0: 称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的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2: 返回舱着陆。
1: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5: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6: 最新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凌晨已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呢，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近日，国务院出台城市更新15规划，标志着城市更新进入规划引领、系统推进的新阶段。而在上海，通过微更新桥改造，城市的边角空间、老旧商圈和休闲建筑也能变成文旅消费前沿。
7: 热辣的桑巴舞，滋滋作响的巴西烤肉，风格多元化的特色美食市集最近频繁亮相上海商业街区。
8: 走过来就可以感受到每个国家的特色，不同的美食的风味吧。
7: 闵行虹桥街道的老外街，这个运营20年的老牌国际街区，曾因靠近虹桥机场成为外籍人士聚集地，最多的时候一度有20多个外国餐厅扎堆。 但随着设施老旧、业态单一，逐渐与年轻消费者渐行渐远。
9: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可能更注重的就是体验式消费。

0: 还有一些情绪价值。现在呢，我们这个广场每周末都会举办不同的这些活动，变成一个就是一个社交广场。
1: 老厂房改造为艺术家工作室和非遗体验工坊，剧场、宠物乐园、艺术画廊等多元业态也被引入，昔日的餐饮一条街变身为活力街区。微更新的背后是属地政府管理思路的转变，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2: 就通过这样的一种差异化的策略啊，引导我们的街区在错位竞争，诠释特色更加鲜明。每个街区呢，也结合自己的特色，融合了不同的消费业态和模式。
3: 最近一段时间呢，湖北武汉的绿皮环线火车突然间火了。这趟呢原本主要是承担城市通勤功能的火车啊，经过调整改造之后，变身城市当中的移动消费空间。
1: 走进武汉这趟开往夏日的栀子花文旅专列，消费者可以欣赏黄梅戏、楚剧、汉剧等传统演出，还能购买定制的泥人面塑以及环线小火车文创产品。
4: 整个武汉的一些特色方言也好，包括对景点的一些介绍，每个车厢我觉得非常用心。
1: 售价12.5元的火车票更像是一张门票。在这个移动的空间里，记者发现了这趟绿皮火车带来的更丰富的体验。
0: 有别于传统的铁路路线图呢，那这趟慢火车的示意图呢，是不仅有像武汉东站、汉口站、武昌站等传统的站的标识，那也是将武汉的各种景点是纳入进来。
1: 今年当地铁路部门在编制运行图时见缝插针，结合客运淡旺季运营不同特点，统筹利用运行线路，激活原本休眠的运输资源。目前武汉已经在武汉东站、武昌站、汉口站开通了早中晚三班的环线绿皮火车。环线火车的开通给武汉长江大桥、龟山和佘山周边的文旅资源带来了更多人流。今年前四个月，武汉依托空轨、轮渡、巴士、环线火车等出行工具，推出了25个涵盖城市级消费地标与未来科技感的消费新场景、新项目。
3: 虽然距离暑期还有一个多月，有些家长呢已经开始提前锁定暑假的出游行程。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得更早。
5: 多家航司近日下调了国际航线燃油费，这让部分国际短途航线机票价格的吸引力明显增加。
6: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呢，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即超过了30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1000元出头。
5: 从暑假出行的人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依旧是暑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国际机票预订人群近40%。英语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的热度稳居第一。此外，海外博物馆、美术馆的搜索热度增幅，跑营主题乐园。除了亲子游以外，避暑游也保持着较高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国家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机票预订量接近翻倍。
7: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日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
8: 按照铁路新规，旅客如果有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仍不一致，持低价票坐高价席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这些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此外，新客规还优化了学生票优惠区间管理，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多段学生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新客规扩大了连乘车票关联实现范围，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

扩大联程车票关联的实现范围，明确旅客持联程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程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关于遗失物品

0: 按白桨齐渡，共贺新船落成。
1: 上午11点多，在郡水队伍的吆喝声中，新龙船从番禺船厂出发，正式踏上归乡之路。下午3点，新龙船顺利抵达流溪河石门较新段，龙湖联社与鸭湖兄弟村共6条龙舟齐聚河面，开展联谊巡游。众人挥桨逐浪，锣鼓齐鸣，流溪河面一派热闹景象。
2: 几激动下，因为有啲后生嘅，有啲老一辈嘅可以参加呢个活动，系咪？
3: 啱好40年整，就系新龙船。
1: 新龙船全长39.98米，为红白绿三色涂装，延续凸眼龙形制，可载约70人。新龙船浚水的同时，也拉开了2026年白云龙舟季的序幕。广州台报道。
4: 随着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广东汕头的2处私有百年侨宅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屋主无偿开放宅院供游客参观。但是打卡热潮当中啊，一些不文明的参观行为也时有发生。对此，当地迅速落实举措，在留住文旅热度的同时，守护百年侨宅文脉。
5: 启凤陈公祠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张林塘西村德和里，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女主角老年居所的取景地，是汕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座百年侨宅融合中西建筑特色，搭配南洋风格百叶窗、进口瓷砖等，极具侨乡文化特色。连日来，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宅院每日客流不断。德和里托管人表示，很欢迎游客前来感受潮汕侨宅文化，也期盼侨乡特色建筑被更多人熟知。但火爆人气背后，各类不文明游览问题让管护人员十分无奈。
6: 一个就是丢东西，一个是里面装有的东西不见了，然后就是个别游客就是乱丢烟头啊、垃圾啊。
5: 针对频发的不文明游览现象，当地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对接屋主，沟通管护细节，落地多项现场管控和文物保护措施。
7: 我们也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我们每一天都有志愿者在里面去巡查，及时制止这些不文明的一些打卡行为。
5: 工作人员表示，百年侨宅不仅是网红打卡点，更是承载侨乡历史、传承潮汕文脉的珍贵载体，呼吁所有前来参观的游客能够共同爱护这座百年侨宅。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今明两天，我国南方高温天气短暂缩减，而北方气温则会持续升高，决定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医疗诊所、物流快递等行业内鬼成个人信息泄露的重灾区，多地严打斩断信息贩卖黑色产业链。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应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
8: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应成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上的便利，2003年至2025年，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人民币1.31亿余元，2012年至2022年挪用单位资金人民币1.51亿余元归个人使用，超过3个月未还。2006年7月以来，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63万余元。1995年至2022年，刘应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67万余元。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应成的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刘应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均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刘应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 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根据被告人刘应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数罪并罚，决定

0: 对被告人刘印成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宣判后，被告人刘印成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未来三天南方高温天气会短暂的缩减，而北方气温则会持续升高，局地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
2: 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未来三天北方多地天空放晴，气温将会有所升高，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会逐渐扩大，其中河南北部、京津冀大部、辽宁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及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也将陆续超过30度，河北中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局地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而在南方，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减少，雨带主要集中在海南、广东、广西等小片区域，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陆续短暂地降到30度以下，体感会凉快不少。不过从明天开始，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又会再度扩大，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又将增多。
3: 而降水方面，昨天南方大范围的降雨持续，雨势有所减弱，今明两天雨带将整体南压。
2: 昨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一带仍多降雨，云南、福建、贵州等地雨势较强，今明两天雨带将整体南压，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云南、华南大部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气象部门提醒，虽然未来几天南方降雨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但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和北部以及贵州南部、云南南部等多地处于土壤过湿状态，且暴雨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当地需持续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1: 28号的8点到29号的8点，重庆大部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那受到降雨影响，重庆多条中小河流涨水，当地加密对涨水河流的监测，及时进行灾情处置。
4: 5月28号，记者在重庆云阳县泥溪镇看到泥溪河河水水位明显抬升，河水浑浊，原本裸露的河滩和部分低洼地带已被淹没，水流速度加快。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人工巡查基础上启用无人机对河道进行空中巡查。为应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涨水，沿线乡镇和水电站协同配合加密巡逻频次，确保上下游安全。随着降雨转弱，水利部门预计5月29号8时至6月1号8时，重庆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涨水过程。
3: 28号上午，重庆开州区岳西镇发生了山体滑坡，而就在前一天晚间，当地进行了排查，就发现这处山体已经存在了隐患，于是迅速转移了10名群众，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
4: 5月27号晚，重庆开州区岳西镇的镇村干部组成的巡查队在排查风险隐患时，发现一处地质灾害裂缝有山体滑坡风险，当地迅速联合多部门进行会商研判，认为此处滑坡风险极高，必须马上转移。
5: 我们9点半发现这个问题的，10来分钟样子，组织人员转移，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4: 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冒雨连夜挨家挨户敲门，将受威胁的4户10名群众转移安置。隔天，当地再次出现强降雨，上午10点，1300多立方米的巨石块夹着泥土倾泻而下，现场一片狼藉。看到眼前的景象，村民李奇宝心有余悸。
6: 要说不专业的话，我们生命都有可能有危险。后头的石头确实吓人，跟我的窗户和门都打坏了。
4: 山体滑坡发生后，当地迅速对滑坡区域先进行简单处理，减少雨水冲刷。公安应急人员在现场设置警戒线，24小时值守，并为安置点的群众送去了生活物资。当地气象部门预计，重庆开州区的降雨将基本结束，天气晴朗之后会立即对受影响区域进行处置。
3: 近年来啊，徒步持续火热。那么，在四川德阳的樱花山一带，依托自然风光，推出了多条正规登山的徒步路线，吸引了大量户外爱好者。然而，总有少数的游客为了追求这种新奇的体验，擅自进入没有开发的路线，将自己置身于险境。近日呢，3名游客就在这样的野路上迷失了方向，被困深山。所幸，警方联合多方力量，历经了6个小时，成功将人解救了出来。
7: 4月25号晚，石方市公安局银华派出所接到

0: 报警称，在一个名叫和尚山附近，有三名游客徒步迷路，急需救援。情况紧急，派出所立刻行动，一支联合救援队伍火速成立。
1: 我们接到这个警情之后，立即就与当事人取得联系，然后由当事人添加微信之后，发送了一个具体的位置。
0: 救援队伍携带装备，摸黑进山。然而，三名游客所走的并非正规开发的徒步路线，而是所谓的野路。这片区域地势复杂，根本没有成型的道路。救援人员只能在茂密的山林中，一边大声呼喊，一边排查搜寻。
1: 当时这个，他们在一个半山坡的一个丛林里面，当时的环境还是很危险。这个地点，属于自然灾害比较频发的一个地点。再加上那天有可能有下雨的一种情况，就极易引发泥石流啊，这些山体滑坡啊这些情况。
0: 经过近六个小时的不断搜寻和接力救援，救援队伍终于在一个山坡处找到被困游客，并安全护送下山。经事后了解，这三名游客并非毫无经验的小白，而是经常参加登山活动。大家也有所疑问，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险路？
1: 当时他们是参加中鼎市的一个徒步线路的一个那个徒步，但是在网络上看到了就是一些户外博主，然后说的这个路线，也自己他们也想去尝试，但是他们自身的话并没有做好一个充足的一个准备，所以就前往这个未开发的路线进行这个户外徒步，所以导致他们迷路。
0: 网红路线、小众秘境、独家野线，这些听起来充满诱惑的标签，往往背后藏着真实的风险。没有充足的水、食物、照明设备和通讯保障，不熟悉地形，不了解天气和地质隐患，盲目进入未开发区域，无异于拿生命赌博。
2: 行业内鬼已经成为了个人信息泄露的关键一环。2025年9月，山西太原一家医疗机构的老客户们反映，他们近期频繁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怀疑是有人把他们的个人信息给泄露了。
3: 2025年9月，山西太原市某医疗机构经营出现异常，不仅陆续有客户退费增多的情况，还有不少老客户反映，就诊或咨询后频繁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反常的客户反馈指向内部风险。该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深入排查后，确认客户信息大概率源于内部人员，且此类行为已经长期存在。在固定关键证据后，该机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案。
4: 他根据企业内部管理的一个平台和第三方运营，最后发现有一个 IP 在不定时、不定点的位置上有不同的登录，而且是在工作时间之外。
3: 警方顺着异常登录线索核查，发现该医疗机构的客户信息系统存在非工作时间、非办公地点的账号使用记录，并且很快锁定内部运营人员郝某。至此，一桩横跨近6年的个人信息倒卖的黑幕浮出水面。太原警方调查后发现，2019年，郝某入职该医疗机构，负责某网站平台的广告投放运营，后晋升为该项目组的负责人，掌握客户信息查询权限。入职一年后，郝某发现自己所在的医疗机构与成都某科技公司存在客户信息合作，高额利润让他萌生了倒卖客户信息的想法。
5: 成都这家公司推出一个叫合伙人计划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全国各地跟这个所谓的合伙人谈合作、签合同，合伙人来给咱们提供客源。
3: 在利益的驱使下，从2020年开始，郝某虚构身份与成都某科技公司签约，成为其合伙人。此后，郝某频繁利用非工作时间登录的方式，在太原这家医疗机构的内部系统中筛选高价值客户信息，并同步给成都某科技公司。 至此，一条内鬼窃取、中间商分销、医疗机构获客、层层返利的黑灰产业链成型。由于被倒卖的客户信息十分精准，涵盖客户姓名、手机号、就诊项目及消费能力，多为有意向

0: 客户、老客户及 VIP 客户，变现价值极高。近六年，郝某累计倒卖信息30000余条，非法获利超20万元。
1: 目前呢，郝某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医疗行业内鬼倒卖个人信息并非个例，物流快递领域同样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高危行业。在江苏常州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当中，快递员通过补打快递面单的方式，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贩卖收件人信息9800多条。
0: 2025年7月，家住江苏常州的杨女士在网购一款护肤品后，就频繁接到陌生骚扰电话，来电内容多为装修、贷款以及各类商品推销，这给杨女士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不止杨女士，遭遇同样电话骚扰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很多都是网购了酒水、化妆品、保健品等，而且这些商品均由同一家京东快递公司派送。于是他们向快递公司投诉。
2: 接到投诉后，快递公司发现位于常州的一家快递站点在2个月内补打了10000多条快递面单。
0: 办案人员介绍，补打快递面单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快递面单出现破损，而另一种是快递寄送错误。
2: 快递公司怀疑这些泄露的信息可能与补打的快递面单有关，因为这些快递并没有经过这个站点，而且已经全部完成派送，根本没有补打的必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0: 2025年8月，常州警方在当地的一个快递站内抓获了正在上班的常某、向某，现场查获二人的3部手机和站点的1台电脑。
3: 我们在电脑里发现了10000多条补打面单的记录，包括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地址和购买的物品等信息，在手机里发现了被泄露的客户信息截图以及转账记录。
0: 经聚众核查，办案人员发现被盗客户信息一共9824条。常某和向某从2025年7月至八月，通过贩卖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利37000多元。
4: 本院判决，被告人常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向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常某、向某违法所得37000多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5: 从医疗行业的内部权限失守，到快递行业的风控机制缺位，内部管理漏洞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诱因。前不久，成都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存有100万条小区业主信息的不动产登记系统被非法入侵，业主的信息被行业内鬼疯狂买卖。
0: 2026年3月。成都市龙泉驿区公安分局网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多个网络社群微信朋友圈内有人公然售卖成都多个小区业主信息，宣称可精准查询业主姓名、房产地址、联系方式等敏感内容，吸引房产中介、家装公司等群体购买。通过分析，警方逐步摸清了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何某超、叶某为核心源头人员，通过非法渠道侵入不动产登记系统窃取业主信息。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公民个人信息超130万条，涉案资金达160万元，覆盖成都多个小区，危害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掌握完整证据链后，抓捕行动迅速展开。4月29号，成都警方统筹多警种力量，制定周密收网方案，对该案涉案人员开展统一抓捕。
6: 这起案件涉及的数量极其庞大，达到130多万条，涉及群众多，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斩断这个链条，否则会有更多群众的信息被暴露在无良商家的视线中。
0: 截至目前，成都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依法扣押作案手机、电脑、银行卡等大量涉案物品，成功斩断这条跨区域流转的信息贩卖黑色产业链。
1: 前不久，广东肇庆的林女士遭遇到了网络情感诈骗，差点把自己的500多万元的积蓄全部转给诈骗分子。警方快速展开工作，成功破获了这起以高额返利为诱惑实施情感诈骗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0: 当时我们收到省厅反诈中心下发的高危预警线索后，联合辖区银行进行排查，发现当事人已经完全按照嫌疑人的话术进行操作，预约支取500万现金，准备交付至嫌疑人。
1: 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当事人林女士深陷情感诈骗，对陌生网友的身份说辞、置业规划、投资渠道深信不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
2: 我们到场的时候，当事人的心理防线已被嫌疑人长期的情感铺垫攻破，他始终坚信网络恋人的虚拟人设，认为对方带他投资购房都是真实的生活规划。
1: 原来在不久前，林女士在网上收到一条陌生好友申请，成功添加好友后，对方谎称自己在某证券公司担任高管，掌握内部专属理财资源。在随后近一个月的网络交往中，对方持续不断地对林女士发送暖心话术，每日早晚定时问候。在取得信任后，对方便开始引导当事人参与网络投资，以共同规划未来生活、积累家庭资产为由，向林女士推送一款虚假投资软件，指导她在线投入资金。初期，林女士按照对方指引多次进行充值操作，累计投入30多万元港币。之后，对方又以组建家庭需要买房为理由，诱导林女士支取大额现金，并要求她将500万元现金交付给特定人员，企图通过线下流转的方式实施诈骗。
3: 差点把全部积蓄转出去，现在回想起来十分的后怕，非常感谢公安机关让我避免了财产损失。
4: 当前，在公安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严打高压下，诈骗分子不断升级作案手法，逐步从线上转账升级成情感诱导、线下取现、异地流转的作案模式，作案方式更加隐蔽，完损难度更高。
1: 警方提示，不要轻信网络上所谓的完美人设，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以及现金寄送等异常操作。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96110全国反诈劝阻专线，或到就近派出所进行咨询核实。
5: 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夜查行动当中，连续查获了多名摩托车驾驶人违法行为，这些违法行为都是五花八门的。
6: 来停一下，
7: 头盔没戴。
8: 首先被民警拦停的是一名没有戴头盔的摩托车驾驶员。
7: 一项未佩头盔啊，驾驶摩托车啊，道交法10条例第91条第二项规定，五元罚款记一分啊。第二项驾驶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啊，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啊，道交法90条规定100万罚款记0分啊，一共是150一分啊。
8: 没多久，又有一辆摩托车因为遮挡号牌被查，驾驶人将一张酒精消毒片夹在车牌上，遮挡住号牌尾号。
7: 他的车辆也验车过期了，
9: 验车过期了。
7: 对，2022年遮挡号牌对他进行200元罚款记9分的处罚啊。
9: 这个处罚其实还是挺严重的，
7: 对对对 对。
9: 那加上他这个验车过期，后续咱们还要
7: 进一步处罚。
8: 更离谱的是，还有驾驶员酒后在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车。
7: 47毫克啊，
10: 47算
7: 饮酒后驾机动车啊，
10: 饮酒还是
7: 酒后？
10: 饮酒啊，
7: 80是醉酒。
9: 因为准备骑到哪儿去、
10: 这很近，就因为很近，但是应该推着，实际上是应该推着，这个我认错。
8: 因为酒后驾车，这位摩托车驾驶员需要接受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而他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骑车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5: 本周三凌晨0:20左右，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的某小区居民家中突发火灾，房中的3名大人和一名小孩被困火海，危急时刻被困人员冷静处置，科学自救，最终成功逃生。
8: 着火的是这栋楼的4楼和5楼，2层互通，大火完全将房间吞没，滚滚浓烟不断向四周蔓延。消防员利用水枪压制火势，半小时后大火被扑灭。据房屋主人介绍，当时火灾发生时，家里一共有4人，都在睡觉，但隐约闻到一股烟味儿。
11: 他们在喊找，就是在找是什么原因嘛？我听到他们在喊声，当时已经着火了，
12: 已经着火了。
11: 对，然后我就出来开了，就开了一点点，就开了一点点有烟，我就赶马上关上了。
8: 女主人介绍，当时浓烟瞬间封堵了房间门，男主人和其母亲被困5楼，自己和孩子则被困4楼西侧房间。危急关头，大家没有盲目冲闯，而是

0: 迅速寻找其他逃生路径。
1: 直接从窗子翻出去，翻出去之后，我先是在平台上，打了119，打完119之后，我就隔壁邻居家喊我过去，我就从那个阳台上翻到隔壁邻居家阳台上去。
0: 从发现火情到成功转移，短短十几分钟，被困人员冷静处置，科学自救，为消防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消防部门现场勘查后，初步判断起火原因可能是由于电气线路故障所致。泰州台报道。
2: 近日，在 S8 慈禹高速匝道口，一辆满载着钢材的大货车在转弯时候呢，货物散落，堵死了所有的车道。眼看着后方车辆排起长龙，司机们纷纷下车，喊着号子，只用了5分钟就清理出了一条通道。
0: 上周日的上午10点多，在 S8 慈禹高速往四门方向的加速匝道口附近，一辆大货车因转弯速度过快，车上钢材散落，将全部车道堵死，后方车辆无法通行。
3: 因为这个货物载着是钢架，那是特别的重，那么一般的人力啊是无法进行这个移动的，需要吊车前往现场施救。但是呢，因为现场无法通行，吊车的施救车辆也被拦在了后方。
0: 随后赶来的民警立即下车徒步前往，此时许多被堵的驾驶员也跟随着民警纷纷下车。众人齐声喊着号子，徒手搬起了钢材，仅仅用15分钟就开辟出一条临时通行车道。随后救援车辆顺利抵达现场，将所有钢材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2: 近日，在贵州贵阳的一个居民区，一名5岁男童不慎从6楼窗户滑下，挂在了防盗窗的护栏之外，随时可能会坠落。当地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4: 由于报警人过于慌张，说不清具体在哪栋楼，民辅警赶到现场后迅速出动无人机进行空中排查，2分多钟后发现了男童的位置。孩子大半个身子都悬在6楼防盗窗护栏外，只剩双手勉强扒着窗沿，孩子的妈妈紧紧拽着他的胳膊。
5: 从无人机看到的现场反应情况来看，小孩的邻居家旁边是有一个厨房，厨房的窗旁边是有一个护栏的。
4: 为尽快将孩子救下来，在楼内救援人员准备破拆房门的同时，辅警蔡定兴迅速将应急绳系在腰间，从邻居家厨房的窗台翻出，紧攥着护栏，一步步往孩子身边挪动。靠近后，他一只胳膊死死挽住护栏，另一只手从下面拖住男童，和孩子妈妈配合，最终将孩子安全托举回窗内。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
5: 出来。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想这个小孩有危险，尽快的把他救下来吧。
6: 近日，内蒙古乌拉盖发现了一只野生黑熊幼崽，多部门联动加强巡查和相关警示。
7: 画面中这只小黑熊时而奔跑，时而趴地休息。民警初步判断，其活动的区域位于宝格达乌拉国家森林公园与乌拉盖湿地自然保护区的交界地带。该区域生态环境良好，常有多种野生动物在此活动。
8: 我们警队对黑熊进行持续的观察和跟踪，并对周围的牧民进行了安全预警，呼吁游客不要瞎扯投喂，或者是大声呼叫，惊扰到野生动物。
7: 目前，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已经增派警力，加强对熊出没区域的巡查。当地警方提醒公众，尽量不要独自前往野外活动，如遇大型野生动物，请保持安全距离，避免惊扰，并及时报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6: 反常酷暑席卷欧洲，意大利多城发布今年首轮高温红色警报，法国巴黎打造城市森林，缓解暑热。国际足联开售新一批世界杯门票，售票流程和高票价引发争议，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宣布对票务运营展开调查。
2: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战情室同他的助手们的会议持续了约2个小时，但是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9: 特朗普昨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了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在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1: 美伊谈判迟迟未能达成一致，有分析人士认为，谈判受阻主要是因为双方都对对方缺乏足够的信任。
0: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两国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分析认为，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伊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
1: 巴加埃的声明还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了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同样是在昨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0: 阿拉格奇说，他与巴德尔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及其未来在主权责任和国际法框架内的管理问题。在此次富有建设性的通话中，他表达了伊朗声援阿曼、共同对抗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拉格奇还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伊朗欢迎所有邻国参与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
2: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昨天宣布，已要求法国检方调查参加全国签任船队的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一事。
0: 巴罗表示，根据一份来自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的报告，参加全球兼任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受性暴力，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并遭到殴打和反复羞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此事已交由法国司法系统处理。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兼任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巴罗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本格维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在哈萨克斯坦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系列活动，在结束访哈行程前召开记者会。他说，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的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
0: 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称，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继续，但目前谈判没有进行。他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
2: 昨天，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暨国会议员再补选提前投票在全国的3571个投票站举行，为期2天。此次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提前投票时间为每天上午6点至下午6点，选民不受户籍所在地限制，可在全国任何投票站投票。选出到特别市、广域市、河市、郡、区自治政府的领导人，以及各级地方自治区域的教育监、教育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韩联社报道称，此前的民调显示，73.6%的受访者表示将参加投票。

0: 其中39.4%的受访者有意在提前投票期间完成投票。第九届地方选举投票将于6月3日举行，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投票也在同一天举行。尽管执政党寄希望于取得压倒性胜利，但最新民调显示，选情在很多地区比预期更为焦灼。
1: 日本人口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被视为最重要的统计调查之一。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25年10月，日本总人口为1.23亿，相比于2020年减少了约310万。
2: 据日本媒体报道称，在此次人口普查覆盖的五年间，日本总人口下降2.5%，连续第三次下降，降幅创新高。日本总务省将人口下降归因于该国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由于这一趋势预计将会持续，日本政府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制定政策来维持社区和经济发展。今年早些时候，日本媒体在街头的采访显示，不少日本年轻人抱怨结婚成本高，而生活成本升高也大幅拉低了年轻人生孩子的意愿。
3: 老挝在宋本省一处洞穴日前因为暴雨和山体滑坡导致7人被困，一支泰国志愿者队伍应邀加入了救援行动。多家泰国媒体昨天报道称，泰国救援队已经成功找到了其中5名被困人员。
0: 应老挝方面请求，泰国专业洞穴救援队携带潜水设备、抽水系统及专业救援器材赶赴现场，与老挝救援力量联合展开搜救。迄今，7人已被困洞内超过1周。由于洞穴内部道路狭窄、积水严重，且存在2次塌方风险，救援工作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救援人员正持续向洞穴内部输送氧气和生活物资，并规划了下一步救援方案，同时全力搜寻另外2名失联人员。据法新社报道，目前已有1人被成功解救。
3: 昨天，印度北方邦赫米尔布尔地区一座在建桥梁遭遇暴风雨之后坍塌，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另有多人被困。
2: 据印度媒体报道称，事故发生在29号凌晨2点左右，当时有几位工人正在桥上，受强风暴影响，桥体部分结构先断裂，随后支撑柱倒塌。警方表示，目前事故现场已找到多具遗体。随着救援工作的持续，预计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北方邦政府首脑表示，这起事故极其令人痛心，并指示相关部门与国家灾害响应部队协调救援，确保伤者得到妥善治疗，并向遇难者家属提供补偿。
3: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天在佛罗里达州实施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蓝色起源公司随后证实，当天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
0: 据报道，发生爆炸的新格伦火箭原计划于6月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时，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蓝色起源公司当天表示，火箭在点火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美国 AST 太空移动公司蓝鸟7号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一栋2层公寓楼28号发生燃气爆炸，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人受伤。
0: 达拉斯消防救援部门表示，消防人员于当天12点47分左右接到燃气泄漏报警，随后现场发生爆炸。消防部门共调集了约12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参与救援。目前，相邻公寓楼和房屋的居民已被疏散。美国媒体报道称，楼内共有23人，目前至少11人失踪。随着救援工作的推进，伤亡人数可能还将进一步增加。当地燃气公司表示，一家与该公司无关的施工队损坏了爆炸公寓楼附近的一条天然气管道。目前事发区域燃气供应已切断，公司技术人员正配合消防部门展开调查。
3: 由于大范围高温天气持续，意大利卫生部对罗马、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都灵4座城市发布了红色高温预警，这也是该国今年首轮高温红色警报。
0: 近日，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多国遭遇火热的5月，出门热浪滚滚，气温屡创新高。这样的炙烤模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运行带来了严峻考验。在罗马街头，突如其来的闷热、暴晒天气让不少远道而来的游客直呼难以适应，并采取多种方式遮阳防暑。

0: refrigerarnos y ponerse siempre a la sombra cuando se pueda. Y los sombreros, imprescindible el sombrero.
1: Get up early, do things more early, take a lot of breaks, go sit down in some air-conditioned restaurant, go to the museum, stay inside a little bit more during the hottest time of the day.
2: 连日高温对老人、儿童等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市民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中暑、脱水和晒伤。
3: 连日来法国多地持续高温，那很多居民呢都选择在家里面避高温。不过巴黎法比安广场最近出现了一片城市森林，人们可以在这里避暑纳凉，感受绿意盎然。
2: 据介绍，这处城市森林种植了79棵树，打造了一片1800平方米的绿地，同时去除了5000平方米沥青，以恢复地面透水性。如此一来，树木从土壤中吸取水分，释放到空气中，如同天然喷雾，有助于降温。树荫下温度比开阔地低约4摄氏度。
4: Là, ça fait 2-3 jours d'expérience du coup avec la chaleur et franchement, ouais, même pour moi, j'aime beaucoup venir ici. On sent vraiment que c'est plus frais. Ça évite d'avoir trop la chaleur dans les rues, etc. Donc...
2: 法国气象局对包括巴黎在内的17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5月底法国部分地区将达到38至39摄氏度的最高温度，远超当地同期水平。另据多家健康机构的研究发现，在巴黎，绿化程度高的地区在极端高温天气出现死亡风险较低。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比赛场次达到104场。国际足联宣布，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已经开始发售。
5: 国际足联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距离世界杯开幕不足2周，更多门票现已开售，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这批门票从美国东部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开始在其官网销售。本届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赛事。国际足联4月宣布，已完成的3轮售票数据显示，世界各地已成功购票的球迷数量创下同阶段历史新高。本届赛事有望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的累计350万观众人数纪录。不过，本届世界杯票务流程和价格引发广泛争议，国际足联被指责以过高的价格出售门票。
6: 因世界杯赛事门票销售可能存在不透明机制，美国2周宣布对国际足联的票务运营展开调查。
5: 本届世界杯首次使用票务动态定价机制，门票价格根据比赛热度、球队吸引力和销售阶段实时浮动，无形中大幅推高了票价。数据显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国际足联上调了104场赛事中超过90场比赛的票价，部分票价涨幅达到34%。纽约时报报道称，在转售平台上，决赛票价已经被炒到了$2,000,000。此前有球迷表示，自己支付了1等座的票价，但却被分配到了2等座票价的区域。对此，美国纽约州与新泽西州发布联合声明，指出已对国际足联的票务运营展开调查，还特别要求国际足联提供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办的8场比赛门票销售详情，其中包括7月19号的决赛。
3: 伊朗驻墨西哥大使日前在墨美边境城市蒂华纳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仍在等待美国方面发放参加世界杯的入境签证。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队需在美国洛杉矶和西雅图参加3场小组赛。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他欢迎伊朗参加世界杯，但他认为伊朗队为了自身安全不宜待在美国。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本周一表示，由于美方拒绝接待，伊朗队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变更为墨西哥蒂华纳市，球队将在3场小组赛当天前往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表示，受中东局势升级影响，伊朗队一直难以正常训练，因此其参加世界杯的条件并不平等。墨西哥蒂华纳目前是伊朗国家足球队参加世界杯期间的驻地，美国能否会给签证尚不明确，只能继续等待。但国际足联承诺会跟进，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签证。
6: 以色列近期一系列破坏停火并造成平民伤亡的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自黎巴嫩与以色列4月17号宣布停火以来，已经有55名儿童死亡，212名儿童受伤，仅过去的一周就有77名儿童伤亡。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再次呼吁所有合作伙伴充分尊重停火协议，并始终遵守国际法。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
0: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2: 昨晚8:11，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人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并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随着55302次动车组由西安东站缓缓驶出，西安至实验高铁陕西段正式启动运行试验。西式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途经西安、商洛、实验三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实验高铁，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开通运营后，西安至实验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实践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聚焦新型毒品、网络犯罪等当前社会关注的涉未成年人保护热点、难点问题。本批典型案例重在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依法惩治的同时，加强个性化帮教矫治，深挖问题根源，以个案办理推动社会治理。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宣布，日本7月份将有2269种食品和饮料价格上涨，相比6月份的1078种几乎翻番。时隔3个月，首次出现单月涨价，商品种类超过2000种。分析认为，受中东局势导致原材料供应紧张影响，从今夏起，日本食品大范围的涨价仍将持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财政部已准备好发行印有总统特朗普肖像、面值250美元的纪念钞，纸币的设计工作等都已完成，但最终能否发行还取决于国会授权。贝森特表示，美国现行法律禁止在货币上印制在世人士头像，因此需要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以修改这一规定。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0: 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多云到晴，20到30度。上海崇明阴转晴，16到27度。北京晴，20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福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23到35度。南京晴转多云，17到26度。苏州晴，18到26度。重庆阴转多云，22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晴，25到33度。上海多云到晴，20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那就按照刚刚聊好的方案，你们去深化一下。
1: 放心吧，于总。
2: 于总，这个需要您签个字。
0: 好。
2: 于总，正好这个方案需要您再确认一下。
0: 好。收尾阶段，大家辛苦了。等设计竞赛结束，给大家放假。
3: 谢谢于总。
4: 谢谢于总。
5: 原本我还担心呢，担心你的手受了伤会影响进度，没想到于总的效率还真是高啊。
6: 所以小柔姐，那个巴掌男真的被辞退了？
5: 巴掌男可真会取名哈。你们龚老板没在店里说这事儿？
6: 他没提过啊。
5: 倒是做好事不留名。
6: 不过姐啊，你真厉害，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人我吓都吓死。哎，这件事情你跟光明哥说了吗？我听说那个人还是他领到俱乐部来的。
5: 没说。哎，你上次在 KTV 是不是加他微信来着？你也不准说啊，不然你这些全给我拿走了。
7: 不许说什么。
5: 哎，你不是晚上才回来的吗？
7: 哎，那个会没什么意思啊，我开溜了。啊，
5: 那
6: 谢谢。
7: 聊什么呢？偷偷摸摸的。哎呀，
5: 我说呢，我给他换了最贵的豆子。不加钱，让他别跟店里那些人说。
6: 对，光明哥，你看这我能乱说，要不然以后哪还有这好事。我先走了，
7: 空了再来啊。
5: 你看什么呢？
7: 那天 KTV 人太多了，我还没注意。这李月挺帅的呀。
5: 毕竟是学表演的嘛，
7: 因为人家帅，你就给人家换最贵的咖啡豆啊？
5: 不然呢？不然我涂他演技好吗？哦，你想什么呢？人家还没毕业一小孩。哎呀，我记得你去的是金山，不是山西吧？怎么带回来一瓶老陈醋呢？
7: 老陈醋？
5: 什么呀？
7: 这是全金山最有名的甜品店，我特意给你带回来了，你看能不能帮你启发一些灵感？
5: 这得排队很久吧？
7: 哎，没事儿，会场溜出来几个小时没关系的。怎么样？
5: 好好吃啊。

0: 对了，老婆，下周你能陪我去参加一个同学会吗？
1: 这么突然？
0: 我不是在会上遇到陈汉了吗？他说他老早就想搞这个同学会，他非拉着我去。
1: 行。
0: 行啊。嗯。展杰睡醒了，我得回公司了。嗯。同学会，说好了啊。
1: 慢点。嗯。

0: 刚从国外带回来的，最后一瓶了。能让郑总开珍藏，看来刚才订单很顺利啊。也是托了你的福。不过这一趟，倒是有个更大的收获。前两年你一直让我打听的那个钢厂厂长，我终于打听到了他的消息。只是可惜，他人已经不在了。
1: 听他女儿说，当年新城体育馆出事之后，他们家的钢厂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没多久就破产了。举家出国不到两年，那个厂长就患病去世了。难怪这么多年都找不到啊！
0: 你一直在找他的下落呀？到底是为什么？不会是欠人家钱了吧？
2: 秦叔，那份同意书不可能是我爸签的，体育馆的还不应该怪他。
3: 小雨，我跟着你爸爸工作好几年，我也相信他签署同意书的事情有蹊跷。凭他的专业能力，肯定可以看出那份刚才的硬度有问题啊。可是事情已经盖棺定论这么久了，那份同意书。
2: 是你爸的亲笔，刚才说的话没有证据啊，一定会找到。当年跟着那个厂长的人，你再帮我查一查。有些事儿必须探个究竟。喂。
4: 于总，你怎么先从公司走了呀？是已经回家了吗？
2: 没有，我在酒吧。
4: 啊？
2: 你下班后把车开回去吧。
4: 医生说你伤没好，是不能喝酒的。
2: 我已经。
4: 弄堂里的李阿伯之前也是摔骨折了，就是因为不听医生的话，喝了酒，结果更严重了。
2: 知道了。

0: 玉总，哎呀，给你带的。
1: 什么呀？
0: 你是手受伤了，吃不了海鲜嘛，所以呢，就给你带了平替蟹壳黄。你不知道蟹壳黄？
2: 啊，葱油、苔条、白糖、豆沙，你看你喜欢什么口味？
1: 你分得清？
0: 好像分不清。
1: 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最后修改一遍。
0: 每次都说最后一遍。

0: 怎么回事啊？老王，就你喊的最大声儿！我喊怎么了？老是停电，这个频率肯定是电路本身出问题了吧？
1: 出去看看。嗯。哎，小胡，你来了，你帮大家看看吧。 你大学不是学的建筑吗？肯定懂电器呀。
2: 其实
3: 对呀，
2: 那个
3: 小吴。

0: 你是专业的，赶紧想想办法帮帮忙。我还要跟着电视学那个佳木斯舞呢。
1: 对啊。啊，行，我试试。
2: 我来吧。
1: 不用，我可以。我试试。

0: 房东，您慢慢看，谁还没个证啊？
1: 哎，这里这个绝缘层破了，应该是电线短路了。
2: 哎，还得是小吴啊，专业的，找问题就是快。
3: 这两天摆啊，还需要找那个维修师傅吗？
4: 哎呀，我早就找过管理员，打过电话了，人家说了，师傅要明天才会来。哎呦，
5: 你不是跟管理员之前一直关系很好的吗？怎么今天叫不动了？
1: 哎呀，行，那个谁家有那个绝缘手套？我戴手套拿那个绝缘胶布把它缠一下，然后再拿那个塑料袋套个印机，你明天找那个师傅来就行了。
6: 我加油，我去拿。
7: 快去拿呀！
3: 快点啊！
0: 吴兄，嗯，我觉得是这儿的问题。
1: 线路看着没问题啊，这绝缘层都翘皮了。
0: 那个表皮确实有破损，但程度轻微，不至于短路。
1: 这都没破损，更不应该短路啊！
6: 来了，手套来了，胶带来了。
5: 天天动路就有破坏掉，东西都这么齐全，

0: 哎，怎么还不亮啊？哎，怎么跑的啦？我再看看这，嗯，这信不问。
1: 哎呦，来了！太好了，
2: 现在呀还得指望年轻人啊！谢谢啊，谢谢。
3: 不用谢，不用谢。
2: 再见。哎
4: 呀，那我去变变鞋，学姜师傅了啊！哎呀，还是他们年轻人厉害啊！
0: 李总，你手好了呀。
3: 哎呦！不是，别！再使劲，我旧伤就要复发了。你看，我好像能使劲。
5: 别装了，你明明就痊愈了，你还在使唤我。
3: 这哪能叫使唤你啊？
5: 我又是开车又是洗车的，我白天端茶倒水，晚上加班画图，我都因为你那受伤的手。是你这不叫使唤，你叫卖惨。你卖惨就算了，你手受伤了那是我的责任，但你好了也瞒着我，是不是过分？
3: 过分。
5: 那明天车你开还是我开？
3: 我开。
5: 那这图你画还是我画？
3: 你画。毕竟表情部嘛。

0: 这么突然 ，Ricard 好久没出蛋糕新品了吧？
1: 就是突然来灵感了。
2: 吴秀。
3: 嗯。
2: 于总找你。
3: 出什么事啊？
2: 哎，我也不能多说，你去了就知道了。总之，好自为之。

0: 林总，我刚刚就摸了一小会儿鱼，我其他时间都在认真画图。不是因为这个，那我早上在你下楼之前偷偷在你车上吃了个包子，我很快就开窗通风了。
1: 孙宇飞跟你说什么了？没说什么，就让我好自为之。
0: 所以你以为我会打击报复？于总，
1: 你不是这样的人。那你找我是因为什么？我跟周总还有几位设计师商量了一下
0: ，Lemon 的项目会给你设计师署名，当然署名是最末尾的，这点你能接受吗？能。
1: 当然能，大家干的活都比我多，我就是树下乘凉那个。
0: 行了，没事了，你出去吧。就这？不然呢？
1: 谢谢于总，那我下去了。
0: 还有事儿？
1: 于总，你明天下午在家吗？我想请你吃个饭，听说弄堂口开的餐厅可不错的。
0: 不是献殷勤，我这是知恩图报。你看你，手因为我受伤了，但跟我合租也没扣我钱，现在上班还让我搭顺风车，现在还给我署名。
1: 这么一听，确实这饭不吃不行了。嗯，
0: 地址发我，明天下午几点？
1: 几点还不确定。
0: 徐总，明天反正是周六，你如果在家的话，我喊你声，你下来不就行？
1: 那我现在不一定在家了。
0: 你不是在弄堂，就是在公司，你顶多就去剧本杀兼个职，你还能去哪儿？
1: 哎，我的意思是，反正你等我通知嘛，就这么定了啊。

0: 好了，
1: 我是来给你送这个的。阁楼空间有限，按照进出动线，这是你到床的必经之路，也就是你撞头概率最高的地方。这么显眼的东西贴在这儿，你总能看到吧？哎，于总，你要好好保护好你这颗脑袋，不然我们拿什么赢？喂，婶婶。
2: 秀秀啊，你最近忙吗？
1: 还行。怎么了？突然找我？
2: 相亲的事，你爸爸跟你说了吧？
1: 哦，提过。
2: 明天就是周六了，那个孩子啊，提出来想和你见一面，你看约在哪里比较好？最好是下午啊，一起还能吃个晚饭。
1: 喂，婶婶，这事我跟我爸说过了，要不还算了。
2: 说过了
1: 啊？
2: 你爸爸没跟我说呀？你看你现在让我跟人家怎么交代嘛？啊，不行，我得找你爸爸说理去。
1: 哎，婶婶，你还是别找我爸了，他最近估计心烦着呢。哎，算了，你把那男生微信推给我吧。
2: 那你可要准时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肯定准时到。
2: 行。

0: 喂，
1: 老肖，明天要不要来见个职啊？好久没来了。
0: 没空。
1: 怎么有约了？
0: 本来有，现在应该没了。
2: 哟，这是被放鸽子了？
1: 什么客户啊，这么胆大包天？哎，反正没事儿你就来呗。啊？
0: 算了。
3: 哈哈，大伯。

你的耳朵就不会笑你了。

我在等你啊。你那什么到了我才能出门吗？

0: 我现在都不敢见他，我生怕他问我什么时候出门。所以，你能不能给个准信，到底什么时候到吗？
1: 我早就玩懵了，好吧，是那闪送小哥一直没到，催过了。
0: 老赵，你要想开展这个新业务的话，还得再锻炼锻炼。
1: 我这不是拿你练手呢吗？
2: 我这失踪一上午的老公总算是回我消息了，
1: 忙成这样？是啊，天天见不上面，夫妻快变成室友了。我忙了还不跟你说了。您的咖啡？这杯不是我的，我现在点吧。裴总，哎，不好意思。
2: 下午好啊，赵小姐。
1: 裴总，你想喝什么？
2: 来杯冰美式吧。
1: 啊，行。
2: 你这装修挺别致的呀。
1: 是，裴总不会是刚好路过来我这买咖啡的吧？我来园区附近办点事儿，之前听李微信里说过你在这儿开了一间咖啡店，所以就想过来看看。顺道恭喜你一下，听说车的事儿解决了。上次真是多谢您帮忙了。嘿，您的车修好了吗？还有理赔的流程走完了吗？
2: 修好了。
1: 那就好。
2: 我先做咖啡。你先忙。
1: 好了，您稍等。
2: 刚才听你打电话，你都结婚了？
3: 大学毕业就结了。很少见啊，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都不想早结婚，就像胡小姐，她就属于大多数人吧？
1: 修啊，孤家寡人一个。老板。
3: 有蛋糕要闪送，
1: 你可算来了。哎，
3: 延华路九弄27号，胡修没错吧？
1: 没错，在那儿呢。
2: 哎，是这个哈，拿好了。
3: 哎，谢谢啊。

0: 喂。
1: 喂，于总，你上次拿去优化的那版渲染图能发我一份吗？
0: 在公司电脑里。
1: 哦，那没事，你周一给我也。
0: 我现在去公司就行。

0: 走了也不说一声，没礼貌。
1: 哎，小伙子，出去啊？
0: 哎，出去。哎，有空，你说。
2: 他怎么在这儿？
3: 喂，你好，胡小姐，不知道是哪栋楼啊？
4: 喂，那个27号，你看到了没？
3: 哎，看到了，哎，
4: 你上那个二楼啊，从这楼梯的。

0: 您等我，谢谢。嗯，于总，可以准备出发了，于总。
1: 于总，我进来了。于总，不在呀。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0: 这么没礼貌，我不就晚了一会儿吗？
2: 你说一男一女，如果不是情侣关系，却住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呀？其实挺常见的，合租室友。不过，对方如果是肖之宇的话，这一项就排除了。他很有可能在追求的这个女下属。
3: 你去查一下，他是不是住在这儿？如果是的话，是什么时候搬进来的？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Sorry。
1: 算了，这本来呢是想请你吃顿好的，你自己去吃。

0: 玉总，好巧啊！
1: 你还挺省事儿啊，地点都不带换的，人没来啊？
2: 什么乱七八糟的！玉总，我承认我今天出门是晚了点，是我不对，但不至于让你放我鸽子吧？你要有事儿就算了，你在这吃上了是怎么个事儿？
1: 你还好意思说我？你不是见什么相亲对象去了吗？
2: 于总，这偷听别人讲话内容不是什么好习惯啊。
1: 那是公共区域，再说了，不是你自己开的公放吗？说什么推不了亲戚介绍的相亲局，我能理解。我下午也有事，我去公司了。但是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2: 我不提前跟你说是想给你惊喜啊。
1: 给我惊喜？啊，是挺惊喜的。
2: 哼，别看了，相亲对象没来。
0: 哎，婶婶，你还是别找我爸了吧，他估计最近心烦得很。

0: 算了，你把那男生微信推给我吧。还有啊，嫁给我们宝宝周岁月，地址我发给你了。人家上次满月酒店呀，又跑去加班嘞。好，我一定准时到。
1: 你好，我是胡修，是秀英婶婶介绍过来的。很抱歉，我明天没办法接你。
2: 那下午你不是还等人来接你的吗？
1: 我那是单闪缩小哥，我朋友主业是咖啡师，他平时不怎么做甜点，那原材料中午才能到，他不确定他的完工时间，我不确定我的出门时间，结果就闹了这么一场乌龙。

0: 服务员，
1: 你看看想吃点什么。
2: 这个都来一份，谢谢。于总，我问你个问题啊。
1: 你问。
2: 你既然怀疑我放你鸽子，怎么不提前跟我确认呢？
1: 没什么好确认的，我又没那么闲。
2: 不是，你明明知道被我放鸽子，但是你还坐在这里吃饭。于总，其实你也很想吃这顿饭吧，但是你又不好意思表现出来，所以你才不主动联系的。
1: 没错，某人难得请我吃饭，我要是表现得太积极，生怕他觉得老板存心压榨，故意要占他便宜一样。
3: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2: 没事，反正今天这顿是为了感谢于总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1: 现在就要吃蛋糕啊？
2: 不然呢？不然晚饭吃饱了，哪有肚子吃蛋糕？
1: 哎，蜡烛就不用了吧？
2: 不点蜡烛怎么许啊？于总。你就没有什么特别想实现、非实现不可的愿望吗？

那我来吧。第一个愿望，希望这次图纸不用再改了。第二个愿望，希望设计竞赛圆满、成功、顺利举行。第三个愿望。

0: 你怎么不许愿望啊？你许的什么愿？
1: 我才不说呢，说出来就不灵了。
0: 算了，你不许，那吹蜡烛吧。怎么样？

0: 友真的坑我。
1: 行，吃饭吧。
0: 挺浪漫的。我也不明白，
1: 翻看聊天记录的对白。哎，
0: 不，就我开车。
1: 开车去见你爸妈。
0: 你见我爸妈干嘛？
1: 我是让你去，你自己去。

0: 大晚上见我爸妈干嘛？
1: 你不去，等实现第三个愿望。今天周六，明天不用上班，是一个很适合把很多事情说清楚的晚上。不久，解决了内忧，才能够一起抵挡外患。
0: 可我把你车开走了，那你怎么回去啊？这离弄堂不是很远，但也没那么近的。
1: 我打车。
0: 走了，
1: 去吧。

0: 叔叔，
1: 妈，
0: 你怎么来了？哎，快进来，快进来。我和你爸本来想明天去给你加餐的，正要给你发微信，结果你就来了。我去把厨房的几个菜也装起来啊。

0: 爸，你上次来找我，下去了又回来，原本是想跟我说什么呀？
1: 你婶婶家小宝办周岁宴。
0: 哦。
1: 你不会大老远跑回来就为了问这个吧？
0: 不是，我是有好消息想跟你们分享。我们事务所现在在做一个酒店项目的设计竞赛，项目挺大的，之后会有我设计师的署名。
1: 哦，那你一定要赢啊。小小，自从我这条腿啊伤了以后，我就总想，哎，我这辈子我的路算是走不好了。可是我万万没想到，我最后耽误了你，耽误你走上你想走的路。
0: 妈，
1: 哎，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啊！你把这个小灿儿带回去，然后早点回去吧啊！什么时候案子拿下了，再跟我汇报啊！
0: 爸，我屁股还没坐热呢，你就赶我走，
2: 那是因为你再不走啊，你爸也要忍不住了。
0: 我来之前，我老板跟我说过了，今天周六，明天不用上班，很适合找你们。
2: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我可以一哭二闹三上吊，说不通呢就一直说，情绪上来也没关系，反正明天不上班，我一天时间。

0: 以去消化。但是呢，他可能不知道，我爸妈呢是全天下最明事理的，那所有事情一点就通。
1: 哎，不过你这个小老板也蛮有意思的。上次见到他，我没有出什么洋相吧？
0: 没有。
2: 哎，等会儿，就是说到你们这个老板了啊，现在一边创业，一边租房子的不少，但是住在这个破阁楼上的真是少见啊。他靠不靠谱啊？
0: 当然靠谱。他这人吧，乍看性格确实一般，但你相处久了会发现他其实挺好说话的，这点跟咱们弄堂那个大黄有点像。
1: 大黄？我怎么不记得有这号人啊？
0: 妈，大黄是刘婶家的小狗，小时候我每次给他喂吃的，他都一副要咬我的样子。但是我喂到他第21次的时候，他就用脑袋蹭我的手，

0: 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这蓄意破坏。
1: 你有什么证据？
0: 这戏啊，我们团彩排3年了，啥事儿都没有，偏偏这首演了，县革委会全体领导都在的时候啊，就爆炸了。
1: 这是重大政治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2: 黄正景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世界上那扯呢。
1: 公安找我之前，我为科长先找的我，他让我一定说成是胡三元。
3: 自作主张造的这个炮，这黄正景，这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简餐主题赛，以烟火简餐抚慰都市疲惫，以匠心滋味点亮职场朝夕。
4: 白领简餐应该首先要营养均衡。
5: 哎，你为什么汁儿不多一点呢？
6: 整体味型是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4: 匠心比拼，即刻开启。
7: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所以他是两个月前才搬进龙堂的。
1: 是。哦，果然和莱蒙的设计竞赛有关。
2: 和莱蒙有关？
0: 两个月前正是莱蒙向外面放出消息准备设计竞赛的时候。
2: 他从来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
3: 哦，您是说他们这次想弄一个弄堂酒店？可弄堂也不新鲜，江浙老建筑也不少见。
2: 他这么做一定有什么地方是我不知道的，能提高他的胜算。
3: 可惜啊，咱没第二个蒋天翼了。哦，不是，我的意思是马上就要到设计竞赛了，就算我们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也
2: 通知大家十分钟以后开会。
3: 哎，
4: 建筑形体强调竖向线条，顶部层层收紧，体现出建筑高耸典雅的气息。建筑形体讲究对称，注重比例及尺度，注重奢华装饰以及建筑构图上三段式的比例关系。那个，我的汇报结束了，裴总。
5: 裴总，您觉得我们现在的方案还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吗？
0: 先这样吧。

0: 裴总，你让大家都走了，是不是已经有招了？
1: 去帮我安排一个采访，就这两天。

0: 来，小胡。
1: 嗯。
0: 走一杯。
1: 谢谢三哥。
0: 哎，小哥，我把这个给大家分一下。
1: 谢谢三哥。谢
0: 谢三哥。客气客气。同志们啊，过了今晚，咱们确认好设计方案没有错误，就可以提交了。坚持一下，假期就在眼前，咱们加个油好不好？啊！
2: 哎，你们快过来看，出事儿了。

0: 怎么了？这是，周总，玉总。
1: 没错，在祝林工作的所有建筑师，我让他们都有话语权。在所有的项目当中，我希望他们都是创造者，而不仅仅是一群只是为了满足甲方需求的操作员。
0: 说到甲方，祝林和月恒一直以来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听说马上又有新动作，趁这次专访能否向我们透露一二呢？
1: 月恒集团和祝林已经是老朋友了，这几年我们合作过不少项目，大多数会以现代风格为主，但这次我们打算建造一个具有上海文化特色的酒店项目。
0: 可以说的再具体一些吗？
1: 这可是商业机密啊。开玩笑的，目前能跟大家说的是我们会以上海的石库门为主要的设计元素。
2: 我和我的父亲都是
3: 余总，这不是和我们创意撞车了吗？
4: 对呀、啊，祝林突然来这么一下，搞什么啊？
3: 余总，
5: 准备开会，先听听大家的想法。

0: 我对咱们的设计方案有绝对的信心，就算是元素撞了，我们的方案也绝对比他们的出彩。再说一下这个临时换方案的问题啊，先不说方案质量，连来不来得及都是个问题。
1: 逸飞，再保密的项目也不可能一点风声都没有。你什么时候听说月恒集团在孵化一个什么上海文化特色酒店？如果在竞赛现场，别说一个驻零了，就是所有公司给出的方案都是石库门元素，我们也不怕硬碰硬。但现在的问题是，在竞赛前驻零突然跳出来要预热这个特色项目，而且还强调了马上就要落地实施了。那么不管我们的方案做得再好，细节做得再强，那莱蒙都不会买账，因为在他们看来，不管我们怎么做这个弄堂酒店都是在食人牙慧。
2: 所以这个采访里提到的项目就是个空架子。
1: 是不是空架子已经实实在在落在我们身上了？
3: 这段时间加班辛苦了，大家先回去休息。
4: 散会吧。

葱长出来啦，回家吃腌笃鲜。那些花好像没救了，能不能买点营养液回来？急急急！于总，这下你真得回来了。弄堂口那个卖氢气球的阿婆，你记得吗？她今天一不留神，气球全跑了，卡我们家屋顶上了。我得从你房间的天窗爬上去，才能帮她拿下来。你什么时候回来？阿婆都快急死了。

0: 骗我？
1: 我要不使着损招，万一你一直消失，直到莱蒙竞赛那天呢？
0: 我不出这种损招，你能在房间躺到设计清算那天。
1: 哎，停！这个营养液虽然是假的，但那个一直等你回家的阿婆是真的。
0: 少来！
1: 你不信，你自己去上面看。
0: 你自己去吧，反正楼上面也没锁。
1: 好吧。你不是不信吗？
0: 我是怕你又拿什么奇怪的东西到我房间，上次那把我就够吓人。你小心点。
1: 没事儿，我熟练得很。上来吧。我没办法，我见阿婆难过，就把气球都买下来了。
0: 我又没锁门。
1: 我可不好意思闯进来。之前某人为了防我，可是把自己都锁到阁楼了。干嘛？
2: 我很少骗人。
0: 聪明。
1: 于总，曾宗沃一睹喜事不用放葱的。王叔分给我的，我拿葱跟他换。

0: 王叔这么大方，你容易把葱就给他搞定了。
1: 这你就不懂了，葱在市场上很便宜，但是菜一旦下锅了，就差那么点点葱的时候，值千金。
0: 你就是这么钻空子的，
1: 不然哪喝到这个？

0: 你朋友搬走了，你爸妈也搬走了，你为什么还留在这儿？
1: 因为不一样，这里和那些新的小区公寓都不一样。这里很旧了，但正因为旧，所以才赋予了弄堂跟那些新兴建筑不一样的故事感以及传奇性。那个二层以前是王奶奶家，我一直觉得她是我见过最精致最优雅的人，听说以前还是民国时期的大小姐呢。我看过王奶奶以前的照片，年轻的时候可美了。旁边那个弄堂拐进去最里面那块，那是王叔小时候的秘密基地。王叔跟我说，他父母以前在工厂没时间管他，那里还是他以前的小食堂。还有大钟哥，大钟哥拉小提琴可厉害了，在上海都拿奖的，看不出来吧？当然弄堂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比如空间狭小，隔音差，配套老旧，这些就不说了，年轻人不喜欢，那些腿脚不便依赖电梯的老年人也不适宜住在这儿，比如我吧。
0: 确实
2: 是有个建筑既能保留弄堂的历史，又能改掉这些不便的地方就好了。
0: 哪有这种十全十美的事儿啊。
2: 好了好了，这汤也喝了，气球也拿了，李总你早点休息吧，我们还有时间，千万不要放弃。
0: 谁跟你说我要放弃了？
2: 那是我误会了。
0: 行了，你先下去吧，我再坐会儿。哎，那么多气球，你打算怎么办？Ran in the sun so bright. Where did she go? I don't really know why. Scrolling all the lines we once said before.

0: 李总，想什么呢？
1: 我在想，现在再看这个龙套，好像随时都能够进入你说那些故事里。

0: 像我也拥有了那些记忆一样。
1: 不是啊，说不定你今天拿到气球这些小孩，10年、20年后还会记得今天早上的那些气球，你就成为他们故事里的人了。
0: 走吧，去公司。
1: 啊。差点忘了，今天周六大家都休息，我要不要给他们发个消息，让他们看到就过来？
0: 爸，我们先梳理思路。
1: 孙哥，
0: 你怎么来了？你没事吧？哎
2: 呀，我昨天晚上川菜吃多了，现在胃还烧得慌，但不干完活我也没法安心休息啊。
0: 这正好有养胃的药，你喝点缓缓，一会儿干完早点回家。
2: 谢谢于总。
3: 于总，早上好。
4: 孙哥，加班也不叫我们，太不够意思了吧？呀，
3: 你们也来了？
4: 对啊，这不工作没做完吗？为了这个项目齐心协力。
5: 于总早。
3: 于总早。
6: 看来咖啡还是蛮少了。

0: 胡总，哎呀，小裴总，你好，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
0: 你好，你好，哎呀，裴总酒在国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国，还盼上方能够一聚啊。
1: 家父一直身体不好，再拜休养。等他老人家拿定了主意，我走东，您得上班。
0: 大爷，这都到了，
1: 要来了，准备的怎么样？哎呀，
0: 都准备好了。
1: 啊，你来了，啊。
2: 谢叔叔，
1: 您来了，
2: 看起来很有信心啊。当
1: 然，啊，对了，谢叔叔，最近祝玲还有一个项目，是以上海市顾问为元素的酒店设计，到时候还得请你赏光啊。
2: 那自然了，我就拭目以待。
1: 谢谢谢叔叔。嗯，
2: 谢总，时间要到了。
1: 参赛的公司都到了吗？
2: 就差地事务所了。
1: 什么情况？
2: 刚刚有人传言说地事务所不敢来了。

0: 宾领导莅临蓝盟公司参加本次项目的设计方案征集，参赛时间已经截止，下面我宣布设计竞赛现在开始。
1: 我们的酒店呢，采用了漂浮社区的概念，可以看到我们的建筑通过水的浮力

0: 最后就是本次设计的最大亮点，我们在社区内会设有一个智能中枢，一个集 AI 管理、数据分析、能源调控于一体的核心系统。科技可以改变未来，上海就是未来。以上就是我的全部阐述，谢谢大家。
1: 感谢祝林集团带来的精彩方案，下面有请 D 设计师事务所肖志宇先生，掌声有请。

0: 大家好，我是 Dynamism 的肖志宇。简而概之，我接下来要展示的方案概念雏形源自石库门弄堂。但是我采用的并非是石库门弄堂美学。提起弄堂，或许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中西元素结合的建筑类型，共享居住空间孕育出的淋漓温情。很多人也觉得这弄堂啊，太挤太旧，生活不便。当时我也疑惑，现在的年轻人习惯了智能便捷的现代化公寓，为什么还依然有人愿意留在弄堂里生活？为此我也住进了弄堂。这段经历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体验，对我而言弥足珍贵。除去生活的丰富色彩，弄堂里的某位居民也给我提供了不少灵感。他帮我找到了答案。弄堂承载着老上海人的集体记忆，它拥有的不仅是建筑之美，更有早在百年前便形成的独特社区生活，巷弄繁华里。周边的建筑翻新重建，但独属于弄堂的记忆始终没有褪色。我们可以打造一片新的莱蒙社区，作为一座流动的时间之城，只要踏足一次，便如同打开了流转的时光。临水弄堂将不同时代的街区串联，而 VR 技术会成为时空穿梭的媒介。不论你是在餐厅、花园，还是社区街道，只要戴上眼镜，都能够身临其境，穿越回不同的时代。那些令人怀念的时光，通过建筑完成显影。离开弄堂的人，寻回自己的过去，找到自己的来处。而那些未踏足过弄堂的人，也能够感受到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奇。每个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年代的居住区域，沉浸式的体验不同历史时期的上海韵味。
1: 确实很厉害了，
2: 能想到把时间和建筑做融合，很有想法。
3: 不谈渔村的设计都是耍流氓，这个渔村要比竹林高不少。
0: 莱蒙度假社区是一片时空穿越般的文化之地，人们可以在传统与现实的融合社区里，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记忆，创造新的故事。以上就是 Dynamism 的全部展示。

0: 肖志宇先生的精彩发言。下面我宣布本次设计竞赛的方案陈述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各位评审移步会议厅进行最终评议，谢谢大家。
1: 天际线事务所，请您进来吧，评委们有些疑问想请您解答一下。
2: 哎，吴所
3: 久等了。
2: 行，是这样，关于你们公司刚才的阐述，你打算清算吗？

0: 怎么样？
1: 这次时间上来说还是紧张了点儿。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以后肯定还有别的项目的。什么呀？你笑什么？我们是不是赢了？
1: 周总，我就说胡兄你那个演技太差了，
0: 我不住，
1: 你再帮一会儿不行吗？我一票啊，一票赢了朱玲。这不是想给大家个惊喜吗？大家最近太紧绷了，开个玩笑，放松放松。
2: 说呀，让我担心这么久。
3: 你这演技有待提高啊。
0: 演技不用太多，只要在游戏里能骗过秦东勋就可以了。
4: 哎，设计竞赛结束了没有？
0: 哎呀，头牌不在，可苦了龚老板了。
5: 大家都辛苦了，今天呢先回去休息，回头我们办个庆功宴，于总买单，怎么样？
6: 想吃什么尽管提。

0: 老婆，
1: 怎么在外面等啊？冷不冷？
2: 你还说我呢？你的同学会你还搞迟到？
1: 我下班去趟咱们公司，来的时候这儿没停车位，我只能停到旁边了。
2: 你那工作呀，赶紧辞了吧你。
1: 辞，再稳定一些啊。这边。
3: 来，同学们，我提一个啊，这一杯呢，咱必须全都干了。明明都在上海，却这么长时间没见，像话吗？啊，
1: 是是是，
3: 干，干杯，
2: 干杯，
3: 干杯。没了啊。
4: 哎，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光明，要我说还得是你呀，
3: 贴心。
5: 要我怎么说是当初的校园男神呢？
1: 你拉倒吧！
4: 想当年咱们的学校念书那会儿，多少女孩子喜欢光明啊！只可惜啊，一年早婚了，伤了多少女人的心啊！
2: 怪我，怪我。
1: 行了，各位，坐下没一会儿，大家给条活路吧，别拿我开涮了。
3: 说到这儿呢，我倒想起来一个事儿。之前我们去参加那个交流会，碰到了池星。
5: 池星，你们还记得吗？那个小师妹，我记得那会儿我们一个组做过作业，还是她主动跑来说想加入我们小组。她现在好像是在智腾科技呢，挺厉害的。
3: 消息灵通啊。但你们知道交流会那天，池星还特地跑过来加光明的微信，但是光明直接拒绝了。
6: 对对对，后来还来找我了，也让我推微信。
5: 后来呢？
6: 那当事人一口拒绝。
4: 要不说咱们光明是模范老公呢？
5: 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万花丛中过，
7: 片叶不沾身。
2: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小事没必要报备。
4: 来来来，我再提一杯，敬一下我们当初的校园男神。
5: 来来来，
4: 同学们，
5: 来来，
4: 也敬我们回不去的青春岁月。
3: 哎，也敬我们这对模范夫妻啊！来，
4: 干杯，
3: 干杯，
2: 干杯，干杯。
1: 这什么呀？

0: 么金瓶玉什么时候买的？我今天晚上看你兴致也不高，公司没什么事儿吧？
1: 你记得我之前在家里面跟你说过那个项目吗？
0: 嗯。
1: 客户资金链断了，项目可能要被砍了。
0: 不是那个项目，他们不是刚给你们汇了第一笔款吗？现在停工，那之前项目都全白做了。所以你上次从青山回来，就是因为这个。
1: 嗯。小柔，你放心，我不会让这个项目烂尾的。现在已经有一家大的公司有意向了，还在聊，我一定能聊得下来。车到了，外边冷，快回去了。
0: 你待会儿让那个大家开慢一点哈，大公司跟我说。

0: 于总这边请。兴致不错呀，于总。赢了竞赛，确实应该找一个好的地方喝一杯啊。
1: 是，这儿的酒也不错，买醉正合适。
0: 别说，回国这几年，你跟以前确实不太一样了，越来越像个精英了。记得把尾巴藏好了，可千万别露出来。这场游戏只是刚刚开始，你还得陪我玩到底呢。
2: 能让裴总这么费心的游戏，我一定奉陪到底。毕竟，能看见你这副如临大敌的样子，比喝酒有意思多了。
3: 裴总，我带你去 VIP 室办理一下入会手续。算了吧，你们这儿什么人都能放进来啊。
2: 竞赛的事我听说了，恭喜啊！谢谢。哎，这是当年钢材厂的人员资料，厂长的秘书、财务、项目经理，凡是有名有姓能找到资料的，都在这儿了。怎么样，有你要找的人吗？
4: 除了这些，还能打探到跟他关系更密切的人吗？你这么一问，倒还真有这么好人，这人也挺有意思的，是当年那个厂长的贴身司机，据说他在厂长死后还攀上了高枝，做了建材供应商，还混得风生水起的。
2: 司机？
4: 嗯，司机。

0: 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我好去接你。
1: 你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您最近身体怎么样？这决定了，我怎么跟您说，跟您说多少？输了比赛还敢摆出这个态度？你看看肖志宇，这才几年就已经爬到了整个行业不能忽视的位置。
0: 爸，只有趴在地上的人，才需要往上爬。像我们这样的人，只需要坐在这儿，给他们往上爬的动力就行。
1: 就你这样，我怎么敢把主任交给你？你好好想想吧。 还有个事儿，你要替我跑一趟。

0: 哦，月姨。啊，
1: 小枕，这汤你拿去尝尝。
0: 这是给我爸的吧？
1: 我炖了一锅，楼上还有呢，我再去给你爸拿一碗。
0: 谢谢你。

0: 裴总，您的咖啡好了，还有一些新款甜品，您尝尝。
1: 谢谢。然后呢？

0: 跟你王胖子浪完了。
1: 王伟成，你怎么说话呢？可能你今天不太冷静吧，我先走了。
0: 你跟我是不是认真的？
1: 我等你冷静了我们再说吧。
0: 怎么样了？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是不是玩我？
2: 王伟成。

0: 慢走哈，
1: 拜拜
0: 拜拜，
2: 好，拜拜。
0: 后来，看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难道是我想多了？
3: 五杯冰美式，三杯藤条。
0: 气很乱。周末不在家好好休息，来我这干嘛呀？
4: 因为我料事如神，猜到今天傍晚啊，这咖啡店一定会很忙。
0: 我发现你现在哈，倒是很清楚 A 组秦孝义的动向了。他一回来你就来我这了呀？怎么，周末你老板不逼你画图了？
4: 我项目都结束了，还不得休息啊？而且他自己都去做兼职了。
0: 这么卷，老板还要做兼职？他呀，应该好好学学人家裴总。
4: 裴沈，钱金星的事不都结束了吗？他又怎么了？
0: 去对面玩了。
4: 去哪儿？
0: 对面剧本杀。
4: 什么时候？
0: 大概十几分钟前吧。哎，你跟那个裴总，现在你干啥去？
4: 我还得跟你说，
0: 今天一剪一查。
5: 哎，别跑了，他们这场已经开始了。
4: 这场秦孝义是 A 组吧？
5: 是，他之前请假，今天是他第一天重新开业。
4: 这没开场多久，你帮我补个票吧，求求你了。
5: 你都来了这么多次了，应该知道的，我们这过时不候。
4: 都老玩家了，通融一下呗，只要能进去什么角色都行。
5: 真的不行，主要这场已经满员了，而且这也不符合规定啊。
4: 谢谢。

喂，你好 ，M1 剧本杀俱乐部。喂，喂，信号不好。喂。

0: 哎，你好啊，
1: 我想问一下，您知道赌场怎么走？
0: 我好像是在前面，
1: 是那边吗？
2: 是，你就往前走，然后再右转就行了。
1: 嗯，好，谢谢。
3: 这怎么还要赚钱呀？
4: 想赚钱是不是？你去找那个穿西装的人，他能帮你。他身份是赌王家的少爷，在赌场上稳赚不输。你可以拜托他帮忙。
3: 你是工作人员还是什么角色呀？
4: 我是穿越者，一个隐藏角色。我知道你包里有地图，是他需要的东西，你一定要拜托他帮到你。
3: 真的呀，谢谢你啊，穿越者。先生，先生。

0: 听说你是赌王家的儿子，在赌场上赚可多钱了。
1: 你认错人了吧？
0: 拜托你带我赚钱吧。
1: 不，我还去那边，我有事儿。
0: 求求你了，走吧。
1: 你别拉我，
0: 带我赚钱吧，走吧。
2: 请问你买票了吗？
0: 我是来找人的。
2: 哦，
0: 那我先走了啊。
2: 等一下，
3: 中控，有没买票的进了游戏？听到没有，中控，有没买票的进了游戏？
1: 小飞，
4: 把监控调出来给我看看，谁逃票进场？这也太嚣张了。
1: 好的，老板。老板，他在这儿。
4: 放他，放他。
1: 哎。
4: 是他。
1: 老板，我记得他是老玩家了，他这是干嘛呢？
4: 像是在找秦霄音。
1: 老板，他没有换装，被其他玩家看到影响不好。
4: 正急正急，收到回复。
5: 女娃在线。
4: 有个没换戏服的女玩家朝你那边去了，你把她拦住，带出来。
6: 收到，收到。
0: 我感觉应该是在这
6: 边吧。不好意思啊，你现在得离开这儿。
0: 李麻子，你给我点时间，我见到秦霄音我马上就走。
6: 不行，老板说了，现在就让你走，你这样属于犯规，知道吗？
0: 只要我见到秦霄音，我说一句话，我立马就走。这样，你跟着我，我绝对不捣乱，好不好？
6: 不行，你现在在这儿就挺捣乱的了。走走走走，
0: 来，李麻子发新任务了，他发新任务了，
7: 有新任务了，
0: 找他。
7: 什么任务啊？
6: 哎，这没任务呀！我这没有线索，没有线索。
0: 终于找到你了。
8: 你怎么来了？
0: 秦督局，我有要事相商，跟我来一下。
9: 请问一下，

0: 什么要硬闯进来呀？
1: 对不起。
2: 请问一下，秦霄一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1: 于总，这边玩一场剧本杀至少四个小时，而秦霄一是这里胜率最高的，我猜你应该不会这么闲，要等到三场吧？
2: 胡小姐这么了解，看来经常来啊。自从祝玲输了射击竞赛之后，我是想起来了，这点时间会等得起。
3: 行，那就这么办啊。你怎么也出来了？游戏还没结束呢。
2: 输了。
3: 这么快？你不会是想早点出来故意的吧？
2: 这点职业素养还是有的。
3: 那你
2: 走人了。
3: 你呀，就把心放肚子里吧。我能把护修怎么样？
4: 我说的不是你。
2: 你找秦小姐有什么事吗？
1: 我
2: 坦白从宽，刚才我都看见了。
5: 这事儿怪我。我想应该是因为我吧，吴小姐才会闯进来的。
0: 因为你？因为你还是因为秦孝仪啊？
6: 胡小姐应该是怕我认出这位 NPC 吧？她在这里工作，我也是刚刚知道。介绍一下，这位秦霄一
7: 是我弟弟。

0: 吴小姐是在等我吗？你为什么突然来剧本杀？至于在这里工作，她没和家里说，我也是偶然知道的，所以我一时好奇，想来印证一下。
1: 你放心，我是不会为难自己弟弟的。裴总故意抢先一步，放出祝凌霄跟月恒合作弄堂酒店消息的时候，可没管于总是不是你弟弟。原来你一直在气这个呀！江浙这一带这么多弄堂，见怪不怪的。创意撞车只能说是巧合而已。再有。 本来就是商业竞争，就要各凭本事，明白了吗？巧合，行，你说巧合就是巧合吧，反正赢的是他。在胡小姐看来，是我行事不端，能力不足，所以输了活该了。但你又真的了解肖志宇吗？
0: 他做事就行得端，做得正了。他只不过是一个在12岁的时候就敢借用把书房去试保险柜密码的小偷而已。
1: 小偷？他偷什么了？
0: 保险柜里有什么呀？他想偷什么，我哪知道？小时候敢偷家里的东西，长大了就想尽一切办法打裴家的脸，打祝玲的脸。 我跟他之间从来不是商业竞争这么简单，但最让我惋惜的是胡小姐。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竟然选择了他。
2: 走了。明天中午一起吃个饭吧，庆祝你拿下莱姆的心想吗？这是谁的主意？你心里清楚。

0: 我本来在瑞嘎帮忙的，我无意中知道裴振清的剧本杀。你不说过吗？只有在剧本杀里，你可以不做肖之宇。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想做肖之宇，但我肯定要帮你留住这么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的。只是没想到，还是被他发现了。他真是你哥哥？
1: 不是。

0: 不是亲的。嗯，猜到了，你们姓氏不一样，长得也很不像，重组家庭啊。
1: 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取咖啡。

0: 别看了，都是我下的单。
1: 我都不知道龚老板那么爱喝瑞嘎咖啡啊。
0: 都是帮我们店里一小孩带的，我只喝 whisky 那。那个裴晨真的是小主义的哥哥。啊！
2: 不是，昨天那出呢？谁能知道？
3: 他的继父竟然是在建筑行业里声名赫赫的人。那你说他还那么辛苦干什么？
1: 你不是早认识于总吗？
2: 认识是认识，但他那脾气你也知道，难不成事事跟我汇报不行？哎，我俩呀是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认识。学校里呢，除了一二代、富二代，就是全家托举的苦学生。那他家里自己的事儿，他不想说，我也不好多问了。
1: 那他在美国是什么样的？
2: 他吧，确实比较特殊。他们家里人啊，从来就没来学校看望过他。他呢也不跟我们这些同学来往，平常除了上课啊，就是在外面打工，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毕业典礼那天啊，我们才见到他妈妈。但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吧，看起来
1: 看起来怎么样？
2: 就看起来很生疏，很别扭。妈，
4: 小雨来了，来，快坐。
5: 小雨，好久不见，我怎么觉得你又瘦了呢？来，快坐。
6: 来了，志宇。我开车。
7: 好的，先生。
4: 小雨，好孩子。那短短的刚几年啊，就把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事务所经营到现在这个地步，前途不可限量。
5: 小雨，裴叔叔夸你呢。
6: 过去啊。嗯，
4: 都饿了吧，快吃吧。
5: 是啊，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快吃吧。
4: 婉月，你喜欢吃的都给你点了啊。小雨，特意给你点的鱼。
5: 哎呦，我忘了嘱咐他们把葱去掉了，我帮你弄干净。
6: 妈，我现在能吃葱。
5: 你小时候？
6: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0: 妈，我记得你以前特别爱吃这个糖醋藕片，您多吃点。
1: 月月，您这几年血糖比较高，我特意给你点了好多蔬菜，你多吃一点。
2: 小枕，你还记得呀？

0: 小姨，
1: 我给你打包了一点吃的，你刚才一口都没吃，工作重要，你要照顾好自己。哦，这是这家店的招牌小吃，叫
2: 蟹壳黄。
1: 哦，对对对，蟹壳黄，你来上海这么久，吃过是不是？
2: 妈，我不知道您这几年血糖高。
1: 没事儿，小问题。

0: 我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选择，钱的事儿我会自己想办法。
1: 这不是钱的问题，你为什么非要学建筑，选择学校还离我那么远？

0: 愣着干嘛？快来帮忙！
1: 快快快！
2: 哦。
0: 哎呀，找来帮手了。小安诺啊，你往那儿，我往这儿。

0: 那袋子有点心，你吃吧。
1: 蟹壳黄，你买的？
0: 别人送的。
1: 这么多？
0: 来，哎，这是让你捂手的。
1: 哦，没事儿，我找个护手霜涂一下就行。

0: 想要保五手的话，这个办法很有效。
1: 于总，你还懂这个呢？
0: 以前在国外打工，天冷的时候洗盘子，手痕就会生疮。后来同事教了我这个办法。嗯，怎么了？
1: 就是没想到像你这样的天之骄子，怎么还打这种苦工？
0: 我可不是什么天之骄子。
2: 他只不过是一个在12岁的时候就敢进我爸书房去试保险柜密码的小偷而已。
1: 看起来怎么了？
0: 看起来很生疏，很别扭。
1: 怎么会这样？
0: 我呀，也是后来无意间听说的。他呢，生父去世早，妈妈也很快改嫁了。他呢，不想花继父的钱，所以就早早独立了，离开那个家。

0: 老王本来也是要一起过来的，但时间实在凑不上。
1: 学长真拼命。
0: 没办法呀，他现在两头跑，压力很大。
1: 是，你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跟我说。
2: 你想什么了？
0: 所以那个什么 A 组的秦霄一是你老板，那个什么看风水的大师是龚怀聪。
3: 我最开始不说呢，是怕我老板把我灭口，因为他们俱乐部除了龚老板，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第二个身份。
0: 那后来呢？
3: 后来就是一点小私心，就是我觉得他在剧本杀里玩得挺尽兴。
0: 你是不希望任何人扫他的兴，那天才冲过去拦裴总的。
4: 秀，我觉得呢，你对肖志宇有别的心思。你看啊，如果你只是把他当老板，那你只用在乎合租的账单或者游戏的输赢就好了呀。
0: 但是你现在是关心他的感受，你想让他开心。
4: 我还有，我觉得他对你的心思也没有那么单纯。他住在你家可以说是为了项目，但是他能答应你合租哎，这就有点说不通了呀。
0: 男女共处一室哎。
5: 秀，我觉得你的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0: 咱们去第二场。
1: 服务员买单。
0: 啊，我来我来。
1: 还是小姐姐
2: 小票，总共380元。最近是我们店的2周年活动，送上一份定制礼物。啊，
1: 谢谢。
3: 今天收到了 Lemon 的授权设计意向书，这个项目算是敲下来了。最近出了不少状况，多亏了大家的努力，项目奖金少不了大家的。
4: 今天华盛建材的吴总也在，感谢吴总拨冗参加我们今天的庆功宴，也希望吴总多多给支持啊。
5: 哎呀，客气了，能够跟 D 事务所合作啊，是我们华盛的荣幸。
4: 来，那我们一起敬吴总一杯。希望我们的项目顺利进行，干杯。
6: 少喝点。
0: 处女甜点。
6: 别想找。
1: 没事，吴总。
0: 吴修，恭喜转正。
7: 转正不还有2个月吗？
0: 提前了，余总已经交代给我了。不愧是我当初看好的人。
8: 放心，
9: 你跟我们走厕所了吗？我走。
8: 走，我给你带路。
9: 出发。

吴总，不要紧啊！哎，不喝了。于总说啊，郭小姐不能喝酒，还是听于总的。郭小姐，我听你的同事说。

0: 你过去曾经在房产公司工作过，啊，对。哎呀，从房产公司到建筑设计，胡小姐不容易啊。这行挺累的，要想做出点成绩的话，那付出很多的。啊，跟我们这些糙老爷们儿相比，那你们这些小姑娘只有更辛苦。不过。 有于总托举，胡小姐比大多数人幸运多了，尤其是于总青年才俊，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这样的潜力股。
1: 是镜子味道怪怪的，就像您说的话，我也觉得怪怪的。你误会了，我不是想说你不好的意思，我只是想。
0: 今后有什么合适的项目，咱们多多合作。吴总，合作的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哦，明白明白，是我多嘴了。哎，
2: 于总，你忙好了。我和胡小姐聊得还没尽兴呢。胡兄，5分钟后有电话会议，你给我来一下。
3: 玉总，什么电话会议？刚才吴总跟你说什么？没什么。
2: 那你为什么不开心？哪有不开心？你刚刚人都不在，怎么知道我不开心？行为比语言更诚实。 你知道，你一直有一个习惯吗？嗯。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捏手指。
3: 没事儿，就不小心摔了一跤。

0: 你怎么那么喜欢观察下属？
1: 现在能说了吗？刚刚发生了什么？
0: 他太小瞧我了，但他怎么看我不重要，只要他的 3D 建材技术能帮到我们事务所就行了。打住，于总，你不要再观察我了。
2: 来，不管你。

0: 徐总怎么到了没跟我说一声？
1: 也没什么事儿，下车吧。
0: 嗯。

0: 贵的吧？
1: 局长，我手使不上劲儿，就这个打不开的。
0: 少来，别套路我用过。下车。

好像还下花瓣了。

0: 轻微中毒。嗯，于总，昨天晚上麻烦你了，其他同事没事吧？
1: 他们没事。
0: 那个，我昨晚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儿吧？
1: 这么着急脾气啊？
0: 我没有，我就是断片了。

0: 我是不是骂你了？
1: 没有。
0: 我打你了。李总，对不起，我是真想不起来了。你要是心里不爽的话，大不了你给我还回来。
1: 你确定？

0: 我不想吃，
1: 你也不吃了再走，做什么好吃的？

0: 醒了。
1: 嗯。
0: 你再去睡会儿啊，还早呢。
1: 不行，我昨天晚上想了几款甜品，今天要去店里试一下。
2: 啊，我怎么会这么困啊？你故意的吧？
0: 帮你醒醒。

0: 老板，我妈给你带的八珍糕。阿姨去家里啦？
1: 没有，婶送给我的。
0: 也是，毕竟家里现在有人。
1: 我那是正经室友，
0: 我也没说不正经。给阿姨发个微信。阿姨，我收到糕点了哈，谢谢你。
1: 我还没尝呢。
0: 哎呀，现在射击竞赛结束之后啊，整个人就变得特别的空虚。
2: 我看出来了，三天两头的往我这里跑。哎呀，
0: 我今晚陪不了你哈，今天老王会早下班，我们一起吃饭。我俩都好久没有正常吃一顿饭了。
1: 我懂，是先来后到吗？
0: 我懂的。这样，为了补偿你，请你玩剧本杀。
1: 不要。
0: 你去跟李月玩嘛，听说这几天是特别长，也不知道从哪儿搞出这么多花样。放心，
1: 我约会去。
0: 三二一，他现在每天这个点都会来买咖啡。
3: 哎，你也在？啊，
0: 老样子。
3: 啊，老样子。
0: 行，行。宣传册发完了哈，约会卷子都不上了。
3: 没问题。
1: 你俩什么时候达成战略合作了？
0: 谈不上，我纯粹啊是为了帮吕月完成宣传 KPI。你下一场快开始了，你赶紧去啊！
1: 哦，走了啊，
3: 拜拜。
1: 宋丽娜，受神秘人资助的间谍。你的第一个任务是拦住即将进城的新督军。
4: 居然是 A 组的齐萧一。
1: A 组，原来跑这儿来了。
4: 居然是齐萧一。
1: 这造型还挺帅。等等，我记得我有任务来着。秦督军，等一下。我爸爸，家父蒙冤入狱，如今饱受病痛折磨，还请督军行个方便，帮我送个药。
5: 秦某无能为力，去。
1: 什么态度？难不成因为昨晚的事儿？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了？
6: 宋小姐，我有东西给你。来。啊，
1: 之前怎么没注意到？这还有赞助呢。
6: 喝水的时候也要注意观察。

0: 宋小姐，今晚九点舞厅见，你昔日恋人将邀你共舞，请帮他赢得城主之位。
1: 昔日恋人这么酷炫？

0: 杜鹃真是变脸大师啊，方才在街上对我爱答不理的，现在竟然邀请我跳舞。
1: 论变脸我可没你擅长。
0: 吴叔，我一向都是立场坚定，知行合一。
1: 知行合一意思是你心里想什么就会做什么。
0: 当然。
1: 对了，把那药瓶给我。
0: 你刚才在街上还拒绝我。
1: 当时一堆人看着，怎么知道那些是人是鬼？你把药瓶给我，我会想办法带给你父亲。不像某些人做事不负责任。
2: 请小姨。
0: 完了，是死路。
2: 务必把人给我找到。
0: 我躲起来。

0: 走，那边看看。
1: 我不是要占你便宜，好不好？反正也不是第一次占了，
2: 话不能乱说，我什么时候？哎，
0: 小心！
2: 我其实有句话一直都想说，你这张脸长得是这么多，等一下。
0: 别误会，那天晚上是因为菌子的问题，我脑子出现幻觉了。我不清醒失误了。总之，我做的任何事儿，你都别当真。
2: 当然，如果我当真了的话，现在也不会站在这儿。
0: 那这事儿过去了，
2: 你接下来去哪儿？找冯卫进。
0: 这些都是冯友静需要的情报，你要找他合作的话，应该有用。
2: 走了。
1: 到底干什么来？我哎。

0: 老婆，
1: 今天我老公回来了这么早呀？
2: 展杰今天晚上替我，我回来赶紧休息一下，他估计得通宵了。
1: 这么辛苦，我给他点点吃的吧。
2: 不用，我点过了。
1: 累啊？
2: 嗯。
1: 哎，我给你看，我最近做的一账号，涨了不少粉丝呢。
2: 101个粉丝。
1: 呀，你怎么了？我再多7个，我可以演《水浒传》了。
2: 行，明天我给你找几个同事，圆了你这个好汉梦。

0: 昨晚我联系展杰，想让他给我处理一个 bug， 可这电话怎么也打不通。最近这不是第一次了。哎，你跟他不是好兄弟吗？他怎么了？
1: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不过您如果需要修什么 bug， 您找我也一样。
0: 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不过有人告诉我你最近经常在外面加班，可能没工夫过来。光明啊，你在我这里干活，我带你步步好吧。你想出去闯一闯可以，咱们大大方方的吃个散伙饭。你一边在外面接活，一边在我这里拿钱，这于情于理不太合适吧。
1: 您确实对我不薄，出差的活必分给我，一走起步就是两个月，每次大型的项目我都协助，可到了分钱的时候我变成了友情帮忙，一天24小时手机必须开机，就等着您一声令下。这种日子我确实不想过了。
0: 你干嘛？
1: 后面的工作我会交接好。
2: 老公，你怎么来了？
1: 都是你喜欢吃的吧？
2: 这每家店离得都不近吧？你不是刚下班吗？
3: 还有时间跑这么多地方？哎，
1: 我今天出外勤，有个客户来上海，我陪他到处转了转。嗯。你都不问问我，咱们自己公司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吗？
2: 你不说了不会让他烂尾吗？那我当然相信你了，怕我问多了你有压力吗？你别愣着了，你也吃点。
1: 我不饿，我还得回趟公司找展杰。
2: 你还要忙啊？
1: 很快就忙完了，等正式签了合同，把这个项目交付给那家大公司，事情就快了结了。
2: 好吧。
1: 快了。
4: 来了。随便逛逛，给你买了个礼物。这几年妈妈也没给你买过什么。
5: 我不带这些，不用破费。
4: 小礼物而已。
5: 明天早上我去接你，扫墓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你不用操心。是有什么问题吗？
4: 小雨，妈妈可能不太方便。
5: 以前你人在国外是不方便，现在你回来了呀。
4: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去看你爸爸。
5: 孩子远的，
4: 他当年一走了之，把所有的一切都留给了我，我怎么能不怨？康华，快好了，我现在跟小雨在一起呢。啊，你不用担心我。那个晚上你等我一起回去。
5: 我还有事，先走吧。

0: 小胡，买这么多东西啊？
1: 都给我爸买的。哦，哎姐，哎，帮我拿个车厘子。
2: 哎，来，哎呀，放心啊，
1: 吃点肉。
3: 哎呀，
1: 啊，新做三丁饮了。
4: 哎呀。

0: 嗯，
1: 李嫂，你今天没去事务所，逛街去了？
0: 我刚刚不小心把这袋东西掉地上了，你要不要看看有没有摔坏？没事，反正我也用不上。你要是喜欢就送你。
1: 送我？什么东西？之前看到过，就说是可以什么无痛测血糖的，上上可邪乎了。
0: 你试试呗。
1: 李总，我不得不说一句啊，这个表呢功能是很丰富的，就这个表带的款式太老气了，像我爸妈会喜欢的。
0: 你不喜欢就算了，还给我。
1: 我还没测完呢。
0: 还给我。哎，
1: 等我测完就给你。
0: 给
1: 哎呀，我
0: 你
1: 测完就给。

0: 喂，爸。
1: 哎，秀儿，东西都买好了吗？
0: 放心吧，都按照你说的买好了。
1: 哎，明天早点起啊，别耽误事儿了。
0: 不会误事儿，你在家等我就行。
1: 行，那我没什么事儿了，挂了吧。

0: 不是叔伯阿姨。哎
1: 哎，这车也开不上来，提那么多东西累坏了吧？苏大哥，你要不休息一下？哎，
0: 没关系，不累。
2: 韩星从学校回来了？
3: 啊，我们放假了，昨天刚到的。哦，哎，
4: 过年红包叔叔提前给拿着。
1: 孩子都大了，还给什么红包？
4: 那也是孩子呀，大学生正是花钱的时候。来，
1: 谢谢胡大哥。
3: 谢谢胡叔叔。
4: 哎，那咱们走吧。哎
1: 好。
3: 那我帮你拿吧。
1: 没啦。
3: 嗯，新工作怎么样？
1: 不错。
3: 工作再忙，记得好好吃饭啊。
1: 倒管上你姐姐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不？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简餐主题赛，以烟火简餐抚慰都市疲惫，以匠心滋味点亮职场朝夕。
4: 白领简餐应该首先要营养均衡。
5: 哎，你为什么汁儿不多一点呢？
6: 整体味型是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0: 匠心比拼，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7: 警察有哪些种类的责任？
8: 刑警是负责抓小偷的。纯警是负责保护火车跟轮船人员的安全。
7: 哦，乘警还有呢？
8: 空警是保护飞机上人员的安全。
7: 哦，你跟着妈妈去过云南？
8: 对啊。
7: 山区去做什么呢？
8: 去嘉义活动，造篮球场给山区的小朋友们用。
7: 什么叫十二生肖呢？
9: 十二生肖啊，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7: 你觉得足球运动员需要什么样的本领？
8: 足球运动员可以传球，还可以射门。
7: 要传球，要射门，没错。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吵通天下》，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了。让我们欢迎第一个小朋友闪亮登场。算术接龙，你好，顾乐欣。
1: 你好，金乐欣叔。哎，
0: 你的名字我都记住了，对不对？听说你今年6岁，对不对？我都说对了吗？
1: 说对了。
0: 而且我还知道你很多的秘密。听说你今天要跟我来聊聊数学的，对不对？什么叫数学？
1: 加减法。
0: 加减法是你出题还是我出题？
1: 接龙。
0: 那我先出好不好？3+6。
1: 3+6=9。
0: 好的。
1: 9+16。
0: 9+16=22。
1: 不对，等于26。
0: 再想一想。原来你出了一道自己不会的来问我，这也对了，考考我难题，对不对？你这个数学谁教你的？
1: 我在家里说的，我在写作业的，写的时候就是写数学，
0: 就自己学的，对不对？
1: 对，
0: 自学难免有偏差。那我们再想一想，6+6=几？
1: 6+6=12。
0: 12+3=几？
1: 12+3=15。
0: 那么6+9=几？
1: 15。
0: 对了，那么15+10=几？
1: 15+10=25。
0: 那么9+16=几？
1: 9+16=25。
0: 聪明吧？哎呀，一学就会，掌声送给你。除了数学，你还会什么？
1: 除了数学，还会英语。
0: 那么 B 打头有什么呢？
1: B 打头有 ball。
0: 那 C 打头呢？
1: Cake。
0: 漂亮。那么 Z 打头呢？
1: Zebra。
0: 聪明。一共有几个字母？
1: 一共有26个字母。
0: 又学了英语，又学了数学，对不对？你最拿手的本领是什么？
1: 最拿手的本领就是唱歌。
0: 唱歌啊？你最喜欢谁的歌？
1: 大中国。
0: 大中国，好的，看你的表演。大中国开始。

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我被打中国呀，好好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

0: 听说你也在学主持啊？嗯。在哪个地方学主持呢？
1: 我在学戏剧。
0: 哦，学戏剧啊？
1: 嗯。
0: 学什么样的戏剧？
1: 我会说几口令数枣。
0: 数枣，开始。
1: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
0: 好，这个就是贯口，我们一般都要操练起来的，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主持人呢？
1: 在台上演讲吧。
0: 好，那你曾经在台上有没有做过演讲？
1: 目前没有。
0: 没有。那么有没有表演过，或者给大家朗诵啊，说一个演讲，或者主持一个什么节目，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还没有过，只是在学，对不对？
1: 嗯。
0: 好，那你为什么要去学呢？
1: 妈妈让我学。
0: 妈妈让你学。除了主持之外，你还喜欢做什么事情？
1: 我还喜欢坐过山车。
0: 坐过山车。
1: 嗯。
0: 哦，很刺激，但很惊悚。为什么喜欢坐过山车呢？
1: 我五岁半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坐过山车了。哦，
0: 因为原因是？
1: 原因是它很好玩。
0: 哎呦，胆子够大的。好吧，那么现在又学这个主持，又喜欢玩过山车，听说你还去过哈尔滨。
1: 嗯。
0: 介绍一下哈尔滨是什么样一个城市。
1: 哈尔滨是最靠北面的一个城市。
0: 哦。
1: 到了冬天的时候它会下雪。
0: 有道理。还有呢？
1: 在雪里面可以堆雪人，还可以打雪仗。
0: 哦，那我想更正一点啊，确认一下，哈尔滨是中国最北面的城市吗？
1: 是。
0: 谁说的？好像不是。哎，据我小时候的这个积累啊，这个知识点是中国最北面的城市应该是漠河，要不回去再查一查好吧。
1: 嗯。
0: 但对于上海人来说，哈尔滨的确是很北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是冬天去过的吗？
1: 嗯。
0: 哦，在哈尔滨吃点什么呢？
1: 在哈尔滨吃
0: 马迭尔冰棍吃过没？就棒冰。那你中央大街去过没？那么你哈尔滨烤肠吃过没？
1: 烤肠
0: 就红肠，就香肠。弟弟，你去的是哈尔滨吗？
1: 是啊。
0: 哦，跟谁去的？
1: 跟爸爸妈妈去的。
0: 哦，好吧，下次我们这些打卡景点还是要去一去的。中央大街很好看的，也是一个拍照的地方，但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感受，对不对？为什么在北方城市会下雪呢？
1: 因为北方城市是最冷的城市。
0: 哦。
1: 雪也是很冷的。
0: 哦，一般来说它的温度会几度呢？
1: 零下十几度差不多。
0: 真的是差不多，至少东北啊都会有零下十几度，对不对？
1: 对。
0: 那上海为什么冬天不下雪呢？
1: 因为上海呢在南部，南部是比较热的。
0: 哦，那么是南方城市都很热，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请问哦，上海、广州、海口哪个地方最难？

0: 南，最南面，是不是越往南
1: 越热？
0: 哦，为什么？
1: 因为南面就是偏热的。
0: 哦，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1: 夏天可以吃冰激凌。
0: 哎呀，冬天呢？
1: 冬天要开地暖。
0: 为什么冬天要开地暖？
1: 因为冬天很冷，如果不开地暖的话就会很冷，如果开地暖的话就很暖和。
0: 我有个问题，如果在冬天没有地暖，没有空调，好，没有其他的供暖设备，我们怎么样立刻马上让自己身体暖和起来？
1: 穿外套。
0: 有道理。还有呢？
1: 穿靴子。
0: 靴子穿了有点冷。哎，看看我的动作可以做些什么。
1: 跑步。
0: 做一些
1: 运动。
0: 漂亮，可以让自己暖和起来，对不对？好吧。听说你长大以后成为警察。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警察很厉害。警察有不同的种类。
0: 警察有哪些种类的责任？
1: 刑警是负责抓小偷的。
0: 嗯。
1: 乘警是负责保护火车跟轮船人员的安全。
0: 哦，乘警。还有呢？
1: 空警是保护飞机上人员的安全。
0: 哦，那么还有呢？
1: 还有交通警察。
0: 嗯，是干嘛的呢？
1: 是指挥交通的。
0: 哦，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种类？那我倒想到一种的，什么叫辅警？
1: 辅警
0: 啊，辅警就是协助交通警察维护秩序的，对不对？好吧，讲了很多种这个警察的种类，我们希望小朋友可以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未来的梦想，希望你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好警察。谢谢你到来，再见。
1: 再见。
0: 什么叫十二生肖呢？
2: 十二生肖
0: 啊，
2: 鼠牛虎兔。
0: 嗯。
2: 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0: 你跟着妈妈去过云南？
2: 对啊。
0: 山区去做什么呢？
2: 去交易活动，造篮球场给山区的小朋友们用。
0: 造好了没有？
2: 造好了。
0: 他们用了没？
2: 用了。
0: 他们第一天用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2: 很开心。
0: 你在你妈妈学校里上学，对不 对？
2: 对。
0: 妈妈有没有教你呢？
2: 学校规定不能教自己的孩子。
0: 为什么不能教自己的孩子呢？
2: 因为有些人是跟我以前是一个幼儿园的，他们就知道我妈妈在教我，我的身份就暴露了。
0: 你觉得你几岁可以成为真正的足球运动员了？
2: 38岁。
0: 那就退役了。你觉得足球运动员需要什么样的本领？
2: 足球运动员可以传球，还可以射门。
0: 要传球，要射门，没错。

0: 啡小潮妹。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欢迎下一个小朋友。你好妹妹。
1: 我叫林奇。哦，
0: 你今天想跟我聊点什么呢？
1: 今天我想跟你聊天。
0: 我们来就是为了聊天。好，你想聊什么天？
1: 这个我不知道。
0: 那么平时你最感兴趣的是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聊一聊的。
1: 最感兴趣的是做咖啡。
0: 美式。
1: 我会做咖啡。
0: 拿铁。
1: 一般般，我是给爸爸做咖啡。
0: 冷萃。
1: 哎呀，里面放冰块啊。
0: 哎呦，他还知道啊。咖啡怎么做的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先拿一个杯子，里面放点冰块，然后再倒点咖啡的那个水倒进去。倒点水也可以是豆奶，然后再把盖子合上就可以喝了。
0: 豆奶咖啡啊？啊，
1: 我不知道。哦，
0: 这个不管什么样的味道，只要做好，爸爸都是觉得很甜，很甜。
1: 哎，有时候是给妈妈喝，有时候给爸爸喝。
0: 清楚了。那除了能做咖啡，你还能做什么事情呢？
1: 我还可以做冰块，它能吃，而且冰块里面还有味道。
0: 哦，冰块里有什么味道呢？
1: 有好多种味道。
0: 比如说？
1: 比如说葡萄味。哦，而且我还可以把它做出形状。
0: 哦，我知道，除了这冰块之外，你也会知道上海点心的一些知识啊。

0: 我只知道上海的传统玩具。
1: 上海有什么样传统玩具呢？
0: 翻条青蛙。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翻条青蛙？那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呀。
0: 翻条青蛙呢，就是一种小青蛙，它旁边有一个灰色，就这样扭一扭，它就自己蹦蹦蹦跳起来。
1: 哦，
0: 有时候它还跳翻过去了。
1: 所以叫翻条青蛙？
0: 对啊。
1: 哦，那什么叫十二？
0: 因为那个灰色的叫翻条啊。
1: 哦，翻条就是那个转转的发条，是不是？
0: 对对 对。
1: 好的好的好的，我觉得应该叫发条青蛙吧。
0: 条？难道那个在旁边的发条？
1: 有代沟，有代沟。那我们换个话题啊。那什么叫十二生肖呢？
0: 十二生肖
1: 啊，
0: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1: 哦，那猫去哪里了呢？
0: 猫因为它来晚了呀。
1: 它为什么来晚了呢？
0: 它睡懒觉了呀。
1: 没有闹钟吗？
0: 没有啊，那时候它没有闹钟啊，因为是古代呀。
1: 哦，那么猫头鹰不睡觉，为什么也没有在排序里面呢？
0: 猫头鹰又不是动物。
1: 猫头鹰不是动物是什么呢？
0: 不是动物，不是动物，是夜行动物。
1: 夜行动物不是动物啊？
0: 对啊。
1: 哦，
0: 夜行动物是晚上出没。
1: 哦，那么长颈鹿为什么没有排在里面呢？
0: 长颈鹿，因为它个子太高了，又不会游泳，要游泳过去的。
1: 哦，十二生肖都可以游泳的
0: 啊？十二生肖里的人大部分都会游泳。
1: 啊，比如说？
0: 比如说？
1: 老鼠会游泳吗？
0: 比如说你野牛。
1: 我不是野牛。
0: 我说十二生肖里面有个野牛。
1: 有野牛可以游泳的？
0: 对啊。
1: 哦，
0: 我就看见它直接这样游过去。
1: 你属什么？
0: 我属猪，猪是最后一个。
1: 如果让你换一个属相，你想属什么？
0: 鼠。
1: 为什么要属老鼠呢？
0: 属老鼠。老鼠活泼呀，老鼠抓不到的。如果这里有只老鼠，抓也抓不到。
1: 不，我们这个是卫生健康场地，千万不要有老鼠，好吧？讲得非常好，谢谢你到来，再见。
0: 再见。
1: 街舞少女，欢迎来到妙可蓝多潮通天下。你好，妹妹。
2: 你好。
1: 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小玉米，今年我六岁了。
1: 听说你跟着妈妈去过云南，
2: 对，
1: 山区，去做什么呢？
2: 去交易活动，造篮球场，给山区的小朋友们用。
1: 所以你们去做了一些公益活动，对不对？那你跟他们交流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做一些什么样互动呢？
2: 我们玩过老鹰抓小鸡。
1: 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孩子？给大家介绍一下。
2: 高高的，但是呢，鞋子就是旧旧的。
1: 其实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公益活动，希望有很多的大人小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对不对？这个篮球场造好了没有？
2: 造好了。
1: 他们用了没？
2: 用了。
1: 他们第一天用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2: 很开心。
1: 为什么开心？
2: 因为他有篮球场。
1: 真的是送人玫瑰啊，手有余香啊。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看着这群孩子健康的成长。现在做公益，那你长大以后做什么呢？
2: 长大以后想做一个美食家。
1: 为什么呢？
2: 我觉得各地的食物都很特殊。
1: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表演什么节目？
2: 跳舞。
1: 什么样的舞蹈？
2: 街舞。
1: 开始。

0: 好，今天表现特别棒，希望你多做公益，让大家一起快乐成长，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你。嗯，再见。
1: 再见。
0: 你在你妈妈学校里上学，对不对？
1: 对。
0: 妈妈有没有教你呢？
1: 学校规定不能教自己的孩子。
0: 为什么不能教自己的孩子呢？
1: 因为有些人是跟我以前是一个幼儿园的，他们就知道我妈妈在教我，我的身份就暴露了。
0: 你觉得你几岁可以成为真正的足球运动员了？
1: 38岁。
0: 那就退役了。你觉得足球运动员需要什么样的本领？

0: 足球运动员可以传球，还可以射门。
1: 要传球，要射门，没错。欢迎回来，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小朋友，听我诗朗诵。你好，妹妹。欢迎来到《妙可蓝多潮通天下》，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叫林景如，小名叫悠悠。我今年快七岁了，我今年已经上小学了。
1: 上小学了，那你告诉大家啊，听说你喜欢一个歌手，
0: 邓紫棋。
1: 喜欢邓紫棋，为什么呢？
0: 因为她很会唱歌。
1: 你喜欢她的歌吗？
0: 喜欢。
1: 了解她的歌吗？
0: 了解。
1: 能唱她的歌吗？
0: 能啊。
1: 唱一首。
0: 粤语听得懂吗？
1: 我们80年代就是听着粤语歌长大的，你先唱吧。
0: 小弟风沙他望风地，街口无黑雨雪，三娘无辜地。

0: Sunny to say。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0: 喜欢你。
1: 那还有一首歌叫《泡沫》，你会唱吗？
0: 背不下来。
1: 那今天想跟我聊点什么呢？
0: 小学发生的事情。
1: 来跟大家说一说小学发生什么快乐的事情。
0: 小学每天都有社团，除了星期五没有社团。我星期一的是同语自然，星期二是足球，星期三是花样跳绳，星期四是合唱团，星期五我们大家都没有。
1: 每一天结束都有个社团参加，你都是这些社团都参加吗？
0: 得晚点回家。哦，
1: 一般几点到几点是社团活动？
0: 足球有2个小时，花样跳绳有1个小时，合唱团也有1个小时，同语自然有2个小时。
1: 厉害，那么几点回家呢？
0: 同语自然是中午的，所以
1: 不影响下午，对不对？你们现在小学生几点到学校？几点离开学校？
0: 8点前必须得到学校。
1: 好的，那么几点放学呢？
0: 4:20多吧。
1: 清楚了。那么放学之后你回到家做些什么事情呢？
0: 写作业。
1: 现在小学有作业吗？
0: 不是，我妈就是那个小学的老师，所以我去她办公室写我妈妈布置给我的作业。哦，
1: 家庭作业。
0: 对的。
1: 所以你在你妈妈学校里上学，对不对？
0: 对。
1: 妈妈有没有教你呢？
0: 学校规定不能叫自己的孩子。
1: 为什么不能叫自己的孩子呢？
0: 因为有些人是跟我以前是一个幼儿园的，他们就知道我妈妈在教我，我的身份就暴露了。万一他们跟别人讲怎么办？
1: 你不说身份也会暴露的。但是我觉得学校这个规则是对的，以示公平公正，对不对？那你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当一个主持人。
1: 做什么样的主持人？
0: 很会演讲的吧。
1: 那么今天有没有节目要给大家演讲一下、表演一下？什么节目？
0: 中国我的家诗朗诵。
1: 好，预备，开始。
0: 中国我的家，爸爸对我说，我有一个很大的家，大的我都变成了一个点儿。妈妈对我说，我有许多兄弟姐妹，多的我都是1/1000。奶奶对我说，我就是小鸟小鱼小马小船，飞行穿梭奔跑畅游在我大大的家里。爷爷对我说，我就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里的花蕾，用我的花香联系我的1万兄弟姐妹。老师对我说，我的家有5000年的文明，早晨是宋词的早晨，黄昏是唐诗的黄昏，雨巷是楚国的雨巷，风涛是塞北的风涛，字典是民族的字典，成语是中国的成语，我们在宣纸上涂抹，我们在瓷器上绘画，是复兴号载着我们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天空二号带我们领略宇宙的美景，是天眼让我们探索神秘的外太空，是蛟龙让我们看到神奇的海底世界。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家。在这个家里，我看到了妈妈的

0: 眼，听到了奶奶的笑声，闻到了兄弟姐妹的气息，尝到了大江南北的甜美。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永远强大的家。谢谢大家。
1: 谢谢，特别棒，谢谢你大来。再见。冷面笑匠，哎呀，小帅哥嘛，嗨！
2: 我的名字叫徐子涵，我的小名叫 Hab， 我的英文名叫 Zack， 我今年六岁了。
1: 你叫 Zack， Zack 怎么拼呢
2: ？C A C K。
1: 啊 ，Z A C K Zack， 对不对？哦，那你为什么叫汉堡呢？鸡肉汉堡呢，还是牛肉汉堡呢？
2: 牛肉汉堡。
1: 哦，牛肉汉堡啊！今天来是表演什么节目？你带了三根，这是啥？
2: 气球。
1: 这气球吗？球不是圆的吗？这不是气棍吗？你可以哦，造型的对吗？哦，什么造型？
2: 狗，还有骆驼。
1: 先来一只小狗。听着声音有点紧张哎，哎呦。就是坐在他旁边啊，就这种将抱不抱一定会抱的那个声音，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小狗哦，不错不错，掌声鼓励一下。换一个，骆驼。

0: 有没有做的时候爆掉过？有的啊，那怎么办呢？会不爆到自己痛？不痛的，别人会痛的吧？别人会痛，这是骆驼啊，你让我看看。哪里像骆驼啊？那骆驼的头在哪里啊？指给我看一看。这是骆驼的头，这是骆驼的头，这个呢？
1: 这是它的耳朵。
0: 哦，这是骆驼的头耳朵。
1: 这是它的脖子。
0: 骆驼的脖子啊。
1: 脚、身体还有脚。
0: 脚、身体、脚，这个呢？
1: 尾巴。
0: 你把那个狗呢？那个狗拿过来给我看看。好的，来。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展示一下，这是小狗，我觉得不错。这个是骆驼，是虚拟化的拟人化的骆驼吧，是抽象化，对不对？好的，这抽象化的骆驼，好吧，我们也放到旁边。这玩笑有点冷，最后弄什么？
1: 花。
0: 花，好，什么花？月季、茉莉、兰花。
1: 兰花。
0: 兰花，好的，兰花来一个。

0: 你，他觉得好像在敷衍我，重新又做了一遍。好的。啊，这送给我的兰花吗？你还别说，我觉得这个兰花倒有点像的，是不是？你一般这花是送给谁呢？
1: 妈妈。
0: 好的，妈妈最喜欢什么花？
1: 妈妈最喜欢兰花。
0: 看你今天这个打扮哦，是喜欢运动吗？
1: 喜欢。
0: 你喜欢做些什么样的运动？
1: 喜欢足球还有篮球。哦，
0: 喜欢哪个足球队？
1: 喜欢申花队。
0: 哦，申花队啊，我们要为上海的足球队加油，是不是？那你喜欢哪个足球运动员呢？
1: 一号薛启浩，二号王仕龙，三号金世凯，四号蒋世龙，五号朱晨杰，六号阿马杜，七号徐浩洋，九号路易斯，十号特谢拉，十一号米内儒，十三号马纳法什。

0: 九号、二十号于海涛。
1: 那喜欢足球，长大以后你的梦想呢？
0: 我也想去当足球运动员。
1: 有志者事竟成，你想加入哪一个足球队？
0: 申花队。
1: 好的，你觉得你几岁可以成为真正的足球运动员了？
0: 38岁。
1: 那就退役了。你觉得足球运动员需要什么样的本领？
0: 足球运动员可以传球，还可以射门。
1: 要传球，要射门，没错。你做几个传球的动作给我看一下。非常不错，掌声送给你。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可以通过看看新闻网、看东方 APP 搜索关键词“潮童天下”，随时回看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同时，也欢迎电视机前的小朋友来到现场和我快乐的聊天。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张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里是中国考古报道，我是小雪。首先来看考古要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最新发布考古报告专著图录、科普读物、论文等数十项成果，其中安阳孝明屯殷商遗存遗物、汉魏洛阳城宫城宫墙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等13部考古报告，覆盖了史前、夏商以及古代多个历史时期。专著则有中国考古学十年、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探索五讲等理论性著作，和甘棠美证唐代的德政碑等专题研究。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赴外考古成果、罗马尼亚库库特尼文化彩陶集萃等精彩图录，和大邑商博物馆奇幻页等大众喜闻乐见的科普读物发布。同时发布的还有碳14年代数据集、科技考古集刊、文化遗产保护集刊等系统性成果。在辽宁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人员首次发现了一处形制特殊的多层夯筑深坑遗迹。那通过综合研判土层颜色、密度、质地等细节，确认坑内的土体由人工逐层铺垫、分层夯实形成，从结构看就像是考古界的提拉米苏。遗迹最深的坡面多达14层，在每一层的土层的表面都找到了碳基遗存。考古团队初步推测，这处遗迹可能与红山先民祭祀活动相关。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新绛窑头村的一座唐代墓葬当中，发现了品类丰富、特色鲜明的彩绘陶俑，包括人物俑、天王俑、镇墓兽、陶骆驼和陶马等。从镇墓俑的造型丰富的角类装饰和肩部的羽翼装饰判断，墓葬的年代应该是属于盛唐时期。墓志上有墨书、附

0: 君墓志四个字，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的提示，墓主人可能是有官品等级的官吏。这座唐墓的发现为研究盛唐时代的丧葬制度、社会等级结构、文化艺术和经济贸易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回到辽宁，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工作当中，辽阳市新发现了一处明代双城山城寨址，遗址保存状况良好，规模十分可观，进一步填补了明代辽东镇长城防御体系考古研究的空白。
1: 曾经的明代九边重镇，素有九边之首之称的辽东镇，这里是依山势平天然的固若金汤。双城山城寨址东西北三面环山，南侧有唯一入口，整体结构呈倒三角形，占地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
2: 15万平方米山城的规模相当于县级驻军的规模，在明代千户级别得有万人在此居住生活生产，它起到也是防御的作用。
1: 城寨南侧设寨墙与寨门，现存墙底长10.8米，宽2.1米，高2.85米。东西两侧各建一处瞭望台，形成完备防御布局。其中东瞭望台保存完整，西瞭望台则依托山险修建，尽显古代军事建筑因地制宜的智慧。考古专家研判，城寨的瞭望台形制与辽阳县东部山区的明代高丽城烽火台高度契合，确定为明代军事遗址。它与周边多处明代烽火台遥相呼应，是明代辽东镇长城防御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承担着传递紧急军情、守护区域驿路安全的关键军事职能。
3: 它不仅丰富了我们县域内明代城址的一个数量，还印证了明朝对于辽东的有效管辖，为研究明代边防、民族关系和区域历史脉络提供了有效的实物例证。
1: 双城山城寨址规模大，遗存完整，与周边烽火台串联起严密的军事防御链条，在全国四普中被审定为辽宁省重大发现，为研究明代辽东地区军事布局、边防发展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0: 一路南下广东，今年是广州得名1800周年，一场名为《与广州平且康》专题展览正在南汉二陵博物馆与公众面对面。展览通过287件套在广州出土的文物，讲述衣冠南渡、中原市民安居广州的故事。
1: 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皆平康。这块出土于广州的木砖，既是他的身份证，更是他的回忆录。公元226年，孙权分胶州为胶广两州，广州就此得名。今年恰好是1800年。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爆发，北方陷入战乱，中原士族、官僚和文化精英大规模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当时偏离权力中心的广州成为乱世避风港，
4: 人口的流动对于这个时期是特别重要的，它也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发展，就是最终导向的是一个大融合。所以我们整个展览呢，先是从乱世再到南渡安居融合。
1: 在广州晋墓中出土的牲畜房、陶水田等随葬模型，生动还原出当年蓄养禽畜、田间耕作、稻米入仓的场景。耕作技术随着南迁移民流入，广州农业生产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岭南的中医药学、文化宗教、海丝商贸在这个时候也得到长足发展。
5: 像佛教方面，有这个光孝寺，有这个六榕寺，有这个华林寺。那像著名的这个佛教人物菩提达摩，也是这个时期最早是从天珠，也就是印度顺海路，然后在广州登岸的，带来了这个佛教的兴盛。
1: 近百年来，广州考古发现晋南朝墓超过960座，一系列考古发现勾勒出更古老却又更鲜活、更具象的广州。
6: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中国考古报道。
0: 3000年时光，王朝更迭，城郭湮灭，却无法抹去人类留下的文明基因。在陕西富平的黄土之下，一处总面积达到220万平方米的采邑聚落，向我们讲述了一幅被历史尘埃掩埋的基层社会图景。它处于西周王畿边缘，是周天子掌控疆域的战略支点，也是西周国家基层管理的完整样本。今天的考古季，我们一起走进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陕西富平长春遗址。

0: 3000年前，一位35岁左右的女性被埋在了陕西富平长春村的陶窑旁边。她的锁骨骨折，腰椎长满了骨刺，小腿上布满了骨膜炎的痕迹。
1: 一节远端的一节手指，它的这个关节面已经完全这个侵蚀掉了。
2: 这些手工业区生产者，应该都是被控制、被统一管理的。
0: 从人骨分析上来看，与他埋葬在同一个区域的平民却要健康得多。这座遗址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骨？为什么有些人有着较为严重的职业病，有些人却相对健康？这背后反映的并不只是几个普通西周人的命运，还揭开了这座规模庞大、功能完整的西周才艺如何运转的秘密。这里是陕西富平长春遗址，是一处面积达220万平方米的西周大型才艺。2022年至今，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210具人骨，其中160余具可以进行性别和年龄鉴定。人骨一部分出土于公共墓地，一部分出土于居址区的手工业作坊区。这两处人骨的健康状况存在天壤之别。
1: 我们发现了居址区的人群呢，手腕有很多出现这种骨骼变形，就过度使用这个腕关节的一些现象，与这个墓葬区对比呢，形成鲜明对比。比如说像这一个骨骼是一个人的左侧一个耻骨，是在这个部位，它的这个耻骨远端，就是这个腕关节这一块呢，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这个关节呢已经变形了。我们可以拿一个墓葬区公共墓地的一个体，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两个的不同。
0: 有些骨头上出现了明显的职业性劳损，有的人上肢异常粗壮，有的人关节严重磨损，有的人脊柱长期受压变形。这样的现象并不只出现在一两具人骨身上。
2: 这个手工业区这批墓葬的人群呢，整体上那个身体健康状况呢都不是很好，特别是骨头上这种一些信息显示，这帮人他生前应该是长期从事这种上肢劳动，就是上肢劳动强度比较大，他那些重要的这个关节部位呢特征特别明显，反映了可能是生前就是专门的这种手工业生产者。
0: 除了上肢的过度使用，这一区域人群还普遍患有骨膜炎。
1: 手工业区的这些人群骨膜炎的患病率呢高达70%左右，它比这个公共墓地区呢要高很多，公共墓地区只有大约40%。患骨膜炎呢，意味着这个个体在生前呢处于一个较大的生存压力的状态，它可能包括个体生前这个长期处于这个营养不良，或者说是体质较弱，经常会感染一些疾病，或者是从事重体力劳动，超负荷的劳动，那么等都会导致这个骨膜炎的产生。
0: 3000年前，他们在怎样的环境中生产劳作？当时的手工业区是什么样的布局？一个同时期罕见的陶窑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3: 现在我们面前呢，就是我们发掘的一座陶窑，这个是在之前我们发现的同时期的陶窑中比较罕见的一个现象。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圆形的，它就是窑室所在啊。这上半部分有很多窟窿眼，这个学名我们叫窑壁啊。这上面是它的窑室，那下面就是添柴生火的地方，一般叫做火堂。
0: 顺着门道走进操作间，可以看到西周工匠在它的西壁上掏挖了两个壁龛，就相当于柜子，用来储物。
3: 这个壁龛非常有意思，我们在这个壁龛的这个靠近顶部的位置上，发现了这种连贯的烧土的痕迹，就是你能看到这个上面有一层红色的已经烧结的这样的土，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壁龛它里面放的这个盆类的这个陶器，它曾经放置的时候里面是有炭火的，它可能是一个火种盆。另外我们在这个窑的这个火口，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平时添柴

0: 烧火送柴的一个通道，也是扒灰的一个通道。那么我们在它的旁边，我们看到也是一处用火的痕迹，就是它长期扒灰之后，就把这个灰啊，可能长期往这边堆放，这个烘烤形成了一种这个硬化的红烧面。
1: 陶窑周边就是工匠的墓葬，骸骨之上满是劳作留下的创伤。

0: 量一下这个个体的在墓里面的身高。
1: 从耻骨下角以及耻骨联合面来看，这个个体应该是一个35岁左右的女性。
0: 这个个体右侧的锁骨远端有骨折的现象，过度扛一些比较重的东西可能会导致她骨折。
2: 腰椎的椎体出现较多的这些骨赘，然后反映这个个体腰椎也不太好，有一些腰椎病，可能生前从事一些较重的体力劳动。
3: 墓葬与陶窑、房址、灰坑相近分布，构成了手工业区的空间格局。陶窑的数量规模印证着这里曾有过的繁荣。
4: 将近5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勘探发现了30多座陶窑，就是说明了这聚落内部的这陶器的一个庞大生产量。手工业区的人群在他这种生产作坊的旁边就地埋葬，这也是商周时期手工业生产者的一个主要的埋葬特征。生产、生活以及就是埋葬，就是我们所谓的工居葬，就是它的集中分布。这种
3: 3000年前这里的窑火可能昼夜不息，工匠们日复一日的烧窑加工器物，这里已经不是普通聚落，而是一座高度组织化的西周手工业园区。这背后是谁在管理？又是怎么样的制度在支撑这处园区日夜运转？
5: 过去的这些工商业可能都会是国家管理的这一种东西，采邑里边的就应该是胡采邑主来去管理。它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种，文献上有记载叫工商史官。
3: 采邑是中国古代国君封赐给公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盛行于周代，受封者对采邑拥有管辖权及征收租税权。在西周的统治体系下，手工业、商业并非私人产业，而是由王室或高级贵族统一管控，工匠由官府供养，专职为贵族生产，原料、生产、分配均由官方统筹，他们无需从事农业生产，只从事手工技艺。
5: 这个宅门买一个地划不来，咱这耕田和祭祀方便嘛，那就到他自己的，所以这就是作坊区经常出现墓葬。
3: 这种居葬合一、专人管控的模式，足以证明其背后存在更高等级的统治力量。长春采邑聚落拥有成熟的手工业生产管理模式与分明的社会等级，这是西周大型采邑的典型特征。经过系统调查和勘探，长春遗址的全貌终于清晰。居址区约200万平方米，墓地约20万平方米。
4: 从那张地形图上可以清楚看到，就是这个遗址所在这个地势北高南低，按照自然的这个就是水流自然的冲沟的一个走向来看呢，基本上这些自然冲沟都是从北到南。这一条沟呢比较有意思，它到这个地方明显的就是转折了，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人工干预形成的一个聚落的一个东部边界。
3: 居址区内目前发现有3横4纵的多宫格布局，这种网格状聚落格局以往仅见于二里头等夏商时期大型都邑，多以道路城墙划分单元格，而长春采邑聚落以人工沟渠来分区，成为极具价值的考古新发现。
5: 现在这个路也是国道、省道、市县道，然后乡村乡间道路，就是你这个级别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都不能支持你模仿比较高等级的这种东西。它往往就是就会根据条件把自然沟利用上，在这中间进行一些区隔啊，这些东西，但是它还是网格化的，这个也是很独特的发现。
4: 在这个区域里面，这个格子区域里面呢，我们发现了大量的这种就是手工业作坊性的遗存，有制陶、有铸铜以及制骨。除了大型的沟渠外呢，中间还有这种次一级的，专门用来供应这个手工业生产以及生活需要的这种饮水的这个设施。
3: 制骨作坊出土的废料为我们还原了2800年前角族的完整制作流程。
6: 像一开始呢，它是取材于一个完整的鹿角，通过砍或者是锯切的方式呢，卷取自己

0: 需要用的比较修整的一段，这一件就是基本上大型制作完成了，但是它还没有进行最后的这个打磨。那这一件呢，它就反映了这个三棱状的脚足一个制作的完成的状态啊，发现它的周身其实是打磨得非常光滑的。它的功用呢，我们认为呢，它应该是用于这个日常的这个渔猎。
1: 手工业区出土的铸铜陶范展示了长春彩艺聚落的手工业等级，其中一件飞棱陶范与公共墓地出土的铜器飞棱残件形制完全一致，仅尺寸略有差异。另有一件完整的方形节约陶范与墓地出土的铜制方形节约尺寸精准吻合，证实墓葬中大量青铜车马器均为长春遗址本地作坊铸造。
0: 之前有一种这个研究的观点就认为，周王室他对于这个青铜礼器的铸造呢是采取一个直接的控制啊，但是现在包括长春遗址本寺的发现，在越来越证明一种观点，就是西周时期的这个铜器生产呢，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去中心化式的啊，不仅在王室直接控制的作坊内啊，可能在这些高级贵族他们所在的诸侯国都城或者是大型采艺的青铜器的这个作坊内呢，也可以铸造这些包括铜礼器在内的各类的青铜器。
1: 随着勘探范围扩大，3000多座墓葬与车马坑被逐渐确认，考古队员发现了一片规模巨大的公共墓地，墓葬之间存在明显等级差异。普通墓葬只有单棺与少量陶器，大墓带墓道，墓室面积大，一椁两棺。墓葬中出土大量青铜礼器以及少量车马器、石磬以及精美玉器。65号墓盗扰严重，二层台出土4具年轻殉人，其中一名男性殉人身份特殊，不仅使用棺椁，颈部还佩戴精美玉像饰。
2: 殉人身份也特殊，墓主的身份也应该比较高。一般都认为周人一般不使用殉人，姬姓周人不使用殉人。我们从那种有殉人这种现象可以，就是我们初步判断，这可能是或者外来嫁入这个长春遗址，就是这种贵族家族的一个外来女性的一个墓葬，就是他们那个族群也有殉人的习俗，然后他就保留了这个传统。
1: 銮铃或许是主人的心爱之物，马车行进时，銮铃会随着车轮与马匹运动不断响起，清脆而张扬，类似今天超级跑车行驶时的声浪，是当时身份的象征。它的主人是谁？是否能找到证明身份的器物？随着发掘持续开展，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大墓早在2700年前就遭到了大规模的严重盗扰。
2: 就是有个盗洞，近几年盗啊啊啊！老刘，哪有啊？其实我们这个就是这个长春墓地的这个，就是长春遗址发现，最开始就是因为这些被盗墓葬。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当地文物部门报告说这地方有墓葬被盗。我们就根据这个线索，对周边区域进行了一个勘探。勘探发现了这种大规模的大型的这种西周墓葬，就开始进行抢救发掘。整个墓地呢，超过1米以上的，包括中小型墓啊、大墓啊，全部被盗。西周灭亡以后，所谓的社会形势啊、犬戎入侵啊，这些可能有这些因素在内吧，这些墓地、这些周人的这个家族墓地就没有人在守了，就是公迁了。所以说当时可见这个周人退了以后，灭亡了以后，就是自己的祖坟都不保了。
0: 这些盗扰还发生在这个文献记载这个西周灭亡这个前后，公元前770这个前后。而且这不是一个个例，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反映了当时的在这个西周灭亡背景下，当时这个王畿地区的社会动荡。
1: 王畿是周天子直接统治的核心区域，西周时期他以周原、封号、洛邑三大都城为中心，南抵秦岭，北至北山，向东又一直延伸到洛阳盆地，两大区域相连，构成了西周王室直接掌控的狭长王畿地带。
2: 西周建国以后嘛，

0: 防止周边就是区域这种再反叛。他就在周初进行了一个大分封嘛，分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这个在分封诸侯国，分封贵族才艺，这个才艺主要是在王级地区，就是天子控制的都城周边。
1: 当时西周王朝并不像后来的帝国一样拥有相对清晰的边界，它更像一张由城市节点组成的网络，王畿、才艺、诸侯国共同构成整个西周国家体系。
2: 诸侯国是这么说，实际上就是才艺的扩大，实际上把一种家族管理形式推广在才艺上，然后把才艺这种形式再扩展到全国去。
1: 才艺不仅仅是一块封地，它更是一个国家节点，承担着交通、防御、生产、资源调配等多重功能。从墓葬等级来看，长春遗址采邑主的墓葬为单墓道形制，其等级低于有四条墓道的周公家族、两条墓道的太公家族。不同于其他采邑，多册封兴建于王朝初期，这处采邑聚落兴建于西周中期，骤然出现在王畿北部边缘地带。
2: 西周中期开始在这兴封，这就一个就是，因为从西周中晚期一直有那个北方的什么戎狄啊，经常打仗，这个地方是不是他们就需要进行一个防恐，啊，就有目的的在这地方设置一个，这个遗址基本给我们，啊，拉出了一个很完整的聚落形态，啊，这让我们对于这个二等级聚落进行一个全面了解，把文献上的采邑这么两个字。活化在万丈大地上，啊，也铺成了西周研究的一个大的循环。
3: 这个陕西的这个富平遗址，就是一处西周的采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采邑之外可能是诸侯，那么整个西周的分封体系在采邑上面是怎么得以体现的？它也给了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启示。
1: 长春遗址所呈现的是一整套西周社会运行机制。这里有严格的等级，统一的规划，特让那些原本只存在于文献中的词语采邑、百工、工商石棺变得真实可见。
0: 我们在旁边石庄河边上就是调查发掘了这种就是60多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以及旁边的这个5000年的这个仰韶遗址，还有我们这个长春遗址后边就是有一座唐陵，周边有大量的这种汉唐时期的遗址，所以说整个长春遗址呢，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就可以把这个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的这个脉络讲清楚。
1: 3000年岁月流转，窑火已然熄灭，銮铃不复听闻，只有工匠劳作的烙印、陶窑里的灰烬、沟渠中的泥土静静诉说着过往。这些片段拼凑出西周王畿边缘真实的基层治理与生产生活图景。依山傍水的开阔台地上，那个古老王朝的身影依然清晰可见。
4: 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考古报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历经半世风雨，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杨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双城记，我是秦毅。在这个飞速流动的时代，有一种声音，它正在成为我们最珍贵的文化密码，这就是方言。一个活态的文化遗产，一张家乡的名片，更是地域认同的根。一句软糯的阿拉是上海弄堂里的烟火家常，一句亲昵的虾米藏着台湾人骨子里面的温柔与浪漫，而一身爽朗的靓仔则透露着香港街头最鲜活的市井气息。不过历经了岁月的荡涤，在 Z 时代中，方言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技能。洋泾浜的话音和不地道的用法给方言的运用和传承也是带来了尴尬。上周我们和3D的嘉宾呢是一起聊了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说乡音的原因。今天我们将再一次的连线台北和香港，把这三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聚在一起，来看一看三种不同方言在当地是如何传承的，也聊一聊方言在现代社会如何找到年轻人更喜爱更接受的传播方式。首先要介绍的是我身边的上海童谣唱作人王元超。你好元超。
1: 哎，主持人好，两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在香港线上的是我们的驻港记者金佳瑞。佳瑞你好。
2: Hello 秦毅你好。
0: 接着要请培培介绍一下台湾演播室的各位嘉宾。培培，
3: 上海还有香港两地的主持人还有来宾以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培培。首先先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来宾，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许胜梅。
4: 主持人好，两岸观众朋友大家好。
3: 课语老师古佳宁。
5: 嗨嘎哦，大家好，我是阿姑姑老师。
3: 上班族黄崇明。
6: 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
0: 元超，我不知道前段时间有一个事情你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德云社落地上海，然后票子也卖得特别好。
1: 对。
0: 但是呢就有很多上海本地的滑稽戏演员，包括一些上海的群众，就有提出这样的一个异议，就是说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上海话的一个保护和传承。你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呢？
1: 我觉得上海是个海纳百川的城市，然后我觉得应该是欢迎各个剧种来到上海发展的。然后而且其实以前像很多像所谓的粤剧啊京剧都是在上海发扬光大了以后才在全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的。那我觉得德云社来上海我觉得是完全是 OK 的。但就是说上海方言是不是因为德云社来上海开，我觉得这一点关系也没有。
0: 但是那我换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上海话现在到了需要被保护的时候了吗？就是它在传承方面是不是遇到了比较大的阻力呢？
1: 是的，它已经到了要保护的，然后再不保护的话我觉得马上就要灭绝了。
0: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很简单的就是说你看我们相对来说上海的老年人现在还是都是会讲上海话
0: 对
1: 不对？像我们同龄人呢还能讲。其实到90后的话他们的上海话就相对来说就不像70后80后那么流畅了。老祖先养金榜对吧。那么你看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现在很多的孩子啊他是会听不会讲。大家爸爸妈妈也觉得没问题，他说没关系啊，他只要把语数外学好就好了，英文也学好，方言不讲没关系，他能听得懂吗？但是他的下一代长大了以后，等他们再生了孩子，他的下一代基本上就肯定是听也听不懂，讲也讲不来了，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是不会讲上海话的，对不对？那么其实两代人的话这个方言就没有了，那就灭绝了呀。
0: 那你据你现在自己的观察，比如说就是在下一代中，就你的女儿的这些同学小朋友当中上海人大概有多少，比如说比例来说还是能够就又能听又能讲，还是能够传承下去的，你觉得？
1: 我在上海的蛮多的小学幼儿园都在教小朋友唱一些我写的上海话童谣，也是希望能够让他们有一些多一些接触上海话的一些机会嘛。我一般都会在上课的时间问他们，就是请举手，会讲上海话听的小朋友举手，或者不会听不会讲的举手。大致就是差不多一半对一半。
0: 一半对一半。
1: 对，因为有一半的孩子他基本上是能听得懂，但是讲起来其实有点吃力，
0: 磕磕巴巴的。
1: 还有一半是彻底不会听也不会讲，因为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孩子的爸爸妈妈是新上海人嘛，那么他本来家里也没有这个语言环境，他在学校里面大家都说普通话的，你进了学校的话就不能讲方言的话，那基本上就没有这个语言环境了。那么你让本来就会讲上海话的小朋友他也不讲上海话。而且呢其实讲普通话要比讲上海话容易，因为它叫普通话，普普通通，方便容易，让大家本来讲各个地方方言的人学会能够容易掌握的这个语言，它才容易推广和学习嘛。它要比所有的方言

0: 都简单，
1: 对，
0: 它是简化了所有方言里面的一些发音，比如说入声字去掉了，或者有的时候去掉了一些方言里面的一些声母或者一些韵母比较难发的都去掉了，变成了一个比较简单容易学的语言。那么人都是喜欢讲简单的东西的，比如说我能躺着，我干嘛要坐着或站着呢？对不对？
1: 这小朋友也是这样吗？
0: 小朋友他当然是讲一个最容易讲的语言，就是普通话，而且也是我们提倡的。我们上课的时候上课也是用普通话，我们平时回家看片子、看动画片、看什么都是普通话的。那在这样的环境下面，他当然是就舒适了以后就很难回来了。
1: 但是你看这几，就像你说的，这几年其实也有一些上海话的作品又起来了啊，包括上海话的电影啊、一些歌曲啊，还有你做的童谣等等。那你觉得就是如果我们要通过一些文艺创作的方式来传承上海话，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和喜爱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
0: 我觉得音乐啊，然后是大家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那种娱乐形式都是合适的，比如说我说歌曲啊，或者像一些脱口秀啊这样的，包括有些电影啊，因为之前我们有爱情神话，
1: 对，
0: 去年还有那个菜肉馄饨，对吧，那都是有一些这样的作品出来的话，然后大家还是比较喜闻乐见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容易让大家接受的一个艺术形式。
1: 那你刚才也说到其实你的工作很大一部分除了就是创作本身，你还要去教小朋友去唱这些童谣。
0: 对，
1: 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0: 其实呢，写上海话方言的歌本身就要比普通话的写普通话的歌难。因为普通话的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 database， 就是数据很多，就是你可以参考的东西很多，那方言歌曲比较少，写的时候也其实我觉得是有点难的，但是我觉得它是件蛮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就一直在做，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这样的作品呢可以让小朋友多一些讲讲唱唱上海话的一些机会，因为音乐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传播的工具，相对来说我觉得方言里面蕴含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智慧和文化沉淀。一个语言它的浓度啊是要看多少人讲了它多少年，那么方言一般最起码几百年，或者长的有一两千年都有。我有的时候就举例子，我说上海话里面很多的说日常说法都是很有古意的，很有韵味的。然后
1: 就比如说
0: 我们上海话下雨就要做落雨，落雨吧，写下来就是落下来的
1: 落下来的落，
0: 下雪呢叫落雪，对吧，就是落下来的雪，
1: 它就是很有那种画面感。那这样的话看来你用上海方言来做创作，做音乐的创作，我感觉反而是更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了。
0: 我觉得会比较有意思，我觉得可以把很多方言的一些内容加入到歌词里面去，然后产生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内容。而且我觉得上海方言跟国内的很多方言还有一些小小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不光有古语的传承，它还有海派文化的融入，因为它我们有很多的外来词语的融入到里面，所以呢我们就有老子是刚地板水泥叫 cementing， 对吧，那个书叫 spring， spring 的，它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词是我们外来语融到我们词汇，让我们这个很洋气的啊，对吧，所以我就说它很值得被传承下来，如果真的就没有了的话就是蛮可惜的。
1: 那我记得就是其实小时候也有一些上海话的童谣，比如说以前有就叫上海叫麦个粽，对吧，
0: 这是胡巴来胡啊。
1: 对，那你现在创作的这个上海话的童谣跟以前的这种传统的比较经典的童谣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有一些啦，因为我也有的时候会把以前的一些童谣谱成曲子来唱，然后呢但是我觉得一方面是传承，还有一个是要创新，因为当年的童谣是记录当时的大家的生活场景的，那么那个时候的场景在现在的生活里面有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然后你要教孩子的话，你不光要教一个童谣，你还要教他以前的事情
1: 生活场景，
0: 让他能够脑子里反映出来，你可能要配合画面视频让他才知道，哦，原来格子之户格子不来户，对吧，小不拉子啥么子，根本对吧，开胃了嘟嘟嘟为啥去马场做了，对吧，所以呢我后来写的一些歌呢是比较现代的当代的时候，我们
1: 就比较符合现代的这种生活场景，
0: 因为那个时候写这些歌呢也是为了记录我的女儿的日常的成长，它等于是一个记录的一个过程，因为我是2010年开始写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生了个女儿，我女儿是出生了嘛，然后我就开始不断的通过音乐来记录孩子的成长，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呢就是拍照片啊拍视频啊然后发朋友圈然后做成一本书，对吧，有的，对吧，那我会写歌嘛，我就写歌来记录，然后一开始呢就是等于爸爸对着孩子在唱歌，然后唱给他听，然后注意啊好好吃饭好好上厕所，对吧，打舌头打打清嗓，类似这样的，那么后来慢慢长大了，那就会有的时候会一起来唱。
1: 那接下来就请开始你的表演。
0: 好， 这首歌呢叫做 Me More Say。

0: 好，
1: 你写的是英文的，其实是上海，其实上海人天气冷的话，会得穿个长袖贴身的暖棉内衣。
0: 就是我告诉你，普通话就是叫秋衣。
1: 哎，对对对。
0: 好，
1: 但是呢，那个时候是我在我女儿读幼儿园小班的时候写的一首歌，是要让他们知道，冬天的时候不光穿秋衣秋裤，穿棉毛衫棉毛裤，怎么穿是很讲究的。不好好穿的话，也起不到很好的保暖作用。
0: 真的吗？那我也要听听，我也不太清楚。

0: 那这边想再问一下嘉瑞啊，我们上周聊了粤语相比上海话和闽南语在使用方面还有一些优势。那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呢是为了看懂粤语电影去学的粤语。你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香港的影视作品和歌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推动了粤语的传播？那这些有没有改变粤语原本的使用语境呢？
1: 官方的语言加上港剧，是不是粤语普遍使用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是也不是，粤语其实它。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没有存在生存危机啊，但是确实是，比如说你可以看到香港的立法会啊，很多的这种官方啊、发布会啊，其实很多都是广东话是粤语是第一语言，对不对？所以包括他们面对外媒记者，那他们可能会用英语来作答。那么当然现在我之前参加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他会专门分有普通话提问啊，还有粤语提问啊，所以无论在任何场合呢，粤语的地位都相当高的。当然了，我觉得就是粤语的港剧啊，粤语歌曲啊，帮助的不是在本地广东话的所谓的推广和生存，而是让这个粤语文化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现象。我包括去马来西亚啊，去东南亚一些国家，你可以看到其实粤语，对吧？广东话它其实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交流的语言，所以呢，其实恰似证明了。包括我也有朋友告诉我，其实，在90年代甚至2000年代初，香港电影啊最火的时代，广东话最流行的那个年代，它不仅在内地火，它还在东南亚很火啊。所以呢，这也就导致了，其实我觉得啊，虽然我也不是一个官方统计，就是说使用广东话、使用粤语作为日常生活语言在交流的这个人群技术非常高的，可能从华人的角度来讲仅次于普通话啊，所以它是这样一个地位。那所以这个和上海话作为一种方言要被保护，那是两种不同的生存环境。
0: 另外我们也知道香港有一款讲粤语的 AI 叫做 Hong Kong Guy， 哎，那你有没有用过啊？体验感怎么样？你觉得在就是方言的传播上面引入 AI 这种科技手段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1: 那么现在它的名字叫港瓦通啊，这个我有试过，其实我的感觉呢，它倒不是一个学习广东话的平台，它确实更像一个就是日常的小助手，当然它是广东话为第一语言的小助手，现在公务员使用的这个比例也非常的高，然后呢，我的理解是，它和 DeepSeek 有很像的地方，就其实你可以和它交流提问，然后它会协助你很多的生活当中的一个总结啊，包括一些小 tips 啊，当然你可以用广东话和它对话。那我自己反而呢，确实在网上也去找很多学习广东话的素材，就像我刚才讲的粤语学习啊，大家可能并不知道粤语学习它是一个基数非常庞大的这样一个产业，甚至有老外专门学习粤语的网站，是专门老外学习全英文的，用英文来

0: 告诉你 Cantonese 怎么学。那这一点我觉得好像上海话就没有这个待遇吧，所以这个受众的群体就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还是需要在实践当中呢要厚脸皮，要多在这样的语境当中，可能你的广东话的水平会提高的越快。当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工具，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啊，这里也想问一下台湾演播室的各位嘉宾，我们最熟悉的闽南语作品呢可能就是爱拼才会赢这首歌，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是在传唱。那现在在台湾年轻人还会唱爱拼才会赢吗？现在最流行的闽南语作品又是什么呢？闽南语歌曲是不是还像20年前那样的普及呢？
2: 好的，秦毅，你刚刚问到说闽南语作品这个爱拼才会赢这首歌，我想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应该会没有听过这首歌吧。大家比较流行的应该都是近几年可能比较现在流行像五月天啊或是其他告五人的一些这个闽南语歌曲。那我不知道这个盛美姐，你觉得现在年轻人还会唱爱拼才会赢吗？现在闽南语歌曲到底普不普遍？
3: 这首歌呢至少在我那个年代非常的红。好，如果用这个闽南语说就是爱表加爱牙。各位记得吗？每次他那个前奏一下去，哇，很多人就会开始沸腾。所以你说年轻人喜不喜欢，可能也是要透过一些包括我们之前讲了影视作品啦，一些流行的事件啦，好，然后你就会去关注到这个歌。那你说现在年轻人会不会熟悉？的确是不太会熟悉。但是以我这个年代，你刚刚讲告五人，我就不知道是有哪些歌了，可能要透过培培来告诉大家歌单。但是其实很多的经典的这个台语歌，我觉得它不会退流行。我认为年轻人应该也很熟悉，各位二姐将会的这个很多的台语歌，我相信年轻人也都很熟悉。Gayo 在闽南语来说，它就是你的妻子。好，妻子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它有各种的说法，对不对？但是，这首曲子，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对它是有印象的，会觉得，哎，这个歌因为是二姐的歌，然后再加上就说它的词意很优美，好，然后再加上就说你是因为透过这个知道 Gayo 形容就是一个太太无怨无悔啊，所以它不只是一个闽南语，所以你说现在是不是流行？还是有很多的闽南语，他们其实蛮喜欢的。
2: 是，哎，崇明，那你这边的观察是什么呢？
4: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使用闽南语的情况，除了像我是当作主要沟通语言之外，大部分其实是用在宣泄情绪，就是骂脏话，或是说使用一些网络名音或是谐音梗之类的。像是前几年网络上就有流行一段影片，就是水母被拔头，它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龟缸诶”。
5: 啊，恁爸打字啊，好好，恁下要挂，甲恁爸懵两个，恁爸啊已经无讲话啊，你即马归去，甲恁爸头慢落来是安怎？龟缸诶！
4: 啊，或是说八点档去延伸出来的“写的考”。
3: 有龟缸诶，那段时间好流行。
4: 对对对。然后写的考基本上是比较常出现在网络的留言区里面，用来回呛人家的。
2: 老师有没有听过什么一些谐音梗？因为我觉得好像我生活当中接触到的闽南语，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都是谐音梗，就是比较容易让人家记得，我们才会用一些。
6: 我外甥超爱讲盘子，每次买什么很贵，他就说你是当盘子。而且他们现在会拍一些很多各国很漂亮的风景，然后配雪中红的音乐。他说以前 KTV 就是这样，因为有版权问题。所以都是播一些欧洲风景，然后配雪中红，然后他们都很会唱，他们才大学高中而已，所以其实啊，这个歌还是很流行到现在的。
2: 那想跟盛美姐请教一下，说你觉得乡土语最好的这个传播跟传承的方式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想目前两岸三地好像蛮难做到，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要推广这个部分是不是比以前还要难很多？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刚刚我们其实有一直在聊到说，哎，有一些剧啊，或是有些音乐作品，它里面有讲到一些乡土语言，哎，其实会对年轻人来讲影响力比较大，那是不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推广？
3: 我先回答培培后面提到的这个问题，因为刚刚我们私底下还在聊，真的太开心了，语言真的不要有压力。我们那个年代呢，大家真的出去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是用什么话？广东话。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四大天王的歌，你光是听那个歌你就会受到他的感染，然后从楚留香上海滩到一系列什么天龙八部，所有这个我们认为的港剧，他们影响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细节。

0: 那很多年轻人因为看，所以就慢慢他就会使用。所以只要提到这个，很多大概就是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生，你都很有感觉。所以培培刚刚问说，是不是透过这样一个剧、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去影响大家？我是非常非常赞成的。所以这几年，当然因为老师在这边啦，我们都会希望用比较传统的，然后顾及到他的文化的。你说台湾这几年有没有这些经典的一些电视剧作品？都有啊，有看《牛车来去》吗？
1: 有。
0: 老师，《牛车来去》那个台语安那讲？
2: 牛车来去。
0: 牛车来去
1: 、这个字很难发。
0: 这部剧蛮好的，对于刚提到比如说闽南语的维护，闽南语文化的这个传承，它是有帮助。但是各位，我认为这个剧看的人很多是他想要勾起他小时候回忆的人。我小时候家里也是养猪，小时候我阿公就是 有那个牛拉牛车，他恐怕对那个就是有点年纪人对这个剧是比较有附着度，但是年轻人我发现他们比较难以去想象，然后他们比较不了解那个文化，所以他可能这个对这个剧的粘着度就没有那么高。那没有这么高的情况之下，我认为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希望就是一些传统的方言能够去传承下去，我觉得还是弱了点，是不是？我是建议的确就是包括刚刚两位提到，从闽南语到客语，他们其实发音腔调，我相信我们都有做一系列的一个整理了，我相信有，但然后整理了，然后呢，就是是不是能够多多的透过一些比较流行的潮流的一些影片或者电视剧，让大家知道又说，其实这个客家话它有分什么什么，像我们刚刚一起聊就很开心，那男生呢，台 Q 姑，阿姑姑，那我就懂了，多半都是姑姑是怎样，
1: 姑结尾就是男生，女生就是麻。
0: 麻
1: 就是女生，摸是妹妹，女生
3: 我们要当摸啦，
1: 就像发尾一样，我们有一些东西是母的，有一些东西是公的，汤匙就是母的，就跟发纹是一样，手麻对，斗笠也是母的。
0: 可是老师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别的台啊，台湾有的台，他每天有十分钟教台语，我有啦，然后请主播教大家，正经八百，我一个字都没记得，但老师你想我就记得了，
1: 耶！
0: 所以我觉得身为媒体人，我也是很忧心，我觉得它我们的方言它不只是方言，它真的代表就是一个文化传承，还有早年他们的一些生活的这个足迹。但如果你用很，就像我刚说，每天可能就十分钟教大家这个字怎么念，我觉得能够影响的不多，最好还是透过一些比较流行的潮流的方式，让大家多了解。
3: 好，那刚就想跟这个嘉宁老师再进一步请教，因为我们知道说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客语剧团啊，还有影音的创作者，那对于这语言推广的部分，那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深切的体会？你透过这样的教学方式，你有没有觉得效果比较好一些？
1: 以国小来说，他们现在跳舞都是跳 K-pop 啊，对， okay. 所以我们其实做了比较流行的歌，我们要叫 H-pop， 然后舞蹈就是跟我们有请那个就是韩国回来的老师，然后编舞，然后我们就请小朋友挑战。他们说为了想要把这个字唱好，他们乡土语言课学了客语，选了客语家话，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成为 H-pop。对，那幼稚园的话呢，就是好听的歌，比如说很优美的歌，反正幼稚园说啊，我想要唱好这个歌，我要叫我妈妈，我要去学，有去选有教客语的幼稚园。好，我们因为我们会去外面到处去演出，然后我们就会放歌，就一直放同一首暖场，说一直放一直放，然后他们就会记得。然后如果是再大一点，我们就是跳 H-pop 的歌去吸引他们，所以还是要用流行的东西去吸引他们。
3: 好，那再接下来我也想就是因为刚之前香港来宾有跟我们特别提到说，现在有一个粤语的 AI， 就是目前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一个类似的科技产品哦。还有年轻人其实比较喜欢一些新的事物啊，或是高科技产品，那如果我不知道说未来我们方言如果引用这种这样科技的手法的话，那会不会就是有更多人愿意学习呢，老师？
2: 这方面的话，其实我有听说过，就是，文字转语音的服务，就是说以台文或是台罗输入到 AI 里面，它会经过运算，然后直接跑出闽南语出来。但它这样就会有一个限制，就是说你必须要会台文。但是以台文来说，它上面的字跟我们一般

0: 看到的中文字是不太一样。譬如说我们以国语来说就是我们嘛，但是以台文来说它就会写成咱。
1: 烂哦，
0: 对，
2: 烂，
1: 还有问不是也是我？
0: 对，问的话，可是如果说用问的话，它会变成碗、啊。如果屏东那边我还听过另外一个是安，它会写成像俺，张飞俺那个。嗯、啊，但是如果说能以更直观的，我们中文直接输入，它直接转出闽南语出来的话，那会其实会更方便。
3: 在我细汉的时阵，在学校无咧教台语。
4: 语音辨识闽南语，直接把字幕显示在荧幕上，让学生看得更清晰。AI 语音辨识系统学习社目前培育老师超过20,000名。随着模型越来越精进，广泛教学现场应用，闽南语辨识正确率已经达到85%，也达到实用性水准。上闽南语课，小朋友隔着口罩大声朗读课文。不过现在课桌上不只有课本，还多了一台平板电脑。将 AI 共享教育平台教材应用到小学课程，提供 AI 语音辨识系统，除了可以及时翻译，还可以加强闽南语发音。
5: 因为他们平常比较少用这个语言，所以他们对着机器练习，他们也会比较安心，不会觉得说啊，别人都听到我讲的不好，然后就会觉得很害羞，不敢开口。所以用了这个辨识系统之后，哎，小孩子他们练习的机会就变多。
6: 戴上口罩的时候，有时候他在教这个发音口腔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做到很确实的，那在家里又可以自主的学习。
4: 对于老师来说，有了辅助教材，减少备课时间，课堂上利用 AI 系统互动式问答，孩子们学起来也更多了乐趣。
7: 我来个啥要第一条
8: 第二这间厝已经搬掉。
4: 拿出笔在平板上作答，答案马上揭晓，连老师都说效果很好。
5: 他们只要看到那个辨识系统出现红灯或者是黄灯的时候，他们都会想要再挑战一下绿灯，所以他们就会一直持续不断的练习。
4: 不只是课程教学，校方也希望将 AI 语音辨识系统更多的运用在闯关竞赛活动，增加孩子学习自主性，让 AI 智慧深入教育领域，落实快乐学习的环境。
9: 嘉宁老师，那你觉得说我们刚刚讲的像这样子的一个 APP 的部分，或者还是说你平常在课堂上，你觉得这两种方式哪一个可能同学比较容易接受？
1: 其实现在那个课语 LINE 是可以打客家字的，就是如果你安装的话，你可以用客家字可以跟大家聊天，而且因为客家它有特殊的字体，所以我们还一个字一个字造字。然后现在联合大学有出一个 AI 课语 AI 机器人，然后我们就是去录那个字，就把每个词都录进去，然后你就可以跟 AI 讲话，他会回你客家话，但你一定要跟他讲客语才可以。那我们教幼稚园跟国小，我们是做互动式网站，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去找藏宝图，然后就点了那个箱子，它会跑出很多东西，然后就客语字这样，然后就会有声音跟动画。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剧团正在努力的进行这件事情，对。再把它，
9: 你刚刚讲的是有点像 ChatGPT， 我跟他讲话，他回我可能回客语，然后可以聊天，是
1: 这样吗？对，可以聊天 ，AI 机器人可以聊天，
10: 用客语聊天，
1: 用客语聊天，但只能讲四线腔，目前。对，因为联合大学在苗栗，他们也只会讲，
10: 没有要求什么腔的，
1: 对，可以对话就很棒，
10: 能够跟他对话了耶，
9: 对，还可以赖输入，
1: 可以赖，可以现在可以输入了，对，能输入拼音，比如说 ngai 三声，就是我的意思，但你要会那个拼音。
9: 哦，那就可以跟长辈有一些交流的。
1: 那长辈其实老实说，他们对那个客语字不是这么熟悉，而且他们对音标几乎是零，所以其实这是蛮困难的事情。对，所以如果大家都会的话，使用 AI 我觉得是很方便，但是光是学会这件事情，就有很长的路要去走。对
9: 对，感觉也是一个蛮浩大的工程哦。
1: 对。
9: 那再来跟顺梅姐请教说，其实现在我想说，现在乡土语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因为我们业时代一直不断的在变迁，那很多新科技，甚至说很多新名词，那你觉得在这样数位时代，就是乡土语言应该要怎么样保持一个比较灵活性，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去学习生接触呢？
10: 我们今天又聊说台湾有很多种语言，可是今天讲到 AI 这个问题，它面临很多的状况是，第一，刚刚提到，其实这个软体它只是在生活上可能协助你，所以有没有文字可能比较没有那么严重。比方说我现在就是用 我需要用客语，我也许现在其实很方便，就我可能说的是普通话，你帮我翻成客语或翻成

0: 闽南语，这个应该都没有问题。但其实台湾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是，因为我常常会去香港，香港他们很早就已经把广东话的文字都已经生活化了，所以香港有很多的字我们是不认识的哦。你应该很了解，就那个字是只有在广东话里面有的，然后香港的报纸我看不懂，
1: 我也看不懂，
0: 你也看不懂，对，说穿了不都中文吗？怎么完全看不懂？因为他们很习惯的用广东话来表现在文字上，而这一点对我们台湾，如果你要再发扬一下这些方言，不论是闽南语或客语也好，没有文字。老师刚刚讲，我也很惊讶，其实有，他们有在做，但不懂呀，
1: 对呀，
0: 对不对？而且没有传承，我们从来不知道客家话就讲，就原来我一直以为哈，西摩亚讲中文就是细妹，因为细嘛，
1: 西摩亚，
0: 西摩亚，
1: 对。
0: 按我就不知道了，可能就是按时间的按，
1: 一个任性的任，下面一个心，有规定的字。
0: 讲呢，
1: 讲就是那个
0: 静吗？静那个字，
1: 就那个静。对，
0: 你看静这个字是不是跟广东话是一样的？
1: 对
0: 不对？又念亮。
1: 哦，对，亮，
0: 对，
1: 亮
0: 亮。对对对，所以他们其实已经在用文字，只是我们没有。那闽南语比较多，比较多，因为在文字上看到，但不普遍。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很棒，就是也告诉大家说，是不是你？既然他也有文字，我们是不是试着也让年轻人去接触一下这些文字，他们学得很快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2: 好，那我也想来问问上海的嘉宾哦。我现在听说这个最近在上海，这个上海的脱口秀非常流行啊，经常是一票难求，也催生了非常多的这个沪语版的网络热词。那你们觉得最吸引大家点到底在哪里呢？
3: 因为好玩而且贴近生活啊，因为像最近比较火的71，
4: 对啊，
3: 然后他网络上一直会有些他的一些现场的一些切片和即时反应的一些视频嘛，就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那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点在哪里呢？就是为什么他吸引人呢？是因为他是用上海话来讲的，这个呢就是等于是我们的母语，它最能够打动人心，就是这是一个最温暖的语言，就是我们听到它会觉得最舒服。那么当然了，这是对于现在的孩子啊，如果现在小朋友长大了他听的话，他可能听不懂了，他就觉得很无聊，那就会有这样。但是对于现在能听得懂上海话的人，他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他就觉得特别舒服，因为当中的方言里面其实还包含了很多我们很多日常讲的一些话，他的一些话的一些词语，有的时候是我们普通话里可能要用很多很多字才能够解释出来的一个词，对吧？提起了哇塞啊，那样子喝死啦噻。那么你一讲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大家就很容易就达成了一个默契的一个内容，
4: 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你用普通话可能一篇小作文都解释不了。
3: 对，那么就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面的话，他就会觉得特别的亲近。那这也是方言带给讲这个同一个语言的人的一种特别的有温度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觉得他就特别吸引人。
4: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像你刚才说的，他本身就是大家的一种母语，有一种亲切感，还有就是他特别贴近我们现在的实际的生活。那还有一个就是他其实里面也会，因为语言其实也是在与时俱进的，包括方言。那有时候它里面也会有一些新造的一些词汇，大家也会觉得哎很有趣，就是以前没有的，但是哎现在想想也是蛮符合现在实际情况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边想问一下你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因为对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就有人说在传承方言的时候，有人是坚守一个传统派，就是我们就是要把原汁原味的传统的这个方言传承下去。但是有的人觉得就是可以做创新派嘛，我们可以不断的往里面加入一些新的方言的词汇，你怎么看呢？
3: 我觉得传承和创新都是密不可分的。上海是个海派的城市嘛，我们所谓的海纳百川，就是不断的有创新和传承加在一起，把好的继承下来，加入新的东西。当然呢，就是现在网络上呢，有很多的人对于老派的上海话的传承呢，他会比较较真儿，就是对于有些字怎么发音，他会比较看得比较重。我们后来觉得这些人的做法呢不太合适，就把他们给他们专门有个绰号叫沪语警察、舞女警察，就是讲你能给干啥后对吧？你看，有的时候发一个视频的，因为我讲这个词读错了。
4: 那我觉得，如果来纠我的话，可能有一半都是不合格的。
3: 就这有什么问题呢？他可能是出于好心的，
4: 对对对。
3: 但是对于讲的人来说，就觉得很烦。他说我讲了20年、30年上海话，
4: 就是这么说的，别人也能够懂。
3: 你又说我说的不对，对吧？那我就觉得很无聊。他算了，我不讲了，我讲普通话总可以了吧？对不对？然后就会有一个逆反心理。因为，但的确呢，就是语言是不断流动的，的确发音呢也是在发生的不断的变化，包括我们古汉语的发音。跟现代的汉语发音也会有很多的发

0: 不同嘛。上海话呢，其实现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话跟现在我们现在讲的上海话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变化
1: 的，
0: 对吧？老派一个西段音来，一段西家味，西门子，你不能一直这样子讲的，对吧？那么有些发音呢，是现在的普，它受普通话的影响，比如说一个男孩子，上海叫一个男小孩，
1: 嗯，
0: 那么有以前九零后他问一个男小孩。
1: 男小孩，
0: 比起不讲男，一个男，对吧？或者他有些发音，一个然后，上海话老派应该叫随后，
1: 不是应该叫隔手嘛？
0: 隔手也可以，随后。
1: 因为我觉得随后我永远是讲不清爽。
0: 那么有人就讲来后，有些人现在在学上海话，他当中可能断了一节，他没有听到以前的怎么，他就传承断了，他就自己按照普通话的想法来读这个上海话，那么就跟当时是不一样的。能接受吗？我觉得也能接受。
1: 所以其实我知道你也一直在想办法，就是能够推广。其实像你们合唱团之前在2024年和2025年，其实都有在台湾演出，还和台湾和上海都演出过，
0: 对吧？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和台湾的合唱团也有过合作，
0: 是
1: 就是大家用自己的这个方言来分别就是演唱这些曲目，其实也是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效果。那你觉得就是比如说两岸的这样的一种合作，你对各自的这个方言的传承是不是能够带来比较积极的作用？
0: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说我们拉千人合唱团2024年去到了台湾做一个交流演出，然后因为我们的指挥是中国台湾的嘛，然后他在我们这边也带了我们10年了，所以我们感情很好。他在台湾也有自己带的团，
1: 对。
0: 后来我们去台湾演出的时候，他带的团也跟我们有同台的演出。那么我们去演出，除了唱一些中文歌、唱英文歌、唱拉丁歌、文字歌，然后也选了几首台湾当地的闽南语的歌。还是客家话的歌，
1: 客家话，
0: 反正对我来说都是外语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唱到台湾去唱客家话的歌呢？是因为我觉得，当地的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唱他们当地的方言的歌的话，他们会觉得更亲切。
1: 更亲切。
0: 就是你唱了这样的歌，我是觉得哦，他还蛮愿意融合我们。
1: 做了功课了。
0: 就觉得他不是就是来赚一票钱就走了，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那觉得是很开心。那么也让我们觉得他们来都愿意唱我们的东西，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文化的认可。然后但是如果他们大家都认可，我们就把它放弃了，就觉得会特别特别的可惜，对不对？如果台湾的人那边他们闽南语啊客家语都不讲了，如果他们到上海来，他们说阿拉唱的滋滋呼吧嘞呼啊，刚啥么子啊，你们说什么东西啊，我听也听不懂，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那它的意义在哪里呢？你又把你自己最珍贵的文化都放弃
1: 了，
0: 就很可惜，对吧？
1: 所以这边也想再问一下盛梅啊，就是台湾在方言的保护上还做了哪些努力？我们知道像是在方言进校园啊，还有开设节目等等，甚至是开设电视的频道，这些台湾的都是有在做的，但是效果到底怎么样？
2: 这就是我前面提的都有，包括有些友台他们是在傍晚的时候会有很短的时间教你闽南语，然后或者我们有一个电视台是专门全客语的，另外一个台是全原住民语，你说有没有做？有，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会不会发现能够使用的很少啊，很少？这就是我们一路走来，我们一直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在潮流当中，或者吸引年轻人去喜欢的话，我很担心，如果将来如果客家话都是一些比较可能有点年纪的人使用的话，然后就像老师说的，小孩子都有教啊，可是他真的记住了吗？或者是他真的会使用吗？各位，语言是这样哦，以前老师都有教我们，你英文背了单字没？你背了吧？但你会开口讲话吗？从背单词到开口讲话非常遥远的距离。语言就是这么有趣。它如果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认为我们花了这么多努力去保存去推动叫小孩都学，但说实在的他回到家他都忘记了，因为他的爸爸妈妈跟他使用的都不是这个语言。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如果要比较成跟上海或者是香港比起来，我觉得台湾也做很多，只是我们还要再努力一些。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

0: 奇艺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3: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简餐主题赛，以烟火简餐抚慰都市疲惫，以匠心滋味点亮职场朝夕。
4: 白领简餐应该首先要营养均衡。
5: 哎，你为什么汁儿不多一点呢？
6: 整体味型是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3: 匠心比拼，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徐明，
1: 好像是妍妍。
0: 哦，人呢？
1: 这儿呢？
0: 你干嘛呀？
1: 我要试眼影。
2: 是。
1: 这颜色眼影还挺好看的。你再给我拿个口红吧，换个色号。我昨天用的103，你今天给我拿105。挺好看的，我走了，拜拜。
2: 等一下，是挺好看的。你要不把你刚刚试的这些挑一个买了吧？
1: 为啥呀？我用的都是试用装啊。
2: 一周啦，姐姐，这外面不管是刮大风还是下大雨呢，您都会在下午5点准时来到这里蹭妆。哎，不知道的以为你在这儿上班打卡呢。我们这眉笔就卖6块钱一根，你都不买，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不是，什么叫蹭妆啊？那我不都试一遍，我怎么知道要买哪个？再说了，你们又没有规定试妆次数。我之前没看到这个
2: 哦，这个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1: 我就不买，能把我怎么着？你别给我来这套，你们这是欺诈消费者，小心我投诉你。好好上班吧，拜拜。

0: 你们别舍不得花啊，早上吃几个鸡蛋都算来算去能几个钱呀、啊、
1: 知道你挣钱不容易，一个人在荆州还是自己的身体更重要啊。
0: 我都跟你说了我能赚，你不知道我每天赚多少钱呢，啥也不缺。
1: 好好好，知道你能赚，但是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啊。

些都是你试过的试用装，我带了点新的回来给你，以后你就自己在家画吧，别去柜台麻烦我了啊。你老去柜台麻烦我，我就净得伺候你了，我怎么赚钱呀？

0: 期了。
1: 咱们库房可真热呀、啊！哎，翠莲，
0: 哎，
1: 咱们库管现在人手不够，你一个人能出库吗？
0: 哦，我可以。
1: 哎，哎，就这些。
0: 哦，好嘞。
1: 来，我帮你打把手。
0: 我谢谢你。
1: 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来电话了。
0: 哦，好，哎、没事，我来。
1: 哎，等我。哎，张经理啊。哦，总部开会啊。哎，好，好，马上到。哎。哎呀，不是，啊，怎么了？
0: 哦，不好意思，没事，经理，我没事。
1: 不让你等我吗？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你现在赶紧去医院
0: 啊！
1: 赶紧去医院吧，这事交给我。
0: 啊，不好意思啊，经理。那我先去了。
1: 啊、快去吧。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啊！看待我就要工钱了。
0: 挂好了，挂好了。一个特别牛的专家号，马上到你了。
2: 谢谢冠冠。
0: 没事啊。
2: 没事没事没事，
0: 一个屋檐下想我搭把手的事儿。
2: 你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也一定要跟我说。
0: 行，那我先走了，回直播了啊。
2: 这么快就走？
0: 我不得赚钱给你买骨头汤吗？
3: 爱你哦，
0: 走了啊，等着吧，拜拜。等着啊，嗯。
4: 请37号桥椅到4诊室
5: 扶着。
2: 哎呦我天，不会很疼吧？
5: 没事儿，你肌肉放松，可能会有点疼，但忍一下。啊啊！怎么样？啊，
2: 好了吗？
5: 感觉行。
2: 好像是好点了啊。
5: 扶他起来吧，自己活动一下，别撑劲儿啊。
2: 嗯，好，谢谢。啊，是好点啊。
5: 虽然给你复位上了，但是这3个月千万不要提重物，也不要老用它，否则有重新脱臼的风险。
2: 这么快好吧？它不会再疼吧？这后面要是再疼的话，我就直接来找你呗，我就不付那什么挂号费了啊。
5: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啊，乔林。
2: 距离越来越远了。
6: 哎呀，别难过了，我们几个都复读，又可以在一起了。
7: 对啊，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没那么伤心了？
2: 啊，听完感觉心情更差了。
5: 我给你开一些消炎止疼的药，你现在虽然没什么感觉，但是2-3个小时之后呢，可能还会疼。要是轻微吃药就行，严重的话就赶紧来医院拍片子，看看是不是软组织积液了。
2: 好，谢谢你啊。
5: 来荆州多久了？
2: 哦，我刚来，哎，大概2个月左右吧。
5: 住哪儿？
2: 啊，我住在一个合租屋里面，跟两个朋友，啊，女的。
5: 现在虽然复位了，但是如果有什么问题，赶紧来医院找我复查，我不收你挂号费。嗯。但生活上肯定不方便，要不要联系一下你父母？
2: 啊，他们都在老家呢。
5: 那乔岩呢？
8: 乔岩，我给你的信你看了吗？
9: 信还给你。第一名，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不想谈恋爱，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其他的事都不在我的计划里。
8: 我不会打扰你学习的，我就是想跟你说我喜欢你。
9: 我不喜欢你，

0: 哦，他现在改名叫许安。你联系过他吗？
1: 你联系过他？
0: 啊，我没有啊。他不是上大学就来荆州了吗？
1: 是，但他现在工作太忙了嘛。我这个伤不用的，我自己可以的。
0: 伤筋动骨5小时，你要相信医生的判断。要是不好意思，你把电话给我，我给他打。
1: 不必了。

0: 他是不会来了，他工作那么忙呢，而且你也不用在这儿陪我的，我自己可以走。没事，反正我也交班了。哎，
1: 徐岩，于一鸣，好久不见。怎么回事？
0: 没事儿，就一点小伤，你要是忙的话，你不用管我的，你可以回去。
1: 咱们好久没联系了，你最近怎么样？在哪儿工作？我毕业了之后就留在荆州这边了。
0: 那挺好的，哎，我就在这医院，在骨科当医生。
1: 那今天谢谢你了。
0: 不客气。你结婚了？
1: 嗯，上个月。
0: 虽然有点晚了，祝你新婚快乐。那把你交给你妹妹，我就放心了。记得按时吃药，有什么事儿记得联系我。

0: 房子涨了，工作也有了，看来你是真的要待在荆州了。
1: 我的事不用你管啊。哎，那两个是我合租室友的房间啊。
0: 搬家吧。
1: 我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
0: 你的卧室太小了，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家具也很少。我帮你换个房子。
1: 谁让你给我换房了？
0: 我不是为了帮你。既然你决定要留在荆州，我不想你给我添任何麻烦。
1: 哇塞，今天要不是于明，我根本就不会去找你。你我就算今天胳膊伤了，我就算我哪天死在外头，我也不会算在你头上的，好吗？干什么？
0: 正对的那个房间全部搬空，谢谢哥。
2: 哎，怎么就进来了？
3: 不是不是，什么意思？哎，
2: 不是说了不搬了吗？为什么还要找人拆我家呀？
0: 你有两个选择，第一，让你父母接你回老家养胳膊；第二，听我的话。
2: 谁是姐，谁是妹啊？你别以为你现在混得好，可以这么嚣张啊！
1: 你别动我东西，别动我东西！哎呀，你们要再这样，我直接告诉警察叔叔啊！这私闯民宅，知不知道？让他们走。
0: 你别不知好歹啊！我是因为在小时候，你帮我打过架，我还你人情。
2: 这么点小事还往心里记呢？
1: 没事，不需要，不需要你记人情。
0: 我必须要还你人情，这样我才会觉得不亏不欠。
2: 不搬。
0: 你不搬？
2: 不搬。

0: 告诉你，新家公寓邻居是于一鸣，不用帮了，几位大哥，
1: 搬搬得搬得搬。那个对不起啊，刚刚那个我帮你们搭包去，来来，这里给我收。
2: 行啊。
3: 打扰。
1: 打。
3: 乔林。乔林。
1: 啊。
3: 你手不方便，给你买个早餐。
1: 谢谢。啊，你吃了吗？一起吃呗。
3: 我吃过了。对。一会儿我把食堂菜单发给你，中午想吃什么你就告诉我。走了，
1: 拜拜，拜拜。

0: 爸
1: 妈，咋了？这都几点了还不做饭啊？
2: 你知不知道咱全家都被那姓乔的给骗了？
1: 啊，骗咱什么了？
2: 我今天在路上碰上陈阿姨了，就是以前跟王亚珍一个厂的，记得吧？
1: 啊，
2: 乔建兵和王亚珍在商业街买了一套门市房，开理发店，首付都付了。你想想，这钱从哪儿来的呀？
1: 我哪知道啊？
2: 你这孩子是不是傻呀？啊，他们家穷得叮当响，怎么会有这么多钱？那肯定用的是咱们家彩礼钱呀。没想到那丫头看着大大咧咧的没脑子，这在钱上这么精，幸亏当初你没娶她。我跟你说儿子，这钱咱得追回来，咱林家不能丢人又丢财呀。

0: 拉黑了。电话也拉黑了，乔林，过分了啊！哎，您好，我想找一下那个家宴的节目主持人，叫乔岩。哦，他现在改名叫许岩了。
1: 请问先生，您有预约吗？
0: 没有。
1: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预约，不能进。
0: 哦，那您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就说他姐夫林涛找他。
1: 您可以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您。
0: 哦，那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先生。
2: 来来来，先生，你找谁啊？
0: 哎呀，我找一下家宴的主持人许岩。
2: 哎，你有通行证吗？没证不能进，先生。啊，行，你马上离开，不要挡闸口了。
0: 不是，我就进去一下。
2: 先生，请您别跟我们工作，你马上离开。
3: 真的特别特别谢谢你，一鸣。
4: 咱们就不用这么客气了。本来我们就是高中同学，又是老乡，在荆州遇到了，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况且乔林现在是我的病人，
3: 之后乔林要是有任何的需要或者是任何的困难，就麻烦你直接联系我就好了。
4: 没问题。
3: 你知道的，我和乔林他们一家从小就这样，麻烦你了。
4: 其实我能看得出来，你很关心你姐姐。不过找个机会，你们两个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3: 我觉得这样挺好，两个人有。

0: 自己的生活，互相保持距离，相安无事，蛮好的。
1: 喂，林涛。
2: 哎，叔。您那儿有乔岩的电话吗？
1: 岩岩，你找他有事儿？
2: 啊，有点事儿。哎，哎，叔，您别找了，我找到了。
0: 我知道，你想缓和我和乔林的关系，但时间已经太长了，真的没必要。乔林现在分手了，一个人在荆州住，他住在你隔壁，其实我放心多了，但是就是要麻烦你照顾照顾他。
3: 这你放心吧，于情于理，我应该好好照顾乔林。
0: 谢谢。
4: 乔岩，
2: 你为什么让他照顾乔林？他谁呀？他谁呀？
0: 林涛，你冷静一点啊！他是我和乔林的高中同学，仅此而已。
3: 你好，
2: 我叫于一鸣。高中同学。那为什么让乔林住到他隔壁去？哦，我知道乔林为什么跟我悔婚了，都是你在这儿搞鬼呢，是吧？
0: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出去说。
2: 不是你忽悠乔林，他能来荆州，他能跟他好上。乔岩，你安的什么心呢？
0: 这是公共场所，你出去，我跟你好好说说。
2: 我不说。哎，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
0: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2: 你推我，你勾引我未婚妻，你还推我？乔岩，你帮着你姐出轨，你俩简直太龌龊了！
3: 我警告你，不要乱说话。走，咱们出去。
2: 别，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乔林到底在哪儿？你把他给我叫来，让他当面跟我说清楚了。我要一五一十的让他跟我说清楚。
0: 我知道他在哪儿，我带你去。

0: 你是？哦，我是许岩的同事。我看刚才有一个男的跟他一起出去了，他们这是……
1: 我也不认识他，也是在这河东西被撞倒了，不好意思。
2: 姐妹俩合起伙来给我戴绿帽子是吧？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就糊弄过去。所以
3: 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你是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对吗？
2: 你把他给我叫来，让他当面跟我说，当面跟我发誓，他跟那姓于的没有一丝一毫的男女关系。
3: 你很无聊，
2: 不敢是吧？把他当面说漏了嘴，瞧你嘴里没句实话。
3: 我要走了，最后告诉你两件事情：第一，你和乔丽已经分手了；你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第二，我不允许你去干涉他现在的生活。我说完了，听懂了吗？
2: 首先，分手是他单方面提出来的，我没同意，还有怎么就毫无关系了？他是我未婚妻，你们家彩礼钱都收了，你知道吗？
3: 多少钱？我给你。哎，这准是彩礼的事儿吗？我要的是人，这人。
2: 我不知道。行，不说是吧？那我就天天来，我上你们单位去要人，上你婆家去要人。你不是嫁的挺好吗？我让他们了解一下，你到底在外边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哎，我来。

0: 简直不就是个神经病吗？他，哎呦，一直瞧不起我不说，又说我帮不了他升官发财，现在又要污蔑我说我出轨，你说是有病啊？气死我了！
1: 你打算怎么办？
0: 他不是想让我当面跟他说清楚吗？行，当面跟他说清楚，你看我打不死他了。
1: 我不建议你这么做，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跟自己内耗。既然跟他分手了，那就把之前的事情一刀两断。我跟林涛聊过了，他在乎的就是你对他的感情是否忠诚，但他父母在乎的无非就是钱。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解决好。这样一来，就算他还要来荆州闹，他父母也不会同意的。
0: 这个事儿不用你帮我，我自己可以解决。
1: 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拿什么解决？
0: 我
1: 等到你筹好钱的时候，林涛就会把这件事情闹得人尽皆知了。到那个时候，我的单位、沈家，所有人都会知道。
0: 哎呦，我还以为你是在为我着想呢，原来是怕贼谎也被拆穿啊。
1: 对，我就是为了我自己，因为从小到大我都必须学会事事为自己考虑，我不是你，我不希望你们再给我添乱。能用钱解决的事情我愿意做。
0: 好，不给你添乱，这笔钱算我借你的，还有这个房子的房租也算我借你的，到时候我分期付款我全部都还给你。
1: 乔林，
0: 干嘛？
1: 你除了逞强还会做什么？
0: 我没有。
1: 你看你的手。
0: 我

0: 那个林涛是什么人？说是您夫人表姐的未婚夫。查一下他的工作情况，人际关系。好的。
1: 全都到账了啊！在荆州没什么事儿啊，赶快回家吧。我不回去，我还要在荆州多待几天。
2: 这好就收网了啊！人家的妹妹能量挺大的，别跟人得罪了啊！爸妈，我要是不弄明白乔林是不是因为外边有了别的男人才跟我悔的婚，我坚决不回去。挂了。
3: 林涛啊，这一次叫你来呢，就是想告诉你啊，行里啊非常重视对你的培养，你要努力。
2: 明白吗？
1: 主任，嗯，
2: 您大老远把我从荆州找回来，就这事儿啊？
1: 主任，我请假的时候不是跟您说了吗？我去荆州有很重要的家务事儿。您看您这大老远，
2: 这不是行里最近要对账吗？需要你。
1: 不是，
2: 对账这事儿他不归我负责呀。
1: 这不是行里重视对你的培养吗？
2: 行了，你别再说了啊，这个假不能批。
1: 你就在这待着。
2: 为什么呀？跟你说实话吧，这个假不是我不批，是周行批。
1: 周行
2: 啊？我怎么会请个假都上周行那儿去？
1: 我也不知道啊。今天早上周行给我打电话问你的情况，我说你家里有事请假了，领导非常关心，让我呀赶紧把你叫回来啊，说了你很优秀。 让我多给你增加一些这个工作任务。

0: 明涛，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周航什么关系？
1: 没关系啊，
0: 没关系。他会单独问你的情况。涛，别跟我装了啊！哎，领导这么关心你，你小子以后前途无量啊！哎，以后啊，别有事没事请假，对你自身影响不好啊！
2: 行了，忙去吧，去去。老婆，弄好了吗？
3: 我快了。
2: 我倒数五个数啊！
3: 哎，不要倒数，不要倒数，不要倒数。
2: 三二一，哎，好了。
3: 你耍赖皮！明明没有数完你就过来了。
2: 你这个是什么菜？
3: 不明显吗？薯片虾球。
2: 哇！怎么会有这么直白的名字？
3: 很好吃的，真的，你尝尝，怎么样？好吃吗？
2: 果然，薯片有薯片的味道，虾球有虾球的味道。
3: 你认真的说，这是我下一期节目的重点菜品，真的不好吃啊？哎，
2: 那是我的错，我再吃一个尝尝。不一样，薯片有虾的味道，虾有薯片的味道，就好像你我一样，你有我的味道，我有你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很棒。
3: 好，那那好，我尝一下你的菜。鳕鱼。
2: 哎，等一下，这不是普通的鳕鱼，
3: 是什么？
2: 是沈氏秘制的鳕鱼，不一般的鳕鱼，尝尝。
3: 我给你这个鳕鱼取个名字好吗？
2: 好，
3: 就叫雪中送炭，因为全烤焦掉。
2: 好冷的笑话，来尝尝好不好？
3: 好。嗯，保留了鳕鱼原汁原味的腥味，很好。

0: 我刚刚联系了黄总他们办公室，他们说黄总近期要出国考察，时间很紧张，暂时没办法安排见面。我还听说。
1: 听说什么？别吞吞吐吐，说。
0: 黄总说你是太子爷。
1: 他知道我资金有限，话语权不错，摆明不想见我。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还要跟他继续保持联系吗？
1: 一切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充分了解他公司内部架构。
0: 好。
2: 总之，这块地还是不要操之过急，按照你爸爸意思来。你爸不点头，首客黄总也不敢跟你盲行合作，对吧？好了，别多想了，他是你爸爸，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你着想的。晚上他约了世峰的人来家里吃饭，你脸上不要挂着情绪啊。笑一个。
1: 知道了。嗯。
3: 妈，浩明，吃点水果吧。
4: 妮儿回来了。
3: 嗯。
4: 你们俩先聊，一会儿吃饭我来叫你们。
3: 好。
1: 坐。
3: 刚刚在跟妈聊什么？
1: 没事，工作上的一点小事。乖。
3: 你先喝点水，小布给我。小布。小布走喽。

我坐了吗？我坐吗？坐 ，seat。哎，握手，握手，握手。来，来，握手，握手。嗯，真乖。

0: 带我去哪儿？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被你发现了，
1: 我是无意中发现的。我问了小慧姐，她说是你小时候做的。
0: 嗯，对，这个有不少的年头了。在我小学的时候，我爸要装修这栋别墅，然后开了这个缺口，说要补上，被我拦住，结果我做了这个。
1: 你怎么小的时候手工就这么好？一个小熊，
0: 嗯，
1: 一个小窗户，他看着窗户外面，躲在这里，感觉很孤单。可能他是想把所有的失望和不开心全部藏起来，躲在这儿慢慢消化，只把开心的一面展现给其他人。所以我就给他安了一盏小灯，希望可以驱赶走那些不开心的阴霾，不再这么孤单。

道你对我好，但我不需要你把所有的坏情绪、坏消息都跟我隔绝。我很想很想跟你分担你的压力和焦虑，你开心，我就会更开心。

0: 首科地产的黄总啊，哎呦，他这个人难搞得很哦。哎，我在社交圈也算是高手了吧，只要碰到他，回回都提到铁板。他这个人古怪得很。古怪的话，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啊？要不说小许你聪明呢，我听我老公说啊。 这个黄总跟他爱人感情特别好，在他们那个圈子啊，是出了名的疼老婆的。后来他的爱人得了重病，黄总啊就什么生意都不顾了，陪着他爱人国内国外寻医问药，最后啊他这个爱人人还是没保住，黄总受的打击不小，整个人啊脾气都变了。哎呦，一直都没再娶。那这么听起来的话。
1: 这个黄总人蛮好的，人品不错。梅玲姐，嗯，你还知道他家有什么亲人吗？亲戚也可以，应该没什么人了吧？他们夫妻俩也没孩子。哦，他岳母还在，我听说这么多年，黄总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他岳母，还要给老太太养老送终。但是这个老太太呀，倔得很，非要住到养老院去。黄总啊，拿他没什么法子，只能随了他的意。
0: 这个圈子里啊，有什么事情是您不知道的吗？
1: 不多。

0: 谢谢徐小姐，真的太谢谢你了，给我们养老院送来这么多东西。
1: 潘院长，不过是一些生活用品，您不要这么客气。其实呢，是我应该谢谢您才对，能给我们这样一个送爱心的机会，挺不容易的。
2: 咱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位叫于淑芬的女士？于淑芬，你认识她？是我先生敬重的长辈，我想拜访一下。啊，这不方便吗？也没什么不方便，就是我觉得你去了可能会……
3: 你滚，你滚开！你不怪我，不要怪我。
2: 啊，是你自己不好，你当小偷，你不要脸，叫你走了嘛！你，我都这样说了，你还不走？啊，你还跟着我，你真是不要脸，你的脸皮真厚，不叫你偷我的东西，你走开，不打死你！啊，你真不要脸，我有什么东西好叫你偷的？啊，你不要脸，你还躲，你躲，我叫你躲。
0: 谢小姐，她就是于淑芬，阿尔茨海默症，已经到了中晚期了。 这种病你也知道，对于这样的老人，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每周还会为他安排护理人员，和老人一起练八段锦，还有手指操，尽可能的帮助他们稳定病情。
3: 我叫你走，丸子。

0: 于奶奶拿的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在查素丸子。
0: 素丸子。
2: 姥姥姥姥，素丸子好了吗？上学快迟到了。
3: 哎呦，快好了，快好了。这不是你吗？非要吃杂素丸子，这道菜的功夫，哎呀，多得很，得慢慢来。哎呦，好了好了，
2: 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
1: 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太太每天啊用花盆里的土做成泥丸子，说这是她自己做的素丸子。
0: 花盆里的土。那万一误食了会不会不太安全？
1: 开始啊我们也怕，就趁着老太太睡着了把泥鳅拿走，结果她醒了以后发现泥鳅不见了，又哭又闹，还说是给女儿留的。
4: 最后啊她这个爱人人还是没保住。
1: 我们发现啊她确实没有吃，我们就随着她的意了。
5: 吃这一口了，
0: 因为想吃您做的素丸子，想您的手艺啦。好，看看够吗？
5: 就你这么一大盆，够做五大盘的了。第一步是要放白糖，
0: 放白糖，
5: 杀水，
0: 搅匀它，对吗？
5: 当然是喽，还要重复吗？拌一拌，拌一拌。
0: 您看。我就说吧，让您到荆州来，都跟您说了很多次了。您要是来了，您现在就坐我旁边，当面教我，我学得很快的。
5: 哼，你好好待着吧，我可不去，我现在忙着呢。我现在呀，忙着搓麻将。邻居的那些小姐妹都说，哎呦，姥姥你这个年纪得活动活动脑子。
0: 好，我知道。您有精彩的老年生活，那我就不耽搁您的快乐老年生活了。
5: 拌好了以后，把水沥干，改刀，改完刀以后放佐料了，13香、5香粉，还要加点盐，还有鸡蛋，那个盐千万不能多加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慢点，慢点，您慢点说，慢点说，慢点说，我这脑子比不上您，您天天下围棋、下象棋。
5: 你也有记不住的时候呀，过去你还嫌姥姥呢。

0: 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这蓄意破坏。你有什么证据？
1: 这戏啊，我们团彩排3遍了，啥事都没有。偏偏这首演了，县革委会全体领导都在的时候啊，就爆炸了。
2: 这是重大政治事件，这是反革命事件。
3: 黄正景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世界上那扯呢。
1: 公安找我之前，保卫科长先找的我，他让我一定说成是胡三元。 自作主张造的这个炮，
3: 这黄正景这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

0: 云奶奶，我带了蛋糕来拜访您。
1: 你谁啊？
0: 我叫许岩。我给您带了好吃的桂花蛋糕。云奶奶，我做的这个蛋糕呢是桂花蛋糕，我姥姥做的桂花酱就在里面，而且我姥姥说了，人偶尔吃吃甜食心情好愉悦，但您放心啊，不会很甜的啊。咱擦擦手。

0: 于奶奶，您肯定想不到，您跟我姥姥啊，同一年生的，属牛。还有更巧的，这经历也像，你们都支援过边疆建设，是第一批援疆人，巧不巧？啊，
1: 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为建设祖国现代化。
0: 对，建设祖国现代化，真厉害。好了，于奶奶，咱们尝尝桂花蛋糕啊。尝尝吗？
1: 你谁呀？怎么到我房间里来了？
0: 我叫许岩，我来探望您，带了桂花蛋糕。
2: 你是小偷？
0: 我不是想
2: 你要来偷我的东西。
0: 奶奶，我不是
2: 你要偷我的素食。
0: 于奶奶，
2: 你要来偷我的素丸子。
0: 我来给你送素丸子。于奶奶，
2: 你的素丸，
0: 我来送素丸子，你女儿最爱吃的素丸子。
2: 素丸子，嗯，我的丸子。
1: 嘿。

0: 团子，热乎的。尝尝吗？看看跟您做的像不像。尝尝。
1: 酸子，女儿就喜欢吃的酸丸子。我女儿最喜欢吃素丸子。

0: 你这身上怎么了？
1: 哦，我自己不小心弄的，是因为这个桂花蛋糕啊，太好吃了，真的好香，这桂花蛋糕。

0: 我知道您喜欢吃丸子，我也喜欢吃丸子。丸子，丸子，丸子，丸子。雪颜，你要是喜欢，我之后常来给您送丸子。 再吃一口，有桂花酱，嗯，好吃，
1: 吃，
0: 好吃。

0: 我们家的老太太，
1: 这下你有姐妹了吧？

其实我真的很想很想把姥姥接到荆州来，但她不愿意，总说太远，住不习惯，没有朋友。但其实我知道，你们都一样，怕给孩子添麻烦。既然这样呢，那就要干嘛？每天好好吃饭，按时吃药，天气好的时候呢，多出去走走，多运动，把身体啊养得棒棒的。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好久好久，舒服吧？好了，哎，好。

0: 我去洗个手啊，然后就扶您去冲头。等会儿啊。
1: 走吧，来，一、二、三，哎，
0: 走。
1: 你怎么才来？等久了，我下次快点啊，走，洗头。你瘦了，是不是太累了？
0: 没有，
1: 都是妈不好，是妈连累你了，闺女。

这是妈给你做的你最喜欢吃的素丸子，记得一会儿带着。嗯啊，还要记着吃的时候要先热一热，吃冷的胃要不好的。

0: 六七，打开八，哎，好，二，二。
1: 徐小姐已经来这里一个多礼拜了，
0: 哎，
1: 天天陪着老太太。
0: 七，八，放松，哎，舒服吧？今天就到这儿了，我们先把饭吃了，走。
2: 好的，姐姐。
0: 您刚才叫我什么？
3: 郑君雪。
0: 您记得我名字了？
3: 哦，我一直记着你的名字呀。
0: 您还一直记得我叫雪
3: 啊？
0: 那您再说说还记得什么？
3: 哎，我记得那个香喷喷的桂花香的蛋糕。
4: 蛋糕。
3: 嗯，你帮我打小偷。
4: 打小偷。
3: 还帮我一起拍照片。
0: 你怎么那么棒？我抱上你。

0: 小沈总真是人生赢家呀，球打得好，事业美满，尤其是娶了一个贤内助，一直暗中帮你。
1: 帮我？黄总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明白。
0: 不是你让你爱人去照顾我岳母的吗？这段时间你爱人许岩经常去照顾我岳母，我岳母的病情也得到了缓解，状态啊也比之前好了许多。难道你不知道？
1: 他没有跟我说过。哦，
0: 那也许是巧合吧。不管怎么说，请你务必转达我对你爱人的谢意。
1: 好，没问题。
0: 不过我今天约你啊，完全是为了感谢你爱人，所以我们今天只打球，不聊工作。
1: 其实黄总能够百忙之中陪我打球，已经是我的荣幸。毕竟最近肯定是为集团的事情而焦虑着，能出来打打球轻松一下也是好事。
0: 我哪里有焦虑啊？
1: 首客资金充沛，但是公司的架构不够成熟，缺乏一些专业的人才、人力资源，就算拿到一起把好地皮，也没有能力做开发。这不是黄总操心的事吗？
0: 年轻人说话有些不客气。
1: 人力不足，还有一直游离在地产业的核心圈外面，这两个一直是首客担心的，还是首客的心结。黄总也想处理掉这些问题吧。
0: 那小沈总对此可有什么建议？
1: 世峰的竞争对手明远集团，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处于二虎相争的时刻，如果现在守

加入了世风的阵营，完全可以说是强强联手，明月势必败北。首科手握着地皮，也可以借助着世风

0: 心事
1: 太扯了吧！哎，他就不怕被别人发现？
0: 都是天价才立了的货呀！
1: 哎，紫薇姐，你看这个新闻，我们都惊呆了。
0: 有一奇女子竟隐瞒真实家庭背景，先后跟三个男的举办婚礼，从中收取了巨额彩礼和房产，而且女方去参加婚礼的100多名宾客全都是临时演员，还好最后事情败露，男方跟着一起报了警。
1: 这么离谱，我看看。嗯，太扯了，他一点都不怕被别人发现呢。
2: 是啊，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
3: 是呗。
2: 哎，等会儿。嗯，
3: 怎么了，姐？
2: 没事儿。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呢？
3: 眼熟吗？
4: 谁呀？
2: 他刚进来的时候，我明明记得说他家里只有一个姥姥。什么时候父母在国外了，还成高知家庭了？把这链接发我。
3: 哎，好。
5: 主任，
6: 进。
5: 哎，主任，之前我有一个采访嘉宾送了我一盒茶，我看着挺好的，自己都没舍得喝，给您拿来了。
6: 有事儿？
5: 哎呦，您看，什么都瞒不过您。
6: 说。
5: 之前，许岩婚礼您去了吧？
6: 去了。
5: 您当时拍照了吗？方便给我看看吗？
6: 你干嘛？
5: 我有一个朋友下个月结婚，就想瞻仰一下豪门婚礼，参考一下人家怎么布置的。这
6: 拍照是拍照了，但是人家对这方面管控很严的，不许随便拍照，不许发朋友圈，我就偷偷拍了几张。你找许岩要不就得了。
5: 主任，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跟许岩关系不好。
6: 那咱说好了啊，就在这儿看。
5: 您放心，我肯定谁都不说。哎，好嘞，
6: 就在这儿看啊。
5: 哎，好嘞好嘞。
6: 我尝尝你的茶叶咋样。
5: 哎呦，您看这豪门婚礼是不一样哈。
6: 是，花不少钱。
5: 要不然人家是豪门呐，真是真不错。
6: 哎呀，要说人家这婚礼啊，那真是让人羡慕，高端大气。
5: 是，哎呀，这我都得好好参考参考。
7: 我跟你说啊，你啊，学着点，以后你结婚也不能低于这个标准。
5: 是是是。哎呦，主任，您这美颜开的不小啊。
7: 脸上褶不是多吗？
5: 行，我看完了，那我就先走了。
7: 行行行，好好好。
5: 茶叶不够，还能续上啊。
7: 行行行行，哎，这闻着不错啊。

0: 姐，就是这儿，云水街16号。你确定吗？这都绕了好几圈了。我确定，姐，我当了3年狗仔呢，找人是我的专业。哎，姐，你快看，是不是就是他？你看，是他吧？
1: 许岩父亲。
2: 你好啊，这位小姐，我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觉得你是认错人了，不信你看看我这身份证。我不姓许，我姓高，高亮杰，高峰亮杰。你别着急，
0: 我现在不需要你承认什么。 我们既然能找到你呢，肯定就不是毫无根据的喽。
1: 合作一下吧。

0: 财经那边缺个主播，领导层准备从年轻主持人里面选拔，听说你报名了。
1: 嗯，你也有兴趣？
0: 当然了，这么好的转型机会谁会错过呢？不过我不打算念他们给我准备的稿子，我想用我自己亲手采编的新闻做一个样片。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去伪存真，给公众真相、真知、真理、真情，才是最重要的。
1: 看得出你有在努力了，思维高度都不像你。
0: 你放心，我的这个样片绝对真实，而且足够震撼，一定会让人终身难忘。
1: 祝你好运，
0: 谢谢。

0: 请开始指定稿件朗读。
1: 近日，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袭来名为妞牛纽缪六的寒流，将会经过纳然瑟布斯、台因布拉格和巴润巴嘎、巴彦诺尔、推饶木因、乌兰陶勒盖等地区。
2: 请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观众介绍在期货当中实物交割、现金交割以及杠杆交易的含义。
1: 当你预定了一款包包，销售通知你到货了，你去购买再销售，这个就叫实物交割 physical settlement。 你发现现货比你预定的价格高出了不少，于是你打算直接把预定的货卖给同行，这个就叫现金交割 cash settlement。 你决定用100元来买这个包包，然后卖给同行赚取差价10元，结果你只花了10元的预定金，直接卖给同行赚取了差价10元，这个就叫杠杆交易 leverage。
3: 作为主播，请问你认为更应该言之有理还是言之有物？
1: 新闻曾被定义为历史的第一卷手稿，所以我想在这部手稿里，事实的部分可以交由记者和其他人去处理，而理的部分是由主播去升华的。
4: 大家都看到了吧，严姐实力碾压，三轮发挥惊艳全场。
5: 樊姐主持呢，向来就是自信自如自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樊姐有观众缘呢。
1: 结果还没有出来，先别说了，再说下去我这个脚趾肯定会抠地啊。
6: 严姐绝对没问题的。
7: 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
1: 好的，今天晚上的晚餐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好不好？
8: 现在上班，快去上班啊！
9: 哦，对了，小雨，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东西改一下。
10: 姐，
1: 姐，
10: 正找你呢。哎，
1: 怎么了？
10: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想做一个新闻样片。太不巧了，我请的那个人堵在路上，没有一个小时到不了，你能不能帮我顶一下？拜托了，救救火。
11: 严姐，咱们机房还等着你看片呢。嗯，
1: 你的采访内容我不知道，背调我也没有做，我怎么帮你去当嘉宾呢？
10: 就是一些简单的问答，而且是录播，哪儿错了哪儿停，没关系的，是吧，主任？那，
12: 小许啊，小孙找了一圈人都没空。
1: 主任，
12: 机房那我替你去，你帮帮他，啊。
1: 好的，
10: 许岩，太感谢你了，这次全靠你了。
13: 很荣幸今天请到了我的好搭档家宴的主策划许岩女士来到现场，与我们共同探讨社会。

热点话题。最近我关注到了一条新闻，一名已婚女子隐瞒婚史，请了几个人来冒充亲友举办婚礼，目的就是为了骗取男方的巨额彩礼。

0: 演员高先生我也请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
1: 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我清楚自己此刻站到了悬崖边。
0: 你好，高先生。
2: 你好，你好，你好，孙小姐。哎呀，许小姐，这么巧在这儿也能碰到您。
0: 呀，高先生，您和许岩认识？
2: 认识，我们很熟啊。
0: 二位是在哪儿认识的？
1: 我不太记得，不知道在哪儿。您？
2: 哎呀，你看，你看。
0: 没关系，咱们坐下慢慢聊。
2: 哎，好好好。
0: 高先生，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去假扮婚礼宾客呢？
2: 这个之前呀，有很多人来找我，有些呢，就是因为家里头人丁不兴旺，找我们去热闹热闹；还有些就是纯粹是为了面子，就是怕这个排场上过不去，输给了亲家。
0: 这其中有骗婚的情况吗？
2: 哎呀，有啊，有啊。
0: 高先生，这个可涉嫌诈骗了，一旦曝光，可能要负刑事责任的。哎呦，
2: 那都是新娘诈骗呀，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这个事后我也很后悔，这真的很后悔，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啊。是。
0: 看得出来高先生也是有在深刻反思的，没关系，咱们吃一堑长一智。
3: 我们作为守法公民呢，还是要遵纪守法，
2: 是，
3: 千万不能走歪门邪道。
2: 是。
0: 高先生，照片中的这个人是你吧？哎，
2: 是，这也是我。
0: 您当时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婚礼呢？
2: 新娘父亲。
4: 这是双重缘分，双重缘分。

0: 这不徐总婚礼吗？什么意思啊？难不成当时他也讲？别说，长得还真挺像的。
1: 高先生，那这张呢？哎，这个你什么意思？我在调查这条新闻的时候，偶然发现高先生好像和许岩的父亲是同一个人。 咱们新闻人嘛，当然是要刨根问底，追求新闻真相了。高先生，你仿佛和许小姐早就认识了，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本人？你是不是许岩的假冒父亲？请你正面回答。
0: 孙思文，你太过分了吧！我没有想到你无理取闹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们有谁不知道我跟他关系不好？
1: 你是看不上我，跟我抢嘉宾、抢排播、抢化妆师，我都可以忍了。这什么意思？你想做什么？你太离谱了！许岩，你这么拦着高先生不让他说话，是不是心里有鬼？高先生，今天演播厅这么多人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见证，你不用怕，没人能把你怎么样。你只需要明明白白的告诉我。 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你到底有没有假扮许岩的父亲？

0: 不是，那人不是我。
1: 长得很像，
2: 不是吗？
3: 对啊，
1: 瞎说的。你看仔细了再说话。
0: 我看仔细了呀，我自个儿还能不认识我自个儿啊？
1: 这照片拍得明明白白，这五官这脸型明明就是同一个人。好，你说不是你，那你告诉我，今年9月20号你在干什么？是不是去参加许岩婚礼了？
0: 不是，宋小姐，这张照片我认，这是我，但是这张照片真不是我。我要有这气质这风度，我还能来干这行啊？啊，是，这位先生长得跟我可能有点像，可这天底下甭说长得像了，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就有的是，亲爹亲妈都不一定能认得出来，是吧？
1: 那你们早就认识，这事怎么解释？你们怎么会认识？哎呦，
0: 那可说起来话长了。有一次那个家宴节目招这个场外嘉宾，我给报名了，正好是这个许小姐接待的我们。我跟你们讲，许小姐可热情了，这也管我们一日三餐，这到了晚上还给我们对那个叫什么来着。
1: 你胡说八道，机器都给我停了，别录了。
4: 你家孙子疯了吧？明摆着在当陷害。
5: 孙思维，我再给你看一个证据。欢欢，手机给我。高先生，您这儿有块胎记对吧？啊，
0: 对对对，我这儿有胎记，这儿这儿呢，这儿呢，你看这儿。
5: 帮我投到大屏幕上。
4: 好。
5: 今天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应该的。那实话实说。
5: 这些给到的资料都要尽快的。不好意思，你这是？
6: 哦，胎记打小就有。
5: 从明天开始，必须折起来。
6: 啊，没问题。
5: 我父亲没有胎记，这回相信了吗？

0: 你是想跟我耍小聪明耍小脑子是吧？在这给我做局呢！
1: 我劝你冷静一点。

0: 放心，我的这个样片绝对真实，而且足够震撼，一定会让您终身难忘。
1: 祝你好运，
0: 谢谢。

0: 你在哪儿？见一面。我明白了，许小姐，您就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背叛您的。
1: 什么意思呀，主任？什么叫我暂时休息一段时间？暂停工作，现在够明白了吧？你看看上次那个考核的样片，闹成什么样子了？最可气的是你居然骗我，偷我照片，没开除你就不错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那也是被骗了。
2: 妈，我要让那个许言欺负死了！
3: 又怎么了？他故意整我，你一定要帮我。
2: 你工作的时候我怎么帮你？你自己解决。
3: 我不管。孙思维，你太用力的想要对付我了。

0: 当你太用力的时候，就会姿态丑陋。
1: 别以为你嫁得好就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小伎俩，能骗别人可骗不了我，你就是个骗子。

0: 我是骗子，就算我是骗子，我也有能力让你变成像我讨饭吃的狗。
1: 什么呢？你是孙思维？
2: 我是。
1: 陈林，通知法务部，放下所有手头工作，在三楼会议室集合。我爱人遭遇职场霸凌，让他们马上出方案，追究他的责任。他叫孙思维。

0: 来，各部门准备，主播准备，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1: 电视机前的观众

0: 晚上想吃吗？
1: 得问王老板，王老板约了我吃饭了。这是我给你买的，你最爱吃的那个粉。
0: 跟你王胖子浪完了。
1: 王有成，你怎么说话呢？可能你今天不太冷静吧，我先走了。
0: 你跟我是不是认真的？
1: 我等你冷静了我们再说吧。
0: 我见不了了，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是不是玩我？
2: 王伟成，

0: 其中，纳斯达克指数在科技巨头的推动下一举突破历史新高，涨幅超过1%。部分权重股表现强劲，领涨大盘。
1: 这个语速啊，再沉稳一点更好。
0: 欧洲主要股
2: 我不这么觉得，
0: 显著上扬，
2: 我觉得挺好。
0: 受制造业数据提振，亚太市场方面，
2: 而且我觉得这个频率是不更适合它的
0: 持续涨势。分析指出，企业财报超预期及通胀放缓迹象，部分市场注入乐观情绪，支撑了本轮全球股市的普涨格局。
2: 有惊喜哦，想知道吗？我跟爸爸呀，给你选了很久。
1: 哟，
2: 一直想送你一个礼物，来，恭喜我们大主播！
3: 谢谢妈妈，谢谢爸爸。
2: 打开看看，
3: 有点太贵了吧？
2: 喜欢吗？
3: 嗯，
2: 喜欢就好。
3: 谢谢。
2: 因为我跟爸爸觉得呢，现在既然是新闻主播，荧幕形象要更大气和端庄，拥抱很适合。给你戴上试试。
4: 还是爸妈想的细致，我一个大直男呢，只会送包，根本派不上用场。
5: 你要这么想啊，对自己的爱人就要做到包你满意，是吧？
4: 是。
6: 哥。
4: 哎。
6: 我下周六马术课换马，你有没有空陪我去？
5: 周六啊，周六可不行。周六我跟你哥要去拜访一下吴总监。
6: 行，什么都比我重要。
3: 浩辰，要不我陪你去吧？
6: 懂怎么换马吗？
2: 这孩子，好了好了，不理解。我给你试试这个耳环。没事，烦都烦死了。
3: 准备好了吗，小布？
2: 天天给我闯。
3: 王师傅，嘿，怎么了吗？
2: 晨晨班主任的信息，这孩子上体育课把同学又打了，不是第一次了啊。人家长不干啊，非要我去，我多忙啊。我办10次晚宴，也比回他们老师一次信息要简单。三天两头就给我闯祸，我动不动就被这20几岁的小老师给教训。晨晨爸爸哥哥忙啊，不管呢，全推给我。我多忙，我烦都烦死了。我一接他们老师电话，我心脏就疼。咦，你耐心比我好，我把你加进去，我退出来，啊，就这么定了。
3: 合适吗，妈？
2: 太合适了。你跟浩明结婚，咱们是一家人，你也是晨晨的监护人啊，就这么定了。我跟他们老师说一声。
3: 什么？我也是第一次做家长，所以好多事情我不太懂，到时候您教教我啊。
2: 不用懂，照单全收，该道歉道歉，该认错认错。好，我把你加进去。
3: 进了。那个老师是
2: 小布，小布来吧，陪你玩。这儿，妹儿，过来过来。
7: 浩辰家长，浩辰在体育课上又跟同学发生冲突，把同学打伤了。学校教育过很多次，他都不听。被打伤孩子的家长很生气，先在办公室里等着，你马上来一趟学校吧。
3: 我知道了，老师，我回去会跟他讲的。对不起，是我们的责任。
8: 回去啊，好好陪他谈谈心。你们当家长的不能说把孩子往学校一放就不管不顾了，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
3: 明白，老师，我回去之后会好好跟他谈谈。
8: 那行，先这样哈。
3: 辛苦了，
8: 再见。

0: 你要不要跟我说说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不用担心，对方家长已经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聊一聊。
1: 你有听到我说话吗？回来了。哎，爷爷，学校怎么说？
0: 对方小朋友的家长说不追究了。这孩子的脾气真得改改，他才12岁，再大点儿真的管不了。
2: 咱们现在已经给他提供的是最好的教育资源了，那么好的学校，对吧？现在发生这些问题呢，我们光要看到，最重要想的是怎么去解决它。啊，其实
0: 咱们可以考虑考虑，让他出国留学。
3: 妈，
0: 浩辰才12岁，现在出国有点太早了吧？
3: 孙阿姨家的孩子出国的时候比他还小。
0: 8岁就去了澳洲，
3: 不是这个要因人而异啊。孩子现在刚12岁，你送他出国的话，他不像一棵小树一样，万一要长歪了呢，谁去给他掰那个枝，谁去给他修那个杈？
0: 但是我觉得他是个男孩，可以出去锻炼锻炼。
3: 不反对他出国，我们必须要看找准一个时机。那么因人而异，是不是这个时间段可能适合别人的孩子，未必适合我们。
0: 你听我说，他在家里面养尊处优。
2: 还没到放学的点儿呢，我去看看。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得跟他商量一下，看看浩辰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他不愿意，没必要勉强。
0: 浩明，全家上下就你最惯着他，他变成这样，你有很大的责任。 你要反省一下，浩辰。我看这个时间好像还没到放学的点啊，你怎么？我问你。
4: 是不是你向我爸妈告状，让他们送我出国？
0: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少在那儿假惺惺的！你来了，先是让我哥喜欢上你，然后又讨好我爸妈，让他们都喜欢上你，结果没想到我不吃你这一套，然后你就想把我赶走，对不对？对，还真被你给说对了。我就是想要把你给赶出去，然后呢，让他们都喜欢我。我真聪明。
4: 沈浩辰，你动动你那小脑筋想想，这逻辑合理吗？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出国的，不管你耍什么花招，我沈浩辰奉陪到底。
0: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敌意这么大，但我要告诉你，我和你哥结婚了，我是你嫂子，我们是一家人，他们有多爱你，我就会有多爱你，我不会伤害你，所以我没有必要把你送出国。
4: 在你来之前，我哥可是天天陪着我的。
5: 如果你听我的话，不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我有办法让你哥多陪陪你，保证不让你出国，怎么样？
6: 这又是什么招？近水楼台先得月呀！来喝茶。
0: 主任，这是什么意思啊？
6: 金达集团已经同意把这次新区开发的独家跟踪采访权交给我们，这可是太难得的机会啊！有多少媒体想跟踪报道呢？你现在是最适合的人选。

0: 我把话放这儿啊，只要项目一启动，对你事业一定有帮助。哎，当然了，你的业务能力毋庸置疑，但是锦上添花也是个美事嘛。啊，
1: 谢谢主任。
0: 谢啥呀，自己人来喝茶。
2: 林姐，
3: 楼下大厅有一个姓周的先生找你。
1: 我知道了，真是好久都没见了，算起来有5-6年了吧。怎么样？
4: 我还不错，这么久没见，在电视上看到你终于如愿以偿成了新闻主播，真替你开心。
1: 谢谢。
4: 你还记得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也是在咖啡厅。
0: 小周啊，你这个项目我还是觉得有些纸上谈兵了。
4: 陈总，这个研究方向目前在国内涉及的人很少，了解其运作体制的人更是寥寥无几。我相信未来几十年它一定会是医疗领域的大势所趋，必将助力医生造福病患。
0: 好了好了，你的意思我大概懂了。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待会儿我还有个会，回去我再考虑考虑啊。
4: 行，那我等您电话。陈总，项目书没拿。
0: 不用了。
5: 许岩，
1: 嗯，
5: 简历我看过了，很不错。表格填完了？
1: 哦，填完了，给您，您看看。
5: 嗯，哎，你这个家庭成员和职业，这都空着呢，怎么没写呀？
1: 想问一下，这个是一定要填的吗？
5: 这家头部传媒公司啊，非常注重员工的家庭背景，除了学历和工作能力之外，员工的家庭背景也是银行的背调之一。
1: 明白了。我从小是跟姥姥一块生活，嗯，那我就
5: 啊，方便问一下你父母的职业吗？
1: 一起写。
5: 那还是不要填了，这个本来是加分项的，你要这么写的话就减分了。嗯，但是空着又不行。哎，你这样，我给你个建议，你就填国外经商。你放心，这种情况啊通常无法核实，比较保险。
6: 我劝你不要听他忽悠，简历造假等同于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说不定哪天砰的一声就炸了，到那个时候你的信誉和你之前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像这种无良的猎头现在越来越多了，万一到时候拿着这个当把柄要挟你咋办？
5: 你说什么呢？啊，
1: 哎，姐，
5: 你偷听我们说话就算了，你还在这胡说八道。
1: 嗯，
5: 你写吧，填这。
1: 填这儿。
5: 对。

0: 我刚出来找工作，我还是想要实话实说，而且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
1: 你这样你这单我就做不了了，好不好？
2: 嗯，
1: 佣金有活也不拿了。
2: 哎姐，
1: 什么情况？

0: 不好意思啊，没关系。哎，你好，我是许岩，上次给贵公司发过简历。
1: 对不起啊，我们不需要。不是，老师，您听我说。
2: 送给你。虽然今天失败了，但是希望你不要气馁，就像这颗向日葵一样，向阳而生，永不低头。啊，
0: 谢谢。
2: 不好意思。喂。好的。不好意思啊，现在我也需要一朵。
0: 投资人爽约不来了。<笑>没事儿，那就一块向阳而生。
2: 一起加油。
0: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不是拿那个项目书做的？
2: 没错啊，反正没人看了。你的简历还要吗？我可以教你折一朵。
0: 不用谢谢啊。<笑>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周泽远，你呢？
0: 我叫许岩。
2: 许岩。
0: 你现在成了一名真正的成功女性，不能这么说。我刚当上新闻主播没有几天，还要看观众那边的反馈，一切都言之过早了。行了，别说我了，你呢？在做什么？
2: 当初那些投资人都不看好我，但我始终坚信我自己。公司刚起步的时候只有三个人，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一个拥有160多人大家庭。 经历了三轮融资，业务也成功的从国内拓展到了海外，像纽约、伦敦和渥太华都设立了分部。周总好，哎，而且最近刚刚跟德国的医疗机构签订了合作意向书，我计划3年之内与国内70多家医院达成这方面的合作。
0: 他意气风发，满怀豪情的模样，跟初相识的时候别无二致。
2: 这是专门用于治疗
0: 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他身上这套行头，看着很休闲。
2: 也没有显眼的logo。他加上坦诚，
0: 但一打眼也知道价格昂贵，完全符合这座城市里科技新贵的样子。
2: 另外，我计划我的公司明年在年底之前在纳斯达克操作。喝点水。
0: 哦，谢谢。
2: 想当初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那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小白。你再看看现在的生活。我一直相信执念的玄学，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决意要得到的，就一定能实现。 许岩，我知道你嫁给了金达集团的沈浩明，金达集团在建筑领域那可是数一数二的，他旗下的融创投资部在业内也是非常的有名。咱俩这关系，我就不绕圈子了，开门见山直说。这次突然来找你，就是希望通过你认识你老公。如果有机会和金达集团达成合作，对我公司的发展将会有莫大的帮助。
0: 选择的行业和前景，我是非常认可的。哦，对了，能不能先把公司近几年的财务报表和商业计划书先发给我看看，然后我再跟我先生讲。
3: 没问题，我马上就准备。
0: 嗯，
3: 感谢你对我的支持。
0: 不能这么说的，一个值得投资的项目，对于我先生和集团来讲，都是好事情，能够双赢的话，最好不过。<笑>
2: 周总，优康医疗的王总又来找您了，不是说，呀，老周啊，老周，我可约了您好几次了，太难约了，这批设备你只能留给我，价格好商量，要不咱们今天就把合同签了。
0: 没事，你先忙，我在这等你。
2: 那不好意思，您坐一会儿。 好吧，咱们去会议室。
4: 哎呀，我跟你说，我可是约了你好几天了。
2: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走走走，哎。

0: 打扰一下，洗手间在哪儿？
1: 哦，前面直走，左转。
0: 好，谢谢啊。
2: 我还没放饭呢。对啊，我现在接的活特别轻松，往这一坐，啥也不干，一天500呢，比你在剧组轻松多了。哎，要不你也过来吧，咱俩明天一块来。你放心，这不点人，你就往办公桌那一坐，假不假是一天。对啊，就是一家皮包公司，哎，反正也无所谓，他们不考专业知识。

0: 试一下？
1: 当然可以。非常简单啊。这好像。

0: 在维护，我去找那个工程厂的工人。
1: 喂，你好，这里是上泽新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你好，这里是上泽新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更新，售后服务请您放心，我们的售后服务都是终身制的。
2: 后续您在任何使用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3: 这个月的财务报告有问题，财务总监让你过去。
2: 什么问题？
3: 说是15号以后，我想需要跟你。

0: 你啊，
1: 抱歉啊，久等了。王总回去了，咱们到办公室继续聊。
2: 没告诉你，我晚上有事儿了。哎呀，没事儿，手机联系。
0: 行。

0: 老公，你快好了吗？
1: 嗯，快了。哎，对了，表姐还在荆州吗？
0: 应该还在吧。
1: 嗯，找到工作了？
0: 在卖化妆品。
1: 哦。
0: 啊，谢谢。
1: 我要请他吃个饭。
0: 好啊。只不过他现在在商场工作。
1: 嗯。
0: 下班可能会太晚了。
1: 没事，告诉他，多看他时间，我这边配合就好了，表示一下我的诚意。
0: 没问题。
1: 嗯。
0: 我联系他。
1: 嗯。

0: 这边请。这怎么这么多锦鲤啊？
1: 进去之后别乱说话。
2: 我已经点了一些菜，看看你还有什么喜欢的。啊，
0: 不用，我都吃，谢谢。都备了什么蔬菜？今天有香菇金丝、菊花发菜、开阳菜心、三烧教头、酱爆五色红、以假乱真、青青白白仙人指路。
2: 表姐，想吃什么菜？啊。
1: 我随便点就行，那个炒菠菜有吗？不好意思，
3: 女士，咱们这儿没有固定菜单，都是根据每天市场上最当季、最新鲜的菜品制定菜单，所以除了菜单之外的都没有。哦，
0: 要不，
3: 我表姐比较喜欢吃菠菜，你去买一趟吧，辛苦了。
0: 好的，沈总，谢谢。
2: 荆州欢迎你，来。
0: 欢迎来荆州，
4: 谢谢。
3: 到荆州住得习惯吗？
0: 啊，挺好的，吃的住的都挺习惯的。
3: 在工作生活上有什么不适应，随时找我，我应该能帮上忙。
0: 不用不用，妍妍她一直都挺关照我的，我现在生活呢也都在正轨上。我听妍妍说了，你工作特别忙。

0: 你管那么大一个公司呢，我不好再麻烦你了。都是一家人，不麻烦。你上次说过喜欢吃专门预定的。我随口一说的，你倒是记住了。你尝尝吧。
1: 不用，你吃，真好看你们俩这样。妍妍跟我待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十句里面有九句都在夸你，说你对她特别特别好。我今天真是亲眼看到了，觉得真好。
0: 表姐，给我透露透露，他还跟你说了什么？说他特别爱你。我们妍妍从小学习就好，读书特别用功，因为他学习也好，长得也漂亮。那以前在学校里面，那是学霸，也是校花来着。你都不知道有多少男人喜欢他。但是我们妍妍吧，这一心就扎在那个学习里面，谁也不搭理。那我那时候就在想，你说他眼光这么高，到底能喜欢上谁呀？
2: 你福气真好，你说他初恋你知道吗？真的，我跟他读书那会儿啊，你就别说谈恋爱了啊，只要是个男的，他都不带看一眼的，也就是我们那儿没女校，不然他早转去那上学去了。读书的时候你们是在一起的吗？我记得妍妍跟我说过你老家在山西晋城。
0: 记性挺好。嗯，对，我那个学习成绩不太好，我高中的时候复读了两年，然后转去了妍妍读的那个学校上那个复习班，所以就跟她一个学校了。嗯。
3: 你好，
0: 嗯，
3: 我表姐就是这样的，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老师说一句她差一句，现在还是这样。
0: 菠菜来了，你尝尝。
2: 哎，来，不要客气。以后我们必须要经常去，特别喜欢听你说妍妍以前的事。
0: 好啊，没问题。
2: 进
0: 去之后别乱说话。
2: 但我很忙。
0: 哦，你俩去就行，你俩甜甜蜜蜜的就是最好的。
2: 来，吃菜。哎，妍妍她。 不太对别人动心的，但是他一旦动了心，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你得珍惜，你知道吗？放心吧，我会的。好，来。
3: 对了，表姐，吃完饭有事吗？嗯，在这儿有一个云顶吧，在里面可以俯瞰整个荆州的夜色，特别好看。我经常带她去。你怎么不早说？我跟表姐约好了要去逛街的。
4: 哦。
3: 但是云顶吧真的很好，来荆州是要去一次，改天可以吗？
0: 好啊。
4: 嗯，下次吧。
5: 你好，生的 OK 吗？啊
0: ，OK， 可以。嗯，
5: 别客气。
0: 好，谢谢。
5: 来，我帮你吧。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嗯。

0: 你今天话还挺多的。你以为我想啊？我还不是为了让他知道你很爱他吗？
1: 为什么？
0: 我可是咨询过律师了啊。那律师跟我说，只要你们这段感情他是真的，只要男方愿意相信你是爱他的，并且他也是爱你的，那么如果有一天啊，这个事情被揭穿了，只要男方愿意相信你的话，你就不用负法律责任的。 你可别以为我这么做就是。

0: 认同你的所作所为啊。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在听到那些菜名什么清清白白、以假乱真，哎呦，我听得我那个心脏在砰砰砰的跳，多吓人呐、你肯定也被吓掉了是不是？什么眼神嘛？
1: 没有，我就是想说，你之后可以多来找我们吃饭，就当改善改善伙食。
0: 哎呦，我不怕我现在话多搂不住就给你惹麻烦了。
1: 还好吧，也没有很多。
0: 那也行，那我就不停地给他洗脑呗，不停地跟他说你有多爱他。
1: 倒也不用，我很爱他，他能感受得到。
0: 你也太自信了吧，这男人很粗心的，你以为他什么都懂，实际上万一人家什么都没感受到怎么办？我们要学那个电视广告，你知道吗？反反复复的，不停的跟他讲，讲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就刻在他脑子里，你很爱他这个事儿。哎，看见你笑了啊，你笑什么？
1: 你挺可爱的，少说点话。
0: 你说可爱就可爱嘛，我本来也挺可爱的。但是怎么说呢，你就还是得去找妹夫好好的把这件事情给说清楚，知道吗？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这么一起走过路了，对吧？

0: 我不要。
1: 你拿着吧，我看你盯着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就把我的送你了。
0: 那你呢？
1: 我下个月不是过生日吗？
2: 让爸爸再给我买一个 M4。
1: 行了，你快听听吧，效果挺好的。怎么样，听得到吗？
0: 没声音啊。
1: 怎么可能呢？
2: 现在听得到了吧？
1: 现在这里面放的都是我喜欢的歌，你以后也可以下载一些你喜欢的歌在里面。
0: 好。
1: 怎么样，你觉得好听吗？
0: 好听。
3: 荆州的夜景还真挺好看的。
1: 哎，那个云顶吧是吧？你们俩什么时候带我去？
4: 随时都可以。
1: 云顶吧，那我还想去博物馆、漫展，然后水上乐园，还有那个什么海洋馆。
5: 如意，以后你就是我的马了，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0: 晨晨，
4: 晨晨，怎么样，热不热？啊，你哥今天临时有事儿，我来陪你啊。哎，你看我这，哎，还有喷雾，凉不凉快？这么快就换好马了，这马真帅啊！啊，比之前那个还帅。我刚刚跟你教练聊了一会儿，他说，换马了之后呢，要慢慢来，慢慢的适应，节奏和律动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所以你上马了之后一定要小心。上马之后呢？
5: 用不着你管。走，
4: 小心点啊，晨晨。

0: 这骨头汤是妈妈盯着阿姨炖了3个小时，里面还加了中药活血化瘀，对你腿有好处。你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1: 怎么是我们孩子不小心呢？肯定是那个俱乐部不行，知道吗？那教练不行，我给你换一个新的俱乐部，那儿的教练原来全是职业的赛手，拿过奖牌的。
2: 你这一次啊，伤得不轻，不要因为心急而乱动。如果好不了，以后不能骑了，知道吗？
1: 听见没有？
3: 妈，爸，护工来了。
0: 好。
4: 哦，阿姨您好。
0: 您好，我是他妈妈。我儿子呢是骨折，我希望他不要下床，所有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5: 哎，好嘞，放心。
0: 谢谢，谢谢。
2: 最后一个。
0: 儿子，爸爸和妈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应酬，明天再来看你。
1: 我们先走了。
0: 我们跟师傅老板吃饭。喂。爷爷，拜托了啊，拜托拜托。
5: 我来，爸，阿姨喂你好不好？
3: 好，明。我有个事情。
2: 我有个重要聚餐，我快迟到了。
3: 哦。
2: 回来再说。
5: 来，走，我们走。

0: 吃点水果，好不好？你看看有什么是你爱吃的。
1: 我不吃水果。
0: 这是干什么呀？
1: 不要，走，不要你，
0: 你不要就不要
1: 走。
0: 人呢？
1: 太不像话了，
0: 是不是？
1: 打人呢？
0: 太不像话了！
1: 我说了，别人了，放下！哎呦呦呦呦！
2: 实在是不好，以后不干了，我再给您加些钱。
3: 加钱我也不干。

0: 我也不想看到你，你也走。
1: 我就不。你干嘛？
2: 你下来。啊！
3: 又疼啊！
2: 下不来。我告诉你啊，你就这样，要待上四个星期。你的爸妈、哥哥，把你全权交给了我。
1: 这四个星期里面，麻烦你听话一点。如果再这样，我收拾你啊！
0: 行，既然你要在这儿待着，那我要吃水果。
1: 那，你粥的还剩了几个，吃吧。
0: 我要喝水。

0: 你快点儿，我渴死了。太冰了，我平时喝的都是45度温开水。
1: 你别给我装啊，这是医院。
0: 那是你不了解我。我还要吃饭。

0: 你这顿饭你喂我吃，手也断了。医生可没这么说啊，自己吃。
1: 我哥在的时候你就对我好，现在我哥走了你就欺负我是吧？
2: 你哥在的时候你就当乖小孩，你哥走了你就欺负我是吧？
0: 我是伤员，我是小孩，你欺负我，看我哥怎么收拾你！
1: 别吵了，坐着，别装，
0: 装什么装啊？
1: 哪儿不舒服？我去叫医生，等一下啊！
0: 哎呀，大姐，我就想上个厕所，
1: 你说嘛？
0: 我捂着肚子，你看不见呀！
1: 这行吗？我帮你。
0: 不用，我自己来。

0: 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1: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简餐主题赛，以烟火简餐抚慰都市疲惫，以匠心滋味点亮职场朝夕。
3: 白领简餐应该首先要营养均衡。
4: 哎，你为什么汁儿不多一点呢？
5: 整体味型是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0: 匠心比拼，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你看我这胳膊，现在是彻底好了哈，这晃的比以前还灵活呢。你看，行了行了行，但你还是要注意啊，这3个月之内千万不能体重。好，否则容易习惯性头晕。OK。
1: 哎，一鸣，哎，走，食堂吃饭去。好，你先去。
0: 啊，
2: 你看这也到饭点了，要不你
1: ？OK 啊，一起吃饭。嗯，听说你们食堂的饭菜特别丰富。好，
2: 那你请。哈。
3: 文姐，文姐，这边过来一起坐吧。你跟文姐还没见过呢。那这样，我介绍一下啊。于一鸣，你师哥，骨科的博士，大你2届。师哥好。
4: 你好。
3: 徐文姐，你师妹，咱院脑外科博士，山东省的理科状元。
4: 哎呦，那真挺厉害，幸会。
3: 哎，幸会。
4: 哎，法国，什么陈年旧事还拿出来提？
2: 你就别谦虚了，人家文景，当年一毕业就收到了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的邀请，参与癌症课题研究了3年，太让人羡慕了。嗯，你多吃啊。
3: 嗯，
4: 你要不给你打个包？
3: 哦，不用不用，直接给我吃。哎，你是哪个科室的呀？啊，我不是的。
2: 哦，他是我高中同学，叫乔林，这不是之前来看病，正好挂在我的号上，挺巧。
3: 这么巧。
2: 哎，那你在哪工作？啊，
3: 我在商场里面卖彩妆。哦，他现在自己一个人刚来荆州，自己打拼也挺不容易的，积累经验。我也挺喜欢化妆的，不过我就觉得呀，化妆跟拿手术刀一样，都是技术活。我每天早上起来就看着那个视频学，我都学不会。
1: 哎。

0: 你要不要来我店里啊？我可以帮你画。
1: 好呀，
0: 我可以根据你这个肤质、肤色，还有你这个五官，帮你定制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妆容。
1: 这样，
0: 我加你个微信，你到时候来店里直接找我就行。
1: 好呀，好呀。
2: 要不咱们也加一个？
1: 啊，可以啊。
2: 好，我扫你。
1: 好的，那师哥我也加你个微信。
3: 哦，好。
2: 乔林，给你发过去。
1: 好，谢谢。
3: 你吃啊？
0: 啊，我吃。

0: 是想看会儿电视呢，还是玩会儿游戏？
1: 玩游戏。
0: 玩游戏可以，但是只能半个小时，同意不同意？
1: 同意。
0: 好，玩游戏之前给你看个东西，你看啊、哦，看，
1: 这些都是你拍的？
0: 嗯。其实你骑马的时候真的特别帅，尤其是纵身一跃的时候，有点滑天的意思啊。
1: 你还知道滑天呢？
0: 我当然知道了，那不是你最崇拜的马术选手吗？马术三项赛的场地障碍赛个人赛冠军、团体赛冠军全部一举收入囊中。我跟你说啊，你以后训练的时候就可以像这样，让教练给你录一些视频，有什么不足要改进的地方，下回就能很清晰的知道。嗯，好好看看，看完了就可以玩游戏了。我下次还给你拍啊。
1: 好。
0: 你看这个动作，挺帅啊。
1: 你看这个吗？
0: 看马干嘛？
2: 怎么样？
0: 刚说完夜已经睡着了。

0: 再看工作。
1: 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今天爸妈在的时候，我怕他们担心。浩辰摔麻，是故意松开脚蹬的。
0: 什么意思？

0: 我猜想，他可能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引起家里人的关心。因为我观察过浩辰，每次爸妈和你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开心快乐。当你们离开，他就会变得很沮丧。
1: 但总不能以这种危险的方式对待自己吧？
0: 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哪种方式？

0: 我有个朋友，他跟我说，他小时候因为家里负担太大，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其他人家寄养。虽然他被接了回来，但是依然很难得到他想要的爱和陪伴。
1: 啊，
2: 怎么了？啊？
0: 常说，一个幸运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但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所以我觉得，再优越的物质条件，也替代不了亲人的爱和陪伴。对吗？浩辰太小了，出国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再想想办法，也让爸妈再考虑考虑。
3: 行，听你的，谢谢你这么关心他。明天上午我早点回公司把事情处理掉，我们俩多陪陪他。
0: 你在这陪着浩辰，我回去拿一些换洗的衣服。
3: 好。

0: 肖林，
1: 哎，
0: 到你了。
1: 哦，好，你的销售业绩不错，能够这么快的在全区域得到第一，这种成绩非常的突出。另外，你给顾客画的那个新中式妆容啊，被人传到了网上，评价和流量都非常好，这对公司的品牌非常有益。所以这次从门店提拔销售人员到总公司，加入总部销售团队的计划，你也在候选名单之中。
2: 啊，谢谢领导们对我的认可。我本身是非常喜欢这个行业的，尤其是在看到顾客认可我画的妆容时，他们很开心，我也会感到非常的开心。
1: 你们觉得最后一个名额给谁啊？
3: 我觉得乔林还可以。
1: 乔林，小姑娘挺好的，不过她学历太低了。
3: 那太可惜了，那咱们就按淘汰标准吧。
1: 好。
2: 学历。
4: 嗯。咋了？这是？落选了。嗯，我跟你说啊，现在这行业啊可是越来越卷了。你知道我有个表姐，世界名校毕业的呢，现在都要从柜姐做起，别想那么多了啊。
5: 这就是。
2: 哎，哦，你都顶好了。你看看，我叫你出来吃饭呢，我还迟到了，不好意思啊。
6: 没事，快吃吧。
2: 好。
6: 你这是新买了个电脑啊？
2: 嗯。
6: 最近工作上有需要？
2: 最近那个潮流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我买个电脑方便我学习，搜集整理一下我最新想要学习的妆容嘛。而且我打算继续学习了，我想报一个成人大学，提升一下我的学历。嗯，
6: 挺好的呀，你有这想法我特别支持你。
2: 嗯，你先别急着表态哦，我只是先有了一个这样的想法，但到底要报考什么专业我还没想好呢，所以才想着找你出来聊聊嘛。

0: 那你先说说，你目前能想到什么？那我现在就只在干销售嘛，那对口的专业也就只有市场营销这一块了。我就想报个成人大学，这个成人大学呀，宽进严出的。我就在想，就算我选了我自己喜欢的专业，那些我不会的专业，那还是会成为我的半小时，对吧？所以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请你当我的数学老师，帮我补课。
1: 求求你了，你千万不要拒绝我！求你了，求你了，真的，除了你，没有人愿意帮我了。啊，求求您了，求求您了，求求您了！求求您！行吧，行吧，
2: 那我先跟你说好了，我不一定教得会你，
1: 你肯定教得会，于老师来。先把早饭吃了。 你哥开会去了，开完会就回来陪你的。他答应过了。还有啊，昨晚已经来过了，他给你买的，喜欢吧？
3: 谢谢你，嫂子。
1: 不客气。

0: 你刚才是叫我嫂子吗？
1: 嫂子，那个昨天是我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0: 知错就改是好小孩，我原谅你了，嫂子原谅你了。喝豆浆吗？
1: 嗯。哎，我来吧。再一下。
0: 手。
1: 嫂子，你说你有办法能不让我出国，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不会骗你吗？但前提是你要听我的话。
1: 好，
0: 给你剥个鸡蛋啊。
1: 哦。

0: 新的会籍也给你办好了啊，咱们走吧。嗯，
1: 注意眼睛啊。
0: 嗯，别老看那个，听见没有？
1: 有什么事给妈妈打电话、
0: 啊、对对对，我们走了啊。
2: 爸爸，
1: 妍妍拜托你，
2: 爸爸有什么事情打电话。
1: 爸爸，
0: 嗯，
2: 妈妈，那个稍等一下啊。
1: 我的爸爸和妈妈
0: 画得很好嘛，
1: 咱俩的脑袋都是手机
0: 说明啊，孩子非常的有创造力。我要是他的美术老师，我给他五颗星加。
2: 这是你们在浩辰心目中的样子，这是浩辰一个人的时候自己的样子，这好吗？浩辰从小就缺少陪伴，在他身边时间最长的是保姆阿姨。你们忙，浩明也忙，你们看手机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陪伴浩辰的时间。我知道爸妈会说时间很长，但是童年很短，所以浩辰想要的不是 iPad 也不是手机，他想要的可能是你们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时间。

0: 所以我想请求爸妈，可不可以留下来一天，陪陪浩辰。爸妈，浩辰，吃饭了。
1: 啊，你们先吃啊。
2: 对，你不管我们啊，你们吃，我们看完比赛。哎呀，可惜哈，有点遗憾。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嗯。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学马术吗？嗯，我告诉你啊，我给你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校，这个学校里面一共有11项运动让你选择，排位第一的就是马术。你知道马术是一个非常优雅，如果在你进这个学校之前为了马术这项运动的话，你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0: 哎，今天我就不送你回去了。好。你最喜欢的红色，送给你。为什么？因为恭喜你，财经新闻播报一周，反应这么好。现在以你的身份，有辆车是门面，还有，自豪镇出生以来，家里一直宠着他。 后来他的脾气越来越不好，连大杀四方的兰姐都搞不定他。我真没想到，你跟他相处的这么好。我感觉到他是真心真意的接纳你，还有这次浩辰受伤，也是因为你的照顾，才可以提前出院。晨晨是你的弟弟，我们是一家人，家人之间互相照顾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你不要因为我每次做了这么一点事情，你就送我。
1: 你做得很好。
0: 必须要给你奖励，因为每一次我都记得。
1: 你就是老板当惯了，情感表达的方式也变得量化了。
0: 我只想给你你想要的生活。
1: 我先走了。

见一面。 这些是我公司近几年的财务报表，这是正在进行当中的研发项目，这是项目发展的计划书，都在这儿了。

0: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你和我先生的合作不可能达成。为什么？我是做新闻的，所以我有调查的能力。你这儿所有的员工都是临时演员，整间公司都是打着创业的幌子，游走在投资人之间的圈钱工具，所以我确定。
1: 你没有做任何的实体业务。其实被你看穿，我一点也不惊讶。毕竟请临时演员的套路，你比我熟悉。什么意思？我记得你父母根本不在国外，而是住在一个小县城里。 当初他们从老家来荆州看过你一次，你态度非常冷淡，他们很快就回去了。我跟他们也算是有过一面之缘。我这个人没有其他的优点，就是记性比较好。

0: 你也不用绞尽脑汁的想对策了。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破坏你现在得到的所有一切。
1: 我的公司需要融资，而你嫁入了豪门，帮我一把，
0: 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举手之劳。

0: 还记得当初你跟我说田锦丽要老实规矩，做人呢要向阳而生，所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你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家庭背景？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亲生父母给隐藏起来？我在马总那里看到了你的结婚照，你的那对假父母的确挺像高知精英的。
2: 不过我也理解，没有这些光鲜亮丽的家世，我们走的每一步都会非常难。我们都努力过，有一个道理你一定明白，那就是有些事情无论你再怎么努力它都改变不了。就像我们这种赤身裸体的人必须要给自己加上一件高贵的衣服。
1: 既然都是同类，那更要互帮互助了。

0: 下个月初就是晨晨的生日，你看咱们怎么给他办好。
1: 您决定就好了。
0: 啊，我问过了，人什么都不说，这孩子现在没法弄。他喜欢你，你想个主题，他肯定喜欢。
1: 我想想。
0: 明天马总说找了一个朋友过来，这也是个挑剔的，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给他做什么吃的好，你想想。
1: 马阿姨喜欢吃虾，要不然我给她准备黑松露油浸虾。
0: 对对对，正好她减肥。
1: 其他的菜我会控制热量的，你放心吧。
0: 事情交给你，妈最放心。小慧说有事找你，在厨房呢。
1: 那我去了。
0: 去吧。嗯。
1: 怎么了，慧姐？
2: 爷爷，菜都买回来了，晚上我该怎么做啊？
1: 红鳟改成清蒸的吧。晨晨最近有点咳嗽，还有啊，海鲜是发物，也不要做了，换成几个素菜，其他的一样。
2: 好。
1: 哎，我之前订的水果有到吧？啊，
2: 我都洗干净放冰箱里了。
1: 好，没事，我回去了。
2: 妍妍，我家里有点私事儿，明天想请一天假，但是
3: 兰姐明天又要招待客人。
1: 你放心走，我来做。
2: 真的啊？有你在，我可太放心了。现在家里人都喜欢吃你做的菜。
1: 那不是因为有你帮忙啊。
2: 妍妍，我觉得你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1: 哪里不一样？
2: 你现在啊，更像这个家的女主人。
1: 我回去了。See the world, how it flows, what it shows,
4: we'll never let go.你想做38床患者脊柱矫正手术的主刀？
5: 是的，主任。
4: 一型神经纤维瘤合并脊柱侧弯，手术的精度要求极高，稍有差错就会导致患者的终身瘫痪，而且患者年纪小，难度很大。
5: 这个我明白。我的计划是这样的：进行多次手术，最大限度地降低手术风险。当然了，在手术过程中，我们也时刻注意着患者的身体对过程是否耐受。当然，我也知道家属顾虑比较多，所以术前沟通我们也会格外注意。
4: 好，你的建议我知道了。这样吧，我再跟院里商量一下。
5: 行，那谢谢主任了。
6: 我真觉得这有点辣，
7: 这一点都不辣，炖了多少天了？肉，
6: 这个趁热吃，就冲月来的，超级脆。

0: 干嘛？这闻着就香哎！嗯，太惨了。哎，咋了你？你半年不吃声呢？不是你点的吗？你都不吃？
1: 嗯，好好吃这个。
0: 哎，你吃啊！你别光靠我吃啊！我不想吃，我怕胖，不至于吧？吃完明天肯定胖一斤。
2: 那倒也，
1: 你先吃，我出去一趟。于明，你一个人啊？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跟我两个，我也想打包两个串带回去吃来着。我从没见过你喝酒哎。
2: 以前不喝是为了工作。
1: 行，我陪你。服务员，一打啤酒。
0: 哎呦，小心头！哎呦，我的天哪！
1: 来，喝水，张嘴，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那个，你买了点早餐。其实我昨天晚上买醉，就是因为手术压力太大了。你后来的事儿，其实我记得。
1: 什么东西发生啊，是吧？你挺重的，反正就是你扛你挺费劲的。
0: 啊，是，那抱歉啊，以后绝对不会发生了。
1: 没，可以发生啊。不是，哎呀，不是那意思，就是觉得你平时压力太大了嘛，就偶尔这样放松一下，不是对你自己挺好的吗？
2: 嗯。大家吃好吃
0: 啊。啊，对，你最近跟你妹妹联系了吗？他知道你上成人大学，挺替你高兴的。
1: 你还跟他汇报我的事儿呢？啊，
0: 是他拜托我好好照顾你。
1: 自己不要跟我说了。
0: 其实你们姐妹两个脾气挺像的，都很倔。明明心里互相关心对方，就是不能好好坐下来聊一聊。哎，真希望你俩有一天能敞开心扉。不需要我这个传话筒，
1: 早上传呗。
3: 哇，疼得好哎，锤子给我咬坏了点。小东，
4: 准备。哎，
3: 在哪？
5: 兰姐人特别好。
4: 哟，真的？哎，过来，
5: 兰姐。
3: 天姿，你怎么才来啊？
4: 半天了，
5: 哎呀，我出门就是慢。兰姐，给你介绍个新朋友，周泽远，周先生，他是科技界的新星。
6: 兰姐您好。
3: 你好。
6: 经常听马总提起到您，您叫我 Randy 就行。
3: Randy。
5: 啊，这位是兰姐的儿媳妇许妍。
3: 妈呀。
5: 你好。
6: 许小姐，你好。
3: 你好。特意给你准备你爱喝的茶，
5: 谢谢兰姐。
3: 难怪最近约你都不出来，原来是要跟年轻人在一起玩了。
5: 哎呦，兰姐，你是最知道我的，我这个人啊，最喜欢扶持年轻的创业者。

0: 研讨会上认识瑞迪，聊得来嘛，所以就介绍冉姐认识一下。
1: 冉迪，你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2: 冉姐，我是做新型医疗的，简单的说就是用新型技术赋能医疗系统，让老百姓看病更方便，让医生的工作更便捷。
0: 兰姐，这可是当下最前沿的领域，现在的年轻人啊，有才华有冲劲，缺的就是资源和机会，我们帮他们一下，我们也有收益啊，那何乐而不为呢？
3: 兰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意大利著名设计师 May Jordan 的作品吧？
1: 对呀、啊，这是今年刚上市的新款。这个设计师出道没多久，比较小众，国内很多人都不知道。你怎么看出来的？啊，
3: 他从 Parsons 毕业的时候在纽约办了个秀，我和他是在发布会上认识的。他的作品极具个人风格，让人印象深刻。
1: 我一直以为搞互联网搞科技的对时尚是不太感兴趣的，没想到你还是个行家。
4: 妈，你们先聊，我加点热水。
5: 好，你慢慢的哈。
0: 我跟你说啊，南姐，瑞迪的主业是科技，但是他的人脉，我跟你说，时尚圈艺术圈他都有好多朋友，那品味相当不错的。
6: 许小姐，请问卫生间怎么走啊？

0: 让你老公投资的事儿，我是跟你聊呢，还是跟你婆婆聊？
1: 周泽远，Randy， 你太天真了。你的商业计划书和你的财务报表，无论是我婆婆还是我先生看，都会发现漏洞。不要再想注资的事情了。
0: 他会不会注资，得看你这个枕边风是怎么吹的。况且，我只要他很小的一笔投资，他完全不会在乎的。
1: 什么意思？
0: 在投资圈里，你能拿到多少钱，远没有能从谁手里拿到钱更重要。商业大亨的10万美金，比太平洋上一个小岛酋长的500万美金更值钱。因为在其他商业投资人眼中，谁是你背后的靠山，谁将为你站台，才是他们评判你未来发展的第一标准。所以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让你老公进行大笔资金的投入。
1: 你想用他的名声为你圈更多的钱，对吗？
0: 突然发现，聪明的女人看起来真性感。
1: 你真恶心！再明确一点告诉你，不可以。
0: 许言，你乔言，这么叫你才显得咱们俩更亲热。你可千万别告诉我，你是真心实意的爱沈浩明这个人，并不是爱他的钱、他的地位，更不是爱沈家的背景。
1: 我不需要跟你解释，但你需要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敲诈勒索，是犯罪。
0: 乔言，我突然发现你这么维护沈浩明，这么在意他，你原来是个纯爱战士啊！我给你讲一个我今天听到的最滑稽的故事，说一个贫寒女骗子嫁入豪门，她不是为了钱，她居然玩起了纯爱。你说这是不是比天方夜谭更？幸亏水不少，干洗费会算到投资款里的。啊！
2: 你疯了！这简直了！你说你，兰姐，你说你家连养个小不点那么聪明，太厉害了，是不是？
0: 我实在是太笨了啊！上个卫生间洗个手，你看弄一身的水。
2: 你这人太高。

0: 许岩，不好意思，今天太堵了，迟到了。沈总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泽远，是许岩的好朋友。啊，
1: 你好，你也来这里吃饭？
0: 许岩没跟您说吗？是他约我过来的。
2: 我事情太多了，忘记跟你说了。
1: 没事。
0: 他说今天中午你们会在这儿吃饭，正好介绍我跟您认识一下。
1: 好，
3: 沈总，太齐了。
1: 加到餐具。
3: 好的。

0: 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这蓄意破坏。
1: 你有什么证据？
0: 这戏啊，我们团彩排3年了，啥事都没有。偏偏这首演了，县革委会全体领导都在的时候啊，就爆炸了。
1: 这是重大政治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2: 黄正景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世界上那扯呢。
1: 公安找我之前，保卫科长先找的我，他让我一定说成是胡三元。 自作主张造的这个炮，
2: 这黄正景，这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

0: 周先生，我记得我妈妈提起过你，做新型医疗的，蚂蚁是你的投资人。沈总工作那么忙，还能记得我这种小生意人，感激不尽。这得感谢许岩的引荐。许岩，敬你一杯。
1: 我开车了。
0: 好，
2: 来吃饭吧。
0: 你们认识多久了？我们跟许岩还是蛮有渊源的。我们刚来荆州开始创业的时候就认识了。哦，
3: 那认识很久了。
1: 对，
0: 嗯，
3: 但是这么多年，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发展，所以也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
0: 的确，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但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我和许岩的家人特别熟，我经常跟叔叔阿姨聊天，越洋电话。
3: 啊，哇，这么熟，以后应该经常来吧。这事儿怪我，这些年呢，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嗯，跟身边的朋友就越来越疏远了。
0: 嗯，
3: 跟许岩再次见面就请他帮忙，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0: 嗯，
3: 沈总，许岩比较了解我，我这个人呢很直接。
0: 拜托许岩牵线搭桥，
3: 就是想请您帮助一下我的公司。嗯，浩明，其实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说，那个泽远的公司呢，是做医疗相关的。我觉得金达集团对医疗本来就不够了解，所以这次合作……明白，明白，明白。我之前也有这样的顾虑，但前几日我跟许叔叔通了个电话。
0: 他老人家认为现在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引入新型技术，所以特别支持我和沈总见面，好好聊一聊。
1: 我们公司投资很多行业，只要是好项目，都可以聊。
3: 太好了！说起来，许叔叔深耕那么多年，在建筑领域已经做到了权威，但同时对其他高科技领域还保持着关注，这种包容开放的心态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1: 这点都怪我。 平常跟岳父岳母沟通的少，以后我会努力一点，努力做好一点吧。来，别光说，吃饭。
2: 你们先吃啊，我去下洗手间。
1: 嗯，慢点。
2: 先吃啊。
1: 嗯。
3: 沈总，
1: 嗯，
3: 我把我们公司项目简单给您介绍一下。
1: 吃完再聊。

0: 你的表现让我很诧异，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
1: 我和你从来都不是一类人。你这么说话就太寒我的心了，我这么费心费力的在帮你圆谎，你不领情也就罢了，怎么还处处挡我的路呢？
0: 哎呀，我刚才是不是话说太多了？是不是给你添什么麻烦了？你老公会不会突然心血来潮，给他远在国外的岳父打电话呢？

0: 如果你还不配合我，我真的不能保证接下来会说什么。
1: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沈浩明牵扯进你的骗局里。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

0: 我会承担我的后果，你也别想逃。你现在什么都有了，你放得下吗？我看你就是嘴硬，你心里边比谁都害怕，因为你知道到最后损失最惨重的人会是你。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怕什么？
1: 这样更好。那现在就去一五一十的把真相全部告诉沈浩明。
0: 看来你是真的想做一个好夫人啊！我成全你，你不想用你老公的钱也可以。你把钱给我，我给你一晚上的时间考虑，否则我就在网上曝光你。 友情提示一下，一个被债务缠身的人是恶鬼。

0: 记着给我钱，否则我会像鬼一样站着。
1: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啊？

0: 帮我查一下这个人。
1: 好的。
2: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可能会帮你的，你的事情自己去解决。还有，麻烦之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0: 爷爷，这么晚在跟谁打电话？
2: 工作电话。怎么了？吵醒你了？
0: 没事。如果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吗？
2: 不用了，是他们跟我说，明天的嘉宾因为天气的原因，可能来不了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0: 嗯，感觉你最近有点累啊，不要太辛苦。
2: 嗯，是有一点累了。因为现在手上有两个节目，主播又是刚刚开始，是有些乏力的。
0: 嗯，如果实在受不了，就放掉一个。
2: 但你知道，成为新闻主播是我的梦想，家业也是我一手带起来的，所以两个都舍不得。
0: 那我支持你，两个都不放。
2: 你怎么这么没有立场？
0: 你的选择就是我的立场。
3: 许言，你要想清楚，不帮我的后果。

0: 背后有人支持的感觉真的很好。
1: 还是那句话，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做错了不要紧，大不了我们再做一次。
2: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我要是死的话，一定会拉着你的，你听见了吗？啊！
1: 你快放开！
2: 放你干什么？干什么呢？你干什么？
0: 你谁呀、啊？
2: 你管我谁呢？你谁呀、啊？
0: 这儿没你的事，别找不动吧！走开！
2: 哎，我跟你讲，这全部都是摄像头，我跟你说，全给你拍下来。你信不信我报警？
3: 我现在就报警。
2: 喂，110吗？这里有人耍流氓。
3: 喝点热的，
4: 谢谢你。
3: 妍妍，刚那人是谁啊？你跟他怎么回事？
4: 之前认识的人，有点小纠纷，不过现在没什么事情了，你不用担心。
3: 我看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可不像什么小纠纷啊。
5: 还是跟小时候一样，什么心事都藏着不说。哎，姐也没什么能耐，你跟我说了，我也帮不了你什么。
4: 你也跟小时候一样，还是挺厉害的。谢谢你啊。哦，
5: 该是我谢谢你。明明都跟我说了，我成人大学下学期的学费你全部都跟我交了。
2: 干嘛？
5: 他告诉我啊，学雷锋呢，做好事不留名。
4: 这没什么好说的。你今天是来找我？
5: 是想把这个给你。
3: 给你弄了点化妆品，想感谢你一下嘛。
5: 我本来是在那个大门口等你的，但我看你直接就开车下地库了，也没看见我，所以我就直接下地库找你去了。哦，还有那个上次林涛那个事儿，我觉得我态度不好，我想跟你道歉来着，对不起啊，妍妍。
4: 其实那天我态度也不好，对不起啊。礼物我很喜欢，谢谢，我收下了。
5: 他没再来找你了吧？
4: 没有啊，
5: 那就好。虽然姐没什么能耐，但是妍妍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绝对不能让你受欺负了。我揍他。
4: 那今天你请客？
5: 啊，这我买过了。
4: 不像你了。你好。要一个你们这儿最贵的蛋糕，谢谢。
2: 谢谢，
6: 谢谢你啊。
4: 你请客。
7: 哎，妍姐，这是你要的那个新闻资料。
4: 谢谢。永超，门带一下。

0: 怎么了？
1: 陈岩，我和你妈来荆州了，我把酒店地址发给你，你现在立刻过来一趟，别问那么多，我们见面再说。

0: 是我请来的，乔岩。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一定是我们的父母。咱们做子女的，有任何事情，都不应该瞒着他们。你跟叔叔阿姨现在有一点小矛盾，但我觉得，面对面的坐下来，敞开心扉，开诚布公的聊一聊，一家人能有啥事儿解决不了啊？对吧，叔叔？乔岩其实很懂事儿，您二老别生那么大气，注意身体。房间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想住多久住多久。那我先回去了。
1: 好，
0: 我回去了，阿姨。

0: 谁的胆子编造父母的工作，在婚礼上找林志演员演戏？谁给你的胆子编这样一个弥天大谎？我乔建斌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亏心事，怎么养出你这样一个女儿？冷静啊，冷静啊，爷爷，赶紧跟你爸爸说句实话，到底是为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
0: 贪图富贵、利欲熏心，为了嫁入豪门，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我没有拿沈家一分钱，我对沈浩明是真感情。我爱他，所以我想嫁给他，成为他的妻子。这件事情没有问题。
1: 你是强词夺理，你蒙骗了所有的人。
0: 把所有人骗得团团转，你以为说一句真的就可以一笔勾销？谁会相信？不用相信我，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奢望过你们能够理解我。我只是想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遇见沈浩明这样的人，我就是会不顾一切手段抓住机会跟他在一起。那你也不能欺骗人家。我也不想骗他。
1: 是因为从小我就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只能靠自己。妍妍，你小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养你，可是后来我们也把你接回来了，我们把你养了这么多年，你不能把你现在的错误栽在父母的头上。
2: 不会的，你们不会知道你们做错了什么。
3: 我唯一做错的，就是没有揭发你。我现在就去找沈家，跟他们说清楚。
2: 老赵，老赵，不能去，不能去！你冷静一下。
1: 你放开我！
3: 爷爷，想想，你说了，他要工作呢。
1: 我不知道也就罢了，我知道还要包庇他，我枉为人父。
0: 他都结婚了，你不能这样。
2: 你们在演什么？
0: 这是在演哪一出啊？啊，一对因为子女犯错而感到痛心疾首的父母，你们很在乎吗？我从小都是这样长大，你们没有在乎过啊？我好不容易一路走到现在，成为了今天的我，有个这么爱我的老公。 你们不开心，我明白了，是因为你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应该属于乔林的，而不是我。还是说你们想要去跟沈家告发我，再从我这敲诈勒索一笔钱？可以，没关系，你们想要多少钱都可以。
1: 你在说什么？你怎么能这么想？ 你还是我们乔家养出来的吗？你还姓乔吗？
0: 我不姓乔，我叫许岩。
1: 好。

0: 说。
1: 沈总，您夫人把您送给她的那辆车给卖了。
0: 知道了。
2: 钱我已经转给你了，你到底要干什么？
3: 你是在打发要饭的吗？你知道我的公司每天要烧掉多少钱吗？
2: 周泽远，我警告你，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笔钱就当做我一次性给清了你的封口费，但我不接受无止境的敲诈。如果还有第二次，我一定会报警。
3: 可是窟窿太大了，这点钱根本堵不上。一旦我的公司暴雷，所有人都会马上追着我要钱，那个时候只能鱼死网破了。
4: 不过我觉得最害怕的人不是我，
3: 而是你。你处心积虑得到的这一切都将付之一炬。许燕，这把生死局你敢熬赢吗？你为什么不明白我一直在替你考虑，给你机会啊？
2: 好，那就试试看谁豁得出去。
3: 如果真坐牢，有你陪着也挺好。

我们这里只需要1000万，要不再来一下？ 你老公的电话。

0: 哎，沈总你好，有什么指示啊？
1: 下午2点，一起打个球，方便吗？
0: 您约我随叫随到。
2: 这是他自己送上门的，与我无关。
3: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伤害他，我不会放过你。你不就是想曝光我吗？你去啊。
0: 哎，沈总，不好意思，忘记跟您说了，许岩现在跟我在一起，他说他也要过去。
1: 知道了。
0: 再见。
4: 简单的说，就是把世界上顶级医学专家的思维体系和经验，通过每一个病例和新型技术相结合，就可以复制出无数个顶级医学专家为患者看病。
5: 医疗这个行业，我们进到。

0: 确实没有涉足过，不过我挺感兴趣的。回报率是多少？本轮我们计划融资1亿，我给您预留了5000万的份额。按照目前的行业收益情况，年化收益率在20%左右，一年1000万。当然，您拿的份额越高，收益越大。
1: 好球，该你了。好，周总这球打的，一看就是疏于练习了。跟您是没法比啊，沈总，刚才谈到的那个项目，我已经运营很多年了。
0: 嗯，
1: 从医疗资源研发到数据收集，我们公司在行业内一直处在领先的地位。
0: 所以我相信，在资金上有沈总的支持，一定大有可为。不仅会有丰厚的回报，而且还能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利国利民。
1: 好，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我再回去开会研究一下。应该问题不大，有消息我找秘书联系你。
0: 好，万分感谢沈总给我的这次机会。
2: 不客气，
0: 那我就不打扰了。许燕，我先走了，再见。
2: 再见，再见。怎么了，浩明？我觉得还是不要给周泽远注资了。这其一，我们对医疗本来就不了解；这第二，我们对他公司的运营情况也不了解。
1: 所以我认为风险太大了，你也不用看在我的面子上，我跟他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注资的事情，其实我跟他聊完之后，他要的资金并不大，医疗投资领域确实不是我们公司涉足的，所以我不会动用金达的资金，我会找别的投资方代资，没有问题的。
2: 有你在，当然不会有问题。但是5000万不是个小数目，
1: 这笔投资的风险还有亏损，都是在可以接纳的范围之内。我有数，你放心。走吧，
2: 浩明，
1: 有些事情我还是想跟你说。我想跟你说，我希望你待在我身边，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 无忧无虑的，不是愁眉苦脸。你下一个。

0: 小沈总，黄总秘书刚打电话来了，他问您后天是否有空，黄总会带几个重要的朋友去打高尔夫。
1: 没问题。
0: 对了，周泽源打了好几通电话，看样子怕是绷不住了。
1: 不着急，再晾一晾他。15分钟以后约投资部开会。
0: 好。

0: 周总，账上的资金最多只能再维持个两三天了。
1: 继续给沈浩明打电话。
2: 已经打过很多次了，但他秘书一直找柯书礼。
3: 哪来的那么多废话？我让你打，你他妈就去打。
2: 要不然你告诉我，还有哪笔钱现在都投进来？

0: 哎，陈秘书，
1: 恭喜啊，周总啊！沈总已经同意注资你的公司，并且还愿意追加一部分资金。不过，他希望提高6个百分点的回报率，你看可以吗？
0: 好的，完全没问题啊。

0: 陈秘书，麻烦您转告沈总，我立刻着手安排，看沈总什么时间方便我带着合同去公司拜访他。这个不着急，沈总呢很看好你目前这个领域的发展前景，不过这仅代表他个人意愿，所以不能以金达集团的名义向你投资。他会找一个职业代理人，合约的事情代理人到时候会跟你联系。不过沈总可向你保证，这笔钱。
1: 3个月内会分次打给你。啊，明白明白，请沈总一定放心，这件事情我不会对外界透露半分。特别感谢沈总对公司项目的认可，以及对我本人的赏识。
0: 好嘞，我一定会向沈总转达你对他的谢意。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小许啊，财经新闻主持的不错，你是从家宴出来的，从今天起，那家宴栏目也一并负责吧。

0: 能吃饭了吗？
1: 做好了，洗手吧。
0: 哇，好香！周泽远被抓了。
1: 什么时候的事情？
0: 我也是刚刚知道。
2: 近日，国内知名医疗公司负责人周泽远因财务造假、联合国外慈善募捐组织非法侵吞、非法转移投资人资金等违法犯罪行为，在澳门一家赌场内被捕并接受调查。
1: 之前你答应要给他注资的事情对你没有影响吧？
0: 没有影响。我后来打听到他好赌成性，所以就终止了合作。况且我的资金都是经过职业的经理人操作的，根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1: 那就好。
0: 倒是你啊，是不是把车卖了？
1: 我是听到说马阿姨也给他投了不少。
0: 马阿姨根本不在乎回报，好吗？
1: 为什么？
0: 众所周知，马阿姨给所谓的创业新贵不只是周泽远一个人，她就喜欢那些所谓的年轻人，簇拥在她周围。是你上当了。其实马阿姨一开始就知道周泽远的真面目。
1: 你要不要尝尝这个虾？你之前说有点咸，今天呢？还好吗？
0: 一点都不咸。

如果你将来想投资，需要钱，可以直接问我要，没必要把车卖了。

0: 嗯，好吃。
1: 你要多吃蔬菜的。
0: 嗯。今天是什么汤？
1: 鸡汤。
0: 这么薄？
1: 对啊。嗯。
2: 你说他既然知道了你卖车的事儿，那他会不会知道你骗他的事儿啊？
1: 应该不知道。
2: 哦，这周泽远也太可怕了吧！
3: 不过他为什么突然又被抓了呢？
1: 这也是我没有想明白的事情。不过我总觉得有人在帮我。但我不知道是谁。
2: 哎，算了算了，别想了也。反正这事儿不是已经解决了吗？你们别再胡思乱想了。说不定就是你命好，逢凶化吉了呢，对吧？但我还是想劝你一句啊，你说这一直隐瞒着也不是个事儿，你还是好好找个机会跟沈家人说清楚吧。我看妹夫他还挺爱你的。你跟他好好说清楚，他应该会原谅你的。
1: 我是想跟他说的，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2: 行吧，你能这么想也行。哎呀，我这个心每天都在这悬着，我吓死。
1: 这个好了，吃吧。
4: 云平，你刚下班啊？吃饭没？
5: 好在食堂吃了点。
4: 哦，我跟许然在这儿呢，你要不跟我们再吃点？家里挺好吃的，你跟我们快吃点呗，坐会儿也行。来，吃点他们家这羊肉。
5: 谢谢。刚下班。
4: 嗯。来。
5: 行，够了。嗯。许然，我昨天特意看了一个财经新闻，你别说，你真挺上进。
1: 行，别笑我了，吃你的吧。
5: 真的，
4: 来，这还有。
5: 我够了。啊，恭喜你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 谢谢。
5: 待一会儿你给我签个名，这你以后红了，我好跟我科室那帮同事好好显摆显摆。
1: 过火了，啊，于一鸣。
5: 怎么能叫过火呢？我跟你说，我科室那帮同事就爱看你那个财经新闻，还有那个家宴。自从他们知道咱俩是高中同学以后，天天在我耳朵面前念叨你。这样，你待会儿无论如何给我签个名，好不好？
1: 乔林，
4: 嗯，
1: 他不是在给你上课吗？补得怎么样？
5: 那当然好了。
4: 就那样吧。
5: 哎，不说这个，咱们好不容易聚到一块儿，今天这顿算我的，我请客。
4: 要请客？服务员，再给我来30盘羊肉。
5: 你这
4: 《金刚狼》没看过啊？
5: 哎呀，今儿这也挺好吃的啊。嗯。小莲。
4: 啊。
5: 咱一会儿几点开始？
4: 开始什么呀？
5: 补课呀。
4: 吃那么多羊肉还补？
5: 你怎么了？
4: 我羊肉吃多了，我火大。
5: 火大？那30盘羊肉能不火大

还忙吗？哎呀，怎么了？我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在婚前对她老公隐瞒了一些事情。 她想跟她老公坦白，她为什么要隐瞒？可能怕破坏他们之间的感情，更怕她老公会不娶她。那现在他们的感情怎么样？ 很好，那就好了，就应该一直隐瞒下去，一直隐瞒下去。嗯。

你跟你朋友说，有时候一旦坦白了，婚姻就像长了一根刺一样。婚姻其实不应该从原则出发的，你说呢？原则其实只是一种包装，一种说法而已。其实最后夫妻间有个好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你不要老为别人的事情发愁，行不行？想想你老公吧。嗯，你看这个远航基金，蒋亮、蒋云下个星期将会回国，我邀请了他们来到金达的酒会。你要帮我提前做做功课，给蒋云留下一个好印象。你看他的资料，35岁，沉稳。

0: 喂，
1: 新区项目现在得不到你父亲的支持，当务之急是找到一家基金公司做后盾。这次远航基金的两姐弟都回国了，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认识一下。不过他俩是出了名的难合作，蒋宇沉稳冷静，做事杀伐果断，脾气也是出了名的臭，被圈里称为投资界的黑玫瑰。蒋亮别被他花花公子的外表所欺骗，心思非常缜密，对数字十分敏感，是远航基金的活账本。听说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我只能引路到这一步，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0: 谢谢黄总。

0: 晚上想吃吗？
1: 得问王老板，王老板约了我吃饭了。这是我给你买的，你最爱吃的那个粉。
0: 跟那王胖子浪完了。
1: 王有成，你怎么说话呢？可能你今天不太冷静吧，我先走了。
0: 你跟我是不是认真的？
1: 我等你冷静了我们再说吧。
0: 我冷静不了了。你告诉我，是不是玩我？
2: 王有成。

0: 好，
1: 你好。
0: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3: 蒋云总，感谢远航基金对我们上半年的支持。来，我敬你。
4: 蒋云总，你好，我是方磊。年底的晚会我会找时间，如果有空我出席。
3: 那简直是太感谢你了。蒋总，
2: 方磊，好久不见。
4: 嗨。
5: 什么时候回国的？
4: 回国有段时间了，之前一直想要找机会来拜访你，可我听爸爸说你现在常住纽约，在荆州的时间很少。
5: 啊，前段时间忙，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工作也算落定了，有空的话我们聚一聚。
4: 啊？你好，有番茄酱和蜂蜜吗？
2: 这是干什么？
4: 番茄汁，然后再加蜂蜜，这两加起来可以解酒。
5: 管用吗？
4: 嗯，我以前试过。
6: 走了，要迟到了。
7: 等一下，一会儿去 Maggie 家，咱俩肯定都会喝多的。这是我秘制的解酒神药。
6: 这是什么东西？
7: 番茄酱加蜂蜜啊，祖传的。尝尝。
6: 管用吗？
7: 当然管用了。快点。不喝不许走啊。
5: 真的假的？
4: 你今天应酬肯定要喝很多酒。
5: 那我要是喝多了怎么办？
4: 我负责。
5: 你说的。

0: 这怎么好意思？我自己来就好了。没事，现在很多男生都很粗心大意。待会儿有空吗？有空啊，江总有什么吩咐啊？给你介绍几个朋友认识。好啊，非常荣幸。
1: 杨总，赶紧的，都等你半天了。
0: 知道了，你先吃点东西，一会儿过来找我。
1: 给自己也调一调。等你啊！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也是新区项目的一员，而且我爸爸跟蒋娇有交情，我跟蒋亮很早就认识，我能帮上忙。
0: 就是用这种方式，
1: 你觉得我丢脸？我在蒋亮身边。

0: 来这推讨好他的人太多了，他知道这些人有求于他，早就习惯了众星捧月，也根本不在乎。可我跟那些人的等级不一样，我伏低作小，在他心目中才更有价值。
1: 你给到他的只是情绪上的价值，他只会在吃喝玩乐上面相亲，不会有任何的商业合作。
0: 我没那么大野心，我只是想帮到我们的项目，哪怕让他多一点好感，做花瓶，做陪衬，我都没有关系的。你不用管我，我心甘情愿的。那我先过去了。

0: 姐最近还好吗？挺好的。姐，下次有机会去拜访你爸爸吧，好久不见了。
1: 正好我爸爸也挺想念你的。小沈总，那你们聊，我先不打扰了。
2: 好。
3: 佳云总您好，我是金大集团沈浩明，幸会。
1: 久闻大名，幸会。
3: 这是一个结巴。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的。来。不好意思啊。浩明。来了。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3: 我爱人许岩。你好。远航基金，蒋云总。蒋云总，你好，我是许岩。
1: 许小姐，你好。
3: 你们先聊，我有电话。
1: 好。啊，今天外采太晚了，没有来得及换衣服，失礼了，不好意思。
4: 这个马甲很方便，可以装很多东西，又防风防水。户外作业嘛，最害怕天气阴晴不定，设备一旦受到影响，就会前功尽弃。
1: 您真的很专业。我经常在马甲里装很多东西，笔啊，包括摄影机的备用电池，然后手机，还有录音笔，很多东西。
4: 一会儿还有舞会，我看你穿这样确实不太合适。去我的休息室，我有几套备用衣服。
1: 这样可以吗？
4: 当然可以。
1: 哦，太感谢了。
4: 走，
1: 这边吗？
4: 我想我的衣服你应该穿得下，
1: 那肯定。蒋云总，谢谢。
4: 很漂亮，那条项链也很适合你。
1: 我总觉得穿上了礼服，其实就不太像我了。
5: 不像工作服这么舒服，不紧绷又很自在。
4: 别站着说话，坐。
1: 谢谢。
4: 小沈总真的很好福气，娶到你这么漂亮的妻子，工作能力又强，晚上还能陪着丈夫应酬，真的是贤内助。
1: 我不太想要成为丈夫背后的女人。什么不遗余力地去支持他，照顾好他的生活起居，还有打理他公司的一切，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
4: 可是这个圈子里的女人几乎都是这样，
1: 从职场的底层摸爬滚打地走到现在，我更希望一切都在自己的手中，这样比较有安全感，而不是成为谁的附属品。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一句话，船是自己，灯塔是自己，岸也是自己。

0: 当时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感触蛮深的。
1: 看得出来，对我做了很充分的备调。知道我这么多年单身不婚，肯定不喜欢所谓的娇妻论调。穿着工作服现身，也是为了模仿我之前当记者时候的穿着，以博得我的好感，对吗？现在应该已经很少会有人穿着那样的马甲去采访了。
0: 您说的对，的确是这样。
1: 不过没关系，你成功了，因为我刚才确实在你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0: 有一份礼物是给您带的。

这些照片是我在档案库里找到的，已经很久了。当时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听到好多人说您的传奇故事，但您那会儿已经离职了，所以很可惜没有见上。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您一直都是我的榜样。

0: 刚才很抱歉，如果说刚才的一切都是有套路的话，我想这份礼物绝对真诚。
1: 谢谢你，这份礼物我很喜欢。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方磊刚回国不久，这个是我的好哥们儿陈恒，
3: 挺高兴认识。
2: 这个我好兄弟吴畅，哎，
4: 别，畅哥，
2: 这也是刚回国不久的王浩，
4: 浩哥好，
2: 干了吧。
5: 满上，
2: 给
5: 人满上，
2: 必须的。嗯，好久呀，
4: 云姐 ，Kira， 好久不见。
6: 是啊，咱们上一次见面还是2年前，在纽约的 Central Park。哎呀，你可算回来了。
4: 这几年国内发展好，就回来了。
2: 咱们上一次说那个合作啊，咱们这一次必须得过去。
5: 这次合同必须得签。哎，
2: 之前签的那些聚会必须都拒绝。都喝酒，我们等你。
5: 对，
4: 来，
7: 请，
8: 干了吧。
4: 来，
9: 没有打扰你们吧？
4: 是袁的丈夫，金达集团的沈总。
6: 沈总你好。
9: 你好。
6: 久仰久仰。嗯。那你们先聊，我就不打扰了。
9: 这条礼服好好看。
10: 好看吗？嗯。蒋云总给我挑的，要不是因为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4: 今天跟许岩聊得很开心，一见如故。
9: 那就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让许岩给您做个专访，就当做给新主播一个机会吧。
4: 你想采访什么主题呢？
10: 精英访谈。无外乎就是问一个成功人士如何看待成功，但如果是您接受我的访谈的话，我就想要知道曾经的记者经历在您的创业路上起到了什么作用，有兴趣吗？

我跟远航基金的合作已经谈妥了，你没有必要再同行较量。合作才刚开始，我的路还长着呢。只要是对你有用的关系，我都会竭尽全力，去给你维护好的。 真的很厉害，漂亮，聪明，又有能力。蒋云那么高高在上的一个人，我连找他说话的勇气都没有。许愿三言两语就把他搞定了，我这越来越能感觉到。 为什么他这么吸引你？我差点比不上他。

0: 我就是看看你是不是发烧了。没什么关系都没有。别以为对我好，我就会心动。我的心里只有沈浩明一个人。以前如此，以后也是如此。你这是有何苦呢？他有妻子，有家庭。 夫妻感情又很和睦，你和他之间是没有可能的。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我和他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外人不会明白的。
1: 兄弟，等一下。
2: 你也觉得少了点什么？

0: 你来干嘛呢？这么晚还不睡？我想来想去，还是想来问问你。你让我采访江总的事，怎么不提前问问我？我刚当上主播没多久，经验还没那么足，万一因为我……
1: 耽误了你们的合作怎么办？你是我的老婆，就有这个本事。您今天的表现不是很好吗？我很满意，别想这么多，赶快睡觉吧。小沈总，我就开门见山了。今天约您来见面，是想聊聊您提议的新区项目战略合作。
2: 很期待，您说。昨天跟您爱人聊得很投机，也很尽兴。可是目前寻求我们投资的公司有很多，进入初选的有四家，您虽然在四家之内，可是我并不会因为您爱人跟我有相同的职业或共同的话题，就选择您。
3: 理解。沈总，我姐这人说话比较委婉，但我就很直接。坦白来说。 你不是条件最好的，背后没有总集团的支持，一个人单打独斗没人兜底，风险很大。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你啊？刚才云总提到我夫人，我夫人是公众人物，她的形象就是真实，还有公信力。如果有任何的作假，对于她和我的职业来说，都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要比其他人更真实、更负责、更严谨。你倒是能说会道，几句话的功夫，全都是你的利好。这是昨天晚上我们在酒会上被人拍到我们三个人的合照。 今天早上已经冲上了热搜，但最重要的是，金大和远航的股票都在上涨。说句实话，现在投资给我的刚好也是四家公司，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远航？那我等你们电话。

0: 不是说好今天要应酬吗？
1: 提早结束了，想跟你吃个午饭。送给你的。
0: 干嘛要送我礼物啊？会不会太贵重了点啊？
1: 我有一个好消息，我跟远航达成了合作意向。
0: 那这么说的话，新区的项目可以推动了。
1: 嗯，要说服那对姐弟可真不容易，好在我有一个贤内助。达成这次的合作，你功不可没。
0: 我心里能不清楚吗？不是因为我和蒋云总聊得来，他才选择和你合作。我的用处是为你们制造一个融洽的对话空间，其实背后真正的利益才是打动他们的。所以做到这一切的是你，不是我。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受之有愧了。

0: 透明的领悟越重，我的愧疚越深。他一次次地提醒我，谎言真的经得起在阳光下照射吗？
1: 今天晚上吃什么？
2: 我妈上周去荆州看骨科。
3: 你知道我们看见谁了吗？
1: 看谁了？
3: 林经理的未婚妻乔琳娜。人家才分手，这一扭头就找到更好的了，骨科的主治大夫，那才貌双全呢。
1: 是哦，说不定啊，没跟林经理分手的时候，两人就好上了。
3: 我觉得也是。
4: 哪儿不舒服？
5: 心里不舒服。
4: 我们这是骨科，你心脏不舒服，我们这看不了。你把号退了，挂一个心脏内科吧。
5: 你少跟我装模作样。你今天必须告诉我，你把乔林藏在哪儿了？我明确告诉你，藏着掖着没用。我是个非常坚韧的人，我现在用我残留的理智给你留着情面，没逼我把你那些丑事全部都抖了出去。
4: 第一呢，我没有丑事；第二，你要不看病，我就请你出去，不要在这儿浪费医疗资源。
5: 我发现你这个人心理素质真的挺好的啊，勾引纯良人妻，人家未婚夫都找上门了，你还装作跟没事人一样。你把我气得整晚整晚睡不着觉，你别想这么轻描淡写两句就把我打发走了，没门儿！
6: 你看不看病啊？不看病别在这闹事儿。
5: 你这是助纣为虐，知道吗？
7: 怕第三者插足，你知道吧？
4: 小刘，去叫保安。
7: 叫，叫，把你们院长叫来，让你们院领导跟其他同事看看，他就是个道德败坏、破坏人家庭的男人。
2: 你到底要干什么？
5: 怎么样？终于被我抓着现行了吧？我说什么来着？刚跟我分手就找着新人了。连连，你今天给我句痛快话，你是不是早就背着我跟他在一起了？
2: 你有完没完？这里是医院，你不是一直标榜自己是高材生、高素质吗？在这儿大吵大闹，吵得别人也看不了病，这就是你所谓的高素质是不是？
5: 你现在怎么还学会倒打一耙了？跟我谈素质是吧？于一鸣，破坏别人家庭，他就有素质了？就他这种道德败坏的人，他能给人看好什么病啊？
2: 我发现你现在也会张口就来啊！他破坏什么家庭了？破坏哪个家庭了？我跟你有家庭吗？我们俩早就分手了，好不好？我跟你现在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要是再这样继续找我，那算是骚扰，知不知道？
5: 不是，我求求你了，你就跟我回去吧。我是专门来接你的。
2: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任何一句话，赶紧走。
5: 那你告诉我你现在住哪儿？他对你好不好？
4: 不好意思，
5: 你在念成人大学？
2: 关你什么事儿？
5: 就为了配得上那个于一鸣？
2: 你有病吧？你什么思想啊？我学我的戏跟他有什么关系啊？这服了你这个人的脑回路了？
5: 还骗我是吧？你以前总说我不该嫌弃你，可现在呢，那个于一鸣，他才是真正嫌弃你的那个。他明知道你不喜欢学习，压根儿就不是那块料，可他为了自己的面子逼着你学习，他这是 PUA 你啊。我只不过是嘴上说说，但我心里一直接受你是个没文化没头脑的女人。
2: 那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接受我是一个没文化、没脑子，我太感谢你了。我那么谢谢你了。
4: 求你，这在医院呢，别动手，有什么话好说。
5: 于一鸣，这没你说话的份儿。今天他就算把我打死，也轮不着你替我出面，因为你永远无法跟我相提并论。我不妨坦白地告诉你，我跟乔林是初恋。我不相信任何人的感情能比得上我们俩。

0: 有病。
1: 我没病。
0: 这些都是沈总亲自为您挑选的，祝您生日快乐。
2: 辛苦你们了，
0: 那我们先走了，
2: 谢谢。

0: 喂。
1: 时间还真是快，他都长这么高了。
0: 是安全的。
1: 我真的很想他。
0: 你现在在哪儿？
2: 你来啦。
0: 谁让你见他的？
2: 我今天实在没忍住，去看了他一眼。他跟我真的长得好像啊。
0: 我警告你，这是最后一次，你不要再越界。
2: 骗你的。哦，今天是雪妍姐的生日吧？

0: 我是不是破坏你们二人世界了？对不起啊。看来你心里还是有我们的。你要走，我就真去见他喽。
1: 你敢？
0: 我去见他，本来就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啊。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我跟你原本就是真正意义上割舍不断的家人。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娶了一个毫不相关的女人，为什么不能等等我呢？
2: 在你姐姐的份上，你放过我吧。
3: 那我就去找我姐了。
2: 这是什么东西？
1: 放下！

0: 山林，沈浩明在哪儿你知道吗？
1: 沈总说跟您有约，他早就下班去工作室了。
0: 没事了，谢谢。

0: 嗯，你一直不接电话，我以为你出什么事情了。没事，世峰跟金达要有一个签约，临时有个会，所以我手机打了静音。有没有吃饭？饿不饿？我给你煮宵夜好不好？我不饿，我吃了点东西。
1: 没事了，我知道你有急事，没关系的。对不起，Happy
0: birthday！我先洗个澡，一会儿我们一起吃蛋糕。

0: 他潜水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方伯伯知道了吗？

0: 胡三元呢？啊啊！陈胡三元呢？
1: 场就是
2: 场叔，场叔，
1: 管不住，这个胡三元啊，就是事故的元凶，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3: 把你那个臭嘴给我闭上！
0: 胡先生，我警告你，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呢。
1: 我啥立场呢？就你最没立场的，就你，
0: 我啥立场？我啥立场了？
1: 立场的你，太
0: 让我
1: 了。
0: 出来，出来，
1: 谁呀？
4: 丁志生的家属在吗？
1: 谁？
4: 谁是丁志生的家属？
3: 人咋了吗？
1: 人了，人没了。啊！

0: 你个二货呀，心真是大，惹出天大的事情还在这呼呼大睡，我都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你给我起来，起来，自己擦钩子去，你那屎我擦不干净呢。胡三元，胡三元，你就装，就知道欺负我。
1: 你舅咋样了？楚家恒说，他爸说他，你舅可能是反革命，就是救活了，也要吃花生米。
2: 吃花生米是啥？
1: 就是枪毙。
3: 就做要杀手，害死我兄弟了。连累了你们，就要受到惩罚了，是罪有应得。舅舅想求你一件事情，一定要好好学唱戏。你再半途而废了，舅舅确实啥正经事都没做下来，半辈子。
2: 你。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简餐主题赛，以烟火简餐抚慰都市疲惫，以匠心滋味点亮职场朝夕。
1: 白领简餐应该首先要营养均衡。
2: 哎，你为什么汁儿不多一点呢？
3: 整体味型是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0: 匠心比拼，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想问一下，您到哪一站下车？
2: 到那个西藏南路新源站。
3: 我到人民广场站。
4: 松江大悦城。
1: 啊，您去做什么？今天
4: 面试去找工作。
5: 今天是演唱会，做保安。
6: 三里买那个礼物是王若曦家里给他过生日。
7: 跟朋友约了去音乐剧之城看剧。
1: 音乐剧之城是什么地方？
7: 环人广一个小剧场的集群，每天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剧在那边上演，还有很多剧女友好的设计。
1: 剧女是什么意思？
7: 因为女观众在剧场里面很多，然后这可以说是由我们女观众带起来的一批看剧的新风尚，甚至不管你是什么性别，只要你爱看音乐剧都叫你剧女。
1: 那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7: 可以。
8: 人民广场到了。
0: 那到底得多热爱音乐剧才能被称为剧女呢？
7: 大概就是每周一场的频率吧。
9: 这还算少的？
7: 是，这算少的。
9: 那多的会到多少？
7: 多的可能就是每个有演出的日子都会来到这里，有点像又找了个班上。环人广大概有几十个演出场所，有的时候有些观众可能一天要看三四场呢。
9: 你喜欢哪一个类型的？
7: 我还是喜欢看小剧场多一点，剧情节奏会更快一点。一般来说就是两到三个或者四五个戏剧张力就在比较少的人之间产生了。
0: 从世纪初引进原版经典音乐剧，带给我们震撼视听开始，20多年过去，上海的音乐剧氛围早就变得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多元。
1: 到了是吧？十二楼音乐剧之城。
0: 小黄带我去的音乐剧之城，就是当下年轻人爱去的演艺新空间的代表。
2: 我看你拿着行李箱，你从哪儿过来？
3: 我从江苏泰州。
4: 我是北京的，
5: 我从广州来。
4: 今年这是第三次。上海这些小剧场场次比较多，然后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卡司。
3: 我是在荷兰留学嘛，后来我又在韩国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感觉这个世界上好像每个地方，然后每一段时间的戏剧好像都是不一样的。
0: 只为一场心仪的演出，便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什么吸引他们一次次奔赴剧场呢？
6: 你今天是准备来看什么剧？
7: 将迎来我的第20场《纳尔奇斯与戈尔德门》。
6: 为什么这个剧反反复复要看20场这么多啊？
7: 一开始是参加了这部剧来我们学校的宣传会，因为我本来就是学文学的嘛，所以也非常好奇黑塞这部充满哲思甚至有点晦涩的作品，他们该如何改编成音乐剧。于是我就走进了剧场。音乐剧是把戈尔德门他的整个成长之路浓缩在了与纳尔奇斯的几次对话当中，不同的卡司他们也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效果。我本科阶段最重要的两篇论文都是由音乐剧得来的灵感。其实音乐剧也像我们跟这个世界建立起了一个锚点，当我们坐进剧场里面，能够把我生命中满意的部分倾倒出来，然后再把空缺的地方填满，然后以更好的状态迎接生活。
0: 音乐剧和剧女们的双向奔赴，让这座音乐剧之城也有很多和以往剧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可以到博物馆学习观剧礼仪、行业术语，还有周边店和应援区，看看哪些演员才是圈内顶流。无论你是否有看音乐剧的经验，这里的氛围都能让你迅速融入。
6: SD Hub 是什么意思
7: 啊？ SD 就是 Stage Door 的缩写，指的是剧院的演职人员专用通道，可以和演员进行一些互动交流。就以前呢，我们 SD 可能就要到大马路上去等演员他们出来，但是现在相当于剧院方这边给我们准备了一个专门 SD 的场所，有时候还能在这里刷新出很多幕后大佬。你看，那就是我们很有名的音乐剧制作人张智霖。
2: 张老师我认识，要不然我去跟他打个招呼。
7: 可以。
2: 好，
8: 张老师，好久不见，我看您现在又搞了一个这个叫音乐剧之城，这个是。
0: 我只知道张智霖是近年来中国最活跃的音乐剧制作人之一，没想到他居然以音乐剧之城主理人的身份出现在这里。像我这样一个意外闯入剧女世界的男观众，他会建议我去哪里看看呢？
9: 我们里面除了演戏以外，有排练厅。
8: 今天有排练的过程？
9: 对对，
8: 今天有排练的吗？
9: 有，月亮与六便士。
8: 您带我去看看排练吗？
9: 好嘞。
10: 不需要的色彩，简直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学。绘画不就是画出眼前的东西，而是要画出心中真正看见的。
0: 我是了解《月亮与六便士》的剧情的，所以我一下就明白了带我来的小黄所说的那种感受。看到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被音乐剧展现出不同视角，是一种既有熟悉和共鸣，又一切都充满了想象空间的惊喜。
10: 封印整个巴黎，你们以为我们要病入膏肓了吗？你们这两个爱财如命的家伙，别在这假惺惺的了。就算是死，我的画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的。
9: 我觉得现在问题是巴黎那场，巴黎那场就是
11: 那种意气风发，就是在那个
9: 原来的版本还有一些时光的过渡，大家可以稍微脑补一些他在这个家里的一些过渡。
0: 这样的排练是普通观众也能看到的吗？
9: 我们会组织一些工作坊，然后可以开放给观众，大家来看连排，只看演唱和只听台词，剧本调度也很有意思，很多东西要靠你自己想象。我在这部戏里面，我还给这个小说家威廉，然后加了一首新的歌。小说家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啊？也做了一些解读吧。
0: 这部《月亮与六便士》其实是张智霖2018年推出的原创作品。作家毛姆借画家的人生轨迹，道出了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博弈。而这部音乐剧也恰似张智霖自己心中的那轮月亮。多年来，他也面临过不够商业的现实，而今可以重启排演，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对音乐剧的包容，更离不开的就是热爱音乐剧的剧女们。
8: 现在有个名词叫剧女啊，
9: 就看剧的女生，
8: 对，对
9: 我觉得很可爱。她们很多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她们也会给我很多惊喜啊，说哎这个戏好看啊，加油啊，老板这边很漂亮啊，等等，而且，她们也很专业，很厉害，因为我们很多是现场乐队，

0: 如果是钢琴乐手会有弹得不够好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出来，他们会跟你探讨剧情，甚至叫盘人物、盘逻辑。这个事情就是要非常非常认真的、真诚的去对待的这些观众。他不是说我非得今天买了票看戏才能来这里，大家可以在这边，经常我看他们还在交流，哎，也有很多创作人来这边。我觉得现在音乐剧还是有点像，初创的种子一样，啊，种子要成长，它需要有一个土壤。其实，需要更多的年轻主创、年轻演员啊、年轻观众，甚至新观众走进剧场。我们有排片表，他们也有排片表。我今天看哪个戏的哪一组卡司，他一个月也挺忙的。
1: 这个实际是他的生活方式了，
0: 特别好。
2: 在这片崭新的音乐剧土壤里，每一幕小剧场演出的门后，都藏着悄然生根的新生力量。也许是偶遇一位正在冉冉上升的新星，
1: 许昌泰是吧？
3: 是，
1: 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好多你的应援牌在这里，
3: 对对对，
1: 很高是吧？
3: 这些都是他们的心意而已。
1: 小剧场的演出，你觉得和那种大剧场的音乐剧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可能观众会更加能够细致地观察到你的微表情。大剧场的话，能量需要更大一点点。然后在这个小剧场呢，我觉得演技也好，或者是跟对手之间的交流也好，是需要更细一点的东西吧。嗯。
2: 又或许是解锁一种从未有过的戏剧体验。
4: 我们这个剧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有一部分跟手机的互动就可以实时的传输到外面，是真的会对场外的观众直播。
1: 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5: 这是一个独角戏，情绪非常波动大的，然后你没有对手来帮你，这些道具都是我的支点，就是我需要在这些道具里面找到我演下去的一些信念感。
2: 几个小剧场探访下来，我越来越明白剧女的热爱从何而来了。他们可能是演员的忠实粉丝，
6: 因为演员很帅，唱得好，演得好，他上班我就看。
2: 也有被故事情节吸引，特地来感受剧场氛围的。
7: 沉浸式的体验我觉得会好一些，能够让你更好的进入到这个剧情里面去。
8: 在剧场里面，你就可以2个小时不玩手机，就不去想你别的事情，就只是沉浸在他们舞台上那个表演。
2: 演出结束，无论签名合影还是探讨剧情，或者只是简单的一句问候，都是 SD 的正确打开方式。虽然女性观众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但我竟然真的遇见了男生剧女。
1: 你平时看剧多吗？
9: 对，平时还挺多的。
1: 我看这里边观众里边女生偏多，男生比较少啊。就是你自己在这里会觉得孤单吗？
9: 不会觉得孤单，因为我遇到了很多朋友，让我觉得更有归属感一点。
1: 你看剧大概是什么样的频率？
9: 读书的时期，一周可能最多就有3-4场，甚至有的时候我一部剧到现在可能看了几百场。工作之后这个比较忙碌，但是一周1-2场总还是可以保持的。同样一个剧目，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你去观看它，心境也会不一样。我觉得结交很多朋友对我来讲是看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比方说一些传统的一些节日，或者对于这个剧目的一些纪念日，观众去互赠礼物，甚至大家可以在剧场里一起过生日，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温馨、非常感动的瞬间。
1: 上海除了像这样的小剧场看音乐剧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关于音乐剧的活动？
9: 比方说合唱团、市民夜校，更厉害的就可以来参加这个上海文化广场，它有一个音乐剧的歌唱大赛。据我所知，我们观剧群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小朋友，刚刚进入了20强，或许您可以去找他了解一下。
2: 当我联系上韩超提到的这位音乐剧发烧友王俊宇，才得知今天正好有一场赛前的特别活动，那可得去凑凑热闹。
1: 俊宇是吧？
10: 哎，张老师，
1: 哎，你好，你好，这是个什么样
10: 的
1: 比赛？
10: 这是上海文化广场每年都会举办的一个音乐剧歌唱大赛，然后针对的是广大喜欢唱音乐剧的人群。
1: 那今天是哪个环节？
10: 今天是大师班。
2: 原来，只要年满16周岁、没有商业演出经验的音乐剧爱好者，都能够报名参加这个音乐剧歌唱大赛。而且，由于这几年音乐剧太受欢迎，原本零门槛的比赛，却因为决赛水准之高，意外成为了行业选拔人才的新途径。今天这样的大师班，就是主办方为了20强选手特意准备的赛前福利，是不可多得的接受名家指导的机会。
1: 就是那应该有好多高手，我想旁听一下，可以？
10: 应该可以吧，我们去问问负责人。
1: 行，好的。
2: 通过俊宇的引荐，我获得了主办方的旁听许可，并有幸认识了这些充满热情的年轻选手。
11: 2年前就来了，我要告诉2年前的自己，你现在还在做着你热爱的事情。
6: 这是我第5次报名，第1次进决赛。
1: 这进了决赛什么感觉？
6: 就没想到，他们当时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诈骗电话，差点挂了。
12: 我是一个非专业的

0: 感觉这次能来到总决赛已经很不错了，然后也认识到很多很厉害的别的选手。
1: 今天执教的大师是著名的声乐教育家王作新教授。
2: 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热忱、那种诚恳、寄予后果的那个热爱，我觉得是非常感动人的。跌跌撞撞的游
1: 荡着，我还能去。不得不说，这些年轻选手的水平真的是远超我的预期。
3: 我本科和硕士学的都是旅游管理，从博士阶段去韩国学的音乐剧。
4: 旅游管理、啊、
3: 对对，
4: 那怎么想到要学音乐剧呢？
3: 我从小学钢琴，但是最后没能学成音乐这条路。研究生虽然是每天都在做课题写论文，但是有一种找不到未来的那种感觉。我发现不行，我还是得转到音乐这条路上来。但是为什么我选择音乐剧？因为我会摄影啊，我会朗诵，会主持，然后甚至会这个一些简单的舞蹈，然后会唱歌，会钢琴。音乐剧这个门类它是刚好也很综合，身材型表都要，我觉得它能把我的所有的特长暴露在一个舞台上。
4: 了解过韩国音乐剧的现状，再回到国内，你感觉两者各有什么特点？
3: 很多韩国优秀的留学生回国，把韩国的这种经验往国内带，影响了市场的方向。但是呢，我们中国同时又在做一些挖掘自己文化的一些国风音乐剧，比如说像最近在上演的《雄狮少年》这种中国能量、中国力量和中国元素的音乐剧。在我去韩国读书之前，还可能没有这么井喷式的提升，现在突然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很有能力的音乐剧新人。
1: 为了音乐剧，有中国学生远赴海外求学，也有外国姑娘特意来到上海寻梦。
5: 我是来自泗水印度尼西亚。
4: 你中文特别好。
5: 我是从小在一所三语学校学中文。
4: 觉得上海的音乐剧氛围怎么样？
5: 其实我来上海这边留学的原因也是因为在中国最好的音乐剧氛围是在上海，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看音乐剧。
1: 音乐剧仿佛世界发出的邀请函，鼓励着这些年轻人走出自己的路，而这一切的起点可能就是他们曾经在剧院里偶遇的一场梦。
6: 平常在看剧的中途就喜欢来这里看看这些场刊。
4: 就这些都看过吗？
6: 我看过《粉丝来信》也许美好结局》《我的遗愿清单》《长靴皇后》《剧院魅影》《马蒂尔达》《巴黎圣母院》是我当时飞来上海看的。
4: 哪个是你印象比较深的？《
6: 伊丽莎白》算是我最喜欢的一部音乐剧了。我觉得从 CC 公主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就比如这一幕，我们喜欢叫它厕所歌。那个剧情是她在厕所里边洗漱，弗兰茨皇帝过来说，你所要的那些事情我都会满足你，我只想让你留在我的身边。然后她穿这一身特别华丽的衣服然后出来跟他说，不想光成为你的妻子，我还要成为我自己。
1: 成为自己，也许就是这些年轻人发自内心的呐喊。这份心声不只属于舞台上的角色，更触动当初坐在台下的那个自己。
6: 在小学的时候，我有幸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音乐剧。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跳舞，然后也很喜欢表演的一个。我说，我天哪，怎么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形式，能把三种形式融合在一起的？后面就为之奋斗嘛。我觉得音乐剧在我的成长当中，相当于一束光吧，顺着这道光走，
4: 就是人生的方向就有了。
6: 但是这道光什么时候能照到我的身上？哎，那不知道了。
4: 努力就会照到自己身上的。
1: 相对于这些从小就有音乐梦想的选手而言，这位打飞的来上海上课，今晚就要离开的小伙子比较特别。
4: 你是哪里人？
7: 我香港的，晚上就飞过去，因为还要上班。我现在是个羽毛球教练。去年机缘巧合，在羽毛球场上认识了一个玩音乐剧的朋友，然后他刚好听到我嗓音好像还不错，然后就拉我去一个音乐剧工作坊里面去玩。我发现公演的日子是我生日，我就选择就给自己一个比较特别的礼物，我就去参加这个音乐剧了。我挺喜欢在聚光灯下的那种感觉，感觉还挺兴奋的。
4: 别的比赛选手都很认真的准备，你玩一下就进了决赛是吗？
7: 对，因为我从小比赛嘛，我以前也是游泳的，因为对，所以我通常就是抱着一个玩人的心态去先去尝试。对，感觉如果符合自己的口味的话，就我就去 all in 进去了。
1: 但是就是这位嘴上说着只是来玩的羽毛球教练，却在之后的演唱时呈现出了这样一面。
7: 这首歌里面的词儿就有点像我童年的一些经历，其实我的家庭背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愉快，是一个被忽略的

0: 在的一个感觉。然后每次唱到就是他最后一句的时候是个错的时候，就会有点共情。也是从接触音乐剧之后我才变得更加积极一点，不开心的事情让它过去就好了。
1: 但正是这些没有舞台经验的表达，在王作新老师和赛事音乐总监王诗培眼里才是最可贵的。
2: 当我们进入专业了以后，有的时候会被一些技术的门类所设的标准所困扰，时不时的要提醒我们的学生，业余的时候你是如何挖心挖肺的爱这件事情。
3: 我觉得就是演员他不分业余跟专业，他只分成他的能力好或者他能力稍微差一些，底下的盘子只要是够大，然后他才能不断的筛选出来上面更好的演员。
4: 中国音乐剧这些年发展也很快啊，就二位应该也经历了整个过程。
2: 确实以前音乐剧引进到中国是很少，几乎没有。那么2002年大剧院有那个悲惨世界进来以后，还是给全国的这个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有一个很大的震撼的。
3: 现在更多人希望做自己中国的故事，做更多的原创，进行了一些海外的输出，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4: 和其他的演唱门类比起来，好像音乐剧从其他行业转过来的人好像要更多一些，
2: 说明这个行业非常的兴旺，现在很需要人才。
3: 而且音乐剧也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晋升的空间，他可以刚开始是个舞者，他是纯跳舞，那他跳着跳着跳着，他不断的练习声乐，他可能会获得一些小的角色，他就可以慢慢的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就可以登上这个更好的舞台。
1: 音乐剧是如此包容的艺术，让所有爱他的人都能找到表达的方式。而作为比赛的创始人之一，郑天然也始终在寻找着属于他的答案。
5: 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做这个比赛，就是想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表达热爱的地方。第一年第一名的当下就被音乐总监直接带进了组，然后包括第二年陈丽婷也是结束比赛后马上进了中文版国没有朱丽叶的朱丽叶女主的一个角色，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大赛可能是一个行业的敲门砖，但是我们整体出赛的投稿的比例一直还是专业和非专业的是50/50。我一年有一个比赛选手是一个律师，他当时唱的是汉密尔顿，当时我们就问他，我们说你是要转行吗？你唱那么好。我说没有，我不会转行的，但是我就是想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人生中有些没有办法述说的东西我可以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前一段时间他给我发了个消息，天然姐，我现在在美国学习法律，又在唱音乐剧，我觉得我唱的比当初还好，我想发给你听一下。就挺久没有联系，非常感动。我们有个群叫做娘家，然后就是每年20强会把大家加进来，更多的孩子进来之后就会看到都有人成为音乐剧演员了，或者又有人有什么进展了。
1: 与其说这是一个选拔音乐剧人才的比赛，它更像是一段有人陪你重新发现自我的旅程。
5: 我们第一年唱的几乎都是外文歌曲，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有一半的歌曲是中文歌曲。我时常觉得我们这个大赛有点像就是我们整个市场的一种投射。
1: 与此同时，上海音乐剧市场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爱好者愿意以另一种身份走进剧场。
5: 文化广场的一个自己的合唱团，每周三晚上有排练，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有剧院开放日，有时候会做一些特别的活动，像我们去年做了一个百人共舞计划，观众在广场上和锦衣卫之刀与花的那个剧组跳我们的返场舞，去了6-7所学校，然后去教大家唱《查理巧克力工厂》音乐剧里的一首歌，最后选了100个孩子，我和这部剧的主演一起唱歌。很多孩子是人生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我们是相信艺术可以给生活带来力量的。
1: 看来，从一个普通观众到站上舞台展示真我，有时真的只需要一点小小的勇气。
4: 我们这次的这个比赛接下来是什么流程？
5: 今天是大师班，然后明天是演员分享会，还有一场公演。我们的观众会投票，会产生我们的人气奖，然后就是今年的决赛。大家还会有很多成长，互相会影响，我也很期待这个过程。
4: 您刚才也说了，有些选手通过比赛会成为专业的音乐剧演员啊，成为演员之后他们还会回到这边来吗？
5: 其实我们经常在文广遇见，因为我们文广有非常多的剧组在排练。
4: 要不然您带我去看看能不能遇见。
1: 天然在娘家微信群里一问，果然就有2位2021年的获奖选手正要过来排练。
6: 哦，这就是玉婷和子涵。
1: 陈玉婷和徐子涵都是2021年大赛的2等奖获得者，也都是因为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

0: 才有机会被更多人看到，正式获得了自己的音乐剧角色。
1: 干嘛还拿着羽毛球拍？
2: 当然是来打羽毛球了。
3: 没有，我是来排练的，正好偶遇了陈玉婷。
0: 原来陈玉婷带上球拍，就是特意来找我刚刚采访过的刘奕俊切磋的。看着两人打得有来有回，我却仿佛看到了一种奇妙的对照。刚刚走进二十强的刘奕俊会走向怎样的人生？也许在陈玉婷和徐子涵的身上，我们会看到答案。
2: 我是音乐剧方向的学生，但是我并不高挑，也不纤细，真的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大家可以站在舞台中间的人。
1: 你怀疑过自己吗？
2: 我真的觉得很委屈，我也希望我再长到10厘米，但是我也很幸运吧，因为有小小一只的这个个头，导致我的声带其实还蛮耐造的。上帝关上了一扇门，但是给我开了一个落地窗，现在我也依靠这个落地窗看到了一些新世界的那个样子。歌唱大赛一个是见到了很多新的朋友，另外我觉得也是对我的一个认可。我现在有属于自己的女一号的作品，会站在舞台最中间谢幕。我觉得给出了一份还不错的答卷，要有新的标杆和新的人物出现，它才能引领一些新的改变。
0: 而徐子涵的经历似乎更能给那些半路出家的选手带来鼓励。
3: 我20年刚刚在美国毕业回国，之前学的是化学和材料学，我很喜欢唱歌，但觉得那样太叛逆了，就没有去做。一直到读到研究生结束了才来做这个选择，所以当时参加这个比赛，一方面是我能够从专业上知道我现在的能力在什么水平了，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认识了很多像玉婷一样是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我和他们交流都知道我还欠缺哪些部分。
1: 通过这个比赛第一次走到舞台上，自己是什么感觉？
3: 其实我很紧张，那场演出最高票价是399块，我说我配399块吗？以前我们都是在学校里面社团里面演出，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排了多少个月就有多少个月的压力，见了观众听到了掌声之后才踏实下来。
1: 就音乐剧对于你们二位来说啊，有什么意义？
2: 首先它是我的一种职业，其次它是我的爱好，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3: 会觉得排练演出工作非常的密集，然后你又希望每一部作品你都可以全身心的去给予，会有一种被卡车碾过的感觉，但是就是这也是我自愿的。有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哎，现在干的事情好像就是我小的时候很想干的事情，会觉得我自己还蛮像一个英雄的。音乐剧的工作可以给我带来那一秒钟的窃喜，我觉得还蛮妙的。
0: 无论是把观剧当成生活方式的剧女们，还是敢于站上舞台表达热爱的明日之星，都能在上海这座音乐剧之城邂逅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演出会落幕，青春不散场。今天的旅程已经到站，下一站将是哪儿呢？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三人状态良好，空间站第10批科学实验样品同船返回。上海人工智能企业 Minimax 启动 A 股 IPO 进程，目标直指大模型第一股。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今晚举行，邀约全球创作者深挖灵感富矿，共创精品佳作。多部门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摸排建档，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协同关爱服务链。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美方长表态，美中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上万名日本民众举行

0: 会抗议高市政府危险政策动向，要求停止战争生意，反对扩军修宪。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电波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圆满完成了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地抵达北京。昨天晚上的8点11分，神舟21号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成功地着陆东风着陆场。三名航天员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2: 昨晚7点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3: 返回舱着陆，
2: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经现场确认，三名航天员健康状态良好。
4: 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2: 任务顺利完成，航天员张璐心情十分激动，他也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5: 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2: 而第一次执行太空任务的航天员武飞张宏章表示，对于任务的圆满完成感到很骄傲。
6: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7: 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任务期间，乘组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在轨飞行期间，还亲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此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一同返回的，还有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那么今天一部分的实验样品呢，已经运抵了北京，进入后续的研究阶段。
2: 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包含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于今天凌晨4点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8: 生命类的实验在轨强度非常的高，斑马鱼胚胎已经孵化成了小鱼，在小鱼游动的那一时刻，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兴奋。目前小鱼胚胎已经被冻存带回了地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人工胚胎项目在轨实验已经被完整的记录下来，胚胎的状态非常的良好。
9: 首性是我们之前随着神舟21号载人飞船上行的一个项目，它主要是探索这个生命体内氨基酸形成过程中的这个首性特征。我们本次聚焦的这个实验呢，主要是研究生命小分子间的这种首性选择性，从而获得呢我们地空环境下这种不同的这个首性选择的规律。
2: 通过研究，科学家将进一步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而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科学家将对新型钛合金、高强韧钢等

0: 材料类实验样品进行组织形貌、化学成分等测试分析，对燃烧器、碳烟采集板等燃烧类实验样品开展半导体纳米材料、火焰合成产物等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空间防火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与发展。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事局的消息，根据浙江海事局昨天发布的航警警告，今天晚上的7点半到明天上午的10点半，东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海南海事局昨天也发布航警警告，今天早上的6点至明天晚上的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而辽宁海事局发布的航警警告显示，从明天下午的4点至6月14号的下午4点，也就是连续2周的时间，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执行军事任务，同样禁止驶入。人民海军安徽舰是075型的两栖攻击舰三号舰，日前它和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进入了西太平洋，引发了关注。最近央媒展示了安徽舰的训练过程，并且披露了其在太平洋某海域成功的实射导弹以及训练途经台湾海峡的细节。
0: 近日，在军港某码头，075型两栖攻击舰安徽舰上正在进行舰载机转运模拟训练。三架直升机模型依次从机库转运至飞行甲板，整个流程顺畅高效。
2: 三架直升机的入库，就摄像机降到机库之后，然后我们下一架飞机已经在摄像机甲板的位置已经准备好了。
0: 075型两栖攻击舰满载排水量超过3.6万吨，拥有直通甲板，可搭载30架左右各型直升机，并且可容纳气垫登陆艇和两栖战车，被认为是准航母级别。入列不到4年，安徽舰常态化组织舰载机起降、舰机联合搜救、多兵种协同训练等多项重大演训任务。最新披露的画面显示，去年在一次远海战备巡航任务中，安徽舰在太平洋某海域成功实射导弹并命中目标。
3: 目前的话，已经逐步形成了舰机艇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我们作为这个两栖攻击舰嘛，经过这几年的这个训练，各个单位之间相互融合、密切协同，目前来说这方面的作战能力已经初步具备。
0: 安徽舰的舰徽上有一头狮子，代表着所在支队的精神，登陆雄狮。车辆库内还有一句标语，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舰上官兵透露，他们的训练航迹还会延伸到台湾海峡。
4: 有一次我们在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刚刚把舰车将飞机转运出库，听到甲板上有人说看我们远处的海域，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一群海豚，在我们的台湾海峡见到了这种生物。正是我们这种常态化的出海训练，我们的航迹到达了每一处，我们才能够见识到我们祖国的美好的这些景色。
0: 作为海军新制作战力量，安徽舰目前已打通指挥链路，加速生成两栖作战体系能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欧委会全体委员会议昨天开展对华关系讨论，中国商务部今天表示，中方关注到欧方对华关系的讨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的对话，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的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的限制，中方将坚决的反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登陆港股还不到半年的时间，来自上海的 AI 大模型龙头企业 Minimax， 也就是西宇科技，又要冲刺 A 股上市了。目前企业呢已经和中信证券签署了辅导协议，正式的启动 IPO 的进程，目标是科创板。
0: 证监会官网显示， Minimax 已向上海证监局提交上市辅导备案报告，开启上市进程，将冲刺 A 股大模型第一股。来自上海的 Minimax 成立还不到5年，已经成为大模型赛道上备受瞩目的独角兽企业。今年1月，公司完成港股上市，此后股价一度登顶港股第一高价股，目前市值超过2600亿港元，股价为每股840港元，相比发行价涨了4倍。最新业务数据显示，目前 Minimax 全球用户规模约3亿，过去2个月公司年化经常性收入实现超过100%的增长，最近的业绩显示公司最新年化收入已达3亿美元。 对于 Minimax 的

0: 最新动作，业内认为并非简单的重复融资，而是有着多重考量。一个直接的政策因素是，2025年6月科创板改革后，首次将人工智能行业纳入第五套上市标准的适用范围。这意味着像 MiniMax 这样研发投入极高、尚未盈利但增长迅猛的硬科技企业，拥有了登陆 A 股的通道，必须抓紧时间窗口。此外 ，AI 大模型行业正处于激烈竞争，加上港股上市后 ，MiniMax 业务进入加速期，因此产生了持续融资的迫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中国头部 AI 公司的估值长期由境外的美元资本主导。MiniMax 目前超过70%的收入来自海外市场。通过 A 股上市 ，MiniMax 能让中国 AI 资产的定价权回归本土，对冲单一海外市场的估值风险，还能极大提升品牌在国内政企客户中的影响力。不久前，公司创始人严俊杰在国新办举行的一场高规格民营企业家见面会上，就表达了对国内市场期待。
1: 其实人工智能呢已经多次出现在五年规划之中，这次的五年规划呢也是有关于人工智能加也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阐述跟布局吧。作为人工智能的企业呢，我们感受到还是非常振奋的。未来的话呢，从上游的半导体产业、芯片的制造、软件、云平台，然后再到人工智能，整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当人工智能的人才真正跟一些产业里面的这个更加专业的人才深度能够结合、深度能够合作之后，带来的变化的可能性。
0: 进入2026年，国内大模型头部企业在资本市场动作不断加速。除了 MiniMax， 同样在港股上市的大模型企业智谱也已经开启 A 股 IPO 进程。此外，月之暗面、皆月星辰、零一万物也曾传出计划赴港 IPO 的消息。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最近，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到访中国台湾地区，行程中他对华为新突破的回应引发了关注。
0: 为了更靠近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台积电，美国科技企业英伟达即将在台湾设立新总部。为此，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近日赴台湾参加相关活动。此时恰逢华为发布半导体锚定率和逻辑折叠技术，黄仁勋表示这对台积电不是威胁。此外，他还表达了对台湾用电紧张的担忧。业内指出，芯片产业是高耗能生产，岛内现有电力现状难以支撑。对此，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承认，还玩起文字游戏，混淆概念。
3: 无脑去挑这个议题，正好把民进党的最大的弱点，大家诟病的这个台湾这个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啊，直接摆上台面。
0: 台舆论批评称，芯片产业不能靠各种话术发电。当全世界都在抢能源、抢电力，民进党当局却还在嘴硬，那才是台湾真正的危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从本月的中旬开始，我国多地迎来了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多地的雨量破纪录。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国的强降水范围减小，强度减弱，但是华南、西南地区等局地呢，仍然是有分散性的大暴雨。今年入汛以来，全国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较近5年的同期均值多了50%。而从6月1号起，我国呢将会全面的进入到汛期，南方地区进入到主汛期。水利部预计，接下来长江流域、海河流域、松辽流域等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那么在南方，随着雨水的减退，30摄氏度的范围也是迅速的扩展。未来一周，广西、广东、浙江等地的高温开始露头。随着高空暖脊东移，北方多地的气温持续回升。未来3天，河南、京津冀、内蒙古到东北一带炎热加剧，局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摄氏度。
0: 今天北京晴空万里，紫外线强烈，午后气温迅速上升，体感炎热。下午2点最高气温突破高温线，到下午3点15分左右升至35.3摄氏度，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比常年提前11天。预计未来一周北京炎热持续，最高气温将保持在30摄氏度以上。
4: 前期呢是以晴晒的天气为主，后期随着低层湿度的一个增加，那么闷热感会有所加强，预计最高气温在32到35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白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5.5摄氏度，东北多地也将迎来高温天气。据气象部门预计，明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将冲至34摄氏度，有望刷新今年新高。这几天广东深圳开启焗烤模式，平均气温都在30摄氏度

0: 度以上。一周以来，已有48人因中暑送医急救。
1: 其中就在5月27号是达到了一个峰值，一天就有14例的这个中暑。
0: 广东韶关持续晴热高温，为保障师生清凉。

0: 高温的过程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控制广西。六月是广西前汛期的降雨高峰月，会有持续的降雨过程，所以高温天气持续时间不会很长。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黄淮及以南地区始终有大范围30摄氏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相伴。六月初，随着台风蔷薇转向离去，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并涌入内陆，江南、华南闷热将再度发展突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多部门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摸排建档，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协同关爱服务链。涉案金额过亿，少林寺原住持释永信一审被判24年。中国佛教协会声明，完全是咎由自取。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美防长表态，美中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流动留守儿童的保护工作，要求做到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从现在起到今年的9月底之前，由民政部牵头对接教育、公安、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完善儿童的信息，确保不漏一人。重点要关注生活、就医、就学有困难的流动儿童，以及没有人好好照看的留守儿童。每月走访，每季更新，每年复核，同时按需提供菜单式的帮扶服务，精准地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通知要求各地要持续地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全覆盖。国务院昨天正式批复，同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实行游艇自由行。港澳游艇从指定的口岸进入到内地，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仅限在大湾区内地9市航行。那么首批开放广州、南沙、深圳蛇口、珠海九州港等6个口岸，活动的水域呢包括了珠江口和深圳湾，后续有望直接的驶入大湾区的任意码头。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最大的游艇制造基地之一，游艇背后连接着制造、维修、租赁、保险等一条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按照国际的经验，游艇产业每投入1美元就能够拉动6到10美元的关联消费。今年第11批国家药品集采落地之后，有多款高价药是大幅的降价。然而记者接到患者反映啊，一盒纳入了集采，售价100元左右的马来酸阿伐曲博帕片，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药店呢，竟然是售价高达3960元，价差近40倍。那么目前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此行政立案。
1: 近日，家住呼和浩特市的张先生突发身体不适入院，急需马来酸阿伐曲博帕片，其家人就在医院附近的京远大药房以3960元的价格买下一盒名为秦安心的此类药品。然而事后张先生的家人查询发现，同款药品市场价大多在100元左右。记者随张先生的家人来到购买此药的这家医保定点药店。
4: 这个药一直就卖这么贵？
5: 对，这个药贵。
1: 马来酸阿伐曲博帕片为第11批国家集采品种，各地陆续于今年2月起执行新价。10片装重选价根据不同生产企业，价格区间从49元到89.99元，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价格降幅超98%。药品渠道商透露，呼和浩特已落地药品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经执行新医保价。
6: 3000多这个价格是不对的，正常价格就是80-90块钱，会跟新的医保价走，它不会给你高价的。
1: 记者在一家药店以89.99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盒相同规格、相同厂家的药品，随后带着这盒药品再次来到了京远大药房。工作人员却表示，不知道这个药品集采降价，也没有接到价格调整的通知。然而，记者在药店负责人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了一张渠道企业的调价通知单，
7: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3月26号调的呗。
8: 这是我们对。但是我们这批货啊，在自己这样子是吧？
6: 嗯。
1: 最终经过协商，药店负责人为患者家属退回了购买药品的差价。记者在国家医保局线上药品比价小程序上检索发现，部分商家公示的马来酸阿伐曲博帕片售价仍然在4000元左右。 此外，在某线上购药平台，也有一些商家在以不同的高价

0: 售卖这款集采药品。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曾多次强调，集采药品落地后，定点药店的价格不得明显高于其他渠道的零售价格。
1: 集采降价属于政策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药店可与上游企业协商退换货、货款补差或者是销售还利，但这属于商业协商，药店不能把经营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广大的患者。
0: 事件曝光后，当地已组成专项工作组，医保部门对涉事药店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市场监管部门行政立案，接下来相关部门将在全市范围内彻查新集采药品价格落地执行情况、药品进销存管理等关键环节，确保全部整改到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昨天，少林寺原住持释永信案在河南省新乡市中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应成（原法名释永信）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等职务上的便利，多年来非法侵占单位的财物，挪用单位资金，非法收受财物，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涉案的金额过亿。法院裁定，刘应成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刘应成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中国佛教协会昨天发布声明称，刘应成获刑完全是咎由自取。这一判决结果体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佛教界人士是一次有力的警示警醒。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安全焦虑成了会议首日被频繁讨论的热点词。
0: 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迎来了多国新任防长，这其中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首秀令现场与会者有些意外。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重申了特朗普政府的一贯论调，盟友必须承担更多责任。
4: Alliances are not judged by the number of flags, but by the number of formations. Less Shangri-La, more ships, more subs.
0: 这番强调自主的演讲引发了盟友不安。坐在台下的小泉进次郎罕见抢先举手，当众向赫格塞斯提问。
5: There will be someone attempting to drive a wedge between us. I feel the U.S. commitment is unwavering, which might be underestimated by some countries.Is my understanding correct?
6: 照理说啊，小泉或者说日本呢，作为美国的坚定的盟友，他不会在这样的场合去质疑美国对日本的这种承诺的坚定性，但他偏偏这么做了啊。那么另外一个提问来自新西兰也非常有意思，因为这是源自于赫克塞斯演讲当中点名表扬了一些所谓的模范盟友啊，包括什么韩国啊、印尼啊等等，但是没有提到新西兰的名字。那么就有来自新西兰的提问说，新西兰刚将国防开支提高到了2%，算不算达标呢？那么赫克塞斯也丝毫不留情面，他直接回答说，这样当然是不达标的，因为标准是3.5%，你们就是在搭美国的顺风车。
0: 会后，中国资深外交官、前驻日大使、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了东方卫视记者的采访。
7: 你怎么看小泉第一个提问？是不是有一点感觉像他被落下的感觉？
8: 君子坦荡荡，小人藏七七，这是孔夫子当年说的话，这话可以送给日本。
0: 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新加坡报道。
3: 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美关系也成为热议的话题，哪些表态值得关注？来看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从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0: 与去年的强硬基调不同，赫格塞斯此次明显降低了调门。他一开场便提及2周前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称两国关系比许多年来都要好。记者观察到，在问答环节，中方代表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关键信号，并展开追问。赫格塞斯也给出了明确的回应。
6: 中国军事科学院的赵卫兵大校他就问了，2周之前中美元首在北京确立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种新定位，那么在这种新定位之下，他就追问赫克塞斯如何去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那么赫克塞斯就强调说，中美元首为双方的关系划定了一个框架，而且中美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互信是真实存在的，这种互信对于全球的安全稳定也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他也期待和中国的防务部门进行更多的对话和务实层面的交流。
0: 第三方国家的观察者也捕捉到了演讲中关于中国角色的降温表述。
9: He said that the Chinese-US relations after the summit of the two presidents were better than ever.

0: the other hand, he warned about China's military buildup. And what also was pretty obvious and, is that he didn't mention the Taiwan question at all.
1: 分析认为，此次演讲硬中带软，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务实风格，但同时也反映了一种更深层次的信号。
2: 两国的元首外交对具体的这一个军事安全领域，它发挥了一个作用啊。当然我们说它整体调门比较温和，但是我也想说它的其实它的基本的框架啊没有变啊，就是它整体来说仍然是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对手。去年呢，它更多强调对立面，强调这个攻击面。今年他更多强调是对立，但是我们要稳定。
3: 两周前，那么中美两国才有这个峰会嘛，相会当然也就应该延续这样的一些相对比较合作性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其实这很大程度上呢，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哦，他无论是在国内政治或者是国际外交上的，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思维或者是这个态度。
1: 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新加坡报道。
4: 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释放了关于俄乌冲突的积极政治信号。他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场形势综合研判，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已经临近收尾。
1: 普京这一表态伴随着一条谨慎的注解。普京在记者会上明确指出，由于双方仍在激烈交战，目前尚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基于当前战场态势，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多个方向全线推进，其中在哈尔科夫地区战况尤为激烈。他还解释称，此前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面对俄方日益密集的军事行动，乌方也发出了紧急预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根据情报信息，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泽连斯基表示，俄方正继续依靠导弹和持续作战，而非外交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对乌发动无人机袭击，事发地点靠近罗马尼亚边境。一架无人机侵入了罗马尼亚领空，坠毁在一栋公寓楼屋顶上，并引发火灾，造成两人受伤，数十人被疏散。罗马尼亚总统达恩昨天表示，事件所有责任归于俄罗斯，同时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事馆。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欧洲多国出现无人机相关事件后，各方对俄的所有指控均缺乏证据，至今没有拿出任何相关事实与佐证材料。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5: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6: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妙可
7: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今晚举行，邀约全球创作者来沪深挖灵感富矿，共创精品佳作。新质生产力赋能外贸高质量发展，今年前四个月，上海高端装备出口同比大增近50%。上万名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危险政策动向，要求停止战争生意，反对扩军修宪。伊朗官方确认还没有和美国达成最终的共识，关键看美方是否真正的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今年的一到四月，上海高端装备出口成绩亮眼，总额超过了577亿元，同比大增超过45%。从全球领先的智能港机装备到批量出海的国产整车，以新质生产力为内核的上海制造，正在持续地擦亮上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1: 在上海港机重工生产基地，随着全球第13000台集装箱吊具缓缓下线，一条全球首创的集装箱吊具智能产线正式建成投用。集装箱吊具被称为外贸进出口的钢铁巨手，每一个集装箱的装卸动作

0: 都要通过它来完成。
1: 别看它的重量呢只有6公斤，但是呢单个的这个承载重量最多能达到25吨，那它可以连续使用20多万次，同时呢它的一个作业精度呢相当于10米气步枪精准的击中靶心，可以体现了上海制造的这样一个精密的水平。
0: 上海科研人员最新研发的新材料可让灵巧手的使用寿命从20万次提升到100万次。同时针对自动化码头的趋势，上海振华重工又首创了智慧之眼，提升装卸精度的同时也减轻了码头操作工人的工作强度。
2: 有了摄像头，有了其他的定位装置之后，它能完全自动的去检测现场集装箱的位置，之后自己去定位，自己去抓取，整个过程中都是不需要人去干预的。
0: 目前上海振华重工的核心港机产品已出口至全球110个国家、300多个码头。
3: 我们在港机领域已经是连续29年在这个暗桥的细分市场做到世界第一，占据世界70%以上的份额。我们也参与了全球60%的这个自动化码头的一个建设。
0: 新能源汽车出口也是马不停蹄，在上海南港码头，刚从霍尔木兹海峡脱困的湘江口轮又将投入中澳航线的运营，一辆辆国产新能源车正在有序装船。据统计，今年1到4月，南港码头汽车吞吐量40.8万辆，同比增长超3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0.8万辆，同比增长150%。
4: 发挥南港毗邻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独特地理优势，提升车辆运抵、装卸及发运的时效。
0: 今年4月，上海进出口额达4559亿元，同比增长14%，再创单月历史新高。除智能港机装备、新能源车之外 ，AI 算力产品进出口同样表现亮眼，同比增长近86%。上海已深度嵌入全球 AI 产业链供应链。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5: 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今晚举行，邀约全球的创作者深挖灵感富矿，共创精品佳作。具体的信息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6: 好的，请。今晚来自全球的顶级创作者与主流网络平台将汇聚在上海北外滩世界会客厅，参加2026上海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这场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典礼，既是一次年度盘点，更是一份面向世界的郑重邀约。盛典将发布互联网优质内容共创计划，以创新表达孵化兼具国际视野与上海印记的精品。现在盛典热力大道已经开启，众多优秀创作者都走上了红毯，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东方卫视记者张玉宁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就在位于上海北外滩的世界会客厅，在我身后正在举行的就是2026年上海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的红毯现场。那么再过一会儿，盛典就将在世界会客厅的星空厅正式举行。在这样一个初夏的季节里啊，互联网优质创作者们他们是齐聚黄浦江畔。今天在这里，来自海内外的230多名互联网优质创作者们，他们将在这里齐聚一堂，网友见面。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年龄分布在小到7岁，年长到76岁，有着跨越年龄的生命力。他们有分享生活的，有非遗传承的，有谈国际关系的，有专程从美国赶来的中美家庭，也有普罗大众，也有平台千万百万粉丝正能量大 V 代表。整个算下来呢，全网粉丝总量超过了8亿。而这两天我跑下来，最令我动容的是那群来自大凉山妞妞合唱团的姑娘们。她们和我说，是互联网让他们看到了山外不是山，而是城市。这也足以证明着有人通过互联网被看见，有人通过互联网看见世界。那么除了我身后的红毯现场呢，其实在这一个多月里一共有20多场的活动在上海举行，这儿无疑成为了一个全球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者的交流盛会。这也足以证明着互联网提供的机遇让人人都成为生活的主角。那么接下来在7点即将开始的盛典当中，这些来自全世界的优质内容创作者们，他们将在这里分享心得，让我们拭目以待。
6: TCG 盛典是上海这座创作之城为全球优创者搭建的年度会客厅。这个5月，上海持续30天的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活动月，用一张覆盖全市的全城创作场景地图，向创作者敞开怀抱。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网红打卡地，而是深入城市鲜活又硬核的角落，

0: 从大国重器的制造车间到百年石库门的光影之夜，从邮轮港的罕见开放到 AI 夜化的灵感迸发，二十多场活动，数十个平时进不去的场景向近千名内容创作者全面开放。活动覆盖了健康、文化、科创、金融、教育等十多个领域，影响互联网用户超24亿人次。制度层面的托举同样有力。自从去年7月上海发布了支持互联网内容创作的沪九条，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从资金激励、人才评定、知识产权保护到出海扶持，打出了政策组合拳。黄埔、杨浦区也出台措施，将创作者纳入人才引进体系，提供落户服务、职称评审通道以及办公空间、投资基金等等支持。可以说，在流量焦虑蔓延、算法茧房加剧的当下，上海始终引导创作从流量逻辑回归价值逻辑，不仅提供软件硬件环境，更构建了一个让创作者彼此碰撞、共同成长的灵感共同体。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作者们齐聚上海，他们的感受怎样？记者也在各个主题活动中，在热烈的氛围中寻找答案，感受这座城市与创作者之间的双向奔赴。
1: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常住在上海的老北京，我叫傅大爷。
2: 我是 Alex， 我来自意大利的，但是我是老上海。
3: 哎哎，你好你好，我是道爸。
4: 我们是大南山悠悠合唱团。
5: 有人说，优质的创作离不开真实的生活和优质的舞台。那么今天，上海把面向世界的舞台留给了他们。
1: 上海就像一个大宝藏，我甚至不用铲子，我用个勺挖一下，这个东西我就能讲出故事来。
6: 喜欢上海，不需要理由。
7: 我已经在上海21年了。那作为一名互联网的内容创作者，我也因为沪九条政策的出台，能够在上海安家落户。
5: 这个五月，上海化身为全城创作场景，用开放的场景资源和真诚的制度善意，让创作者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主场。
8: 嗨，我现在就在 Word 朋友夏日碰头派对。那这里作为 TCG 的分论坛呢，今天会来全世界各地的80个不同的互联网内容创作者。而我仔细数了一数啊，其中有1/4的外国面孔。
5: 由小红书、黄埔区委网信办共同举办的 Word 朋友夏日碰头派对上，来自全球各地的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者们齐聚一堂。
9: So we feel this vibration of this city and we love it. And then we decide maybe we can try to live here.
2: 前几天在这个黄埔区注册了一家传媒公司、科技公司，然后就是差不多24小时的时间，我这个营业执照已经拿到手上了。
5: 在杨浦区的知识喵能量站派对上 ，B 站的 UP 主们也在一道聊创作、画未来。
10: 我觉得如果是要做类似国际问题的科普这个赛道，那么上海一定是最适合的一个城市。
5: 优秀创作者与网民良好互动的同时，中国创作者的强大创作能力也被国外旅游局看中。
11: 现在中国市场是占新西兰的3大客源，通过现在社交媒体平台，然后更越来越多的跟中国的游客去沟通，然后讲他们喜欢的事情。
5: 东方卫视记者张艺宁、陈俊杰，上海报道。
0: 上海支持内容创作的沪九条发布后，杨浦区的 V 剧场便以首年免租等硬核条件向互联网创作者敞开大门，成为政策的首个落地场景。不到一年， V 剧场已经集结了一批大 V 和头部 MCN 机构，生成了链接上下游的创意生态。
5: 深夜的微剧场灯火通明，互联网内容创作者们正在寻找灵感。
12: 续航是这台机子我最满意的地方。
13: 这是飞机实际的状态。
14: 我们多找点人，然后最后的时候放在一起。
5: 作为微剧场的首批入驻者，互娱网红季森东在过去的10个月里注册了新的 IP 公司，人缘翻了一番。他的招牌接彩栏目又圈了一波新粉。
15: 阿拉就为了追梦之路打上了序列。我觉得搿是可能辣辣几他地方，比较难以得到，但是在杨浦区，这里的话，我们比较可得的一个资源。全平台我们每周都能肉眼可见的有增长。
5: 楼下的沪语博主上海小马哥，则与对门邻居玩起跨界共创。他们的 AI 短剧新账号，仅周更了4期，单集最高流量就直逼100万。
16: 在 V 剧场这样一个大载体之下，现在我们可以找更多的朋友去讨论、去探讨，然后互相的去学习。这样的话，我们的成长以及我们的整个进度就会加速很多。
5: V 剧

0: 赏一期自去年七月启用以来，已聚集起一批优质内容创作团队及头部 MCN 机构，涵盖商业、财经、科技、数码、动漫、游戏等多个赛道，依托杨浦大学大厂大 V 创新生态，让好创意催生出化学反应。
1: 又到了每周一次的 AI 开房麦时间。自从去年十月常驻 V 剧场以来，几乎是场场爆满。现在啊，课堂已经被挪到了三楼，面积最大的多功能厅。阿拉一道去蹭一蹭。
0: AI 开放麦就是一场场零门槛、不收费的科普沙龙。每次由行业导师分享一款 AI 工具或一套 AI 生产逻辑，随后参与者可以自由组队，当堂完成作品并展示。
2: 哦，你别看我满头白发，六十几岁，千问啊，那个元宝、豆包对吧？小银雀，现在是春秋大战的时候，更不学那就更有难度了。
3: 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
0: 短短两小时，夏阿姨的首部 AI 微短剧新鲜出炉，带着创意来小试牛刀的，从银发阿姨到一零后，都是铁杆粉丝。
4: 大家有了这个 AI 之后，能够更好的表达自己的创意，表达自己的想法，来实现自己以前有可能做不到的那些内容。
0: 在微剧场充满电的创作者们，又会满血出发，将流量导入线下。大学路市集上，季增东的招牌街彩以话题互动为纽带，为街区注入消费活力。
5: 市集是我们的一个尝试和一个载体，我们之后还会去生产类似像大学路吃喝手册这样的一个像是民间米其林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让大家能够真真实实的来到线下去消费。
0: 紧邻大学路的微剧场二期目前已进入施工冲刺阶段，预计下月底正式投用。未来像这样的大 V 梦工厂还将在杨浦互联网优质内容集聚区内加密布局。东方卫视记者戴金磊上海报道。
6: 好，有关 TCG 盛典的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
7: 好的，谢谢。这个周末，东方明珠塔又带给市民游客新的惊喜。由东方明珠和七猫联合打造的第二届527七猫小说节正式的启幕，开启为期三天的书迷线下嘉年华，助力优质的网文 IP 跨界破圈。
0: 东方明珠塔下的城市广场复刻了十多部七猫爆款小说的经典场景与名场面，沉浸式体验让小说迷们惊喜不已。
8: 有一种就是那种幻想变成现实的一种沉浸感嘛，然后我觉得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0: 近百位 NPC 及 coser 化身高人气小说角色，穿梭巡游、互动合影，让书迷近距离邂逅心中主角。
9: 整个感觉就是很沉浸式的那种，就是把就是那种就是很有代入感嘛，就是玩得还挺开心，拍照也很出片。
0: 本届小说节主打沉浸式体验，把抽象网文江湖变成可逛、可玩、可互动的真实场景。现场特设江湖市集，汇聚唐画、手工扎染等非遗手作，还有趣味小游戏。游客手持打卡手册，逐站探秘，一站式解锁游玩、消费、互动乐趣。
10: 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游戏啊，就欢迎大家来玩。然后大家来玩的话，可以获得我的银票哦。
0: 本次小说节活动将一直持续到6月1日。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7: 为了迎接六一儿童节，上海的科普场馆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从动手研学到探索挑战，让小朋友们在欢乐中感受到科学的魅力。
0: 用超轻粘土制作专属的恐龙印模化石，转印鸟类、昆虫等标本的结构纹理，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趣玩研学市集吸引了不少小朋友。馆内还推出建筑大师、庞然大物、育儿大赛三条自主探索路线，亲子家庭可以凭任务卡免费体验。
11: 因为我知道了儿苗的蛋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变化。
0: 未来馆长说展平是馆方在今年六一推出的特别活动，20位小馆长围绕 AI 沉浸式场景体验、珍惜物种保护等主题，呈现了他们心中的未来博物馆，
12: 也为我们博物馆未来的这个发展啊，提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建议啊。我们甚至有些意见都可以直接纳到我们的更新改造。
0: 恰逢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自近40家高校、科研院所及高新企业的1000多名科技工作者携子女齐聚上海科技馆，首次亮相的球幕多媒体互动秀《粒子奇遇》，为这些科技家庭打造了一段独特的亲子时光。
13: 能在心里埋下一个科技的这么一个种子，对于以后的成长，或者是以后的工作，或者是这个人生的规划。

0: 规划会有个更好的一个起点。
1: 在复兴岛六大青少年赛事、七大主题展区、86个展位，串联起六一的体育亲子场景。在体适能比赛中，十岁上下的小选手们要完成翻越、爬行、单杠、推沙包等各种障碍，全面考验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平衡车赛场竞争异常激烈，2到6岁的小选手骑着小车，在260米的赛道上要通过近10个弯道。别看他们年纪小，个个意志顽强，即便摔倒也没有孩子退赛，都奋勇争先。
2: 对我拿一只挂机很开心。
1: 在室内射击场上，35个靶位同时进行光杆射击赛，众多小选手都打出了10环以上的好成绩。孩子们快乐地穿梭在各项运动体验中，即将挑战抽奖，在运动中收获成长。
3: 在上海品全球，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与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正在热播。那里面呢，有不少宝藏餐厅是卧虎藏龙。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一位金牌主厨的精雕细琢。
1: 手起刀落，蒜片如鱼鳞般落下，火焰窜起，牛排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熟程度均按顾客所需量身定制。
4: 这是您的牛排。
1: 这位就是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参赛主厨李晕，自1994年入行加入上海花园饭店，就和铁板烧结下了不解之缘。
5: 如果我不说的话，你知不知道我手上拿的是一片蒜片？它可以说得上是薄乳产业了，它已经少掉了那种生蒜的辛辣的口感，一下子香气就从口腔当中迸发出来了。
1: 一切在客人面前操作，不仅考验刀工火候，更考验面对面的交流。
6: 最厉害一个点是，师傅在讲话的时候，他就是不用看刀，就是能把蒜切得非常的薄，然后就很漂亮，很震撼。
7: 就现场根据你的口味去调，这非常好。
1: 2015年起，李晕将糖化搬上餐盘，用果汁、蔬菜汁和酒汁调制出纯天然色素，同时用黑醋勾边，不让糖化串色，既有美感又有口感。
8: 这是可以食用的，然后再配上这些非常好的口感非常好的牛肉，从它的厨艺，然后从它的这个画艺上，都让我非常的惊艳。
1: 30多年始终坚持的匠心，让李晕在2023年摘得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在近期热播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中，评委对他最多的评价就是有情怀、走心。他所在的餐厅也同步上线了他参赛的同款菜单，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高光时刻，同时也为餐饮行业带来了新的活力。
9: 通过东方卫视以及各大新闻媒体平台播出扩大赛事，以餐饮企业的曝光度，线下引导消费者到店消费，形成线上引流、线下消费的良性的循环。
1: 参赛的热度也给李晕的职业生涯带来了新挑战。
10: 就期盼每我所做出来的就是每一道菜都能够让客人觉得是有物有所值，那也促使我就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积极的去要求自己去进行探索。
1: 明晚9点，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将迎来全新赛段——白领简餐主题赛，敬请期待。东方卫视记者张艺宁上海报道。
3: 当前在上海，五五购物节的消费热潮持续发酵，在市中心的南京路商圈，晚上消费者彻夜排队囤券，白天真金白银的优惠让利瞬间点燃了消费热情，商场销售2个小时左右就突破了1亿元。
1: 昨晚11点半，为了抢周年盛典消费券，这家商场门前排起了长龙。这次消费券折扣力度为500元，团购1000元，限量600人，2小时前就排满了。
11: 我在红湾路了，5、6点钟就可能。
12: 我听起来力度很大，尤其是对这种消费减免，确实给的太多了。
13: 我是从嘉定马路那边过来的，比较远，坐地铁1个多小时。
1: 商场开门前1小时，经过一夜等待的消费者都做好了血拼的准备。
14: 我是河南的，当天来玩碰到了嘛，随时就参加了，还排了一整夜，
15: 铺了个垫子，带了2床被子，坐了一个床。
16: 他们是硬卧，我是软座，椅子就转过来了。
1: 如此场面让路人纷纷发出感叹。
17: What about your afternoon? Oh my god. Okay. Very successful.
18: 看起来就是说对于提振消费信心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1: 10点商场开门，做好攻略的消费者开始购物之旅，既考脑力

0: 叶拼手速。黄金柜台限量发售的足金葫芦，客价1000左右，不到半小时就售罄了。在会员中心，限量的满额赠品也是分分钟被抢光。
1: 我们是已经拿到一个手表了，一开门就冲到 B1 这里来了，直接去服务台买单了，飞速冲到这个会员中心嘛，领礼品。
2: 10:15发完的手表，
3: 要消费多少才有？
2: 28888。
0: 到中午12:00左右，商场的整体销售已经突破1亿。
4: 今天所有的券大概是在5000万左右，然后我们通过这5000万的券能够撬动2亿以上的消费。我们现在开门2小时已经销售破亿了。去年我们销售1亿，大概是在下午2点左右，用了4小时。
0: 这次商场还同步推出餐饮折扣与文化体验活动，性价比十足。东方卫视记者何晓、徐笑阳上海报道。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上万名的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危险政策动向，要求停止战争生意，反对扩军修宪。伊朗官方确认还没有和美国达成最终的共识，关键看美方是否真正的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
6: 日本防卫省昨天证实，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自卫队成员，此举再度加剧舆论对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军事扩张的争议。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该援乌机构设在德国境内一座美军基地，日方共派遣4名自卫队成员，主要参与对乌援助，不加入实际战斗。日本防卫省表示，此次任务旨在学习乌克兰战场上呈现出的新型作战方式等经验，助力强化日本自身防卫体制。日本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引发日本国内舆论强烈担忧。昨晚，上万名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
7: 这里是国会议事堂前的主干道，在这个道路的两旁的街道上都是自发而来的日本民众。这里是5月29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举行反战、反对高市执政的一个抗议集会现场。主办方表示，在同一时间段，在日本45个都道府县大约150个地点，正在同步的举行着反战、反对高市执政的抗议集会。
8: とりあえず今一番言いたいのはやっぱり憲法を守ってほしいっていうのと、世界で行われている戦争に対して、唯一この9条っていうものがある憲法がある日本がなぜ戦争反対についてのメッセージを言えないのか。
9: 戦争できる国変えろうとしてるんで、やっぱり日本中の人は本当に危険な状態なので、99% の国民は。
10: それを日本は裏切るようなことをして。
7: 主办方还说，日本曾因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伤害，因此更应坚持和平宪法所倡导的不以武力解决争端的原则。他们呼吁政府将重点放在改善民生、保障人权、维护和平上，而不是通过扩军和修宪来应对当前的挑战。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宋看看日本东京报道。
6: 各方关注美伊谈判之际，德黑兰和华盛顿再度陷入外交对峙。伊朗外交部昨天对外表示，与美方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0: 昨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并发出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巴加埃指出，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态度同样不明朗。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重申谈判立场，要求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并表示他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然而，据报道，当天战情室会议持续约2小时后，一位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并未就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在推迟协议决定的同时，美国财政部昨天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此轮制裁对象包括8名个人和5个实体，涉嫌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采购商品。与此同时，伊朗与地区国家的外交互动也在加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昨天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阿拉格奇在通话后表示，

0: 表示，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并欢迎所有邻国参与磋商。但美国方面之前对此反应强烈，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0: 明天上海晴到多云，早晨前后北部郊区有雾，21到31度。上海崇明晴转阴，16到27度。北京晴转多云，21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福州多云，22到30度。天津晴转阴，23到35度。南京多云，17到31度。苏州晴转多云，18到29度。重庆多云，21到32度。香港多云转暴雨，25到29度。明日上海晴到多云，早晨前后北部郊区有雾，21到31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简餐主题赛，以烟火简餐抚慰都市疲惫，以匠心滋味点亮职场朝夕。
2: 白领简餐应该首先要营养均衡。
3: 哎，你为什么汁儿不多一点呢？
4: 整体味型是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1: 匠心比拼，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

0: 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盼，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揭榜

0: 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时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1: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雪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致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 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

0: 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2: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设计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2: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

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

0: 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2: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1: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3: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1: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
4: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5: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2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6: 水差不多2米多，
7: 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5: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8: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5: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9: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5: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10: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123，123尽往一处使。”
5: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1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

0: 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

0: 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五国。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对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对160.7日元的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妙可
5: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Oh,

同聚，乐美救农图胜利。

0: 胡大元呢？啊，胡大元呢？啊！陈大元呢？
1: 常州，常州，
2: 胡大元同志，这个胡三元啊，就是事故的元凶，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3: 把你那个臭嘴给我闭上！
4: 胡大兄，
0: 我警告你，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呢。
1: 我啥立场呢？就你这没立场的，就你这没立场的，你立场的你，太不要脸了！
5: 出来，出来，
1: 咋了？
5: 谁？这是谁呀？
1: 谁呀？
6: 丁志生的家属在吗？哎，谁？丁志生，谁是丁志生的家属？
7: 人咋了吗？人咋了？
6: 人没了。啊！
7: 这，
8: 你们家属是谁？
7: 家属在吗？
6: 家属这不可能，
7: 那孩子父母在外地呢，也来不了啊。那咋办？
6: 是呀，
9: 那就先送到太平间吧。你们跟个人。
10: 我去，
7: 安静点，只能跟一个人。
10: 我去。

0: 知道了，我会尽快通知家属。您留步。
1: 医生咋说？
2: 吴三元现在情况非常不好，肠子都快炸出来了，他需要抢救，得家属签字。
1: 我哪来的家属？就一个妹妹在九岩沟呢。
2: 啊，你会写名字不？
3: 我签。
4: 你们都是胡三元单位的吧？这伤员需要马上手术，
5: 血库没有血，你们马上组织人献血。
6: 啥血吗
5: ？A B 型血。
6: A B 型血。
0: A B 型。
7: 谁是 A B 型？
0: 谁是 A B 型？
6: 谁是 A B 型？
3: 我跟他一样，我献。
4: 你大肚子不能输。
3: 我咋不能输呢？我好着呢。
4: 你想救活一个，杀死一个吗？
6: 那谁是 A B 型血？
8: 咱团有没有 A B 型血
9: ？O 型血行吗？我输。
4: 跟我化验。
9: 我晕血，你陪我一下。麻烦你轻点儿。
10: 放心吧，不疼。

0: 云南，我在园里有鸡蛋，回头我都给你煮了。
1: 你俩人呢？

0: 哎，你别动！哦，我是咱保卫科的，协助咱工作嘛。
1: 咋？保卫科比公安的级别高？没有。看安娜，出去。
0: 我房间动，保卫科，别动。呀，这货还留着这照片呢。
1: 不是咱员，因为这照片经过派出所。这不花彩巷吗？
0: 对对对，就是花彩巷。
2: 他这两口子。
1: 这不好说，你俩进来。关同志，人来了啊！看啥呢？进来。
3: 走。 你们想了解啥？我们和他谈，请你先回避一下。娃吓傻了，我再能好一些？你叫啥名字？易清娥，容易的易，青草的青，窦娥冤的娥。
2: 吴三元和你是啥关系？
3: 亲外甥女儿。
2: 这两天。
3: 你就还和你说啥呢？啥都没说。
2: 问他呢？
3: 娃吓傻了嘛，魂儿都没了，说不了话嘛。
2: 你的名字？
3: 花彩香。
2: 你和胡三元什么关系？
3: 同志关系。
2: 有人反映你们的关系不一般。
3: 俺俩有时候像亲密无间的战友，有时候像苦大仇深的仇人。
2: 昨天有人看到你们俩吵架。
1: 算吵了吧，为什么吵架？不为啥，
2: 配合调查。
1: 吵架没有理由，想吵就吵一架嘛。胡三元最近有什么异常的言论和异常的举止？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嘛。这胡三元，狂妄自大，目无领导，把黄主任说的话当耳旁风啊。 这果真出了人民关天大事吧？把钉子送去见了马克思了。
2: 先别激动，有话慢慢说。
1: 同志，这不是事故，啊，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这蓄意破坏。
2: 你有什么证据？
1: 这戏啊，我们团彩排三遍了，啥事都没有，偏偏这首演了，县革委会全体领导都在的时候啊，就爆炸了，啊？

0: 他故意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
1: 吴大元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啊，被我们团记大过，留团观察一年，从四股发配到伙房了。他心中不满啊，他伺机报复呀。
2: 我觉得这是重大政治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你是打呼了？你就是打呼噜了。你个二货呀，心真是大的，惹出天大的事情还在这呼呼大睡，我都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你给我起来，起来，自己擦钩子去，你那屎我擦不干净呢。胡三元，胡三元，就知道欺负我。人醒了。

0: 你跟谁说话呢？
1: 他打呼噜呢。
0: 你太累了，都出现幻觉了。
1: 你守他一会儿，我回去一趟。

0: 你在那张罗啥呢？生怕别人看不见你，大晚上在我屋是咋的？
1: 我给他看看人嘛，
0: 那外边有人看着呢吗？
1: 对，我问你，公安找你谈话了没？
0: 肯定找了嘛，这事能少了我？
1: 我跟你们说啊。
2: 黄正景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世界上那扯呢，我已经察觉到了。公安找我之前，我为科长先找的我，他让我一定说成是胡三元自作主张造的这个炮。
1: 那你咋说的？
2: 我还能咋说？我是实话实说的，是我让胡三元造的炮，主要责任就是在我吗？
1: 这个事情要是定性成政治事件的话，那性质可就全不一样的。这黄正景，这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
2: 这祸是怎么自保呢？他只有定性成是胡三元蓄意搞破坏，他才能逃脱这个责任。
1: 凭啥呢？那胡三元得多冤呐！你们就由着他胡来啊？啊？
2: 那能咋办？
1: 写联名信啊，向上级还有公安部门申诉，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演出事故，胡三元绝对不能是蓄意破坏。咋说？
2: 我同意。
1: 那信你写。
2: 那咱们上面都签上名的。
1: 我签。
0: 你呢？人还没有脱离危险啊，先想办法把命保住，命没了啥都白搭。
1: 人就活了，再打成反个命，那还是让他晕着吧。何大锤，我知道你现在是黄正景的红人，但是咱做人是不是得有点底线？你要跟着黄正景一起落井下石是咋的？
2: 我咋落井下石了？我干啥了？
1: 这见死不救。

0: 和落井下石有多大区别？
1: 我没说我不签，我的意思是让米兰也签上，她是这个戏的女主角，对吧？她签了更有劲。
2: 咋可能嘛？米兰现在正凹糟着呢，好不容易熬成这个挑大梁的机会，就演那么一场，谢幕都没谢成，就这么一下子一炮给轰没了。
1: 吴三元身体里现在流着米兰的血呢，
0: 你把嘴给我闭上。
1: 哎，我的意思是说，他血都献了，他是想救三元的嘛，他肯定签。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先写信。
2: 人人都说你聪明，其实你这个人是真傻呀。好好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走那个独木桥。这人好吧，他并不代表命好。武桥的好，也不代表你炮能打得好。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跳他的，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0: 我不是怪你啊。干啥呢？我听着他打呼噜了。
1: 个二货，
0: 昏迷了都不安分。问你个事情，咋评价胡三元呢？
2: 啥意思？
0: 他要是醒不过来啊，我就在他的墓碑上写上勿扰，死鬼不安分。
2: 我会给他刻别怕，这就是个傻鬼。
0: 哪儿傻了？
2: 他不傻能把自己炸成这样吗？
0: 做傻鬼也好，做不安生鬼也好，我哪怕是个风流鬼呢，但我绝对不能让他做个冤死鬼。说话呀、
2: 你说啥是啥呗，我有啥资格说的？
0: 胡三元这些年明里暗里没少帮你啊，你心里有数哈。
2: 姐姐，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0: 是这，黄正景说他是蓄意破坏呢，要把这个事情弄成反革命事件，我们都写了联名信替他申冤，大家伙都签字了，你也签一个吧，人多力量大嘛。签也行，反正你也给

输血了，就当是白救了。啥呢？

0: 你也写信了，替他申冤。
1: 你要是觉得行，你就在上面签个字。第一的位置我已经签了，你只能签我后面。
2: 潘老师，
0: 哎，
2: 哎，你郎老师也在。
1: 胖姐，
2: 吴三元醒了没有？
0: 人醒了，魂儿没醒。
2: 那么粗的大炮，谁的魂儿也背不住啊。
0: 有事儿啊？咋了吗？
2: 你们是不是写联名信呢？为他申冤？
0: 你咋知道的？
2: 老熊和宋慈的名字都写上了。
0: 你想干啥呢？
2: 临时工算不算？把我的名字也加上。不管咋说，我俩也一起揉过面了。
0: 算了。

0: 你舅咋样了？他们说你舅被抢救过来了。楚家和说他爸说的，你舅可能是反革命，就是救活了，也要吃花生米。
1: 吃花生米是啥？
0: 他们说吃花生米就是吃子弹，就是枪毙了。

0: 挺坐牢的嘞。
1: 就帮不是他们别人家的，
0: 他放那么多炮肯定的吧？
1: 不敢，
0: 他放炮我要那么多干啥呀？
1: 是吗？
0: 他炸死了，没感情啊？
1: 不是，他就得平时多吃点
0: 酒可乐。
2: 那来的刚刚可能是要走的呀。
3: 就是，哎，
4: 谁呀？
5: 我，一清娥。
4: 你还来这套
5: 干啥？
4: 马怂。干啥？
5: 楚家河，
4: 你能出来一下吗？
5: 啥事儿？
4: 很重要的事儿，你出来一下呗。
3: 哎，找楚家河干什么？
4: 那你去吧。
3: 什么事儿啊？
4: 啥事儿？看啥呀？进去，把门关上。说吧。

0: 这啥呀？
1: 新裙子，我不就穿过一次，送给你。
0: 送我这干啥？
1: 求你求你爸，让他救救我舅。求求你了。
0: 现在谁救不了你舅？

0: 什么？吃不吃？
1: 又不吃。
0: 走吧，走走，咱俩打个赌。
1: 打啥赌啊妈？你赌啥？
0: 就赌他九湖三院平安无事，风生花起。
1: 哎，那人家派出所了不答应吗？哎，赌赌赌，咋赌咋赌？
0: 这都是三局两胜。
2: 这都是三局两胜。
1: 这都是，这都是，都是，这都是。呀，太厉害了，连赢三把嘛！呀，
0: 白天看我三把都赢，我就说就跟你没事儿，就放心吧，好吗？吃我，瓜叔，你哭啥？
3: 我不瓜。
0: 哎，不瓜就不瓜，你喊啥？吃我。
4: 同学们，我们今天学雷锋做好事，不光要学习他乐于助人，更要学习他这种认真做事的态度。好，好好扫，扫干净点。
5: 李星河，李星河，别干了，跟我走。
3: 干啥？
5: 赶紧，别问了，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赶紧。

0: 哎，就这儿。
1: 哎，同志，这就是胡三元外甥女，
2: 进去吧。

就要说到惩罚了，我该不是罪有应得，就要好好学唱戏，再不再累，我坚持下去，你在半途而废了，就全是傻事，就是都没做下，半辈子白费了，答应就听我亲口答应，我答应你。

0: 蒲三元走了，是被抓走的。他把易清娥带出了大山，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易清娥舍不得他救。那天，他知道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有多痛。
1: 儿子。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0: 回家。
1: 一清娥，老师叫你呢，你咋不去啊？你咋了？
2: 娃是紧张了，
3: 紧张就有点紧张了。
1: 你不要紧张啊。你呢？会唱啥就唱啥。
3: 啥都不会。
1: 娃最近经历了啥？大家都知道。我有个建议啊，让一清娥过段时间再考。
2: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2: 也不是不可以。岂有此理！
1: 咋岂有此理了？考场如战场，人都上了战场，冲锋号都吹了，你说你过两天再冲，你觉得合适吗？好兵往前冲嘛！伤员殿后啊，你让伤员往前冲，那是指挥官脑子有问题呢。
4: 看把你能的花在让你别抬过分了。
1: 到底是谁过分呢？吴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西门里都没有那么狠毒的。
5: 管教说：“你现在像个哑巴，一整天都不说话。我现在也不爱说话，就想一个人静静的待着。我要走了呢，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来地儿受牵连了，离开学员班去伙房了。”
6: 找到票，放心练功。他答应吗？
5: 那你也答应我，不要放弃嘛，把往后的戏。

0: 组织。
1: 在下。
2: 这娃金鹰骨头硬，希望不大，要想练出来要吃大苦遭大罪啊。
3: 这娃两灯有心儿。
4: 娃，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0: 你唱个啥？你站半天了。
1: 妈最近经历了啥大家都知道，我有个建议啊，让疫情额过段时间再考。
2: 考场如战场，人都上了战场，你说你过两天再冲，你觉得合适吗？
1: 好兵往前冲嘛，伤员殿后啊。你让伤员往前冲，那是指挥官脑子有问题呢。
2: 看把你能的花在这，你别太过分了。
3: 到底是谁过分呢？
1: 先不说胡三元这些年为剧团做了多少贡献，单说这一回他不干这个舞美，你能把他咋？谁能说他啥？
4: 绝对不会有下次了，绝对不会了，你相信我，相信我，你相信我，你相信我，相信我，是我的问题，对不起，再给我一次机会。
5: 你忍一忍。以前你听说这样的事，我就在想，只要换我，我肯定跟他对着干，肯定跟他打，真轮到自己头上，是真打不过。真不知道这一年多你是怎么过来的。
6: 一起来吧，
7: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 QQ 可乐吧参与 Tifo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9: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0: 这个人见过吗？见过。知道他在哪吗？那我怎么会知道啊？你不是说你见过吗？是有见过啊，就是在你们画的那个悬赏通道上面啊。我们都有很认真的看的。耍我呢是吧？哦，没有啊，警官。
1: 你叫孔雀是吧？
2: 孔泰啦，警官。孔泰，
1: 平时别人都叫你飞船。
2: 对。
1: 你这水产生意做得挺大呀。
2: 也没有很大啦，就是卖点小鱼小虾。
1: 哦，小鱼小虾。那除了水产，还有其他什么生意吗？
2: 没有啦，做生意嘛，讲究的就是专一，深耕才有收获啊。
1: 偷渡生意，做不做？
2: 哎，警官，你不要乱讲哦。犯法的事情我是不会去做的。
1: 我们在秦红的房间里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你的名字和电话。秦红联系过你吗？想清楚再说。
0: 如果让我们查到你知情不报，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讲清楚再说。<笑>我是真的不认识这个人了。<笑>
1: 看你这样，你没说实话呀。
0: 我句句说的都是实话，警官。
1: 行，等着吧。走。
0: 慢点啊，警官。

0: 楼梯很滑呀！
1: 这个人太贼了，潇潇，你找人盯着这个飞船。
2: 知道了，盯死他。

0: 咱要不然去医院看看吧。
1: 你这一胃疼就是止疼药，也不是个办法。
2: 没事儿，我就是今天太忙了，没顾上吃饭，现在好多了。
1: 你都这么累了，要不请个假，在家歇几天？
2: 你也知道我这胃病都是老毛病了，真没事儿。
1: 你之前不是说想带萌萌去厦门治疗吗？咱们准备准备，耽误去吧。
2: 再等等吧。
1: 等什么？
2: 我觉得你上次说的对，萌萌的治疗费用很大的一笔开销呢。厦门的生活水平也比这边高，我上次那么说是我考虑不周到，咱们可以再等等。
1: 你要有什么事儿不能瞒着我哈。

0: 陈哥，你知道吗？因为洋流的关系，不是每个漂流瓶都能漂走的。
1: 是吗？
0: 嗯。但海子牙不一样，扔到这里的漂流瓶都会消失，所以愿望也容易实现。
1: 你想许什么愿？
0: 我想许一个和你有关的愿望。我能为你借个东西吗？
1: 可以啊。

0: 哎，你怎么？
1: 陈哥。啊。我心里面一直想找一个托付，你说老天会同意吗？
2: 林畅，就让我成为你的依靠吧。
1: 漂流瓶不见了。
2: 是啊，连老天都祝福我们。

太短了呢，就会穿得不舒服。所以啊，一定要刚刚好。

0: 马老师，
1: 啊，
0: 看看衣服，看看别的。
1: 王老板，
0: 咱俩衣服一样。
2: 现在就流行这款，说明你们俩眼光一样好。的确哈，一样的衣服穿到不同的人身上，气质真是完全不一样。
1: 晚上想吃什么？
2: 得问王老板，王老板约了我吃饭了。吃什么呀？
1: 你喜欢吃什么？
2: 日料吧，我听说新开了一家日料店，就是太贵了，所以没舍得吃。敲敲王老板竹杠，
1: 一顿饭而已，花不了多少钱。能和林小姐你吃饭，是我的福气啊。
2: 马老师一起吧。
3: 别了吧，
0: 不去。
2: 我去给你拿一件大一点的衣服。
0: 什么意思啊？你当他面叫我马老师，让他跟我穿一样的衣服？
2: 我开门做生意，人家想买什么衣服我拦得住吗？你别委屈，你松开。
4: 你穿脱了。
2: 王老板，
1: 谢谢谢谢，这衣服啊太好看。
2: 陈哥在吗？陈哥你在吗？
0: 门没锁。
2: 陈哥你怎么在吃方便面啊？你快别吃了，这是我给你买的你最爱吃的那个粉，你趁热吃吧。怎么了？
0: 跟那王胖子浪完了，回来看看我有多可怜是吗？
2: 王有成你怎么说话呢？可能你今天不太冷静吧，我先走了。
0: 你今天必须得给我说清楚，你跟我是不是认真的，还是只是在玩我？
2: 我等你冷静了我们再说吧。
0: 我冷静不了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玩我。
4: 马卫生，
0: 到底是不是
4: 马卫生？
0: 是要去找那王胖子？
4: 我吗？
0: 他们哪里比我好？
4: 马文生，你放开我！
5: 他们自己还送上门了。
4: 放开我！
5: 我来。
4: 你放开我！
0: 我跟你说，啊！

啊！

0: 我早跟你说过，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医生说，现在医学发达了，有心脏、远就能做手术。我已经觉得，反正活到哪算哪，死了也无所谓。但现在不是遇到你了吗？我就想活下去，但手术费要15万。 那我就想上南凑钱，我就想着奉承奉承王老板，缅甸房租凑凑15万，因为我想跟你一起走下去啊。
1: 你缺钱，你跟我说嘛，15万，我给你。我以前不会要你的钱。
2: 现在更不会，拿了你的钱，就要挨打，我受不了。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那我要早知道，我肯定不会这样嘛。我们两个要是在一起了，那我的就是你的，还分什么你我呢？对不对？
1: 我不相信你，
2: 我刚才太冲动了，对不起。 发誓，绝对不会有下次了。绝对不会了，你相信我，求求了，对不起，是我的问题，对不起，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1: 忍一忍，伤药是有点痛，但是不会留疤。
3: 没事。
1: 红姐，以后你摔倒尽量先护着头，你倒在软一点的家具上，受伤不会这么严重。行。以前听说这样的事，我就在想，只要换我，我肯定跟他对着干，肯定跟他打。没想到，真轮到自己头上。 是真打不过，被他摁在那的时候，那一刻我才发现，那感觉有多痛苦，多无助，真害怕下一秒就被他打死。我这还是第一次，真不知道这1年多你是怎么过来的。

0: 这里是他的15万，他不是拿了你10万吗？啊，还有5万就当利息，虽然也不能算作什么补偿，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就这么点钱。这钱他怎么会给你呢？这你就不用管了，当然是靠我的演技，再配上点眼泪。哎呀，那啥时候能好啊？
1: 下一步咱们该找证人了。证人的事你就别担心了，这男人打女人啊，有了一次就有无数次，我已经有人选了，放心吧。
2: 你那个手术约上没有？问你话呢。
0: 你老问这些干嘛？我关心你啊。登记了。医生说心脏源还得等，等着吧。
2: 这钱都交了还要等啊？
0: 你不交钱怎么让你等啊？
2: 不是，那这不是骗人吗？钱放在他那边有利息吗？
0: 王伟成，你是关心我的身体。

0: 林小姐，你在吗？
1: 哦，我在。
2: 你先别出门，我把他支走。王老板，
3: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1: 哦，什么日子？
3: 你不记得没关系，我记得。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人比花亮。祝你生日快乐。
1: 哦，我啊，谢谢啊。
3: 喜欢吗？
1: 喜欢。王老板，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
3: 租店的时候你把身份证给我复印，我当时就记下了。
1: 哦，嗨，王老板有心了。
3: 林小姐，晚上一起吃饭吧。
1: 哦，今天晚上啊。
3: 你怎么在这儿？
4: 生日快乐。

0: 不是你干嘛呢？
1: 还我车！
0: 你哪只眼睛看着我还你车了？你是？哎，干什么你啊？说话要讲证据啊！光天化日的，你干嘛？你还想打我不成？
1: 大烂人，我还需要证据？
0: 来来来来来，往这儿，往这儿，我就还了多少钱，我赔给你。哎，
1: 马老师，马老师，马老师，你放开我！我今天必须收拾他！
0: 马老师，你冷静点！
1: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冷静点！你放开我！你给我等着！我等着。

0: 林小姐，我朋友给寄了些水果，我给你拿了一箱。哦，
1: 王老板，谢谢啊，你就放这儿吧。
0: 在屋里戴个墨镜干什么呀？啊，没什么。
1: 你脸怎么了？我。 起床的时候不小心磕了一下，就受伤了。
0: 明明就是被人打的嘛，谁干的？告诉我，我找他去。没
1: 有，真的就是磕了一下。一定是马伟成干的，我去找他算账。哎，王老板，你千万别再替我去出头了。我怕你一去，到时候他……昨天吧，你把他打了之后呢？ 他就挺生气的，我想着我去安慰安慰他吧，结果他反正行为就是挺过激的吧。
0: 你是怎么看上他的呀？
1: 其实马老师他不生气的时候对。

0: 我还是挺好的，这种情况也就是偶尔。
1: 你太天真了，男人打女人一旦习惯了是改不了的。
0: 不会的，马老师他已经发誓了，他说他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所以我想着再给他一次机会吧。都是自己的选择，不过我也谢谢你啊，王老板，谢谢你这样关心我。但是，要不你还是先回吧，我怕万一他看见了，我又不好解释了。

0: 我们来接妈妈回家了。张岩在哪儿啊？
1: 你怎么来了？张岩说他下午有事儿，请假早走了。
0: 走了？最近店里挺忙哈，总是夜里盘货。
1: 不忙啊，也没盘货。
2: 那我妈妈怎么老加班？
0: 今晚想吃什么呀？我做饭。
3: 哦，你先吃吧，别等我了。小陈今天请假了，我给他替个班。
0: 要不别去了，你最近老胃疼，也没时间去医院。
3: 我都答应他了，下次我不去了。

1: 曹树全死的现场，我还记得很清楚。所以这次的现场我来布置吧。最重要的是，怎么在18号让他们发现我的身份？
2: 你手上还有自己的银行卡吗？
1: 有一张。
2: 警方追了你1年多。
1: 你的银行卡一旦有动静，他们一定会来。把这卡给马伟成，然后跟他说，他的钱我不要了。
2: 对，
1: 还没跟阿顺说。
2: 但是他已经怀疑我了，我还想再拖一阵，我今天早点回去。

0: 姐，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回事？
1: 阿顺，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答应我，千万不能冲动。
0: 你之前不是说想带萌萌去厦门之类的？咱们准备准备，搬过去吧。
2: 你也知道我这胃病都是老毛病了，真没事儿。
3: 不要傻了，魏征。
1: 回家吧。

你知道你自己一个人是怎么忍过来的？ 经历了那么多痛苦，我都没发现。

0: 是我故意瞒着你的。你怎么会有我聪明呢？
1: 明天我们再去一次医院，我给你找最好的大夫。
0: 不想去了，你就当是我胆子小，不想再被判一次死刑了吧。
1: 这真的是你想要的？
0: 你肯定能理解我的，对不对？我以前一直在为别人活，一直在压抑自己，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坚持了。还是我想你支持我。就当你答应了。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2: 不行。

0: 向萌萌，向咱俩。
1: 那不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吗？

就画个什么样的？艳一点，要像火一样，轰轰烈烈的，这样我就感觉自己什么也不怕。好看，好看。算命的说，我嘴唇薄，就是福薄。 所以我老想遮一遮，变成另外一个人，可能命真的就不一样吧。好看了，没事。

0: 留下你死。
1: 我也不想死，红姐。我也想跟阿顺一日三餐，我也想看着萌萌长大。为什么不能让我跟阿顺一起活下去？为什么要让萌萌失去妈妈？
0: 你听我说，咱不干了，咱听说，你回到萌萌，回到阿顺身边，再好好走完这最后的日子，好吗？
1: 爸，我一直爱了萌萌。付出代价，人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我就一定要让伤害他的人得到惩罚。红姐。

你

0: 红姐，我可能等不到我们原本计划的时候了。
1: 为什么？
0: 我眼睛长了黄疸，再等下去我们就不像了。

0: 我们明白了啊，等着啊！
1: 王宇成家有个后门，他走之后，你就从后面的巷子绕过来。
0: 让一个投资自私的胆小鬼选择我们想让他走大道，太容易了。你们真的相信秦红可以用张岩的身份一直生活下去吗？
2: 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是天上的一颗星星。那哪个是妈妈呀？最亮的那颗就是妈妈。妈妈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最亮的那颗星星会陪着你。
3: 想和妈妈说话了怎么办？那你就对最亮的那颗星星叫妈妈的名字，如果它一闪一闪的，就说明妈妈听见了，就能跟妈妈说话了。妈妈，那是你吗？
2: 是啊，妈妈，是你吗？妈妈，萌萌不想让你变成星星，但是萌萌会听话。嗯，萌萌最乖了。 萌萌，你答应妈妈一件事。什么事儿？也把红阿姨当成你的妈妈。为什么？以后如果妈妈不在你身边，红阿姨会照顾你，她会像妈妈一样对你好。 你能不能也把她当成你的妈妈？那如果妈妈希望你答应我呢？妈妈希望你开心的长大，遇到好的人。 长命百岁，好不好？

0: 阿顺。
1: 你怎么了？
0: 我想吃棉花糖，你买给我好不好？
1: 现在吗？
0: 嗯。
1: 好，我现在去。
0: 阿顺。

0: 来，给。
1: 哇，就只能再吃一个喽。
2: 两个棉花糖，
0: 好，一共五块。
3: 哎，粘牙了是不是？
4: 对啊，甜甜。
3: 你尝一下我的。
1: 不能再吃了，好不好？好吧，
3: 走吧。你看这个已经被你吃的那么小了。
1: 我要慢慢举起来啊。
4: 哇，这么大。
3: 大猴，来给你举高高。
0: 快点啊！

顺，请你原谅我，我还是没有勇气在你面前离开，所以选择不告而别。你第一次带我去住云寺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棉花糖，你把自己当小孩子，也把其他人当小孩子，让我感觉很特别，也很开心。那其实是我第一次尝到棉花糖的味道，我永远也忘不了。后来我们在一起，我发现你真的有爱心。我能遇见你，与你相爱，至今都觉得是一种幸运。我曾经听住云寺的师父讲过，他说人活在世上，总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但人生旅途就是在一点一点的放下，否则就会有重到走不下去的那一天。你和红姐为我做的事情，其实是帮一个将死之人卸下重负，放下对尘世的眷恋，让张岩接着活，接着爱，接着当萌萌的妈妈。我很感激。阿顺，那两朵棉花糖是留给你的。你的日子还很长，无论你是记得我还是忘记我都不

0: 今天什么日子啊？搞这么隆重？你借给我的15万都在卡里，还你。手术不做了？
1: 做，只是不拿你的钱做了。这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马伟成，我们分手吧。我把钱还给你，咱俩两清。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一个随便的女人，不值得被爱。你说什么呢？
1: 我从来没这么说过。但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你还爱我吗？我爱你啊，我一直都爱你啊。你爱我什么呀？林畅，从你第一天出现在这个巷子里，你浑身淋得湿漉漉的，我就觉得你很可怜。然后你说你要去孩子养。 我都没告诉你，我托了好几个朋友关系，才让我们从那条小路里走进去的。你在那个悬崖上说，你说你想找一个依靠，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了，我真的想保护你。你说你心脏不好，我千方百计找最好的医生帮你看，还有我这个东拼西凑的15万，我不容易的了。 我觉得爱一个人就是要毫无保留地对他付出，我就是这么对你的。
0: 原来你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0: 我知道，这两天你还在气头上，咱们把话说开就好了，别闹脾气了，好吗？
1: 好感动，你不会演着演着把自己也演感动了吧？
0: 想问你，每次跟我这样深情款款说这些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深情、特别帅、特别有魅力？是个女的就该被你迷死，是吧？什么叫无条件的付出啊？这15万不是借给我的吗？借了不是得还吗？怎么无条件了呀？你做的那些不就是为了让我听你话，好控制我吗？还有，你爱我。 爱我，所以揍我，什么狗屁理论啊！别打着爱的名义跟着骗人的，行吗？
2: 别说了，
0: 为什么不说了呀？说这些你就受不了了？你不会以为女的都是傻子，看不清你是什么货色吧？我告诉你，能被你骗的都不是因为傻，是因为善良。但我不善良啊。

0: 除了会打女人，你还会什么？被王老板揍的时候，你不是屁也不敢说？
1: 你别说了！啊，
2: 我就要说，你在外面狗屁都不是，还回了家只会打女人。
1: 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
2: 什么？你们不能好好听话？
1: 马伟成，
2: 你就是个废物！

0: 醒醒！给我药！
1: 你往哪儿？

0: 让一个投机自私的胆小鬼选择我们想让他走的路。
1: 知道，知道了。来，
0: 太容易了，这就是马伟成一定会做的选择。张明太了解他，精准地算到了他的每一步。

0: 我们一直没找到张岩的尸体，是不是跟马伟成在孩子崖抛尸有关？
1: 孩子崖，那是张岩精心挑选的地方，那里晚上涨潮，所有东西扔下去都会石沉大海，当白天潮水退去，连礁石都会露出来。我们一直跟着马伟成，天一亮我们就把张岩捞上来了。
0: 您把尸体藏在哪儿了？
1: 他已经入土为安了。

们真的相信秦红可以用张岩的身份一直生活下去吗？

0: 对不对？叶飞船的同事查到了他今天晚上安排艘船出海。
1: 禁渔期出海，不会是要偷渡吧？
0: 还有一件事，刘队，地马尾城的同事把他给丢了。
2: 通知海警马上行动。
3: 是。

0: 坐。
1: 老马，你可真溜出来了
0: 啊！我怎么跟你朋友联系？
1: 老马，你可不厚道啊！你和我说遇到点事出去避避风头，你可没说这是啥来了。
0: 话不要乱说啊，根本没有的事情，要不然我怎么在这里啊？
1: 运气真好，刚好有艘船要出去。要是回不来，你拿保健品垫。
0: 我回到你名下。
1: 人真不是你杀的？

0: 还没有去哪儿。
1: 怎么又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王母是不是害怕了？这样，睡一觉，王母就不害怕了，然后就到了，好不好？阿姨还有个秘密武器，这个是勇敢糖果，吃了之后王母就不害怕了，试试，好吗？

0: 姐，我求你了，只有你能帮我。
1: 那你怎么办？
2: 走。

阿姨出去看一眼，你抱着小兔兔先睡觉好吗？你记住了，除了阿姨你不能跟任何人走好吗？答应我啊，来，我们拉钩，睡吧。

0: 我真的很抱歉啊，这是我欠你的，为了福哥。 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你和张岩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你要相信法律，会制裁马伟成，不会辜负张岩的。跑了这么久，我也累了。你找了我这么久。
1: 也累了吧？还好，我们都踏实了。

床吗？阿姨答应你妈妈的事儿，没办法做到了，对不起啊，我不能陪着你长大了。

就是这儿，燃烧式的复仇不只会将对方推入火海，也会吞噬掉那些曾经埋在他们彼此心中美好的回忆。吕丹顺、秦红，甚至萌萌，他们哪怕能获得一时的平静，往后余生回忆这场演，都还是无法逃过这个结局。 从一开始，这就注定是一场会焚烧所有的悲剧。

张爷。

0: 你唱个啥？你站半天了。
1: 马最近经历了啥，大家都知道。我有个建议啊，让疫情额过段时间再考。
2: 考场如战场，人都上了战场，你说你过两天再冲，你觉得合适吗？
1: 好兵往前冲嘛，伤员殿后啊。你让伤员往前冲，那是指挥官脑子有问题呢。
2: 看把你能的花在上，你别太过分了。
3: 到底是谁过分呢？
1: 先不说胡三元这些年为剧团做了多少贡献，单说这一回他不干这个舞美，你能把他咋？谁能说他啥？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简餐主题赛，以烟火简餐抚慰都市疲惫，以匠心滋味点亮职场朝夕。
1: 白领简餐应该首先要营养均衡。
2: 哎，你为什么汁儿不多一点呢？
3: 整体味型是目前最接近的。
0: 匠心比拼，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好嘞。
1: 找机会把定位器交给易阳。

0: 人注意，伊安刚才给的信息很明确，跟着这艘货轮可以找到渡轮的藏身地点。孟浩下军两组人从沿岸公路跟进，我和安子带其他人走水路，收拾东西。
1: 好。
0: 好。

0: 刚才那饭店要破降你同事的，还真被糊弄过去了。我对你很好的，送你上路之前让你吃饱了喝足了，你还想怎么样？ 啊！
1: 已经被包围了，你这一枪他们就会全扑过来。

等等，我刚才从望远镜里看见，明明这儿有人在游啊。

0: 装什么？
1: 枪，
0: 枪，被水冲走了吧？

明天接头的时候盯着点他们两个。

0: 你怎么样了？
1: 醒醒！
0: 怎么样了？
2: 醒醒！没有抛弃我。
0: 我爸。
1: 杜伦早就怀疑你了，而且他跟毕仔说过，只要下午2点前咱们不回去，他立马就离开那儿了。

0: 太阳的定位在向西北方向的密林移动。
1: 怎么？实时数据传输给文化了吗？
0: 发了。
1: 让他们陆密粮组员保持追踪定位器的位置。
0: 好。
1: 通知特警部队，让他们出发。
0: 是。
1: 别忘了给他们发定位。
0: 好。

0: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去说好的地方等我。
1: 大凌宫，
0: 相信我。

0: 真的搞不明白，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为什么单单在这个时候与我作对？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都忘了。
1: 别动，把枪放下。
0: 明白了，是他给了你决心。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张长山的儿子吧？
1: 你跑不掉了，别废话。
0: 跑不掉不跑了，我觉得挺好，圆满，我成全你，让你为你父亲报仇，你成全我，给我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对他不公平。无论你同意不同意，我必须跟他有个了解。

来，你朝这儿打，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你爸当年就没打死我，怎么到你这儿一点长进都没有啊？啊？你知道你爸当年在港宣桥是怎么死的，是吧？是被我兄弟大柱用炸弹炸死的。太惨了。嗯，太惨了。你那会儿多大呀？得有这么高？小屁孩，你说你能干什么啊？你爸在天之灵都不会闭眼的。

0: 不要，不要，不要！我的生活已经没有希望了，你让我活着干嘛？
1: 那是因为你只看到了绝望。你要相信我，试着好好活下去。

0: 进来，自己搬坐。啊！有一发子弹打中了杜伦的脊椎，人虽然是活了，但是高位截瘫，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那既然杜伦没死，关于单毅的量刑，您一定给证据一下。
1: 单毅，
2: 杜威，杜威本名。
1: 哦，
2: 这个杜伦身体瘫了，舌头没事吧？
1: 审都审了很多次了，你什么意思？
0: 因为杜伦只是供货方，他这几次有没有交代他给哪个团伙提供病毒啊？
1: 提到了一个人，叫罗红。
3: 那咱这新的作战计划是什么呀？没有计划。啊？查什么？真的没计划？你看现在疫情肆虐，那毒贩也怕死，全躲起来了。他们不动作，那我们只能慢慢摸查呀。啊，领导给了你一个月假期，去休养一下吧。
0: 哎，别。
4: 叔，你看我现在多好，不用休养。
3: 什么不用？你抗命。
0: 其实不是，
3: 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针对的时间好好调养一下，多好。
0: 叔，那您一定得答应我，后续如果出现针对罗红团伙的作战计划，您必须让我参与。
3: 我去趟厕所。
0: 哎，叔，你先答应完我，你再去厕所。
3: 行，我答应你。
0: 哎，不，不行。
3: 哎，
0: 拉钩。
3: 这回相信了，
0: 啊，信了。

0: 哎，松开，我去厕所。
1: 新冠疫情的影响，赤贩毒团伙的人员也怕死啊，他们躲起来韬光养晦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从思想上从来就没有放松过警惕，当前国家防疫防控力度空前，人民与政府的各部门团结协作，全国各地疫情蔓延得到了有效程度的遏制，同时各行各业也在加快速度复工复产，还有啊，咱们这制毒团伙也在蠢蠢欲动了。
2: 支队长说的没错，大家看一下，上周有五名运贩毒嫌疑人被我们在滨津县捕获，这五人的运毒方式全部都是体内藏毒，根据当前线索，我们可以确定指使他们贩毒的嫌疑人名为罗红。啊，这关于罗红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呢其实非常有限，这张模拟肖像是根据杜伦的描述所绘，杜伦是罗红的供应商，去年十月初两个人做过一笔100余公斤的成品病毒交易，杜伦之所以冒险把他的生产窝点建在境内的深山老林，就是为了给罗红提供方便，一个人负责加工生产，而另外一个人负责运输出货。也许是因为疫情爆发的影响，也许是因为杜伦伏法带来的恐慌，罗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停止了运贩毒行为，而刚才这五名运毒嫌疑人的出现足以说明罗红已经按捺不住了。
1: 省厅及市级领导对此高度的重视，制定出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要求我们立即执行，一路绿灯，提供所有的条件支持。
0: 这个计划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们要创作出一个我们所谓的实力玩家，以联手合作为名，把罗红集团从暗处瞪出。
3: 很像一个年轻有为的小老板。
4: 支队长，小老板过时了，应该说是勇敢创业的青年才俊。
5: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

0: 这个各位，我先讲两句啊。疫情之下，咱们这行呢，很多人都选择摸爬滚打、苦苦支撑，没有用。还有一伙人选择韬光养晦，躺平，什么也不干了，也没用。因为当他想站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这个机会他已经抓不住。而我廖杰，我既不会躺平。 我也不会苦苦挣扎，因为我眼睛里看到了机遇。现在物流产业正在重新洗牌，我们旋风物流西南分部要做的是在这一片混沌之中闯出一番新的天地。俗话说得好，时势造伟业，乱世出枭雄。总之，我有信心，各位有没有？
1: 有。
0: 感谢诸位，与我同行。
2: 来，咱们与廖总同行。
3: 行行行。

0: 我不行，我不行。哎，这儿，咋了？
1: 廖总的发言很自信啊，我觉得啊，他太乐观了。
0: 哎呀，他当老总的呀，当然得给底下人画饼了。至于公司到底发展的怎么样，走一步看一步呗。不过这年头呀，咱俩能有工资领就算是非常不错。

0: 你这是清掉那小子怎么样啊？
1: 很耐呀。
0: 红哥一向很谨慎，必须确定百分百的没问题再聊下一个。
1: 我知道，红哥之前命令过我，老伐子试一试这个廖杰的能耐。

0: 您好。
1: 你好，谁是这儿的负责人？啊，
0: 我就是。
1: 海关，麻烦你把这批货物卸下，我们要清查。哎，
0: 老明，这些都是家电，就是咱们市里商场的单子。你这样，我给您拿单据看行吗？
1: 请配合我们调查。
0: 哎哎哎，兄弟，这真是咱市里商场的单子，这都是家电。
1: 是啊，哎，
0: 我给您看单据嘛。哎，这都是家电。

0: 刘总，
1: 怎么回事？
0: 对不起啊，刘总，我走私了一批玩具，混在这批家电里了，也不知道被什么人给举报了。
1: 小孩玩具？
0: 玩具很有赚头的，我也没想吃独食，我就想拿到钱之后啊，再跟兄弟们分一下。廖总，
2: 哎，那个各位老表、兄弟、先生，挑你们喜欢听的听啊。那个这个过程中呢，肯定有点误会，先停停，先停停。
3: 你哪位啊？
2: 在下廖杰，迅丰物流西南分部负责人。你好。
3: 首先，我们不是什么先生，更不是你的朋友或者老表。请将这批玩具零件的关税清单、进口增值税、进口消费税发票，以及代理人和供货人。
2: 稍等，打个电话。
3: 继续。
2: 喂，冯局。哎，是我是我，我是小廖。那个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是这样，有个这个事儿。
0: 哎，廖总，给谁打电话呢？
4: 这是你该问的吗？我给你擦屁股呢吗？
2: 哎哎哎，哥们儿，等一下，
3: 请不要妨碍我们公务。我让你闪开。
2: 你们冯局长让你接个电话。
3: 喂，冯局啊，哎，是，我们下午接到这个匿名举报，现在就在这个迅丰物流仓库这儿。是。
0: 好，
3: 你放心。

0: 怎么样，端。都停一下，一场误会，说对。等等，
1: 就咱俩还有点事没解决，干嘛？黑社会啊？你刚才。
2: 哪根手指头戳的我呀？啊，这个呀，
3: 怎么了？
2: 你们要干嘛？放手！放手！你们敢伤害海棍？放手！你疯了！
3: 放了！
2: 你干嘛？
3: 不好收场啊！
2: 放心！
4: 出事情啊！
2: 滚！
1: 干啥呢？哎，我就特别好奇啊，你说你瘦得跟骷髅头一样，你为什么叫肥华呀，绰号？
5: 廖总，这个我该怎么跟您解释呢？就好比一个人他很穷，饭都吃不上，但是大家呢都喊他阔了。
1: 明白了，这就是反话，嘲讽。那顺着思路，您给我取一遍，我叫什么叫和谁呗。
2: 咱别开玩笑，
1: 我有个好主意，你管我叫一条傻狗怎么样？
2: 廖总，就走私玩具这事儿，我没跟您打招呼。
1: 是我不对，您放心，我以后一定忠心耿耿，为您上刀山下火海。你还拿我当狗玩？啊！
2: 廖总，误会，真的。
1: 我现在够资格跟罗红见面吗？嗯？
2: 打我进公司那天，您就知道我是红哥的人。
1: 心思哪能有他缜密呀？我是因为你花心思拿玩具摆我一道，才反应过来。这算是罗红的考验吧？那你看我够不够资格呀？
2: 您在我眼里绝对够狠、够资格，但是做决定的人不是我呀。那这事儿就得拜托你多给我美言几句了。放心，您等我消息。
1: 易阳，你是不是早就打算着跟飞仔把话挑明了？我觉着咱们这戏台搭了一个多月，妆也化了，行头也穿了，再这么绕来绕去，就等于被罗红牵着鼻子走，这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
6: 可你这一下子把调起那么高。
1: 罗红会跟着你唱吗？
6: 是他先拔掉的。他今天晚上飞花搞这一出，就说明他自己不愿意等下去了。嗯，所以咱们就算扯破了嗓子，咱也得跟着吼。

0: 多大了？
1: 二十。
0: 用点力。
2: 超哥，廖谦啊，真狠呐、啊！
3: 老板，您做什么项目呀？
2: 暗礁。
3: 哎，好嘞。
4: 这姓廖的够资格跟咱红哥合作吗？
2: 超哥，我说实话，我现在都觉得红哥有点不够资格。你自己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廖总。
1: 进。
0: 廖总，您的咖啡。
1: 哎，今天肥华没来啊？那你自己喝吧，你别给我，怪不好意思。
0: 不管有没有观众，戏开始了就得演下去。
1: 不是，你说这又是秘书又是情人的，都是安子哥出的馊主意。
2: 说我坏话呢？
1: 飞华。喂。
3: 喂，廖总，红哥邀请您参加一个牌局，您有兴趣吗？
1: 时间、地点。
3: 我来接您，十分钟后停车场见。您一个人来。
2: 羽毛，给他戴上。
1: 这个也没用，他们会搜我身的。
4: 廖总，咱不是说好了让您一个人来吗？
1: 他在我能赢牌，他要不在我不玩。
4: 其实输点赢点嘛不重要，咱不是为了谈合作吗？
1: 重要，因为我喜欢赢。
4: 行吧，那听您的。哎，您上来吧。
1: 上车。

0: 废话，等会儿你上牌桌吗？
1: 我不，心疼钱。
2: 要不等会儿你玩吧，输了算我们的，赢的都给你。谢谢你帮我们跟红哥谈妥。
3: 谢谢啊，嫂子，我水平不行，我还是算了。
4: 跟着太极来拐另外一条道。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简餐主题赛，以烟火简餐抚慰都市疲惫，以匠心滋味点亮职场朝夕。
1: 白领简餐应该首先要营养均衡。
2: 哎，你为什么汁儿不多一点呢？
3: 整体味型是目前来说最接近的。匠心。

0: 哎，廖总，请。
1: 队长，他们已经进去了。
2: 听见了，等我的命令。

0: 上去。
1: 是王大福啊！
2: 要不我给你们找个女的过来。
3: 不管男的女的，谁碰你都不行。
4: 不搜身不准进。
5: 老子已经够给面子了，不要得寸进尺。坐。
6: 哎哎哎，
7: 老总，您等我一会儿。兄弟，如果你想把手指头还留住的话，我建议你别送。
6: 廖总，误会，这边请。来，廖总。来，廖总，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兄弟，也是红哥的左膀右臂，亮超。
8: 靓仔的靓，靓仔，走。
9: 红哥还有些问题。
8: 咱们电话别聊吧。德州还是
10: 松花？
11: 都行，你们定。

0: 半年以前就查封了。
1: 行，谢谢啊。
2: 局里的同事说，这个会所因为容留客人吸毒和聚众赌博，半年前就被查封了。看这个样子，估计是偷偷摸摸的又开始干了。
3: 34天之前，你发电子邮件给红哥聊合作的事，这电子邮件的地址你是从哪儿弄的？
4: 通过渡轮。
5: 渡轮？渡轮去年11月就被抓了，根本就联系不上。
6: 闭嘴。
7: 发牌。

0: 收钱！你别闹！杜伦确实是被抓了，死刑也逃不了。不过还没宣判执行，人活着，能张嘴。
1: 能张嘴，你就有办法能得到信息？你以为你是哪吒，你手眼通天了？
2: 问题越界了，
3: 不是我的问题。洪哥想知道，

0: 去年十月，罗恒跟杜伦进行了一场交易，吃下去差不多107公斤的糖。今年因为疫情，罗恒跟缅甸的供应商压价，吃下去差不多200公斤左右的糖。
1: 糖是不会过期，但是在手里多压一天就多一分危险。
0: 上个月23号、31号，一周的时间，有5张糖纸在过边境线的时候被抓。
1: 缉毒警一问，全说是罗红。我想罗红以后想要做什么事儿都挺难的吧。

0: 时间和分量都对，这么多的细节你有什么辙呢？
1: 你只用知道
2: 罗红现在是惊弓之鸟，他只有跟我们合作才是出货回血的最好办法。
3: 哎呀，我是抻着胳膊翘着脚的给递橄榄枝了，但如果这时候罗红还不跟还不接，只能说明他是个十足的蠢货。
4: 廖先生，稍等，我去打个电话。
3: 抓紧时间。
5: 雨墨还真行啊，刚才这段话都给他们整懵了都。
6: 走了五险棋。
7: 红哥，我觉得姓廖这小子没啥问题，那女的话说的也挺对的。
6: 跟我身边这么久了，你为什么不多个心眼啊？我问你，廖杰敢剪断海关人员的手指头，能跟老李的渡轮交流，也知道我手里压着多少货，还清楚那五张糖纸把我的名字咬出来，说明什么？
7: 说明这小子在政府还有这个缉毒系统里边肯定有重要的关系啊。
6: 所以他什么都敢干，什么都知道。他抛过来的不是橄榄枝，是鱼竿，要用肥饵让我上钩。当然了，我也不是100%的确定，但廖杰伟一句话说得对，我现在是惊弓之鸟，不知道该往哪儿飞。要是我想多了。这样，再考验他最后一次，也摸一摸旭风物流的硬实力。
7: 明白。
4: 廖先生，久等了。
3: 别废话，罗红到底来不来啊？
4: 红哥想换一个地方签名，劳烦了。廖先生，一个人去。

0: 大学，多长点心眼，有什么事立刻汇报。
1: 收到。
2: 罗红今天不会来了。
3: 刘总，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啊？你说。你看，你跟洪德马上就联手了，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我以后想跟着你。为什么呀？哎，你相信我就对了。
0: 照顾好你嫂子。哎呀，
3: 放心，一定。

0: 哎，嫂子，
1: 哦，
0: 这是饭卡。
1: 好。
0: 房间还满意吗，嫂子？
1: 满意，挺漂亮的。
0: 嫂子，那个热水器管道好像有点问题，我帮你看一下。
1: 哦，好，看看。
0: 嫂子，电视机后头、床头柜侧面，还有窗帘的右下角，都安装了卫星监控头和窃听器。之前他们想在卫生间也安装，被我阻止了。因为我跟梁总说过了，就是他跟红哥联手之后呢，我为你们做事，所以嫂子你的隐私我务必要保证的。
1: 谢谢你啊，飞华。
0: 太客气了，嫂子。就是他们安装摄像头呢，也并不是不信任你和梁总，只是红哥做事的风格就是这样的。嫂子，你想吃什么尽管跟我说，用房间的电话拨217。
1: 行，我送你出去。
0: 哎，
1: 再见啊。
0: 哎。

0: 林娜，你留在那里，不要轻举妄动。
1: 对不起，队长，我失误了，吐露太多信息，引起罗红注意了。
0: 刚才派出所的情况，你也只能那样应对，你不用自责。
1: 收到。
2: 廖总，下午连山山顶那棵老树下，罗总为你准备了一些东西，你去把它挖出来。

刘先生，后边那台车是你们的人吗？嗯。哎，刘先生，我正愁一会儿怎么回去呢，让你的人捎我一段吧。廖先生，前边就是五莲山，你自己上去，我就不陪你了。

0: 喂，
1: 廖总您好，我是龙，东西挖到了吗？廖总辛苦了，
0: 老子就当锻炼了。
1: 请在明天天黑之前把这批货送到南沙吧，会有人接。
0: 你就脱裤子放屁，运货直接跟老子说呀，你搞什么花样啊？
1: 廖总啊，我在进行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工程，你只要照我说的做，咱们的合作会是惊天动地的。

0: 杨哥，你要真按罗红说的，把这56公斤的糖运到蓝沙港，你将会是建国以来本省单次运输量最大的毒枭。
1: 必须得运。
2: 你没开玩笑啊？
1: 戏都唱到这一出了，必须要。

我知道，我知道。走了。喂，黄队，对，我在仓库。雨萌现在是人质，他安全吗？那就好。 黄队，你去趟支队吧，咱们在那儿会合。我有个计划向领导汇报。咱们现在太被动了，不能再被罗红牵着鼻子走了，得给他个下马威，在心理上占据主动，逼他现身。

0: 哟，来挺早啊。一晚上没睡吧？
1: 哥，我睡不着。不喝了，不喝了。
0: 我告诉你啊，56公斤假糖马上就到蓝沙港了。那边缉毒同事也出了支队伍，已经看见接货的人了。
1: 哥，那你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千万先别动接货的人，等我们拿掉罗红再说，免得打草惊蛇了。
0: 一直都是跟人家这么交代的，我们自己的兄弟也都知道，大伟也过去协助了。嗯。别喝了，咖啡喝多了心焦气躁的。你躺会儿吧，睡不着你也躺会儿，来，来靠这儿。把眼睛闭上。

0: 喂，
1: 廖总，足足56公斤糖全部都违约了，为什么？
0: 只许你耍我，不许我耍你啊！
1: 我是想见识一下你真正的实力。
0: 真正实力我已经给你展现了呀，这56公斤糖的所有损失我来担着。
1: 这56公斤糖全部都违约了，你到底为什么？你钱多了有手啊？
0: 我要的是尊重。咱面对面谈一下合作。
1: 好，刘华去接你，我回所见。
0: 好。你嫂子怎么样？
2: 嫂子很好，我答应过您照顾好她的，尽管放心。

0: 你之前说过要跟着我，是真心话吗？
1: 当然了，廖总，我跟你讲实话，我在洪哥手下有几年，做事一直尽心尽力，但是洪哥看不上我，觉得我丑，我的能力比亮超那个丑八怪强太多。
0: 是，我相信你有很强的实力，我也相信你有非常聪明的头脑，所以待会儿一定要展示出来。
1: 展示？
0: 我要做掉落红。
1: 杀人，动静是不是太大了？
0: 你是不相信我的实力啊？
1: 不，廖总，我当然相信。
0: 我这个人呢，有个优点，就是从来不撒谎。从我嘴里说出去的承诺，我一定会做到。罗红是隔在你我之间的一道障碍，我向你保证，你在他那里得不到的，在我这儿会加倍得到。

0: 哎，刘总，阁下的主意，一样的车已经到达，正在进入会所。收到。
1: 来，赵总，没事吧？这
2: 没事，
1: 他没欺负你。
2: 哟，你跟他们聊的怎么样？我们先坐吧。

0: 哎，是廖总的人吧？我是飞鸿啊。
1: 对。
0: 你应该清楚，我现在是你们的内应。15分钟以后来后门，我放你们进来。
1: 小心。廖总啊，我们见过。
2: 对，是我做事不地道，没给你小费。
1: 我这个人做

0: 合适呢，确实有点龟毛，但是谨慎是没错的吧？我理解。是这样啊，廖总，我要认定合作的人呢，就不会有什么猫腻了。嗯，你提的那些方案我都看过，利益分配什么的都没有什么问题。我今天想跟你谈的是一个绝好的主意，能让你我之间的合作。
1: 乘风破浪，所向披靡。
2: 愿闻其详。
1: 我在搞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工程。
2: 这是一个矿洞，
1: 一个废弃的矿洞。它原本属于境外的一个矿产公司，让我用非常低的价格买了下来。
2: 看，它的一边在境外，另一边在境内。知道我打算怎么搞吗？
3: 你要打喷的？
2: 没错，
1: 运糖。
2: 哥，你真是个天才！哎，安德，
3: 在哪儿？
2: 走这边。我还以为廖总得雇一帮亡命之徒呢。
3: 哎，你不是那个被廖总捡的时候，你这都是你。

0: 你想一下，当这个通道都竣工了以后，国内所有的运毒方式都将成为历史。毒品来到国内，由你的信封发向全国各地，那般景象，你想一想。
1: 但是，国内矿证出口在咱们市里什么地方？安不安全？动静大的话，会不会引起人的注意？
0: 这个你放心。它的上面是一个烂尾楼，我已经买下来了，作为糖纸的宿舍。
1: 你现在有多少张糖纸啊？
0: 现在21张。
1: 什么时候动工？
0: 本来想越快越好，不过现在出现点小问题。
1: 钱上的问题？
0: 那也是暂时的。廖总如果能出手相助的话，条件随便谈，利息我也可以付。
2: 哎，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出去！哎

0: 我觉得非常好，我很喜欢。夫人，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1: 我觉得红哥交代的都很清楚了。我们可以收网了。
2: 啊，你不要再跟红哥玩了。

0: 我们这次任务再休息也不迟。
1: 你可真行。

0: 昨天下午，有20名曾经为罗红负责运毒的嫌疑人，从他们的藏身地点逃脱。奉罗红之命看管他们的嫌疑人任超，也就是绰号亮超的这个人，已经被武装抓获了。
1: 案情重大复杂，它关乎到边境安宁，关乎到人民群众的安全。市局抽调各部门警力。 分成若干组，力争在第一时间掌握21名在逃嫌疑人的行动轨迹，立即抓捕归案。来，儿子，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目标。
2: 你把很幸运找到了，为了这个目标，我粉身碎骨都愿意。这目标啊，会跟着你慢慢长大，越来越明确。爸现在不告诉你，告诉你了，没劲。

0: 请人汪泉与被申请人邢丽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9条、第11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申请人邢丽君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再审申请人汪泉支付货款373250元。
2: 凭什么？你们听不出来吗？这不公平，我不服。
0: 如不服本判决，你有权向上一级的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 要你有什么用？
3: 王权，天干嘛的？
2: 天干
3: 嘛的？
4: 季婷，
5: 哎，
4: 又整理卷宗呢，要我来吗？
5: 昨晚着急回家看妞妞，都忘了分类了。
4: 妞妞的病又严重了吗？我能帮上什么忙吗？你可千万别客气啊。
5: 没事，不用。
4: 有工作又照顾孩子，你太累了。
5: 只要妞妞的病能好，辛苦点没事。
4: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个给妞妞。
5: 是跟你说了吗？别乱花钱。
4: 哎呀，我表姐孩子的穿不了，我就拿了两件。我觉得大小正合适，妞妞肯定能穿。来看，
5: 这个真好看。那我替妞妞谢谢她亲爱的何柳阿姨，给我们省钱了。
4: 你平时这么省啊，就应该找个阿姨照顾妞妞。你工作这么忙，别让自己太累了。
5: 妞妞哥哥现在正在长身体。现在找一个保姆，一个月可能要4000-5000块钱吧。我跟你姐夫现在这点工资，一个月省不下多少。还是你们好，年轻人能当月光族。
4: 你这消费观念啊，真得改一改。
6: 何柳。
4: 哎，吴婷。
6: 小柳啊，你还真得跟季云好好学学怎么过日子。就你这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哪个男孩敢娶你啊？
4: 我觉得单身很好啊。
6: 季云。你通知一下精神团队，9点1刻咱们开会。
5: 好。
4: 又有新案子分到咱们这儿了。哎，
6: 一个打了10来年的案子还挺麻烦。这个案子呢，涉及到农村土地纠纷，被告方之一是强州市南州镇政府，怎么样去厘清事实，做出正确认定，难度非常大。
7: 季婷、吴婷，案卷调来了。
6: 好，先放这儿吧。这次的任务很重，我们精审团队之所以叫精审，就是要承担各种疑难案件的审理工作，既是压力，也是挑战。有没有问题？
8: 没有问题。
4: 不管谁做主审法官，我们保证配合，做漂亮。
6: 季婷，那咱们就按老规矩，抽签吧。
5: 行，谁抽中谁主审。来。
0: 就是我，
9: 季婷辛苦啊，
10: 辛苦了，
4: 没办法，攒人品嘛。
11: 谢总，我是研发工程师，现在莫名其妙的把我发到物业部，难道你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12: 向佳佳，连续2年考核你都是最后一名，公司是末尾淘汰制，按公司制度对你进行调岗，我也没有办法。
11: 制度都是人定的，其实。大家都明白，谢总，非要我捅破了说吗？
12: 考核是公开公正的，你要不服，有申诉的渠道，你可以。
11: 谢总，关系在您的手里，人脉在您的手里，你让我去申诉，这不是开玩笑吗？谢总，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好好谈一谈，我真的不想跟你伤了和气。
12: 向佳佳呀。其实公司一直都在保护你，你就是去了物业，还是给你安排管理的工作。

0: 是吗？那我到了物业部，我是什么职位啊？我能管多少人呀？
1: 到新岗位之前，会对你进行调岗培训。培训期间，公司会根据你的状态分数给你定一个新的职位。
0: 可以啊。那你按照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给我发工资。
1: 咱们这是上市公司，薪酬标准是有规定的，这个我不能承诺你。
0: 谢志国，你套路我呢？
2: 向佳佳，从明天起，你要在物业那边办公。
0: 今天把我赶走，不是更好？
2: 另外，你要进行调岗培训，培训过后才能上班。

0: 谢着我呢，谢总去洗手间了。谢总去洗手间了，去洗手间这种事儿都要跟你汇报一下呀。你们俩关系可真够不一般的。
1: 向佳佳，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你们俩的关系全公司都知道啊！你凭实力攀关系，我不笑话你，挺好的。
1: 向佳佳，你别无理取闹啊！
2: 谁无理取闹？
3: 冉小红，
0: 你以为你当了一个办公室副主任，就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可以用这种口吻跟我说话了是吗？
1: 向佳佳，你调岗证是公司的规定，你找领导也没有用。
3: 哎，我找领导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冉
2: 小红，你要点脸行吗？
3: 你跟谁说话呢？谁不要脸了？向佳佳，我警告你，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1: 不是，我嘴巴怎么干净点了？咱们俩谁不干净啊？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是不是？你让开！无理取闹！冉小红，你敢打人啊？冉小红，我让你打人！
4: 夏佳佳，我告诉你，不要再有过激行为。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你别在这闹天架行吗？那你还警告我？现在是我警告你，注意点啊！我向佳佳来公司将近20年，一向勤勤恳恳，我的耿直和正气大家都知道。 可没想到我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报复，我向佳佳不愿意再忍了。我要实名揭露总经理谢志国和办公室副主任阮小红，他们乱搞男女关系，大白天就在办公室里偷情。佳佳姐，你在群里说的话不太好，还是赶紧删了吧。有什么不好的？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1: 如果阮小红她不是跟谢志国有一腿，以她的能力资历，她能当上办公室主任吗？
4: 佳佳姐，这种子虚乌有的事还是别说了。你这么做对人家影响不好，对你也不好。
1: 就你不知道，全公司谁不知道啊？哎，他们俩什么关系？你们不知道吗？我行得正，坐得端，我怕什么呀？有本事你不是让别人来抓我呀？
5: 谁是向佳佳？

0: 喂。
1: 喂，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想你了。
0: 妈妈还要工作一会儿，你在家等妈妈，妈妈回去给你买好吃的。
1: 我不要好吃的，我要妈妈回家。
0: 妈妈还在工作，工作完了就回家。
2: 你家宝贝啊，就是一个准时的小闹钟，他电话一来我就知道到下午六点了。今天别加班了，早点回吧。
0: 这项案卷今天必须得看完，怎么也得九点到家。

0: 妞妞呢？
1: 睡了。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蒸饭去。
0: 我吃过了吗？你快去睡吧。
1: 哦，
0: 没事，你先去睡啊。
1: 那你早点睡啊。
0: 哎，好嘞，好嘞。
2: 嗯。哎呦，怎么办？得天天加班啊。
0: 你也不睡啊？这什么呀？
2: 小雪今天送来的。

0: 咱们还是给你妈换个阿姨吧。
1: 现在找个保姆真是太难了，活干不好不说，那要价一个比一个高。哎，咱们的压力太大了。
0: 高点高点吧，只要能把你妈妈照顾好，咱们自己辛苦点那没什么。再说日常的开支也可以压缩压缩。
2: 妈。
0: 哎，
2: 我想求你个事儿，我想买双篮球鞋。
0: 你那个鞋怎么了？不能穿了？
2: 那都穿两年了。我们学校马上要举办全市篮球比赛的组队选拔赛，现在出了一款限量版球鞋，特别好，我想了很久了。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正是学习的关键时期。
2: 可我真特别喜欢那双鞋，我能不能入选校队对我很重要。三班的李超的，
0: 我跟你说，你别跟人家比这个，你比一比学习，你学习成绩下降，我都没跟你说什么呀。你能不能进校队跟这个鞋有关系吗？
2: 算我没说。
1: 哎，这儿吧。
0: 嗯。
1: 哎。
0: 嗯。
1: 要不，球队那双鞋咱给他买了呗。
0: 限量版的鞋那么贵，有的一双要好几千块钱，那都是用来收藏的，球鞋还那么小。
1: 唉，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刚好是赶潮流的时候。
0: 咱们家谁说了算啊？你说了算啊，雍阳。要不然咱们家你管吧，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你管，我解脱了。来。我解脱了。
1: 哎呀，我这不就是发表一下个人意见吗？你不是常说咱们家是民主吗？我明白了，我是民，您是主，我服从。走。
3: 哥哥，今天晚上我跟你一起睡好不好呀？
2: 好呀。
0: 球球，
2: 讲，小心讲啊。
0: 你不是想吃牛肉粉吗？妈给你做的，来，我放你这儿啊，来。
2: 不想吃。
3: 哥哥，咱俩回来让我玩手机。
0: 妈，
4: 哎，来了。
0: 哟，还有啊，小笼包。
4: 哎。哎，那吃饭。
0: 你把那个拿过来，让家人。
5: 下周五呢，球队家长会，到时候你去吧。
0: 我手上有个案子要开庭，不一定有时间。你不是这种事儿都挺积极的吗？
5: 我是想让你跟球球多亲近亲近。
0: 争取吧。

0: 喂，碧娟，
1: 小云姐，你听说了吗？向佳佳打人被抓了。
2: 谢谢季法官。你住得远吗？
3: 挺远的。
2: 那辛苦你跑一趟。
3: 没事。
1: 季法官，
2: 再见啊。
3: 好，再见。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向佳佳的妹妹向真真。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我常听我姐说起您，说您是同学里跟她关系最好的。
0: 我好久没有见你姐姐了，她最近遇到一些麻烦是吧？
1: 对，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我就是来找季法官看能不能帮帮忙。
0: 向佳佳是打人被拘留了吗？啊，
1: 我姐那个脾气您也知道，她在单位里从来不肯拍领导马屁，遇到一点不公的事儿呢，她也压不住火，这不就是跟一个叫阮小红的领导起了冲突吗？没想到阮小红把我姐给告了，还要追究她的刑事责任，你这不是打击报复吗？
0: 如果把人打了，构成了轻伤，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
1: 季云姐，您看我姐过去也帮过您，您能不能看个情分，也帮一下她呀？
0: 真真，你也知道，我们有我们的工作纪律，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都不能过问或者是参与任何案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介入亲朋好友的案件。
1: 这不是你们高级法院的案子，它其实就是一个小纠纷，可能您打个招呼，公安局那边处理方式就不一样了。
4: 案子不论大小，不论是不是我们高院的，我都不能介入，这是铁的纪律，我绝对不能触犯，所以希望你跟你姐姐理解。
1: 这跟您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她其实就是因为一点个人纠纷进了派出所，这样也不行吗？
0: 不行，只要与法律相关的任何事都属于我们的工作范畴，都是不允许参与的。真真，你别急，要相信警察，既然是个人矛盾，相信很快会处理好的。
5: 向佳佳，你因殴打他人造成轻伤，并在网上发布谣言，先对你进行刑事拘留，签字吧。
6: 刑事拘留？不是，是他们欺负我在先啊，我是一时冲动，不是故意的，这也太冤枉了吧。
5: 冤不冤枉，这有证据摆在这儿呢，我希望你能端正态度，签字吧。
6: 你们的这个处罚不公平，我要申诉，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
0: 我跟你姐是老同学，以前是最好的朋友，我了解她的个性，我希望你回去劝劝她，最好是跟对方道个歉，该赔偿的赔偿，求得对方的谅解，这样可以达成和解，也许就能免除她的刑事处罚，也就是说跟人家低头道歉。
1: 道歉？

0: 这人呢，我去找了，他工作性质特殊，这事人家管不了。
1: 他管不了，你跑这来干嘛？找人去啊，赶紧的！
2: 别着急啊，又不是没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何解？
1: 何解？跟他阮小红啊，
0: 归根结底，你打人就是不对的。 阮小红她作为受害人，只要能得到她的原谅，这事不就好办了吗？我才是受害人，我为什么要获得她的原谅？你可真有意思啊！我跟你说，现在根本就不是赌气的时候。警察刚才已经跟我说了，阮小红的伤已经构成了轻伤，你要是不愿意和解的话，就得把你拘留，还得承担刑事责任。
3: 小云姐，你听说了吗？向佳佳打人被抓了。

0: 哎，会不会走路啊？没睁眼啊你！你有病啊？
1: 说谁呢？
0: 不是你谁呀？
1: 道歉！
0: 他撞我，我凭什么道歉啊？
1: 我没事，我真没事。道歉！
0: 对不起。
1: 滚！
0: 好男不跟女斗。

0: 你就是高院的纪法官吧？
1: 你让向佳佳的妹妹来找我，
0: 是想以权压人吗？
2: 请问你是？
1: 我就是阮小红，就是那个打算把你老同学向佳佳送进大牢的阮小红。
2: 你可能误会了，我没有让任何人去找过你，向真真去找过你是？
1: 对，她来找过我了。他告诉我，你要求我原谅向佳佳，我就是想问问你，这是你们法院的意思，还是你个人的意思？
2: 作为法官，我不会插手你跟向佳佳的案件，我也不会对你们的案子提出具体的意见。
1: 你们不是老同学吗？
3: 是，我们是老同学，也是朋友，但是我现在在法院工作。我们的纪律是不能插手亲朋好友的案件。
2: 如果向真真跟你说是我的要求，你不用相信。
1: 可向真真跟我说，是你让他来找我的。
2: 向真真是来找过我，我已经向他明确表示了不会插手你们的案件。但是今天我们既然碰到了，我就可以告诉你，我跟向真真说，让他去劝劝他姐姐。尽量跟你达成和解，也就是说，求得你的原谅。
1: 原谅？他把我打成这样了，还让我原谅他？我一不是他领导，二不管他工作的事。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为什么打我，更别说他在公司里散播谣言，给我造成这么大的困扰。我是不可能跟这种人和解的。
4: 阮女士，向真真跟我说，她姐姐现在很后悔，
3: 她很后悔打伤了你，希望能跟你和解，希望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1: 打完人，说声对不起就和解了？
2: 所谓的和解，就是你可以提出你的诉求，你们可以面对面谈一谈。
1: 我没什么诉求，只想他受到他应该受到的惩罚。
2: 向佳佳做错了事情，的确应该受到惩罚，但你们毕竟是同事，就算是他受到了刑事处罚，以后出来了，你们有可能还是会见面，冤家宜解不宜结。
1: 好，你是法官，你懂法律，那你告诉我，和解对于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吗？
2: 如果你能原谅他，给他的人生重启的机会，这会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1: 让他去坐牢，我会更快乐。
2: 让他去坐牢，对你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吗？
1: 他不去坐牢，我能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吗？
5: 阮主任，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要是你莫名其妙的被人调岗到物业部，你是不是也不甘心啊？我真的是一时冲动，我不是有意打你的，真的对不起。
1: 警察同志，你都听见了吧？他到现在都不认为是他自己的错。我们刺激了他，所以我活该挨打呗。
6: 不是阮主任，我姐她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她就是这个意思。
5: 不是你差不多就得了，阮小红，我都跟你道歉了，你还要怎么着啊？不是一字一句的抠字眼是吗？

0: 他对你就这么难吗？
1: 说了，我小心眼，我错了，我就不应该来这儿。
0: 阮主任，您先别着急，阮主任，您听我们说，我姐她真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不想再谈了，她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对错，像她这种人就应该去坐牢，
0: 不然她不知道什么是对错。
3: 阮主任，我让
0: 让开，
3: 你让开。
0: 不是，我知道我错了，真的，我刚刚又冲动了，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我错了，你真的，咱们和解吧，我求你了。向佳佳，我告诉你，这可是派出所，
4: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有什么火你就冲着我撒，你打我，你打我，你审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火这打是白了呗。我姐她是真的知道错了。
5: 您心里有什么气，有什么委屈，有什么情绪，您尽管说，您看看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咱们只要能达成和解就行。我们知道您心里委屈，该消消气儿，好不好？如果你能原谅他，给他的人生重启的机会，对他会有很大的帮助。
0: 阮主任，向女士挺常干的，您考虑一下。行吧。 该赔的医疗费必须全额赔。还有，你造的谣言已经全都传开了，必须恢复我名誉，公开向我道歉。我向你保证，我会当着所有人公开向你道歉。
5: 盯着我干嘛？不放心我做的粉儿啊？
6: 你有时候水平不太稳定。哎，
5: 我可是牢记我们季大法官的教诲。哎，这粉儿好不好吃的关键，在于软硬度。所以，我早就把这粉儿都跟水泡上了。哎哎，
6: 期待奇迹出现。
5: 放心吧，哎，去冰箱把那个辣子给我拿来去。
6: 好。
5: 这好多种辣椒，你要哪一种啊？就是那个你同学田丽娟给你寄来的那个，没删的辣子。不
6: 说我还真忘了，这是田丽娟去年给我寄的，还给我跟向佳佳都寄了几瓶。哎，
5: 怎么了？
6: 是不是老吴又给你安排行程的事儿了？
5: 老吴倒没给我安排什么事儿。向佳佳被公安抓了。哟，向佳佳，你发生什么事儿了？
6: 把人打伤了，还在网上造谣。哎，
5: 这个向佳佳呀，哎，你说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关系那么好，可后来怎么就不联系了呢？哎。
6: 你是不是得罪他了？
5: 我没得罪他啊。
6: 当时我们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两个一直有来往，按说情分很深。可日子长了，各忙各的，就不联系了呗。
5: 那时候呢，你们都小，是闺蜜，长大了人就会有变化，这很正常。
6: 但是像
5: 向佳佳这么高傲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我是真是没想到。

0: 你干什么？
1: 这么吃辣椒，你不怕上火呀？
2: 你少管我，我就爱吃，我就要以毒攻毒，以火败火。
1: 想开点吧，和解不是挺好的吗？说到底，你还真得感谢人家机遇。来，吃点水果。
0: 你谢他什么？
1: 感谢他妈咱们出主意啊！要不是他出的主意，你现在还在耗子里面蹲着呢。
0: 香珍珍，你还真是天真啊！他就是为了看我的笑话，他才不帮我的，你知道吗？
1: 看你的笑话。

0: 为什么要看你笑话呀？你们以前关系不是挺好的吗？以前我帮他那么多，他现在发达了，倒是全忘了。他以为他现在是大法官，我就得靠着他了。和解，我要是想和解的话，我干嘛让你去找他呀？
1: 道歉我不会吗？他明明说一句话就能解决事，他就是不帮忙，害得我给阮小红这个小狐狸精3000万块钱，我赔这么多钱要找他干什么呀？

0: 这不是跟我们家打官司，你也知道啊？
1: 知道，嗨，说来说去不都是为了钱吗？以前有生产大队的时候啊，他们都在一个大队的。这个宋家村的人呢，在山那边不好盖房子，就到李土堂那边盖了房子。本来都好好的，这不为了修路嘛，要拆迁了，要分钱了，就觉得路边的地啊都是自己家的。 就闹起来了，这一闹啊，就是10年，各说各的理儿。
2: 师傅，你先带我们去准备拆迁的地儿看看吧。
1: 行。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但是我真不相信你们是当法官的。
1: 为什么不信啊？
0: 连县里来的官儿都坐小轿车，你们这省里来的法官怎么连坐个三轮车还跟我讲半天价呀？
2: 宋家村的人在李土堂这边盖房子，确实是办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所以说他们认为这块地属于他们也没错。
3: 一审法院肯定是根据现在的情况判定的。你看后面那座桥，一审法院认为30年前这是宋家村的人建的，所以土地归宋家村，但是李土堂村的人认为这个土地原本属于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找到有力的证人和证据来证明这片土地的归属权。
4: 说好的3万5怎么才5000啊？
5: 阮主任，我真的一次性拿不出这么多钱。你们都知道我离婚了，我这刚刚出来，儿子就找我要生活费，我凑了半天才凑了这些钱。
4: 那剩下的什么时候给？
5: 等我发工资了好不好？以后每个月发工资我先给你拿一半，你看这样行吗？哦，谢经理在这儿，我妹妹向珍珍也在这儿，他们俩可以替我作证，我马上就可以给你签这个还款协议。
4: 行吧，我再信你一回。
6: 姐，这我就搞不明白了，你又不是没有钱，干嘛非得一次一次的给啊？
7: 你懂什么呀？我这是策略。
6: 什么策略啊？
7: 我说拿工资补偿，他们同意了，就说明我可以继续回去上班，所以这个钱啊，必须慢慢给，一个月一个月的给，为了钱，他们也不会把我整走。
6: 姐，等你回去上班之后，你这性格一定得改一改。
7: 我为什么要改？相信通过这个事儿，他们也知道我向佳佳不是好欺负的。谁让我的路难走，我就让他无路可走。
8: 这是你们的饭。
9: 李村长，李村长，李村长，
10: 我们有点听不太懂。
11: 啊，你是说他们在说什么？
10: 是是。
11: 哦，啊，他们说啊，要请你们留在这吃饭，啊，这是我们李土堂村人的一片心意，你们要是不吃，他们是不会让你们走的。
10: 大家听我讲，听我讲，我们要是在这吃饭，我们就违规了。你们能够配合我们的调查，我们已经很感谢了。
11: 哎，季法官、侯法官。你们要是不吃这顿饭，

0: 那不等于瞧不起我们的吗？是啊，是我们瞧不起我们的。凭什么吃你的饭？快快快，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你们还要抢人吗？啊！
1: 别忘了，这是李土堂村，不是你们宋家村村，
2: 不是你们宋家村，是你们宋家村，
3: 是我们宋家村。
2: 你是宋家村的
3: 村民，
2: 你是
3: 宋家村的村民。
4: 金云姐，吃个苹果吧，太氧化的，补补脑去吧。
5: 我们的意见，他们呀根本就不知道干的是什么事情。
4: 哎呀，别听了，
5: 全错了呀。
6: 村民们其实都挺可爱的，别看样子凶巴巴的，还愿意相信法律，所以不管判哪一方赢，他们都需要真凭实据。
4: 嗯，可案子难免会有输赢，输的一方肯定会有情绪。
6: 咱们公平公正就行，只要在法律上立得住，对社会的稳定就是有帮助的。
4: 你有新思路了？
6: 现在有两个线索，第一个是1961年到1978年，石板桥大队的队长还在，他不属于这两个村的人，所以比较客观，他证明这个土地的归属权属于李土堂村。第二个线索是60年代我国土地四固定确权的时候，还存在着原始档案，这个是确认土地归属权的关键证据。
4: 也就是说，土地确权工作在60年代就已经做过一次了。
6: 嗯，
4: 当时的确权工作还有档案？
6: 应该有。如果能找到这个旧的档案，那我们的案子就会快得很多。
4: 那我明天就去档案馆。
6: 好，我跟你一起去。
4: 嗯。

0: 哎，保安，我卡坏了，帮我开一下门。
1: 向佳佳，接到通知，您的工作卡已经消磁了。
0: 消磁了？为什么呀？我还得进去上班呢，帮我把门开一下。
1: 公司通知，你已经被开除了。

0: 金云姐，没想到还真为咱们找到了。
1: 是，
0: 这次调查没白来。
1: 把这些细节都尽量核实清楚。
0: 嗯，好。
2: 亲爱的，别忘了家长会。
1: 今天周几啊？
0: 周五啊？怎么了？

来。

0: 我又回来了。
1: 秋秋，你吃饭了没有啊？
2: 哥哥，哥哥，
3: 谁呀？怎么乱扫别人家窗户啊？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2: 今天要跟哥哥一起睡。
1: 哥哥要是跟你一起睡，他就睡不好，他明天还要上课。咱们先去睡觉。
2: 好吧。
4: 慢一点，妞妞。
1: 宝贝，
4: 来给我，
1: 来
4: 给我。
1: 有点重啊，妞妞。
4: 妞妞，
1: 来，
4: 跟老婆睡觉去。啊，嗯，好。

0: 你想憋死我啊？
1: 妈妈明天陪你去打篮球好不好？真的假的？妈妈什么时候说了不算？你经常说了不算。
2: 跟你说多少次啊？你这东西弄得乱七八糟，你书放到书架上，资料放到资料夹里，你现在赶快去收拾去。
0: 知道了，知道了。
2: 你看这，特别乱，你收拾收拾，你听见没有？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快点，一会儿就干，一会儿就干。
0: 现在去，快去，快快快！
2: 这些也都收拾好，还有这个衣服，你是要穿的还是要洗的，你都分清楚啊。
0: 妞妞，陪个打篮球去。
3: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2: 球球，你这袜子，你要不自己闻闻，赶紧洗了呀。妈。
0: 周末怎么了？周末不能洗袜子了？别说他了，我洗。你不是说好了今天陪我打篮球吗？
4: 这样，你呢？陪球球去打篮球，家里的活我包了。球球，去，你妈妈打球去。
3: 我去呀。
2: 走吧。

0: 等一下。喂。
1: 喂。你们的案子什么时候判的？啊！你们要再不判的话，我就跳楼。
0: 老陈，你
1: 我没有办法，我跳楼了。你们听到了没有？我冷静不了，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0: 老陈啊，你在哪儿呢？你冷静一下，我马上过去，行吗？求求，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啊。

0: 我冷静不下来，
1: 我们说了好吗？哎，你别激动啊，
0: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1: 有话好好说。
2: 老陈，他是我当事人。
0: 姬法官，
1: 老陈，你冷静一点。
0: 姬法官，你可来了！我的案子你改判了没有啊？
1: 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
0: 我冷静不了，我现在活着没有意思。
1: 跳楼能解决问题吗？你要是真跳下去了，就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了。老陈，你冷静，你别往下看。老陈，你看着我。
0: 我现在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不想活了，
1: 你相信我，
0: 不想活了。
1: 再琢磨一点时间好吗？再给我一点时间。
0: 我给你多少时间了？
1: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们都可以解决。
0: 季法官，你看看我现在还有人样吗？
3: 老陈大哥，法院办案子是需要流程的呀。从立案到宣判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办完的，您要是想用宣判来解决你的生活困难，这个是不现实的。
0: 流程？可我这条腿是在单位工作时供上了，他们一分钱都没赔我。我工作了30年，我退休了才知道他们是按照1953年工伤的那个规定，你说还有天理吗？我得告他们，让他们按照新的规章制度赔偿我。
3: 老陈大哥，困难归困难，案子归案子，我们还在收集证据，还是请您耐心的等一下。
4: 君姐，
3: 老陈，先吃点东西吧，先吃一点。你先吃点东西，吃完了我们再说。
0: 季法官，你跟我说句心里话，我能打赢这场官司吗？
3: 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
0: 如果输了，我就没法活了。跳楼，活着没意思。
3: 老陈大哥，您的困难，我个人的帮助也是有限的。官司的输赢，我没法给您承诺。
0: 你肯定能帮我打赢，你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
3: 老陈，你别这么说。来，您先吃饭。
0: 季法官，
4: 哎，
0: 我给你跪下了。
4: 你起来，陈师傅，我知道。
0: 求求你了，
4: 你先起来。
3: 什么？
5: 超哥，
3: 球球。

0: 不管怎么说，打架就是不对。妈妈没能陪你打完篮球，妈妈跟你道歉。你能原谅妈妈吗？
1: 小娇，回家别跟牛牛说打架的事儿啊。
2: 嗯，我知道了。

0: 哥哥乖，我给你吹口气就不疼了。
1: 哎，你别吹了，吹了更疼。
0: 那要不我亲你一口就不疼了？
2: 别闹心了啊！嗯，球队在这叛逆期，闹点情绪很正常。
3: 主要是我反省我自己，妞妞身体不好，球球又那么有个性。我对他们的陪伴还是太少了。
2: 我觉得吧，你跟球球之间最缺少的就是沟通。没事儿，慢慢来啊。
4: 季云姐，我姐已经回来了，事情都解决了。
3: 那就好啊，和解了，
2: 好事儿啊。
3: 秋阳啊，你觉得我们请他到家里来吃个饭怎么样，表示一下关心？
2: 不好，范佳佳不主动联系你，说明他不想让你看到他现在的状况。他那么好面子的人，这个时候请他不好。
3: 我们俩都是从眉山县出来，高中大学都是朋友，后来他离婚了，他老公把儿子带走了，就剩他一个人了，真的挺可怜的。我是想着他有什么事儿，我们能帮衬就帮衬帮衬他。
2: 这个向家家的领导怎么突然跟他和解了？他是不是找人了？
5: 何一婷于2020年4月12日在香洲市档案馆调取了四固定时期李土塘村和宋家村前身石板桥大队权属划分的原始工作档案，在这张图纸上标明了当时各村组之间所划定的土地管理范围。现在请双方当事人就上述图纸分别发表意见。首先请上诉人发表意见。
6: 什么国企上市公司啊，咱不稀罕。姐，你要不要放低点身价来我厂里上班啊？花店也行。
7: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那小规模的厂子，不去也行，不去咱就找别的工作。我姐这么优秀，什么工作找不着？
3: 你上面有人吗？我需要关系过硬的那种。
7: 关系？什么关系啊？
3: 我打算申请劳动仲裁。
7: 这方面的关系我还真没有。

0: 你放心，钱我有，请客送礼包红包都我自己来。这不是钱的事儿，我真不认识这方面的人。要不然问一下纪元，
1: 问他干嘛呀？人家现在是高院的厅长，哪看得上我这小报关子？在他心里边，我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0: 审判长，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至少50年的时间，这个历史情况我们不是特别清楚。请问被上诉人，你们是否了解四固定农村集体土地确权一事？
1: 审判长，这个我们不太了解。被上诉人，你们作为调处争议的县级人民政府，是以什么作为确认权属的依据的？根据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
0: 争议土地由宋家村实际管理和使用，已经超过了20年的时间。你们所做的处理决定与图纸中记载的四制界限不符合，对此你们如何解释？
1: 我方，这怎么解释呢？这个案子已经打了10年了，已经打到襄州高院来了，
0: 事到如今你们还是一问三不知。
2: 基本的问题都解释不清楚，人民养了你们，你们做事总得对得起老百姓吧？现在宣判，
3: 全体起立。
2: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89条第2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撤销湘江省、湘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162号中型初字第162号行政判决。二、撤销湘州县人民政府2005年3月28日作出的州府处2005-3号行政处理决定。三、由湘州县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4: 谢谢审判长，谢谢法官。

0: 喂，
1: 老婆，今天早点回家啊！
0: 啊，
1: 给你一个大惊喜。
0: 啊？什么惊喜？
1: 你回来就知道了。
2: 今天我倒是能准点下班。哎，什么惊喜啊？
1: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早点回家。
3: 哎，季云姐，季云姐
0: 啊！
3: 什么惊喜啊？
0: 谁知道什么惊喜啊？你姐夫不知道弄什么事儿。
3: 这么神秘，肯定是个大惊喜。
0: 这么多年，大惊喜没有，大惊吓倒是有。
3: 要不就是送一大束花。
0: 送花叫大惊喜啊？
3: 也是。送花确实不能算是大惊喜。哎，你俩结婚这么多年一直没买钻戒，会不会是一颗一颗？不不不不不，三克拉大钻戒。
0: 不可能，我们家大钱我管，他不敢。
3: 哦，
4: 嘿，
5: 求求你，这个吓死我！让开，
3: 真是。
4: 等等，
5: 干嘛？

0: 让你签你就签，哪那么多废话，是不是？
1: 是
2: 是，切蛋糕，切蛋糕，切蛋糕。

0: 球球，你入选校队了。嗯，那是。咱们家球球成功入选了学校篮球队的第一主力，并且代表学校参加全市中学生的篮球大赛。你说咱们该不该庆祝庆祝？
1: 太应该庆祝！来，球球，
0: 你骄傲啊！哎，
2: 还要注意学习啊，不能落下学习。
0: 哎呀，我知道。没问题的，那世界上好多那个球形学习都好了的，是不是，球球？
3: 就是。
0: 妞妞，你想吃哪一块？妈妈一会儿给你拿，你想吃哪块？
4: 妈妈，
0: 啊，
4: 我还是想买那双鞋。
0: 你们忙活半天就为这事儿啊？
4: 球，吃蛋糕。
0: 来，真是，你看你，不跟我商量。其实我也挺内疚的，妞妞早产，身体也不怎么好，整天我心都揪着。 想着球球长大了，又进入到了叛逆期了，一点都不听话，这孩子真是。哎，小云啊，你说，球球入选校队，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你说咱当爸妈的，干嘛不让孩子高兴啊？我也替他高兴，但也不能惯着他呀。不用，别惨了。
4: 坐吧，小月啊，嗯，你不是说你们办公室的那个何柳经常上那个二手网站吗？
0: 嗯，
4: 咱能不能请他帮帮忙，去网站上查查，里面经常有那种全新的二手货，价钱是一手货的一半，让他查查有没有球球说的那种鞋。
0: 这不一样，这是孩子教育的问题，这跟钱没关系。
4: 我知道了，不是钱的事儿。哎呀，那回头呢，我再跟球球聊聊。
0: 嗯，你容我也再想想。
4: 小云啊，
0: 嗯，
4: 你说球球入选校队，趁这个兴劲儿，
0: 嗯，
4: 周末带着咱妈还有孩子们，咱们一块儿出去玩玩怎么样？咱家都好长时间没出去玩了。
0: 老公。
4: 我们回梅山好吗？梅山啊，太远了吧。
0: 妞妞出生以后，我妈就一直在这儿，一年顶多回去一次。我想让他们团聚团聚，看看我爸。
4: 好，那周末一早，开往梅山。
0: 真的啊？
4: 嗯。

0: 完就是好事。爷爷，
1: 哎，高兴的，
2: 我见到老爷了。爷爷，爷爷，
3: 爷爷，爷爷，看你们小花花的。
1: 试试。怎么样？
4: 嗯，哎，挺合适。
1: 正好。
4: 还行。
1: 合适吗？不合适，我拿去换啊。
4: 不用不用，挺好挺好。
5: 小云啊，哎，小云啊，你，哎呦，这也太合适了！你想年轻了好几岁呀、啊，省着点穿。小云啊，
6: 你堂弟他妈听说咱们回来了，非要请客，我没答应，我让他们到家里来聚一聚啊。
1: 行行，那要不我去买菜？
4: 哎，不用不用，菜我都买好了，做饭呀、啊，我和你妈妈来，6点钟准时开饭。

0: 你们吃就行了啊。
1: 那要不我带球球出去转转
2: 啊？去吧，
1: 球球，你跟妈妈去转转啊。
3: 去吧。
4: 妈妈，
2: 嗯，
4: 还是老家的油粑粑好吃。
1: 油粑粑是我们眉山县著名的小吃啊，我们还有好多呢，苞谷粑粑、米豆腐、麻圆，这些都是妈妈小时候考第一名的时候，你姥姥才会舍得给妈妈买。
4: 看来你从小就没吃过什么好吃的。
1: 那可不一定，妈妈小时候经常考第一，好东西没少吃。你看，妈妈就是从这儿考到云山大学的。
5: 那时候，只有过年才有新衣服穿，不像你们现在，手机、电脑什么都有。
4: 妈，
1: 嗯，
4: 你又要开始忆苦思甜了。要开始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了？
5: 不是，我是说我们那时候虽然很清苦，但是很快乐。

0: 你们俩这800米跑的也太快了！不行，还得再加把劲儿，必须得到3分10秒以内。
1: 佳佳，你已经是全校第一了，还这么拼命？这也不是有个全校第二在这盯着我呢吗？
0: 纪云，你是不是这辈子都想超越我呀？
2: 我真的认输了，这次我真的认输了。
0: 反正。
3: 不管我考不考得上大学，我都要离开这个小地方。我要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加油！
4: 干嘛呀？
5: 请你赶紧去。
3: 去。
4: 爸，哎，那你和那个肖阿姨还有联系吗？
6: 后来我们就真的考上了同一所大学，一直是手拉手的好朋友。再后来，毕业了，各自有各自的家庭，各自有各自的工作，联系就少了。可是现在有电话，有网络，想联系应该很方便吧？
4: 成年人有成年人的交往方式，你长大就明白。

0: 妞妞，
1: 妈妈，
0: 你玩的开不开心啊？
2: 饿不饿？
3: 姐，姐回来了。
0: 海峰，
3: 哎，姐，我等你半天了呢。你说您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也好给您摆一桌接风。
0: 这太客气了，来坐吧。
3: 哎哎哎，
0: 好久不见了啊。
3: 哎。哎呀，姐。
0: 哎，
3: 这么着
0: 啊，
3: 今天晚上呢，咱们就先在这儿啊，凑合一下。明天我正式的给您摆一桌，给您接风洗尘。
0: 明天我们就回去了，今天这样挺好的。
3: 明天就回去了？
0: 啊。
3: 那姐。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哈，我这儿遇到点麻烦事儿。
0: 你怎么了？
3: 姐，你不是也知道吗？我一直在做生意吗？这次我碰到这个人啊，不讲理，没规矩，就因为一丁点的小事就把我给告了。姐，你看能不能这样？你晚走一天，我请县法院的领导吃饭。姐，你出面帮我撑个场，什么话都不用说，姐。我那一坐，他们就知道你是我的姐，就帮我撑个场。后面判案子的时候，就算不判他们赢，不过分偏袒对方，就成。
0: 海峰，这个事儿我办不了。
3: 姐，我知道，就算是你出面，也得送礼，这一块我来安排，你什么都不用管。
4: 海峰，
3: 哎哎，姐夫，
4: 与其呢让你姐去打招呼，咱不如请个好律师。
3: 姐夫，你再好的律师也没我姐出面有力度啊。
4: 海峰，按理说呢，咱们都是亲戚，理应互相帮衬，可唯独打官司这事儿不行。第一呢，

0: 如果你姐去帮你去吃饭，那就叫做司法人员干涉案件。那轻了呢，可能会丢了工作；大了，就会被坐牢。第二呢，咱们如果坐了这件事儿，也会害了当地的法官。
1: 姐夫，你就是当大舅舅当的，想的太多了。咱们这是小县城，哪那么多事儿啊？
2: 海峰，红阳说的对，我们法官规矩多，这个事儿我真的办不了。
1: 姐，咱俩可是打小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呢。所以你
0: 不会让我犯错误，对吧？
1: 海峰，亲戚们都来了，咱先吃饭，吃完饭再说啊。来，
0: 海峰，
3: 不是姐，真不帮我是吗？
0: 海峰，这事儿我真的做不了。
1: 行，姐。
4: 我还不求你了，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说的话全当放屁。吃啊！来吃吃，哎，吃这个，吃这个。哦，你们吃这个。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
5: 谢谢，
4: 好久。哎，
6: 你们也吃啊？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是的，好了好了，
1: 别客气啊。
2: 来来来，
3: 吃吃的这个冰。
2: 海峰啊，你少喝一点，再喝就喝多了啊。海峰，来，海峰啊，海峰啊，别再喝了，再喝就多了啊。来来来，吃菜吃菜。
4: 叔，今天是您请我们吃饭是吧？我多喝两杯，这酒心疼是怎么着？
3: 哎呦，你看，
5: 小叔不是那个意思，这不怕你喝多了难受吗？
3: 是啊，
1: 小叔，季云回来，大家伙多高兴，你别高兴。
4: 你们能要点脸吗？不就是一个破副厅长吗？撑死了也就是个正处，不是副处，至于吗？这么个拍马屁法，他能给你们什么好处？
5: 海峰，季云是我们季家最有出息的孩子，他回来一趟，我们开心。怎么，你不是季家人，你不高兴？
0: 呦呦，啊，季家人，我们季家人
4: 从来都是有情有义的，一人有难，全家支援。
3: 哎呀，海峰，你看，你看。你真是喝多了，真是喝多了。
0: 哎，说，
3: 来，
0: 你远的不说，
3: 吃点菜。
0: 说，咱远的不说。他那会上大学的时候啊，咱们家里面困难，是吧？
3: 是是是，
4: 我生凑了1000块钱拿过来了。
3: 是是是，
4: 这事儿你记了吧？你们记了吧？
3: 我忘不了啊。
6: 不是把钱还你了吗？
5: 就是，
6: 利息都给了。
7: 20多年的事儿了，
1: 这会儿说，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4: 那时候的1000块钱跟现在的1000块钱一样吗？
1: 海峰，我们忘不了。
0: 我不像你们，
4: 甭管他当多大的官，今天我在这儿，我敢说这番话。今儿我是碰到坎杰上了，我就求他出个面，帮我撑个场，垫句话，说不帮就不帮。我们季家人有他妈这样的人吗？
1: 孩子给吓哭了，
3: 快去，快去看看孩子。哎呀，海峰，海峰啊，你消消气啊，海峰。
8: 海峰，这当着孩子的面，他说话得有分寸，不能喝点酒，就这样啊。
4: 大教授是吧？你是文化人，我没上过大学，我听不懂你说的。
0: 季云，我就问你，你知道你自己姓什么吗？
9: 小青，我妈姓纪，遵纪守法的纪。
1: 球球，你别说话。
9: 我妈是法官，法官就像球场上的裁判，只有公平，她才有资格当裁判。你让我妈妈给你打招呼，就等于让她吹黑哨，你这是害我妈妈。
4: 你不跟你说话了，会吗？
9: 怎么了？
4: 用我面跟正面这么说话了吗？
9: 我说错了吗？
4: 球球。
10: 跟大人说话呢。

0: 小凤，球球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别和他一般见识。小孩子会认大道理，不过我认为，认大道理的孩子长大了不会犯大错。讲大道理是吧？讲大道理就别认这一家人。从今往后，纪元，我没你这个姐。
1: 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0: 海峰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该帮的帮，不该帮的不帮，别有压力。
1: 爸，海峰的这个官司我真的帮不了。
0: 我懂，你干这一行的那就得坚持原则呀。可咱们这是个小地方，最讲人情世故了，你这么做他们就觉得你不近人情。但是爸知道你这个工作。
1: 爸，这次回来没帮上您什么忙，还惹了这些事儿，以后您跟海峰见面可能会有点尴尬，还有咱家那些亲戚也免不了对咱们家有些怨气。
0: 不打紧，他们就是觉得没面子。没事儿，你管好你自己，别给自己惹麻烦啊。
2: 海峰，海峰，我是纪云。海峰，
3: 喂，是纪云啊。
2: 彩霞，海峰在吗？
3: 他不在，找人忙官司的事去了。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想请你跟海峰去我们家喝点茶，聊聊天。
3: 他没时间，我倒是想去，可我不能去。
2: 彩霞，你跟海峰还生我的气啊？
3: 哟，瞧这话说的，我哪敢生你的气啊？你可是省里的大官儿，我哪敢生你的气啊？不过纪云，你这茶我是真不能喝。眼下海峰遭了这么大的麻烦，我要是再没脸没皮的去跟你去喝那茶，我成什么了我？
2: 彩霞，你替我给海峰带个话。
3: 我就不请你进屋了哈。我们这小破屋也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你们就安心喝茶啊，开心就好。
4: 这家的小炒黄牛肉啊，特别好吃，多吃点。
5: 好，你放心吧，我不会和你客气的呢。
4: 我把你请到香州来，却只能到这么个小饭馆吃饭，真够寒碜的。
5: 你说什么呢，佳佳？这儿的饭菜很好吃啊。
4: 要换成以前啊，我肯定得请你去五星级大酒店。这不前一阵儿把工作弄丢了吗？
5: 老板，你在那个公司不都工作十多年了吗？他们凭什么说开除你就开除你啊？你可以跟他们打官司去告他们。
4: 丽娟，要不我说你在眉山那种小地方待着人都傻了，现在这个社会没关系怎么打官司，法院根本就不是给咱们这种人开的。
5: 佳佳，我看你是负面新闻看多了，纪云不是法官吗？你去找纪云呐，他肯定不会收你的礼呀，你去找他商量商量，让他出出主意啊。
4: 要不然你帮我跟他说说，没准他会愿意帮忙。
5: 我

0: 还是紧张了。
1: 紧张还就有点紧张吧。
0: 你不要紧张啊，你呢会唱啥就唱啥。
2: 啥都不会。
0: 娃最近经历了啥大家都知道，我有个建议啊，让疫情娥过段时间再考。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1: 也不是不可以，岂有此理。
0: 咋岂有此理了？
1: 考场如战场，人都上了战场，冲锋号都吹了，你说你过两天再冲，你觉得合适吗？
0: 好兵往前冲嘛，伤员殿后啊，你让伤员往前冲，那是指挥官脑子有问题呢。
1: 看把你能的花的掉，你别太过分了。
3: 到底是谁过分呢？
5: 吴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戏文里都没有那么狠毒的。
0: 管教说你现在像个哑巴，一整天都不说话。我现在也不爱说话，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我要走了呢，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来地儿受牵连了，离开学员班去伙房了。
6: 赵老可要放弃练功，他答应我。
0: 那你也答应我不要放弃嘛，把往后的戏唱好。

0: 组织。
1: 在下。
2: 这娃金硬骨头硬，希望不大，要想练出来要吃大苦遭大罪了。
3: 这娃两灯有心儿。
4: 娃，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0: 你们卖给我的老山参怎么回事？先生，怎么全都发霉了？你看，
1: 这边
0: 不是拿去给客户送礼的，老板看完给退回来了，这不是诚心让我吃霉头吗？本来我可以升职的，这次被你们给搅黄了，你说怎么办？
1: 对不起，公司一定会给您查清楚的。这怎么回事？主管，这位先生说咱们老山参有问题。
0: 这的确是30年的老山参呢。你们锦荣公司的声誉还要不要？这种坑蒙拐骗的事你们也干？
1: 这和大街上卖假药的有什么区别？真对不起，我给你换同样的货品，或者退您全款也可以。先生您请。先生这边请。
2: 主管，哪来的这几盒？不是长虫子了，就是生霉了。
1: 主管，这是库管部的保存出了问题，我们应该找库管部的人来解决。
2: 对呀，我现在就去找娄阿云。
1: 等等，娄阿云厉害得很，你找他。 得罪他也没有办法，总不能让我们销售部来承担损失吧？哎，对了，咱们公司不是成立了一个协理室吗？你先去找一下协理室的张小姐帮忙处理一下。
2: 好，
1: 去吧。我都已经看过了，这一次造成老珊珊大面积生虫，是因为下雨的时候有雨水飘进来。 还有就是关了窗之后没有及时开窗，造成室内不通风。再有地面上防潮的生石灰很久没有替换，已经结成板结，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3: 娄阿云，你在干什么？
4: 现在是黄梅雨季吗？
3: 黄梅雨季发霉生虫，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去避免，可是我们可以缓解啊！你可以经常的开窗通风排湿啊，这道理你都。

0: 懂吗？
1: 这不关我的事。上回我给前台送药物，突然间下雨了，这帮女工就把窗户都给关上了。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总下雨，他们也不敢开窗。再说了，董事长有规定，3个月换一回生石灰，现在还没到3个月吗？
0: 到底是生石灰贵重，还是老山参贵重啊？你动动脑子想一想行不行？扣掉你们所有的员工2个月的工资，让你们也肉疼一下。
1: 徐主管，既然现在已经找到了问题所在，而且也还来得及调整，库房部的同事们也不是没有尽力，不如还是让他们将功补过吧。
2: 谁要你来装好人？
0: 好吧，限你们3日之内换掉所有的生石灰。
1: 哦，
0: 林心啊，哎，这批药怎么还在这里啊？我记得明明签的出库单呢，为什么还放在这里？
1: 董事长有规定，凡是外批写的 T 字头的货物，都是由他本人来亲自填写入库单的，这个我无权过问。
0: 这么奇奇怪怪的规定，我怎么不知道？打开来看看。
1: 我不敢，除非董事长亲自来。
0: 我让你打开你就打开，同样的话我不想说第二遍。
1: 徐主管，要不然还是先请示一下董事长吧。
0: 你别担心，肯定是他们弄坏什么东西怕被我发现。快点打开，我妈咪问起来我担着。住手。妈咪啊，你来得正好，阿英说那批货是你不让动的，可是我记得当时明明您签了出库单了，为什么还放在这里啊？
3: 你过来。这个月在青浦马场要举行骑马比赛，我忘了告诉你，我已经替你报名参加了，还不赶快去练习？
0: 真的吗，妈咪？谢谢妈咪。那我走了。
3: 快去快去。
0: 怎么样，我刚从马背上下来就直奔你们这儿了，够仗义吧？
4: 那是不是应该谢谢你啊？哎，职业女性感觉如何？
0: 嗯，特别棒，我特别享受这一种一呼百应大刀阔斧的感觉。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锦荣的机密会在我的改革下得到根除。
4: 喂喂喂喂喂喂，你竟敢说锦荣在徐安替的领导下会有机密？
0: 我哪有那么说啊。
4: 你刚才就这么说的呀。
0: 我你其实很多公司大大小小都会有一些机密嘛。那你要再敢乱说，我直接杀人灭口啊。何天上。
5: 是这样的，在你大刀阔斧的同时，你说能不能稍微低调一点？
0: 为什么？
5: 你在高位，那在你工作的时候会容易积累一些怨恨，要是人家不敢对你怎么样的话，那就把这些怨恨转嫁到你底下的人喽。
0: 转嫁给谁啊？
5: 连心啊。哎，徐安替在公司那么忙的时候还让你去练习马术，就是想让你可以出去透一口气，要是公司上下的人都可以顺道透一口气啊。
0: 不至于吧。贺天，你就是喜欢打击我。
4: 哎，贺天，这个我教授你不对啊，你可能是福尔摩斯读多了，那些小女人窝里斗啊太小儿科了。
5: 我跟你讲，职场呢就是女性的战场，不见真刀真枪也会有人无辜阵亡的。
0: 夸张。
5: 哪儿夸张？
0: 你就是夸张。
5: 你更夸张。哎，你不帮我，你干嘛呢？你
4: 有蚊子。
0: 他最夸张。
6: 哇，好痛啊！
5: 蚊子，
6: 小心啊！
7: 太太您好，我们针对身体的不同症状，阴虚啊、阳虚啊，推出了不同的凉茶，您可以带您的家人过来看一看。来，这边请。
8: 好。
7: 不错。哎，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是阴虚，闹了半天是阳虚，喝了咱们公司自己配制的凉茶，感觉还挺清爽的。
1: 是啊，还挺好喝的。嗯，
7: 两位大客户喝得怎么样？
8: 不错不错。
1: 哎，还别说，自从有了这个茶，来公司的人比以前多了。哎，秋月，你是怎么想到的？
7: 说说吧。嗯，这主意啊不是我出的，是协理师张小姐出的。
1: 啊，不是你们啊？那我看销售部每天忙的人

0: 要麻烦的，原来在帮别人干活啊。
1: 切，无所谓嘛，都是为公司做事，你是吧？
0: 是
1: 应该的，应该的。那你们先喝吧，我先去忙了
0: 啊。秋月怎么了？
1: 你怎么回事啊？跟你说了别跟人说这个，看你把他说急了吧。
0: 这话我不能不说，我总不能看着他吃亏吧？给张连先搭台唱戏是吧？
1: 啊，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心胸太狭隘了，少说话，管不了你那张嘴。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心胸太狭隘了，少说话，管不了你的嘴。
2: 楼主管，您需要什么？
0: 我要这个下火的。
2: 啊，这个是治阳虚盗汗的，你阳虚啊？
0: 哼，我下火。
2: 哦，
0: 都是张连心气的。
3: 库管部一直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那些种类繁多、数量又不大的零星药材。销售部以前提出的促销方案，可谓是劳民伤财，并不可用。凡是协理部张小姐她提出的方案，实行过后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在这里宣布张小姐的实习期提前结束，从这个月开始增加奖金5元。
1: 谢谢董事长，这是大家共同的努力，赠饮凉茶这个点子给库房和销售部的姐妹们增加了很多的麻烦，全靠大家的热心，谢谢。
3: 很好，白秘书，去通知大家，下个月这两个部门的人各加奖金1元。
4: 好，我马上就去通知。
5: 就他会收买人心，踩着别人的脑袋出风头，小心闪了腰。
1: 谢谢董事长，我们销售部协助库管部熬制凉茶，算不上什么辛苦。再说了，张小姐也是为公司增加业绩，大家都很开心嘛。
3: 我希望大家都能向张连心小姐学习，多动动脑子，想出更多的好点子，然后提出来，让公司的业绩可以蒸蒸日上。好，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散会吧。
5: 董事长，这个文件需要您。
4: 他这人啊，什么都不做，拍拍马屁。就差5元的奖金。
1: 谢谢你啊。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我走吧。
4: 董事长，赵松带人去库房了，去看看。
6: 我听说你们运药品的码头出了点问题，我怀疑源头就在这里。
7: 仔细的搜，好好的搜，如果搜出来的话，重重有赏。
3: 特派员，怎么今天这么有闲情能来这里检查呀？你不需要陪你的红颜知己吗？
7: 徐董事长，职责所在，你应该不会不欢迎吧？
3: 既然是你的职责所在，我们当然要全力配合，请随便。
7: 随便就好。这是什么？给我打开。
0: 特派员，这批货物我们已经做好防腐防潮的措施，如果现在打开的话，
7: 废什么话呀，我说打开就打开。徐董事长，你该不会也不敢把这个箱子打开吧？啊，
3: 既然特派员坚持，那就打开看看。

是甘草，徐董事长，不好意思，走个过场，让大家受惊了。那我先走了，告辞。

0: 阿云，你让大家把打开的货重新整理好。嗯。你们两个把这里收一下。
1: 董事长，共产党的联络员怎么还没有出现？那批货是在太烫手了，要不要赶紧处理掉？不要，再等等看。他们不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千万小心，今天我们太侥幸。

0: 不是中午免费的菜汤吗？自己喝了不算，还要带回去。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偷，
1: 太不要脸了，
2: 就是太不像样了。滚出锦荣，
1: 滚出去，
0: 滚回钥匙弄啊，
1: 滚，
0: 滚回去啊！
1: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0: 让你踩着我们姐妹往上爬，让你下奖金，让我们仓管不罚钱是吧？
2: 越是穷地方出来的人，越是不要脸。
0: 亏你怎么了？我们几个老员工可不怕你告状。滚出锦荣，滚回钥匙弄，
2: 就是滚出锦荣，
1: 滚出去。从来都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我也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谁没有省吃俭用过？谁没有受过穷？谁没有省吃俭用来照顾自己的亲人？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0: 今天就当给你个教训，以后再敢踩着我们姐妹的头往上爬，你小心点。
2: 就是，你不小心点。

0: 喂，等你半天了，怎么了？今天心情怎么不好啊？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回头我收拾他，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我今天又撒谎了，我警告过我自己不再撒谎的。
1: 可就是不由自主的脱口而出，我的身份是个一辈子生活在谎言里的女人，永远不会幸福的。不就是撒个谎吗？我从小撒谎撒到大，小时候在我师父那撒谎，现在长大了哪哪都撒谎。但是，在你面前我不撒谎，真的。怎么了？不舒服吗？
0: 我累了，锦荣的工作很难，真的很难。我得装作很坚强、很能干。今天下午白秘书还带我去跳舞，是工作应酬。可是我一直在踩别人的脚，我让白秘书失望了。
1: 跳舞？什么舞啊？
0: 华尔兹、恰恰还有Tango。
1: 哦，那些舞我以前在百乐门见过，那舞有什么劲呢？一天到晚转来转去的，头也不怕转晕了，都得转吐了。哎，还是咱们奉天的大秧歌好。看过大秧歌吗？
0: 嗯。
1: 我跟你说，这个我会跳的，跟你看那个完全不一样。我跳给你看。看好了啊。

0: 怎么样，跟别人的不一样吧？啊，怎么样，好看吧？傻笑，来，我教你。来来来，我教你。
1: 不要。
0: 快了，来嘛。
1: 不要，干嘛？
0: 来啊，我教你。

0: 贺公子找我有什么急事吗？喝了这杯咖啡再说吧。如果贺公子没有什么急事的话，锦荣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我就先告辞了。锦荣现在是午饭时间，如果你就这样一个人回去还工作的话，你真不怕他们会排挤你，在你背后说风凉话吗？
1: 我没有办法改变他们，所以我就只有自己坚持下去，用行动来改变他们对我的看法。昨天发生的事情，我知道。我自身也有自己的原因，怪我升职太快，他们可能会觉得心里不公平。还有，我一直带饭回我住的地方，跟锦荣的女孩都不一样。
0: 知道吗？你就是太倔强。你被欺负为什么不告诉我？要是昨天的事情真的是娄阿云他们做的，我去警告他一下，以后他也不会再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是谁让你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变成现在这样？
1: 是徐安迪，怎么会呢？是他介绍我来锦荣公司的，他提拔我，指导我，给了我最好的机会。
0: 对，的确是他提拔你，但同时也是他把你推到风口浪尖。你想啊，如果你能通过这次考验的话，那锦荣是如虎添翼。但如果…… 你被他们打垮了，对徐安迪来讲没什么大不了。再说现在的上海滩，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只知道，徐董事长给了我机会，他是我的贵人，我会珍惜，会努力，不会怨天尤人的。
1: 贺公子，我想剪掉我自己的辫子，改变自己，让大家接受我。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针对你吗？就是因为他们心里明白，
0: 他们的时髦，你发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就能赶上。但是，你的优秀，他们这辈子都赶不上。我没有你说的那么优秀。
2: 我们锦荣高级女职员的宿舍特别的好，离电影院啊特别的近，有时间我带你去看看。上海的时髦女人经常去的。我告诉你啊，洗澡在这儿，厕所在这儿，这个宿舍啊可是锦荣女职工人人向往的经理级待遇呢。<笑>来这里，你快进来啊！怎么样，惊喜吧？ 我告诉你啊，你尽快搬过来，这样的话省得被大家孤立。我可是求了我妈咪好久，她才破例的。看你人这么好，请我吃一个冰激凌就好了。哦，对了，这个呀是锦荣高级女职员宿舍的钥匙，收好了。啊，我看看这边还缺少什么东西，可以从家里给你搬过来。
1: 搬到这里，可以融入锦荣，但是重要。

0: 来了，你是来做衣服的吧？是，不是，我先走了。
1: 哎，回来，到底什么事儿？
0: 那个，连心现在到锦荣公司上班了。我看他同事穿的衣服都挺时髦的，他吧就一直穿着那几件旧旗袍。我想给他置办件衣服，我是想来问问您，你们有没有半新不旧还干净的好点的衣服？
2: 旧衣服，你厂怎么会有那个？到我店里挑几件新的吧。
0: 不行，太贵了，我没那么多钱。
2: 那你兜里有多少钱啊？
0: 就这么多，
2: 够了。这样吧，布料钱你出，其他的交给我。进来吧。
3: 谢谢孟师傅。
2: 给我2个小时，

0: 又加班，这么晚？库管部那些丫头有没有对你好一点啊？
1: 我想跟你说件事。
2: 什么事？说。
1: 我们公司今天给我分了一间员工宿舍，我要搬走了。

0: 你们宿舍在哪儿啊？在公司附近。这是好消息啊，干嘛还愁眉苦脸的？那你以后上班不就方便多了吗？来，你没有不高兴吧？
1: 这是好事啊，我干嘛要不高兴？锦荣是有钱公司，那宿舍肯定要比药水弄好。这里是别人的房子。 不能瞎动，就一张床。夏天还不方便，现在有好公司、好地段，这要换成是我，早就一蹦三尺高了。我别提有多高兴了。
0: 我走了，你一个人怎么办啊？
2: 傻丫头，我一个大老爷们怕啥？你呢？赶紧先收拾东西。
0: 这段时间天天加班，恨不得走路都眯着眼打盹。没事，你别净回来看我。药水弄坏人多，我也不放心。也好，现在你走了，我少了一个包袱。我先去上工了，你在家收拾东西，收拾完了我帮你搬。
3: 你要收拾屋子，按时吃饭。
0: 放心吧。对了，我还有东西要送你。

0: 这是送给我的吗？对啊，你在锦荣公司上班，那儿的有钱人多，咱也不能穿得太寒碜。
1: 可是你哪来那么多钱啊？也不太贵，莫师傅帮了个大忙，我运气好，借了仙壶熬了几个晚上就赚够。

谢谢你，来拿着。还有啊，莫师傅说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常回去看看他。 没事的时候，也回来。

0: 师。
1: 乔先生快乐。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你。当，
2: 林心，这个呀都是贺天的主意，他说只要有这几条小鱼相伴，你就不会孤独寂寞了。
1: 林心，这送给你。
3: 谢谢。
1: 哦，对了，我有一个秘密的任务要去完成，你们先歇一会儿啊。哎，康远，爸爸，吃饭了。
2: 林心，我真的好羡慕你啊！他这么优秀的人，却时刻把你放在心上。你好幸运啊！
3: 这幸运不属于我，只有家庭相当才能谈到一块儿去的，才能培养出感情。
2: 你的意思是说，我还有机会？
3: 娜娜，你这么漂亮，又那么纯情，如果我是男人的话，我会把你当成仙女的。
2: 那你呢？谁和你志同道合啊？是他吗？
3: 我在这儿不会有感情纠葛的。
2: 你胡说，你看你脸都红了。我很羡慕你可以自由的生活，可以谈一场自由的恋爱。
3: 可是徐董事长他并不怎么管你啊。
2: 你根本就不懂，你不知道我在我妈咪身边的压力有多大，我们之间的观点根本就不一样，可他还要强迫我去接受他的观点。
3: 董事长是真心为你好，他让你管理协理室，但是却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支持你，有时还会反向而行，这是因为他要让你看到现在锦荣的弊端，铸就你的成长。
2: 可这也是我最大的束缚啊。总之我们在一起总是争吵不断。
3: 子欲养而亲不在，只要是亲人在身边，即便是吵架了那又怎么样？娜娜，千万不要辜负了董事长对你的一片好心。
1: 娜娜，莲心说得对，因为我都看得出来徐安迪确实太宠你了。
2: 哎，你们两个人的秘密呢？
1: 想知道吗？跟我来。
2: 来，走。

0: 你是不是还有心事？我忽然非常感谢董事长，更加羡慕娜娜。她有一位好母亲，有亲人的保护，有人对你寄予厚望，一点一滴的看你成长，该有多幸福！其实他把你当成教育娜娜的镜子，不希望让你处在被别人嫉妒的。
1: 这样一个位置上，这个位置虽然很容易得罪人，但是它可以接触到锦荣最核心、最尖锐的问题，也很锻炼人。我觉得我很幸运，像娜娜一样幸运。
0: 你知道你最感动我的是什么吗？是你拥有了一颗对命运的感恩之心。

0: 在我遇到不顺利的时候，一直都有人无私地帮助我，他才更可贵。
1: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人是谁，我也知道今晚你的心里很不好受。你和他从奉天一起出来，相依为命。过去的记忆虽然很温暖，但是它很陈旧，阻碍了你长出翅膀，你明白吗？
0: 不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他人还不错，我就把他当成你的亲弟弟看待。从今以后呢，我们俩一起来帮助他，好好照顾他。
0: 重阳想要的不是你想给就能给的。

0: 华的朋友的亲戚的朋友的房子。是朋友的亲戚的朋友的房子。
1: 那是朋友还是亲戚啊？
0: 不管，反正就是他一朋友的房子嘛。
1: 这是我做的闷葫芦，以后呢，我们赚到的钱就全部把它们放在这里面存起来。
0: 行啊，都放这儿，我俩比一比，但是你肯定比不过我，因为我赚的肯定比你多，你输定了。现在我就可以放，怎么样？
1: 你上哪儿买的猪头肉啊？
0: 这是药水弄里头最好吃的猪头肉。
1: 你要是不吃，我也不吃。
0: 那行，我吃。我吃。
1: 你吃的什么？啊
0: 啊！快快快吃，多吃点啊！
1: 我呢，特地给你做了这个，以后上工之前呢，你就把它带起来。
0: 这是你做的啊？
1: 嗯。
2: 你说我以后要是每天都穿着这么帅去干活，这苏州河旁边的女人，那不得排着队挤着看我呀？这万一不小心掉下一个到河里头，那哪配得起啊？
1: 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出现。你还是别带了。
0: 不。

0: 小姐，你没事吧？来，快起来。哎，不好意思，这车有人的。小姐，这车给你了。不好意思，你去哪里？
1: 碧溪路锦荣公司。
0: 碧溪路锦荣公司，这个也给你吧。
1: 哦，谢谢啊。

0: 今天我来召开这个紧急的会议，是我发现公司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上个月用来考试的一些药材明显的以次充好，库管部主管娄阿云推说不清楚这批药是谁进的货。 OK， 我可以暂时放你一马，可是紧跟着就出现了老山参、发霉生虫被退货的消息。那我倒是想把事情搞清楚，到底是我们管理不善呢，还是有人肆意妄为？赵阿生，你来告诉我。
1: 都是我不好，进了不合格的药材。
0: 娄阿云，你验货的时候在干嘛？
2: 徐小姐，那些药都是优劣混。

0: 小姐，我觉得这件事情呢，还是跟董事长请示一下比较好。
1: 这么小的事情，不需要跟我妈咪说，我会处理好的。赵阿生，罗阿云，今天的事情你们知错就好，下不为例。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会议的内容大家不要乱传，散会。哎，我妈咪不在，协管张连心也不在，那我刚才的表现是不是很厉害啊？什么表情嘛？妈咪，我为锦荣抓出的蛀虫，你打算怎么奖励我呀？
2: 别急着领功，听听舒琴说连心是怎么帮你善后的。
1: 善后？善什么后啊？我那个叫沙衣锦柏一下子威慑所有的人。
2: 看来你还是不清楚状况。你既然有霸王之勇，就不应该有妇人之仁。发现员工出错了，公然开大会，这种不给颜面、不给余地的做法，你就应该马上把他们开除。现在你把他们留下来，很难保证有一天他们不会反咬我们一口。
1: 开除他们，太狠了吧？怎么说也得给人留个机会啊。再说了，在职场上，你永远都把自己当成是猎手，别人永远都是猎物，就差拿根枪。
2: 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能在上海滩立足。
1: 如果要在上海滩立足，一定要这样的话，我全然不当女强人。
2: 舒琴，跟他说，连心到底做了些什么？
3: 连心已经把所有的客户名单，还有入库单据的副本都已经整理备案，并且一一核实了。
2: 你看人家连心，为了防止对方联手作弊，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那只能证明连心他在防御，他根本就没有告过任何人的状，也没有让我开除过任何人，这就是他和妈咪的区别。连心比较有人情味，所以我喜欢跟他交朋友。
2: 你这么说，是觉得妈咪没有人情味，觉得妈咪很难相处吗？
1: 是你逼我这么说的。反正我觉得在您心里，钱永远都比亲生女儿重要。
0: 董事长，
2: 没事没事，
0: 你不能生气的。
2: 你先出去吧。娜娜，你有没有听说，你有一位同学，他在办一所夜校，你好像也很感兴趣。我已经跟他们的负责人联络了，我决定出资做他们的项目。
1: 真的？
2: 嗯。
1: 妈咪为什么不告诉我？
2: 妈咪想给你一个惊喜。
1: 妈咪，刚才对不起啊，我不应该像刚才那么说你，别生我气啊。
2: 妈咪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1: 我是不是不适合在公司工作？我只能去学校做教育。
2: 其实在哪里工作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是要先做人，然后再做事。也许是妈咪不对，妈咪给你的压力太大了，是妈咪不好。
1: 没有，妈咪，是我不好。

0: 你回来了，这我不知道你回来，我没准备菜，我再去给你做点。
1: 不用去了，我已经吃过了，就知道你不会把吃饭当回事。我给你带了猪头肉回来，
2: 真好吃。

0: 吃过，你自己吃。你看，
1: 哇，你好多钱啊！越来越多了，很快我们就可以攒够钱去南洋了。你看你吃的满嘴都是。
0: 你说过多少次了，用完的东西要放回原位。我自来，我自己来。什么？
1: 你自己来？我不在的时候，你怎么没自己来啊？你看看你的床，哎呦，像狗窝一样，怎么睡啊？你不会花几分钟的时间把这里收拾好吗？干什么去？脏的，干净的。
0: 干净的。
1: 这还叫干净的？给你，闻闻。跟着我干什么？坐好，好好的把饭吃了，吃饭要有吃饭的样子。
0: 嗯。嗯？干什么？
1: 这个呢，是我给你买的，你看看你喜不喜欢，穿着合不合适。
0: 你花这个钱干嘛呀？我给你买就好好穿，哪那么多话。林星。林星。干什么你？干什么啊？有你在真好，你不在，家都不想家了。
1: 吃肉也不香吧？嗯，吃块大的，拿着自己吃。嗯。

你居然和那个小痞子，无耻的鬼狐，你这样对得起我对你的一片痴情吗？我宁可不惜一切代价毁了你，让你离开他，回到我身边，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的新生活。

0: 李参生，这锦荣的漏洞到底在哪儿啊？赵特派员，您先别着急，我已经发现了锦荣的一个漏洞，你再给我点时间。
1: 我警告你，别在我面前卖关子。快说！我知道张连星和以前奉天的一个案子有关。 如果以此来要挟他，不怕抓不到徐慧的把柄。张连心，你确定？特派员，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好吧，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我警告你，别再让我失望。 你就等着吧，平儿，你别怪我揭你伤疤，我这都是为你好。
2: 巧啊，昨天的事谢谢你啊。哪里？你经常来这吗？啊，对，我经常来。一个人来。啊，我办公室就在楼上。哦，在楼上啊。是哪个公司啊？竹笔鱼残生。
1: 正是在下。
2: 请教芳名。哦，我叫罗阿云，我是锦荣公司库房部的高级主管。哦，
0: 幸会幸会，能认识阿云小姐这样的新女性，真是三生有幸。我能坐吗？
2: 坐坐。
0: 请问先生要点什么
1: ？Black coffee，thank you。
0: 好的，稍等。
1: 哎，这张照片怎么这么像张连心啊？张连心是谁？哦，我们公司的一个女职员，
2: 仗着自己楚楚可怜的样子，可把我给害惨了。她在你们公司是有什么人给她撑腰，还是有相好的？当然了，老板女儿贺天探长多帮着她。都是为了工作嘛，为了生活，可以理解。哎，于先生。
1: 那你这种稿子的话，一个月能挣多少稿费啊？像奉天惨案这样的独家连载，一个月100大洋还是有的。100大洋，都赶上我一年的薪水了。于先生，你太了不起了。可能很多人羡慕我的工作，可是我一点都不快乐。我是个孤儿。 从小父母双亡，陪伴我的只有孤独。我特别想有个自己的家。如果能找到我的另外一半，我一定给他一个大房子，还有车。他不用做什么，如果他高兴，可以陪朋友打打麻将，喝喝下午茶。

0: 我要让她成为上海滩最幸福、最令人羡慕的女人。我这么说是不是很傻？啊，不傻，一点都不傻。哦，你看，你现在一个月能挣100块大洋，那如果你当上主编的话，那一个月肯定挣得更多。主编不是我的目的。 我有更大的梦想。像这文章不是我的独创，我只是找了一些真实的材料，把它编排了一下而已。哎，我好像听说这个张连新也是奉天人吧？哦，是吗？啊，那你可得小心点。这女犯人已经潜逃3年，好像就在上海，说不定就在你身边哦。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这事儿吧，看你怎么想。如果一个谎话说上100遍，那就是真的。
1: 这个真能打垮张连心吗？
0: 不要小看流言蜚语，它是职场的无形刀剑。

0: 看着上面童爱范像不像张连心啊？
1: 这照片这么模糊，根本看不清楚啊！
0: 多像啊！我觉得就是他。
2: 看什么呢？一个个这么起劲。谁贴的？
0: 不知道。
2: 谁知道啊？我早上一来就在这儿了。哎，娜娜小姐，你看这张照片像谁呀？
3: 有点像连心，
2: 不过肯定不是他了。仔细看，他名字都不一样。其实细看照片，长得都不是很像嘛。连心，来，看见没有？今天早上贴上的，不知道谁贴的。这照片还挺像你的啊。
3: 就是啊。
2: 对不起，其实不是。
4: 既然大家都说这报纸上的嫌疑人就是张连心小姐，那我们就报警吧。
0: 用不着报警这么严重吧？
1: 不要了吧。
0: 不管怎么说，这样传出去对公司和连心都不好。
1: 是啊。
5: 可是这样被大家议论纷纷，
4: 怀疑是嫌疑逃犯，对他的名誉也不好。而且我也想知道，这外表清纯的张连心小姐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往事。
2: 喂，你这是诽谤。
4: 诽谤？我就诽谤，有本事去警局证明他的清白啊。
2: 好，我们就证明给他看。
0: 嗯。哎，他就这么走了呀？
2: 看见没有，清者自清。
5: 哼，那是心虚。
2: 赶紧把他撕了。
1: 秦阿妹，啊，把它撕了。哦
2: 哦，走吧走吧走吧走。连心，你试试看，这咖啡是我特意为你叫的，还让他们放了很多的糖。
6: 秦阿姨，
2: 我听书上的人说啊，只要多吃一点甜点，人的心情就会好很多。试试看吧。
0: 娜娜
2: 啊，
0: 你这么相信我啊？
2: 当然了，我们是好朋友嘛。有人往你身上泼脏水，我一定第一个站出来力挺你。
0: 谢谢你，娜娜。真的，我跟你发誓，我不是那个杀人同案犯。
2: 嗯，你当然不会是，你千万不要因为这种小事影响到心情。
0: 嗯，
2: 快喝喝看嘛，特意为你买的。
6: 贺公子，有朋友订了啊。
2: 贺天，
7: 哎呀，大白天的你们公然在偷懒啊，你们就不怕徐安体扣你们工资啊？
2: 大侦探，你不是也一样？
7: 我今天来有公事啊。
2: 什么公事啊？你要破案吗？哦，对了，现在有人故意要刁难连心啊，

0: 办公室里张贴报纸，乱造谣言。
1: 这事我听说了，而且案卷卷宗我也都看过。
0: 你看过卷宗？
1: 对啊，那是3年前的事。我朋友当时也在那个警察局里做事。对了，莲心，你是奉天人？
0: 嗯。
1: 那当时你是在奉天还是在上海啊？当时这个案子闹得沸沸扬扬的，你听说过吗？
0: 那个时候我刚准备要来上海，所以不知道那件事情，也没有太关心。
1: 我听说那个张子立是奉天大商人，也是做医药这一行。你真的不认识他？
0: 不熟。贺天，奉天这么大，林心怎么可能每个人都认识吗？
1: 嗯，也许是吧。
0: 贺公子怎么对这起案子这么关心？是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只是今天有人写来匿名信，告发当年的嫌疑犯现在躲在上海。案发时奉天虽然已经沦陷，但国民政府在名义上仍然保留了管辖权。这个案子确实错综复杂，而当时那个所谓真凶应该是被严刑逼供，所以才招认的。这种戏码在当地的警察局里面每天都在上演。
0: 这么可怜啊，难怪他们两个要逃跑了。

0: 你们是不是扛双包的？出大事了，还在这里跟没事一样。德叔说，有人打电报去奉天，要调奉天一个杀人案的卷宗，他们怀疑那个杀人案的同案疑犯就是张连星。
1: 里边快点啊！怎么样，德叔这么臭，咱们还是出去喝茶吧？
2: 哎呀，还没好啊！哎，师傅，好了没有？
1: 再有一会儿就好了。你快点，臭死人了！你这，孩子，
2: 好嘞。奉天警署交给贺探长的邮件，麻烦谁给签收一下吧？
1: 你这，
2: 哎呀，谢谢，谢谢啊！
1: 哎，德叔，德叔。 奉天警署，
3: 你管他什么奉天警署，
1: 走走走走走，老子快臭死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臭啊？

这份卷宗里根本没有照片，上面只有一些文字记录，案卷证明不了当年的嫌疑犯跟张连心有关。

0: 所以我会通知飞豹，立刻停止对张良心的影射和诽谤。
1: 我们都为你捏了一把汗呢，也不知道是谁这么缺德，往你身上泼脏水。
2: 莲心，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3: 啊，是啊，没证据那就算了。
2: 谢谢大家。
4: 好了，既然贺探长已经调查清楚，证明了莲心的清白，我看这事儿就别再提了，
2: 省得再生事端。
4: 莲心，你说这样好吗？
3: 嗯，
4: 那好。贺天，辛苦你了。
0: 不客气。
4: 谢谢。
0: 我还有一些话想跟莲心单独聊聊。
4: 好的，你们慢慢聊。

0: 我不知道你还有多少秘密，但我还是相信你的底色是善良的，而且从你的眼睛里我能看见你的纯洁。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不是听不懂，你只是不愿意听。其实我叫你留下，是麻烦你帮我带句话给你那个同乡，叫他以后不要再干傻事。这次他能把照片偷走，可总在水边走，很容易湿到鞋的。小聪明用的多了，小心弄巧成拙，明白吗？

0: 等。
1: 请问您是
0: 何天？
1: 哦，您就是鼎鼎大名的贺探长。
0: 大记者消息也是蛮灵通的，
1: 这是我们做记者应该具备的素质。
0: 专门捏造别人的隐私，
2: 用流言蜚语版面，也是你的素质。
0: 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我蛮有兴趣。
1: 是吗？这是我按照一个真实的案例改编的，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自己去调查一下。听说这嫌疑犯就潜逃在上海。
0: 我已经调查过，
2: 你影射的嫌疑犯是在上海，但是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他们的身份。所以呢，我劝你在这个乱世当中不要削尖脑袋挖掘隐私。如果捕风捉影，不但伤害无辜，还会惹祸上身，后患无穷。以后别再让我看到这种谎言。
3: 谎言？
1: 我看贺探长是不是被那个嫌疑犯给迷住了，怜香惜玉，甚至不惜为他撒谎。
0: 撒谎？到底谁在撒谎？你也知道人言可畏吧？
2: 我想你清楚，这种虚假报道会伤害张连心。我劝你多写一些抗日救亡的好文章，放下害人的笔。
1: 男人不能没有力量，而我的力量就在这支笔上。有的时候巧舌如簧的确是出其不意的法宝，所以做我们这一行，想要迅速独占鳌头成为翘楚，这支笔就是我最好的武器。没人能劝我放下它。
0: 你是个文人，该有文人应有的良知。没错，这的确是你的武器，但你的武器该用在正途上，去攻击那些躲在黑暗中的人，而不是去伤害那些无辜的人。
2: 这案件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没有发现新的人证物证，张连心无罪。
1: 那你就慢慢得意吧。

0: 我们一起，少了几张照片，就不会有事了。
1: 真的是你。

0: 谢谢你。
1: 以前的噩梦全都过去了。

0: 第一次感觉上海这么美。
1: 是啊，我也觉得上海

我一定要好好收拾你们。

真的以为你是林夕吗？你不是，你只是迷路了。我要带你回家，我还会回来，揭发冷藏库里那些没法运出去的可疑药材。

0: 哇，娜娜，你脑子里这么多鬼主意啊！这些海报上画的全都是普罗大众工作时的情景。我希望夜校的每个学生都可以感受到这种积极热情的态度。
1: 帮忙啊！
2: 康老师，有人来送画，说是来庆祝开学典礼的。啊，来，搬这边来，这儿来，来。

这幅画构图、用色、笔触都是上乘之作。最值得称赞的是，它描绘了一个年轻贫困的女孩初次踏上十里洋。

0: 长长的彷徨和坚毅。
1: 哎，你们看看，有没有觉得这画里这个人好像一个人？
0: 像谁啊？
1: 像谁呀来着？
2: 我看出来了，像我妈咪啊！
1: 哎，对对对对，说的对，
0: 还真有点像啊！
2: 哎呀，那我把它挂在夜校最显眼的位置，说不定我妈咪看到很高兴，还会追加捐款呢。
1: 哎，等等，哎，等一下，画这幅画的人叫马坤，莫非是清风堂堂主？马坤，
0: 马坤，
2: 清风堂。

0: 赵特派员，你有事吗？跟我来一下。这么晚了，我先走了。哎，秋月，别那么不识抬举嘛。你知道，我对你是一见钟情。我呢，只是希望多一些机会来表达我对你的痴迷。我求求你了。
1: 求求你放过我吧！你要是再不走，你要再不走，我就叫保安了。过来，放过你，哪那么容易啊？啊！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你再怎么喊，你再怎么叫也没有用。<笑>
0: 你知道吗？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让你心甘情愿地献身给我。哼，还有，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那个中宣文凭，是花二十块钱买来的。如果这件事情被锦荣的人知道了，你会怎么样？要不要我明天在大街上写满？ 锦荣药业的贵宾部主管梅秋月买了假文凭。乖，你要是从了我呢，我会让你在锦荣平步青云，我还会娶你，给你一个体面的婚姻。

0: 妈咪啊，今晚六点工人夜校开学典礼，
1: 娜娜小姐，
0: 我们呢是捐款最多的校董，要是迟到了康远会骂死我的。
2: 放心吧，我知道，等妈咪忙完了公事就一起去帮忙啊。发生什么事了？
3: 董事长，今天公司接到了一笔很大的订单，但是准备出货的时候才发现鹿茸和熊胆的存货量已经接近于零了。
4: 董事长，对不起，这次是我的疏忽，没有及时的汇报这份订单。
2: 秋月，你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出问题了？你的精神很不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休几天假，养好精神再回来上班。
4: 好，我会调整好。
2: 那现在你们能有什么建议呢？
1: 十天后我们关外的上等药材就到了，时下我们可以先找昆山记名药店的刘老板江湖救急。
2: 现在是销售旺季，刘老板凭什么要帮助我们？
1: 刘老板他一直倡导的是业内守望相助，良性竞争，况且刘老板现在关外的药材也是从我们奉天分店进的货。
5: 对啊，我们一直跟刘老板守望相护的，我也觉得他应该会帮我们的。
0: 林欣一直都有收集同行大企业的简报，而且啊，每次出入货的单据他都会做分析笔记。
6: 这是年初社长给销售部的工作，张秘书可真紧急呀。
2: 销售部没有做好的事情，现在由协理部来补救。我觉得张连心做得非常好。连心，那你就代表公司去跟刘老板联络，希望他可以把药材分一半给我们，十天。

0: 之内奉还。
1: 我去。
0: 没错，你去。还有，我知道他对我们独家代理的印尼麒麟节非常感兴趣，我们可以分一点给他。
1: 是。
0: 你们要记着，商场上是利字当头，什么情分面子通通不能当真，你们手上必须要有别人想要的东西，人家才会愿意雪中送炭。
1: 妈咪啊，你倒好，现场上起课来了，我们就要迟到了。
0: 好了，走吧。
1: 走。
2: 学杂费全免，我们只收教科书的成本费，每人只收2块钱。
3: 什么呀，骗人的，真是。
2: 哎，等一下，收钱，等一下，
3: 收钱了，
2: 听我解释
3: 嘛，
2: 不要着急呀，等一下。
4: 哎，大家等一等，小姐，工人夜校的教材我全都包了，每个人一本。
5: 你是
4: 马坤。
5: 谢谢谢谢。
0: 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都会埋怨命运的不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在座的各位，从踏进我们这所学校的大门开始，你们的命运就开始改变。所以各位同学，
5: 她是我妈咪，
4: 希望你们
0: 能够为自己的将来更美好的将来而奋斗。谢谢。

0: 见，在里面。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给。
2: 谢谢。
0: 啊。那个，我以为你会生气，这些工人这种场合来的不多，所以请你原谅。
2: 没事儿，他也不是故意的，反正裙子已经脏了，干嘛还要让他不高兴呢？这个手帕等我洗干净了再还给你。
0: 啊，没关系。

0: 何天呢？
1: 我一直没见到他呀。行了，我先去忙啊。
2: 娜娜，你说你怎么就看不住小天呢？
0: 我看住他，天知道看住他的那根绳子根本就不在我手里。哎，
2: 你说说，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就你这样的条件，勾勾手指头小天就应该过来了。哼，就你心肠好，敢当众宣布爱情，就不敢把那个臭丫头赶走啊？
0: 你说林欣，你别这么说她，她是我好朋友。
2: 好朋友？好朋友重要还是男朋友重要啊？我看你脑子真是坏掉了，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们家小天呢？
0: 我当然是喜欢他的了。何天不在，妈咪怎么也不在？
3: 你好像很欣赏这幅画，我画的，请容我冒昧的自我介绍一下，在下马坤，
4: 清风堂堂主，幸会，没想到堂主也会画画。
3: 难道拿枪的手就不能拿画笔吗？
4: 那请问堂主，为什么要画这幅画？
3: 这源于我当年一位至交故友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很多年前，有一位年轻的女士怀着莫大的勇气来到上海滩闯荡，却受人欺辱。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人着想，幸好我那位故人出手相救。女士发达之后感恩图报，也帮我那位故友做了很多正义的事情。故友知道善品红酒，所以曾经将一瓶珍贵的红酒交给他保管。
1: 今天，我就是受故人之托来取这瓶红酒。我想，我就是这幅画里的人物。不过，对不起，酒不能给你。
0: 酒的主人已经牺牲了，我奉命代替他。徐董事长，请务必相信我。不可以。
1: 如果还有一瓶1932年的红酒送给你呢？那就
0: 另当别论。
1: 你果然谨慎周密。我那位故友没有看错人。
2: 假意跟他们合作，一是避人耳目，二是想打入悬崖社内部，挫败日本人和汉奸的阴谋。
0: 打入悬崖社，这招果然高明。
3: 那么，我这出货方案更要巧妙布置了。我库房人选特别关键，我会换掉不可靠的主管，用新人处理此事。好，请董事长尽快安排，时间不多了。X。 是什么？它是数学中的未知数，也是不同思想的交汇。今年上海科技节，一间特别的快闪咖啡馆出现在城市里。欢迎来到
4: X 咖啡馆，在这里我们将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在
3: X 咖啡馆，X 代表着交叉学科，也代表着探索未知。
5: 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展开跨学科对谈。那些影响未来的问题，正在这里被重新讨论。
6: 看来是毋庸置疑，但是它带来今后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基础研究是所有这个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它心没办法。堆底是穿，路马石甲工在捕蛇的这种精神。 可以在我们的研究探索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大自然是什么？也就地球是什么？宇宙是什么？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科学。它就会强烈的让你去了解未来，会让你充满热情，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和价值。用一个好奇问题解锁科学世界，以一杯醇香咖啡唤醒无限想象。东方卫视执拗而者特别节目。 跨界科学对谈，X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5月22日起，每周5:22，敬请关注。

0: 今天董事长开会，撤掉了我的库房主管，把我下放到车间去做管理员。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才熬上来的，却被张连星抢了位置。这个贱女人！
1: 库房的钥匙都在你手里吗？
0: 本来除了董事长自己大客户的钥匙，其余的我都有。可是张连星一上任，就把所有的锁全部都换掉了。幸亏我认识换锁的锁匠，这个土包子，心机那么重。于先生，我求求你，你帮帮我，我该怎么办啊？
1: 放心，有我在，我比你更想让他从云端坠入地狱。

0: 张主管，不好了，仓库被人动过了。我现在就过去看一下。
1: 好，
0: 对了，通报一下董事长。
1: 好，
0: 走。董事长，董事长，怎么样？刚刚检查过了，印尼麒麟节被一盗而空，损失惨重。这谁这么大胆啊？敢跑到锦州来偷东西？
1: 是啊，张主管刚换锁，就出事了。
0: 还有其他货物丢失吗？没有，我都查过了，被盗的只有麒麟节。
2: 妈咪啊，我们损失的那么厉害，我打电话报警。
0: 不，不要报警。
1: 为什么呀？
2: 这涉及到锦荣内部的管理，要是传了出去，反而给报纸、对手一个造谣生事的机会。
1: 这样就会再生事端。可是董事长，麒麟节是我们锦荣的镇店之宝，价格昂贵，要是不报警的话，我们能找到窃贼吗？
0: 麒麟节是重要，可锦荣的问题更重要。这件事暂不追究。
3: 董事长，我作为仓库主管，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难辞其咎，我愿意竭尽所能帮锦荣挽回损失。
0: 林欣啊。
1: 这事情怎么能怪你呢？你最近才刚刚上任仓库主管的，这件事情要负责任，根本不需要你来负责啊！妈咪，你说呢？我说这件事暂不追究，并没有说我不管。到底是谁那么胆大妄为，潜入锦荣偷窃？到底谁应该负责任？我一定会调查清楚。你们是我锦荣的高级员工，从现在开始，注意你们的言行，不要再让别人有机会造谣影响我们的声誉，知道吗？
0: 嗯，知道了，回去工作。林欣，你这次很冤枉的。
3: 是啊，不管仓库八个月没丢过一分钱的中药材。
0: 不过有的人呢，是从药水弄出来混的，真晦气啊！
3: 放心吧，我不会让你背黑锅的。

0: 平儿，这么久没见我，你为什么一见我就躲？难道你一点都不想我？
1: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0: 平儿，你还不知道吗？徐慧这个阴险的女人，搞垮了我的张记，侵占了张家的产业，我是来报仇的。
1: 自从你杀害我父亲那一刻起。
0: 张家的一切就被你毁了，平儿。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理解我？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还以为你来锦荣是为了帮我一块搞垮他，不是吗？平儿，你变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0: 我知道，不怪你，你是跟那些坏人在一起待久了，他们影响你，是吗，平儿？是吗？
1: 走开！你不要胡说！
0: 我警告你，张文琴，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你走开！平儿，他们都是骗你的，他们都是骗你的，你知道吗？只有我才对你好，平儿，我好想你。
2: 都怪全阳太郎，只要告诉山田，那个狼崽子在哪儿，他一定活不了。没事，不怕不怕，我已经原谅你。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原谅你了，因为我是个豁达的男人。平儿，你干什么？住手！抓住他！
3: 是。
2: 来，把他带到一边去，我要亲自审问他。带走。
3: 是，走。
2: 你别担心，等一下审问他，我过来找你。我一定饶不了他。

0: 李三生，你能告诉我你来这里干嘛吗？听说锦荣失窃，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想来弄一点第一手的新闻资料。大半夜的，来弄第一手资料，
1: 不行吗？我今夜。
0: 你认识仓库主管张连心吗？认识啊。什么时候认识的？怎么认识的？告诉我。这是我跟他的秘密，当然不能说。你曾经报道过奉天张子立的命案，而且也要求过继续调查张连心，我没有答应。 当天晚上回去，我仔细地研究了一下这个案件，重新查看了一下他的卷宗，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这个案件轰动一时，有人想要把它重新演绎，这不足为奇。重点是警方从来没有公布过那个疑犯是在张家的家人的协助下越狱。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吗？我在警方认识人不行啊，
1: 张文锦。我叫于残生，
0: 我叫你张文锦。你以为你骗得了我吗？
1: 何探长，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听不懂？没关系。 我就把你带回警察局，什么时候听得懂，什么时候放你走。我犯什么罪了？你凭什么把我拉进警察局？大半夜的，在锦荣偷窃，调戏女员工，随便一个理由我都可以把你带走。至于在警察局关在什么地方，关多久，什么时候放你走，就交给我吧。其他的。
1: 你好好享受。人呢？在里边闪呢，那小子恐怕是扛不住了。来，进去吧。
0: 怎么了？大记者也哑巴了？
1: 就算我是张文金，怎么了？他也没犯罪，你也没理由抓他。
0: 你以为你逃得过制裁吗？ 有一句话，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没想到三年以后，突然冒出一个浑身破绽的余残生，还落在了我的手。就以你写八卦剧本那种漏洞百出的逻辑推理能力，我相信用半个小时，就能把你的画皮给撕破了。现在开始，倒数计时。
2: 贺大探长，不愧是。

0: 是上海滩的第一神探，这么晚了还不辞辛劳地站到在一线，真是让赵某佩服啊！
1: 赵特派员，你也不赖啊，大半夜的跑到锦荣公司来。

0: 盗窃罪属于民事纠纷，应该交由我们警察局来管。
1: 贺探长，我可是勘乱处派来的特派员，在锦荣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我们勘乱处来处理。至于警察局，警察局算哪根葱啊？啊？
2: 你忘了，上面说过，不论什么案子，只要勘乱处查手，我们必须转交给他们负责，这可是原则。
1: 那后会有期了，贺大探长。
3: 分明是在演戏，我却拿他没办法。大侦探，这是上头的命令，谁都得执行。明心，你没事吧？
4: 特派员，怎么你也在啊？这一次很有效率啊！
5: 当然了，魏锦荣校老是我的本分。徐董事长，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撬开这个窃贼的嘴巴，不查出麒麟劫的下落，绝不罢休。磨磨蹭蹭的还不快走！
3: 慢着，
5: 徐董事长，您还有什么吩咐吗？现在已经很晚了。
6: 我还有繁重的审讯任务呢。这个人是在这里非礼我的员工被抓到的。既然是在这里发生的，那就让他在这里讲讲清楚。根本没什么非礼，我和林夕很熟。不信你问问他。别忘了全羊太郎的秘密。
3: 林夕，你不要害怕，你现在
6: 执政的，我一定会帮你的。没有，他没有非礼我。林夕，你想清楚了。他们说，看到你被侮辱，话不要说那么难听。什么非礼侮辱？你知道我们的关系吗？ 老朋友叙叙就不行了，是不是张连心？好了，不要再说了，有什么话回去跟我说。再见。
0: 玄霆，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也先走了。走。
3: 林夕，你跟我来。妈咪，娜娜，你留下，我要跟莲心单独谈谈。于残生是怎么进去的？
7: 我在库房清点货物，出来之后就看见他在那儿。
3: 他在干什么？
7: 他好像是在翻我们的入库单。
3: 入库单？ 然后呢？贺天是什么时候来的？大概十分钟以后。那你不会告诉我，在这十分钟里面，你们就这样站着，互相盯着对方吧？你和他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包庇他？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你跟我说呀，我可以帮你，可是我必须要。

0: 知道真相。
1: 董事长，对不起，
0: 你是我一手招进来的，当初我就是看中你的聪明，懂得分寸，而且也很厚道。可是看来你还是有欠缺的，你欠缺着忠诚，对我的忠诚，对公司的忠诚。你走吧，没有任何一个老板能容得下你的深藏不露。
1: 对不起，我真的不能说。

0: 这事也太荒唐了，你也是受害者吗？妈咪不安慰你，怎么反而把你开除了呢？
1: 是我做的不够好。
2: 哎，娜娜，我想想就不公平啊，还要收回你的宿舍，他们怎么对你这样无情呢？
1: 这也都是锦荣的制度，你千万不要因为我跟他们吵架。
0: 可是我会想你的，不如我也不干了，反正你不在，我在这个地方工作也不好玩。
1: 这怎么行呢？这里是你自己的家族事业，女人在这职场可以改变命运，别人流泪流汗都不能留下，所以娜娜，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好好加油。
0: 我会说服妈咪让她回心转意的，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的。
3: 余参生，我警告你，你以后甭想让我出来保你。这边锦荣刚刚出了盗窃案，你这个蠢蛋就往里边跑啊？你还嫌乱添的不够是不是？啊！
4: 我要找出库单。
3: 不管你有什么特殊情况，总之我告诉你，以后别再给我添麻烦，听懂了没有？要不然的话，小心我碰要你的命。

0: 小姐，太太，娜娜，你赶紧回房间休息一下吧。娜娜，站住！
1: 今天警察出现在我们锦荣公司，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是你通知贺天，让他来发挥他的侦探才能，对吧？
2: 我是让贺天来判案的。
1: 你以为我们是瞎子？你为了接近他，才用这种方法，对不对？
2: 我没有。
1: 妈咪，你这么说是在侮辱我。
2: 没有人可以侮辱你，是你自己在侮辱你自己。
1: 女孩子道歉，男孩子本来已经容易落人话柄。 你现在还用这种方法，你到底有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点的余地呀？我也是为公司着想，我也希望能够早日找到秦玲杰啊。这件事我自由主张。你身为协理室的主管，你处处针对着我，别的员工看到会怎么想？你是不是想要把锦荣搞到团团转才安心呢？
2: 董事长，您别生气了。
1: 娜娜也是想帮董事长的忙，想证明自己，对不对？
2: 娜娜，快跟你妈咪道歉，说你以后不会擅自做主了。
1: 不用了，反正她道歉也不是真心的。回房去，想清楚了，再来见我。
2: 我就是没有错。

0: 老婆，哎，不要糖粥，稀饭就行了。最近怎么不买糖粥了？喝糖粥的那个人走了，我就要稀饭，1分钱的那种就可以。
1: 你一天3顿稀饭，那哪行啊？我这糖粥好得很。哎哎，
0: 我这个糖粥熬得很地道的，这几分钱你就别省了啊。
1: 谢谢老婆。
0: 下次还没稀饭，
2: 好吧，慢走啊。

0: 我一买汤粥，你就回来蹭饭吃，真是比狗鼻子还灵啊！来，
1: 我不想吃。
0: 怎么了？不舒服？不带你去看医生？我被锦荣开除了，员工宿舍也都没了。原来是这样啊，吓我一跳。 这是好消息啊，终于离开那个破公司了。我反正早就看不下去了，他们让你这么一天到晚的加班，把你累成什么样了？
1: 你不说我了？
0: 傻瓜，肯定是他们的错。锦荣公司把你开除了，那是他们的损失，你那么能干，你早晚会有大出息的。行了，别多想了啊，不管怎么样，还有我在呢，天塌下来有我顶着。 我们快回家吧。

0: 我心里其实很难过。
1: 干嘛啊？
0: 担心咱们没钱去南阳。
1: 没关系啊，你有我呢。
0: 没事。
2: 快点啊！
3: 好，
4: 来。不弄清楚，我可不干。
5: 再来一包。
2: 还要？
4: 你小子给我记着。
2: 他还要一包，放不放？
4: 要什么要啊？那是铁包。快走吧你。
5: 让你放你就放，别啰嗦。
4: 哎！哎，给他给他，看他还能撑多久。
2: 哎，上。
4: 这小子想挣钱想疯了。啊，到底在哪儿？
2: 哎，后边了。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乱糟糟的，你赶紧回去吧。
0: 你手心怎么这么烫？你发烧了？你这样子还在卖命干活，快回去！
1: 我说今天怎么头晕呢？没事，我发烧跟我而已啊。我再去背几袋，发点汗就好了。你快回去吧。
0: 赚钱重要还是保命重要？我知道你要赚钱，你要带我去南阳，但是命都没了，去南阳还有什么意义？
1: 去吧，
0: 要不你现在跟我回去吃药，要不然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2: 好。

0: 最近几人发现了盗窃案，听说你开除了一个得力助手，这人有什么问题？余残生想偷出货单，这个张连星不肯指证他，这样不忠诚的员工，哪怕再有能力，他也不能留在冀州。那笔货物现在安全吗？幸好货物我已经拆分混装，而且出库单也已经动了手脚，安然无恙。
1: 你确定？是的。过两天等事情平息下来，我就会查出家贼。要找出幕后主使，否则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嗯，
0: 我知道了。那批货你要赶紧处理。勘乱处最近盯得很紧，我怕会夜长梦多。
1: 我会想办法。走，那边走走。
2: 马坤的美男计对付诗慧已久的徐慧，果然有效。徐慧毕竟是个女人，她是逃不出马坤的手掌心的。
3: 马坤这方法大大的好，既不用跟这个徐慧撕破脸皮，我们又能在锦荣公司得到珍稀药材的供应，太好了。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是，
1: 东北方面需要大量治疗冻伤的药材。 立刻通知马坤，准备的越多越好。
4: 林心，林心，林心，林心。

0: 莲心，你这是干什么呀？地上那么凉，你会生病的，快起来。
1: 我在求董事长原谅，我要回锦荣。
0: 可是我听妈咪说她是不会同意的，
1: 除非你有说服她的理由。我不能把担子压在重阳一个人肩上，他不是铁打的，他也会垮掉的。
0: 可是我妈咪不在家啊，这么晚了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1: 没问题，我在这里等，哪怕跪上三天三夜，我也要求董事长让我回到锦荣，我一定要回去。
0: 我打电话找他。等着啊，莲心。

0: 你回来了，娜娜，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来，快去睡吧。哎，你看见没有啊？
1: 看见什么了？
0: 莲心啊。
1: 看见了。
0: 她是不是还跪在外面啊？
1: 也许吧。来，
0: 妈咪，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吗？她在外面跪了很久了。
1: 我要担心什么呀？
0: 她是我的好朋友。
1: 她是锦荣的员工。
0: 他的辞退信我要向整个公司公开的，不可以随便收回。妈咪啊，妈咪，你看他这么可怜，你就帮帮人家嘛。哦，
1: 娜娜，记住，不可以随便可怜别人，那是最廉价、最让人看不起的情感。当年你姐姐死了，我抱着你，一个人来到上海。 我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可怜我，我都可以撑过去，为什么他不可以？
0: 可是你是女强人，而他不过是一个无辜的弱女子而已啊。他离开锦荣，
1: 一滴眼泪都没掉过，他不是弱女子，你不要低估人家的能力。

0: 你怎么这样折磨自己呢？
1: 你怎么来了，何公子？
0: 我却要是能找回你，没找着，就知道你一定是来这里了。我知道锦荣对你来讲真的很重要。
1: 锦荣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应该完成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0: 那你也知道徐安提他的为人，要是你不把真相全部都告诉他的话，他是不会原谅你的。还有，奉天那个命案当中。 张文锦是不是就是余残胜？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莲心，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配合，我求你了，
2: 请你不要再逼我了，何公子。不是我在逼你啊，恰恰是你在逼我。莲心，莲心。 我去帮你求徐安迪，他会给我这个面子的。

1: 慢点，来。哎，躺好。宣梯让你再客房，先休息一下。我只是想求董事长，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亲自查出真相。你自己一个人破案很危险的。
0: 何公子，如果你真的信任我，就不要再来锦荣破案了。
1: 为什么你不让我关心你？你真的想让我不管你吗？
0: 锦荣的盗窃案，我会亲自去查。
1: 何公子，如果你真心为我好，就不要再插手了。好，我尊重你这个决定，尽管我不情愿。
0: 谢谢。
1: 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0: 娜娜，贺天怎么回来的？
1: 妈咪啊，这次贺天不是我叫来的，我也有我的骄傲，我不会对贺天死缠烂打的。你总是不信任我。
0: 哎，娜娜，娜娜。

0: 董事长，贺天来求我让你回锦荣，我是非常的不愿意。可是看在他父亲的份上，我必须要卖他这个人情。你想要留在锦荣，理由应该不是这么简单的。我说的对吗？董事长，开除我是您的决定。 我只能服从，但是，我今天来这里，并无他意。只是因为，在我担任库管期间，公司发生了盗窃案，这是我的失职，我要将功补过。所以，我希望您能收回您的辞退信，给我一个留在锦荣的机会。我可以让你留下。 但是，你必须要告诉我，你和那个记者余残生到底是什么关系？看来你还是没有诚意，
1: 董事长。我知道您在意的是什么，不仅仅是麒麟劫，还有，是因为余残生，他动了锦荣的出库单。
0: 果然是聪明人，终于说到点子上了。虽然我不能告诉您我跟余残生的关系，但是我可以坦率地说，这跟锦荣并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两者之间但凡有任何一点牵连，我一定不会再保守这个秘密。我知道出库单往往会隐藏着各个公司。 最核心的商业机密，董事长您不愿意让警察来道破天机，所以，我回绝了贺天，说暂时不需要他的帮助。你为了帮我，拒绝了贺天的好意。你的好处是什么？我从小是个孤女，从小就寄人篱下，没有任何人会告诉我该如何成长。 而在锦荣的这段日子里，您不断的在考验我，而且您还教会了我该如何做人做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被长辈用心培养的感觉，很陌生，但是却很幸福。我认定了您，所以不需要任何理由，我一定都会站在您这一边，想您所想。
1: 及您所及，这个就是我对您的忠诚。我并非深藏不露，只是我还担负着对另外一位朋友的忠诚，所以，在遇到有些事情的时候，我只能保持沉默。董事长，希望您能够允许我拥有一些。
0: 与锦荣无关的隐私和秘密，你对忠诚的理解果然很特别。好吧，如果你能够查出盗窃案的家贼是谁，再把麒麟劫找回来，我可以让你继续留在锦荣。
1: 谢谢董事长，我明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青娥，老师叫你呢，你咋不去啊？你咋了？
1: 我还是紧张了。
2: 啊，紧张就有点紧张了。
1: 你不要紧张啊，你呢，会唱啥就唱啥。
3: 啥都不会。
4: 娃最近经历了啥，大家都知道。我有个建议啊，让易青娥过段时间再考。
1: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
2: 也不是不可以，
6: 岂有此理？
4: 咋岂有此理了？
6: 考场如战场，人都上了战场，冲锋号都吹了，你说你过两天再冲，你觉得合适吗？
4: 好兵往前冲嘛，伤员殿后啊！你让伤员往前冲，那是指挥官脑子有问题呢。
6: 看把你能的花在这，你别太过分了。
7: 到底是谁过分呢？
8: 吴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戏文里都没有那么狠毒的。
4: 管教说你现在像个哑巴，一整天都不说话。我现在也不爱说话，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我要走了呢，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来地儿受牵连了，离开学员班去伙房了。
9: 教导他要放弃练功，他答应了。
4: 那你也答应我，不要放弃嘛，把往后的戏唱好。
10: 谁呀？
11: 刘志，在下。
2: 这娃坚硬骨头硬，希望不大，要想练出来要吃大苦遭大罪了。
9: 这娃两灯有心儿。
11: 娃，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0: 泥鳅哥，今天怎么没去赌钱呀？一个人在这喝闷酒，要不咱们一块出去玩玩？
1: 玩什么玩？玩什么玩？别跟我谈赌的事儿，老本都快赔光了。
0: 哎呦，你说这话谁信呀？这点钱你还输不起呀？
1: 你知道什么叫逢赌必输吗？我怎么就干不过赌场那帮王八蛋呢？
0: 别生气，喝点酒消消气。

0: 呦呦呦呦呦！你还会玩这个？
1: 重阳，你可真厉害呀！
0: 哎，小子，教教我呗。
2: 想学啊？
0: 说呀。
2: 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呗，锦荣公司丢东西了，是印尼的麒麟节。这东西上海独一份儿，最近有谁在销赃啊？
0: 又是为你那个女人吧，秦总，不是吹牛的。

大半个闸北的黑老大我都认识，想打听什么事，翻一圈烟就知道了。道上的人里，道上的事，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有些话，我可不好乱说呢。

0: 最近听说有人跟江沙帮的刘师爷赌钱输得很惨哦。讨厌。没事儿，技不如人嘛，对吧？
1: 我就破一回规矩，告诉你。知道了。
0: 行。快说吧。那这回，你就只戴耳朵，不戴嘴。嗯。一定记好啊。嗯。
1: 一个字。
0: 嗯。练。怎么练呢？两个字。
2: 苦练，
1: 你小子耍我是吧？
3: 你

0: 这位爷，麒麟节可不是便宜东西，最少要1000块，少1块我也不卖。
1: 当你个缺心眼的混账
2: 东西啊！大爷饶命！
1: 跟老子说啊！金龙的内鬼是谁？
2: 我说大爷，您别打我了。
3: 别老乱动！
4: 我的大侦探才来啊，我们都等你半天了。
5: 他是锦荣失窃案的那个嫌犯吗？
4: 如假包换，真是麒麟劫，拿回去。
1: 还连心一个清白。对对，快把老子熏死了。对对，
4: 我还没说你呢，把我袜子弄得这么恶心。
5: 哎，你告诉我你是谁。
6: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4: 你说为什么？为什么啊？说不说？说不说？说，谁？
5: 重阳，你懂不懂司法公正？你不可以像这样滥用私刑的。
4: 大侦探，你没事吧？警察讲司法公正，那我就是活菩萨。说谁？说，
2: 老子不知道。
5: 哎，住手！
4: 那你来。
5: 告诉我，是谁指使你的？你放心，只要你告诉我，我可以向法官求情。
2: 老子不知道。
4: 哼，行，我有办法。说。
2: 不知道。
5: 住手。
4: 说。说不说？
5: 住手。

0: 说不说？
1: 我说，
0: 说。
1: 金融的楼阿云。
0: 谁？
1: 金融的楼阿云。
0: 接下来，你可以司法公正了。快点还连心清白。
2: 你懂什么？这个案子的关键不是麒麟锦，而是出苦丹。
3: 余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不来这种破地方啊？你看，弄得你一点兴致都没有。
2: 那以后就别来了。
3: 我不是嫌弃你，我只是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能过得好一点嘛。
2: 那你让我好过？
3: 我什么都做，还想让我怎么样吗？
2: 我跟你说过，我要锦荣的出库单。
3: 你自己也去过，还差点出了事。你答应过我，只要做过这一次之后，你就跟我结婚的。可是你见了张连心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你是不是讨厌我了？
2: 是你自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不是你的嫉妒心想挤走莲心，你就不会让那个赵华生去偷麒麟劫。就是因为你这个举动，他们加强了防守，要不然我也不会出事。我跟你再说一遍，我要锦荣的出苦丹。
3: 你别再逼我了，不然我会去坐牢的。贺天的眼睛那么毒，他不会放过我的。你不能为了那个破本子不顾我的死活呀。
2: 阿云，我告诉你，其实我和赵聪一样，是勘乱处的特工。你不是为我偷出苦的，而是为党国窃取重要的情报。阿云，我从小是个孤儿，没父没母，陪伴我的只是孤独。我一直想有个自己的家，结婚，你能帮我完成这个心愿吗？好不好？
3: 好，我就做最后一次，就一次。但你千万不能骗我，你发誓。
2: 我发誓，如果我不实现我的诺言，我生不如死。

阿云，半夜三更的，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拿的什么？给我。 原来家贼就是他，先办正事吧。

0: 玄铁，大半夜的在这里运货，蛮辛苦的。
1: 贺天，这么晚了，怎么你还来这里呀？上次锦荣失窃了大批的珍贵药材，都没有报警。那我想里面的秘密，应该是跟这些箱子有关系吧。
0: 既然你知道锦荣被盗，那被怀疑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吧？出了这仓库，这条路可属于公共租界，好像不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啊。我只是想帮您排除隐患。要是特工总部的人来了，他们不管是划界还是租界，只会以反共戡乱的名义，他们想怎么搜就怎么搜。
2: 贺天，你也在这儿？对啊，
3: 锦荣失窃案发生在我的辖区里，所以警察局就过来查一查。哼，你好大的口气啊！我们怀疑这批药材跟共产党有关，应该由我们勘乱处来接管，你就不用操心了。
2: 徐董事长，我们接到线报，怀疑锦荣私运军工管控药品。
4: 必须突击检查。哎，林处长，我们这可是正常出货，我这里还有你们的人签署的出库单。人参，徐董事长，您这深更半夜的亲自运送人参？
5: 没开玩笑吧？这是
6: 马堂主订购的，给党国高层的老山参，价格昂贵，我当然要亲自押送了。要是在路上出了什么状况，上面怪罪下来，谁能担当得起呀？谁知道这里边装的是什么？舅舅，我看，咱们还是开箱检验一下吧。
7: 嗯，这是搜查证。
6: 麻烦二位把箱子打开一下。林处长，说我是私运药材，这分明就是无中生有，肯定是有人在诬陷我。
4: 徐董事长，是不是诬陷？开开箱子不就知道了吗？何必拖延呢？动手。

0: 处长，没错，都是人参和燕窝，和出库单上的一致。
1: 哦，徐董事长，既然这不是违禁药品，抱歉，打扰了。上。
2: 看来徐安体是早有准备，既然帮不了忙了，我也该走了。在走之前，我还有一句劝告。其实，你们的那个出库单，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还有一个备份。要是被人查出来有什么不同的话，我想也是蛮难堪的。你该懂我的意思吧？先走了。
3: 那些货估计已经上船，通过某个特殊的关系和渠道，船只应该可以避开那些特务的严密检查，驶出长江，
4: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秘密渠道，
5: 最后这批药品几经辗转到了苏北游击区，挽救无数游击队员的生命。谢谢你，徐董事长。

0: 舒琴，谢谢你今晚请我吃饭。刚才那家四川菜馆的味道还挺正宗，有点像老家的感觉。不如下一次我也请你去那边。舒琴，
1: 啊，对呀，那家口水鸡味道挺好的。

0: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例行检查，我们要看看后备箱有没有可疑物品。
1: 等一下，
0: 您是哪个局的？连我的车都敢查？
1: 啊，于长官，刚才隔着玻璃，我没看见是您。要早知道是您，打死我也不敢拦呐。
0: 还不让开？
1: 啊，是。来，放行，放行。

0: 再见。
1: 子谦，今天真的谢谢你。刚才那个检查，
0: 你不用解释了。车里放了什么，我并不想知道。我职责所在，如果让我知道的话，一定会向督察长汇报的。我希望你下一次是真的想请我吃饭。

0: 码头，快！
1: 是。

0: 我们的车停在这里啊，我们不是去码头吗？而且董事长应该已经报警了，再晚我们就跑不了了。
1: 我，阿云，东西是你偷的，我为什么要跑？可是这是你指使我干的呀。
0: 谁能证明你有证据？
1: 阿云，你已经跑不了了，警察已经布下天罗地网，明天很快到处都会贴出你的通缉令。不要，我不要坐牢！
0: 是。
1: 没有人愿意坐牢，里面很黑暗，不光是那些狱警，就连里面的犯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在里面简直是生不如死啊！
0: 不要，我害怕，
1: 我不要坐牢，那样的话，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0: 是啊，阿云，还不如死了算了。 想想现在还有什么活动？身败名裂，一无所有，待在牢里每天被人欺压，弄不好的话，还要被牢头狱警打耳光枪爆。等你出狱了，也不会有男人要你，天天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多痛苦啊！

0: 家。放心，会很快，没有痛苦。别害怕，阿云，就那么一两秒功夫，总比你一辈子都受罪要好。
1: 我知道了，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0: 我这辈子只爱平儿。

0: 我不要，我没有偷东西，我没偷。哎呀，你看这个人，就是他，疯子，神经病啊！这女的是个神经病啊！
1: 你干什么呀你？我没有偷东西，我真的没有偷东西，我没有偷，你相信我吗？我真的没有偷东西，我没有偷。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我没有偷东西，不是，我没有偷，我没有。
2: 我真的没有偷，我没有偷东西，我不是疯子，我不是。你会爱我吗？会要我吗？ 你利用我的爱，把我逼得走投无路。这辈子，我最后悔的，就是爱上了你。

0: 让开！让一下！让开！让一下！让开！
1: 哎，往后退！往后退！
2: 我是死了。

0: 说吧，那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自杀呢？罗阿云刚刚卷入锦荣公司的盗窃案，你作为他的男朋友，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
1: 何探长，话可不能乱说，我根本不知道阿云发生什么事儿。昨天晚上他哭哭啼啼的跑了，我找了他一晚上，刚才看到他在这里跟疯了一样往嘴里倒毒药，他们都看见了，我当时离他很远。
0: 你别以为这样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就行了，我相信总有一天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1: 好，何探长，我拭目以待了。

0: 探长，锦荣刚才来过电话，他们追回了丢失的麒麟节，经济上没损失一毛钱。
1: 嗯，是啊，这个锦荣盗窃案闹得我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哎，这下总算可以结案了。
2: 其实啊，麒麟节只是这个案子的一层神秘面纱。那份奇怪的出货单刚刚浮出水面，罗阿云就死了。我想今晚我要连夜审讯，找阿生。
0: 哦，探长。
2: 嗯。
0: 刚才因为太忙了，我忘了跟您汇报，这个赵阿生死了。
2: 什么？
0: 我们没打他，我们也没动他，他自己和同牢的犯人打闹，被打了两拳，一时气不过，就是上吊自尽了。
3: 处长，属下已经查清楚。是赵阿生见财起意，私自伙同锦荣公司的一名女员工盗窃了价值几十万元的药材，在销赃的时候被人给抓住了。
4: 这个没出息的家伙，当初就不该派他到锦荣做卧底，估计不用贺天问他，恐怕他就把自己说成是 A 公司的人了。
3: 处长，我就怕他嘴巴不够严，所以来不及跟您汇报，就事先安排了人在牢里把他直接给
5: 我创办锦荣就是为了救病患于痛苦，我希望公司的所有员工都可以以仁慈的心待人。最近公司风波不断，阿云的事让我不停地反思。我希望大家能够以公司为家，以公司的安危为重。在这里，我要特别嘉奖为公司找回失去的麒麟节，为公司挽回180,000损失的张连心。徐娜将会辞去协理部的主管，这个职位由张连心接任。张小姐还会兼任库管部的主管。
6: 对了，妈咪，之前因为锦荣的道歉，大家都死气沉沉的。我看女孩子们也挺压抑的，不如我们借着连心升职，好好庆祝一番，鼓舞鼓舞士气，联络联络友谊。喂，您好。
5: 好吧，
6: 就这么说定了，晚上我请客，谁都不许缺席。
7: 好。
5: 那会议就此结束，散会吧。
8: 我们走吧。
6: 走。
8: 董事长，马坤先生约您去一趟西郊。
5: 淞沪警备司令部锦荣出库单的备份，我会想办法搞定，你不需要为我冒险。
9: 这件事不能让何英雄插手，虽然你和他有私交，但以他

0: 他的为人，这次不会帮你。我会谨慎处理，不需要旁人指点批评。难道我还是旁人吗？虽然我们相识不久，但是毕竟一起出生入死过。何应兴是淞沪警备区司令部的督察长，再其为毛奇正。如果让他抓住了几人的把柄，于公于私都对徐董事长极为不利。
1: 我争取为你和几人摆脱掉这个天大的麻烦。
0: 你现在只是一枚孤旗，怎么深入警备司令部？
1: 有一个人可以让我掌握主动权。是谁？3年前，有一位党外进步人士冒着生命危险替我们拿到了一份秘密名单。名单上的许多国民党官员都属于一个叫 A 公司的通日团伙。3年过去了，A 公司的一些成员还在和日本人勾结。 根据我的推测，目前还留在上海的 A 公司里的成员，有人还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里握有实权。楚苦丹的事，你觉得幕后有
2: A 公司的高层在暗中布局，逼迫锦荣的，是他吗？
1: 徐董事长果然玲珑剔透啊！你的表情让我觉得这一次不是更改档案那么简单。锦荣目前形势很复杂，国民党特务、日本悬洋社，还有这个神秘的 A 公司，都各有盘算，都像差一只脚。在这几方势力之中 ，A 公司有掌握重权的汉奸居心叵测。
2: 不除掉他，我们运送药品隐患难处。那很危险，但你没有畏惧，和我认识的那些人一样。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差点命丧黄浦江。是你们的人救了我，资助我的生活，让我到工人院校上学，我才会有今天。
1: 所以，我要尽我的所能来回报你们。我也很佩服你，有大无畏的勇气，坚持去寻找自己的理想。为了理想，为了你们的理念使命，而前赴后继。我也是有人指引才走上这条道路的。他曾经是我的绘画老师，也是我的妻子。
2: 他
1: 已经牺牲了。

0: 我真的，你就去吧。我都跟公司的同事们说好了。再说，我真的希望你能够了解我的工作环境。可我又没干什么，无功不受禄嘛。可是麒麟节就是你帮我找到的呀。我只是碰到你就说了一下，我只是运气好而已。再说了，这人都是娘们儿，我一个爷们儿也不习惯啊。就当是为了我，你不要紧张嘛。谁说我紧张了？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忙得很，码头来了好几条船，我每天要帮他们卸货，又要帮他们装货，你可不知道那帮人，没有不行。你去还是不去？去，不去还不行吗？去。
0: 那走吧。那我能不能先去码头跟他们打个招呼？
1: 不行。行不行？
0: 不行。
1: 行不行？
0: 行。
2: 别迟到了，嗯，
1: 走，去吧。
0: 快点啊！
3: 好，干杯！
4: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听说莲心还会带一个特殊的朋友，你们想不想知道啊？嗯，哎，
2: 是莲心的男朋友吗？怎么现在还没来啊？
4: 这个要问莲心，他才是主角。开玩笑了，反正他马上就要到了。
3: 喂，在想什么呢？
4: 介绍一下，这是我老乡重阳，这次都亏他帮我们找到麒麟节。
3: 重阳，莲心真勇敢，真把你带来了。莲心，快让他坐啊！你今天一定要。

0: 吃一点，你是我们的功臣。
1: 好。
2: 哎，你的那个谁什么时候来啊？
0: 我不知道啊，给他打电话他还摆臭架子，说不定只有你给他打电话他才会来。
2: 我可没这本领。
3: 哎，对了，莲心，董事长让你赶紧把你的身材尺寸报到永安百货公司，他们要给你做什么晚装啊，还有配饰之类的东西。
2: 晚装？我也要定做吗？
3: 对啊，
0: 当然了，以后呢你还会渐渐地接触一些社会精英啊，名流财团之类的。总之呢，上海啊最时髦最豪华的地方，你一定要去多见识一下。
2: 那我是不是应该再把英语练好一些？
0: 嗯，不但要练好英语，还要练好法语。哦对了，要多练跳舞，那是入门课。
2: 对啊，我以前练跳舞啊，把腿都练肿了才学会。
3: 哎呀，你得了吧，莲心会像你那么笨啊？对吧，莲心？
1: 那个什么，我给大家带来这个，各位姐妹多照应莲心啊。来。
4: 什么啊？你这是药水弄的猪头肉吗？
1: 来来，吃一个。
0: 哇，这么油，看上去脏脏的，很不卫生哎。莲心，吃这个小心会拉肚子的。
5: 大家好，我来了。
0: 哎，高天，
2: 贺公子，
0: 快来坐。
5: 你妈咪呢？
0: 她晚一点来。
5: 是这样。哎，对了，我带蛋糕了，给大家尝尝。
0: 谢谢，
5: 不客气。
2: 贺公子，这是法国面包房的新款蛋糕吧？真精致啊，这里的姐妹一定都会喜欢。
6: 水弄那边的男男女女都挺乱的，
0: 是不是以前的
1: 皮？你们俩说什么呢？再给说一句。
0: 怎么了？怎么了？
6: 我们说错了吗？
0: 土包子，
1: 土包子，土包子比你们干净，不会满嘴放屁。
0: 重阳，
1: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俩！
0: 不要闹了，
3: 张主管，你看你这朋友脾气大的，像要打人一样。
1: 你要是一个男人，我早就把你揍明白了。我只是……
5: 哎，重阳，哎，莲心的好日子，你别在这破坏气氛。成熟点，
1: 别管我。
2: 哎，不好意思，
0: 楚阳，
2: 董事长，我先走了。嗯，
3: 董事长，嗯、董事长好，过来了。
7: 贺天，
2: 你也来了。啊，
5: 玄婷，有话想跟你说，能借一步说话吗？
2: 啊，可以啊。你想跟我说什么？
5: 今天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档案室被场大火给烧了，里面有景荣那么多年来出苦单的备份也全都没了，你不觉得很遗憾吗？
2: 就是啊，司令部怎么会这么疏忽呢？
5: 对于徐安提的手段，我不知道该佩服还是该怀疑呢。哼，
2: 啊，一个女人在上海滩做这么大的生意，难免会让人觉得惊心动魄。其实我只是个普通的商人。
5: 玄提做事向来都比其他人灵敏精明得多，但是老爱耍阴招，总有一天会失手的。
2: 何天，你是一个探长，你也应该很有分寸的，做事要有证据，不应该是捕风捉影吧？锦荣公司有一批军工的西药已经到达了天津港口，这是天津守军发来的确认电报。那你要看吗？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白领简餐主题赛，以烟火简餐抚慰都市疲惫，以匠心滋味点亮职场朝夕。
1: 白领简餐应该首先要营养均衡。
2: 哎，你为什么汁儿不多一点呢？
3: 整体味型是目前来说最接近的。
0: 匠心比拼，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妈咪，你们又在聊什么我听不懂的话题啊？
1: 没什么，哦，我肚子有点饿了，我先去吃点东西啊。
2: 好。
0: 好啊。
2: 好，我也去。
0: 喂，你躲着我干嘛呀？我那么让你讨厌吗？来，陪我喝一杯。
2: 娜娜，我真的还有事。
0: 我知道，你眼睛里的关怀，我都看得明白。你这个地方藏着一个人，可他不是我。
2: 现在不是很好吗？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无话不谈的红颜知己，我觉得蛮好的。
0: 那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要是不答应，我天天缠着你，死缠着你，缠死你。
2: 好，我答应你。
0: 我让我留在你身边，如果有那么一天你终于明白莲心不可能属于你，请你一定要看见一直等你的娜娜，你不可以逃避。
2: 就这样吗？好，
0: 早晚有一天我会融化你这块金币。
1: 聚会还没结束呢，
3: 你还想让我回去吗？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忽然发脾气，你这样很没礼貌。
3: 我本来就是个没礼貌的人。
1: 你别这样好不好？今天大家给我捧场，他们不过就是说了几句，你怎么可以乱发脾气啊？
3: 我今天来这个聚会就是不对，我根本不是那个世界的人。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我今天才明白，苏州和水哥开的两边真的是两个世界。我今天本来想去给你撑面子，让他们都对你好，可是到了那里，我突然感觉浑身不舒服。在那样的场合，别人看我就像看笼子里的怪物，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不用买票。我听他们说，那些晚装、英语、法语，还有什么法国蛋糕，我听不懂也摸不着。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但为了你，我能忍下去。可是他们说你，能把你说脏了，你走吧。

0: 梅姑娘，这么晚了，一个人是不是很不安全呢？等会儿如果坏人出现的话，那该怎么办？要不我送你吧。
1: 不行啊，
0: 怎么跟他说呢？康远，康远，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紧要关头怎么派不上用场？这笨呢，你笨呢？
2: 康先生，
0: 梅姑娘，
2: 真是你啊！
0: 梅姑娘，
2: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0: 哦，我是专门给你送雨伞来的。人家说今天会下雨，所以我特地给你送雨伞。没想到

0: 真的下雨了，谢谢你。那个梅小姐，我把这个雨伞送给你，到时候你可以遮雨，又可以遮太阳的。哦，好吧，也许明天也能用得上。对。哦，梅小姐，这么晚了，要不我送你回家吧？
1: 其实我也有很多心里话想跟你说。好吧。康远，康远，哎，你来了。
0: 你干嘛啊？
1: 我正想去找你，你就在这儿。我想问你，为什么那个贺天对我那么铁石心肠？
0: 难道你们男人都喜欢像连心那样的女子吗？喝多了，你喝多了，别胡闹好不好？啊！哎呀，别闹了，你看，别闹了。哎，秋月。
1: 秋月，你怎么在这里啊？哦，哥们儿，你表白了，我佩服你。哎，要是贺天有你一半这样对我就好了。哎，
0: 我没表白，谁表白了？你别闹好吗？
1: 没表白，他没跟你表白啊？我跟你说，喜欢一个人是要大声说出来的，就像是像我。哎，好，
0: 娜娜，
2: 她喝多了，你快送她回去吧。
0: 好了，
1: 秋月，贺天。
3: 贺天，贺天，贺天，别不在这儿。哎呀，别闹了，走走走走走。
4: 督察长，少爷来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发生大火，整整烧了半个小时，都没人去救火。发生这么奇怪的事情，难道你就没有一句话要跟我讲吗？
3: 我已经撤了值班室主任的职，特工总部也处分了两个特工，这只是一个意外。意外？你知不知道烧毁的这些文件，是锦荣药业这么多年来军工药品的那些证据？没有了那些证据，锦荣公司内部的那些猫腻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查。还有，娄安云死了，赵阿生在那个拘留室里被吊死，现在这些文件都没有了。
5: 你就一句意外吗？那你想怎么样？是人性缺陷、工作纰漏，还是有人故意包庇呢？你先给我看看这些。你是在我的光环之下成长，没人对你说真话。你现在受的刺激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当着下属的面，非议戡乱反共的国策。
6: 夜班巡逻，总是在锦荣一带游荡，拜倒在锦荣美女主管张连心的石榴裙下，不务正业，为张连心争风吃醋，打击报复著名记者余参生，你还有什么丑事做不出来？
5: 那个写匿名信的人，是不是德叔？是他又怎么样？一个基层小警察，敢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德叔是赵聪舅舅您有闻的远房亲戚，除了警所那个职位，他还是勘乱处的编外暗探。你知道吗？越是这种没有底线的小人，越是他们，越能够搞定所有上司。小天，不要用梦想改变社会，应该学着。 在适应规则的前提下有所作为。我一直让你看中国的古书，但你总是嫌老旧。可是中国人的人情练达都隐藏在貌似老旧的字里行间，所以我建议你重读一遍《红楼梦》。只有你读懂《护官符》一节，你才会明白什么样的人能在官场上如鱼得水。
0: 逝者生存，人情至上，糊涂办案，精明做人。爸，这真的是你希望我做的吗？为什么跟以前你告诉我的越来越不一样？不，我绝不是这样的人。即使你不支持我，我也要做好分内之事。
5: 小慧，前几天晚上淞沪警备司令部档案室失火，你知不知道？
1: 严重吗？
5: 没有人员伤亡，不过档案算是全毁了。
1: 那些档案有很多都是很肮脏，上不了台面的，一把火烧掉了倒好，干净。
5: 我本来以为你会关心此事，毕竟档案室里面有你在乎的东西。
1: 我在乎的是钱，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当然要多赚点钱，增加安全感了。
5: 你真的变了，跟你以前的想法很不同。
1: 那旧的路线走多了，也该试试新的方向啊。
5: 新路数也好，旧路数也好，你一定不要走错路。现在无数双眼睛盯着你和锦荣，真要是走歪了道，我也保不住你。
1: 你的意思是，
5: 共产党、日本人永远都不能碰，明白吗？
1: 这条路我知道该怎么走。将军。

0: 青春留住你，难得朦胧甜如梅。
1: 放轻松，从今天开始，你需要培养属于自己的仪态气质，这是从职员到高层管理人员的重要台阶。
2: 董事长，我不太习惯这种交际应酬，在这个方面我不如白秘书。
1: 生意场上的大手笔往往不在办公室，这是职场的一部分。
2: 我明白了，董事长，您怎么了？要不要回去休息？
1: 不用，老毛病了，怎么治也断不了根。生娜娜的时候就落下的毛病，那时候没有好好调养，老是心悸。
2: 那，你少喝一点酒吧。
1: 对面那个男人就是我们今晚的目标，他叫陈嘉诚，是远洋航运的董事长。他垄断了上海药业运输，却对锦荣药业很苛刻。我准备入股他的公司，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大难题。听说他最看不起女人，我今天就是要摸摸他的底。

0: 样吗？是这样。
1: 老板，徐慧来了。一个女人到处出风头跟男人抢生意，丢上风化。
2: 听说她还想入股老板的远洋航运。
1: 做梦。
3: 陈老板，怎么这么巧啊？好久不见。
1: 是什么风把上海滩最有手段的女强人吹到百乐门来了？
3: 陈老板真会开玩笑。锦荣这些年虽然有些起色，但还依赖远洋航运共同发展。听说你在招股，我想问一问陈老板，我们要不要合作一下？
1: 徐老板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从来不跟女人和日本人合作。
3: 陈老板果然快人快语，不过没关系，做不成生意人情在。
0: 小姐啊，谢谢
3: 陈老板。

0: 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麻烦你给我一杯白开水。
1: 好的，小姐，
0: 谢谢。
2: 哎，徐董事长，我跟你干杯是最大的面子。
0: 当然，既然陈老板这么有诚意，我就不能以水代酒了。对不起，董事长，我。
2: 徐董事长，你手下可真贴心啊，以白开水冲 water 吧。啊，
0: 是我的人不懂事，我愿意自罚。陈老板，请原谅我今天晚上还有其他的事要做。
2: 不送，徐董事长。
0: 告辞。
3: 这个女的酒量很好呀。
0: 就是。铭心记住，女人要在男人的世界里闯荡，就绝不能让人看清。自己丢了脸，就要自己把它捡起来。否则，就会像一团烂泥一样被践踏，永远翻不了身。你的任务就是他，我一定要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4: 董事长
5: 好。
4: 董事长。董事长，
0: 有事吗？
4: 我想明天请几天假。
0: 你明知道最近公司里很忙，我们还嫌人手不够呢。
4: 真对不起，我老家有点急事，我明天必须回去。
0: 你老家在哪儿？
4: 杭州。
6: 秋月，明天是董事长的生日，我们大家准备给他办个生日 party 庆祝一下，要不然你过两天再走。
4: 不行，我明天必须得赶回去啊。
0: 啊，那好吧，你快去快回，事情办完了就赶快回来。
4: 谢谢董事长。
0: 秋月。票买好了吗？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公司帮忙，就尽管说。
4: 谢谢董事长。
7: 徐董事长。哎呀，是这样，我想跟你请个假，明天去一趟杭州，不知道您给不给我这个面子？
0: 去杭州？
7: 对啊，我票都已经买好了，就是过来跟您打声招呼。不过呢，你也不用太紧张，我玩够了自然就会回来的。

以前我一直以为锦荣的每个员工都像自己的孩子，我从没忘记他们的生日，他们也不会忘记我的。可是最近锦荣开始变了，先有秦如，后有阿云、秋月、

0: 没想到你马奇这么好啊！在想什么？我在想，锦荣现在像一盘散沙，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啊？这，自古以来呢，人心就是最难以掌握的东西，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面都。 装满了无限的无止境的膨胀的欲望。这些年来，你给他们的薪水，给他们的福利，都是在满足他们的欲望。但是你没有给过他们信念，那种在寒夜里彼此温暖、恐惧中互相支持、绝境时不离不弃的信念。
1: 这么说，我是做错了？
0: 啊，不，你是没错。今天这个日子不应该讲这个话题。 我给你准备了小礼物，就放在那边。这样，鱼。

0: 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每年都有很多人想要给我过生日，可是这样的生日安排肯定是最特别的。
0: 我还有一份更特别的礼物送给你。

0: 远洋航运，船员健康状况，这是。
1: 你要入股远洋航运，就要抓住陈嘉诚的软肋。
0: 谢谢，你又帮了我一个忙。你的确是很睿智，很真诚。可是这么多年以来，很少有人无私的、真诚的帮过我。
1: 你应该走出小圈子，汲取真理的力量。

0: 董事长，徐董事长一直在青浦马场。除了远洋集团的人，清风堂堂主马坤也曾到过马场，他们见了一面，随后马坤就走了。据我调查，这个马坤背后有日本玄阳社支持，关系密切，背景极其复杂。
1: 这样看来，锦荣的交际圈越来越广了。
0: 可是，董事长。 锦荣公司是您一手培养，才有今天的。
1: 翅膀硬。

0: 这个马昆做的，你去查查警备区司令部档案室失火一事，是不是马昆做的？另外，司令部里一定有他们的内线，查查是谁。
1: 属下明白。
2: 入股的事毫无进展，我还没说几句就被他赶出来了。这个陈嘉诚顽固不化，而且他好像对锦荣和锦荣的女员工有莫名的反感。
3: 他是反对新女性的老封建，
4: 妈咪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教训他一下。这个人的偏见根深蒂固，越是不断的恳求示好，他就越是傲慢，除非找个机会让他输得心服口服，才能改变态度。
5: 我觉得莲心说的没错，而且我彻底摸清楚了他的爱好。陈嘉诚唯一的爱好就只有赛马，让他真心佩服，只有这件事有可能。莲心先完成一个任务，然后马场上见。
6: 是啊，老板，这马可是从欧洲来的纯种马，全中国也找不到第二匹啊。嗯，
7: 这个女人怎么又来了？
8: 陈老板，我们来谈笔生意吧。
6: 远洋跟锦荣合作，肯定是双赢的局面。
7: 这是马场，男人的运动，男人的地盘，你来错地方，找错主题了。
8: 那我就在男人的地盘，用男人的游戏，跟你来一场比赛，你能接受吗？
7: 你难道不知道，查尔斯的血统吗？
8: 那不在我的考虑范围。
7: 哼，
8: 你敢不敢赌？
7: 女人能赢为什么不赌？赌啊，就赌10万元，玩玩。
8: 赌法由我来定。

0: 董事长，一切都安排好了。加油，娜娜！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2年前，香港马场出了一个女子冠军。
1: 没错，那就是我。我记得你，你就是那年的亚军。不好意思，今天你还是要当亚军。

0: 我偷给纳兰汇钱养马，你也算是居功至伟。
1: 董事长您都知道啊，
0: 我要是不知道，你汇款有那么容易吗？马术障碍赛讲究的不单单是爆发力，技巧、智慧也是很重要的。

0: 紧急电报！幸运号远洋船队在旅顺突发疟疾，急需上海奎宁救治。那还愣着干嘛？快去买药！
1: 我一看到电报，马上就派人去了。
0: 只可惜，市面上所有的特效药都被我买了。陈先生，这是我们锦荣奎宁的全部库存量。奎宁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2: 我建议您重新考虑和锦荣的全面合作。你们想害我？啊！疟疾发病与锦荣无关，锦荣也只是进货，这是商业行为。比赛结束，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徐娜小姐，陈老板，海源集体患病是航运业的隐患。只要您愿意跟我们合作，遇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您的船队。
3: 不就可以胜出同行一筹吗？好，我答应。当然，10万块的奖金就是我们锦荣送给船员们的，让他们痊愈之后到红房子吃牛排补补身子。女人真是狡诈呀！
4: 不尽然，徐慧这个女人还很大气。她在女儿徐娜也有男子气概，尤其是在身边那个年轻的助手张连心，内敛坚韧，以后必成大器。
5: 妈咪啊，我表现的怎么样？非常好，今天的功劳你和连心一人一半。
4: 送给你，谢谢，谢谢你给我带来的好运气。
6: 这雏菊是送给莲心的。我欣赏你的宠辱不惊，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你都人淡如菊。

0: 谢你的船员情报，锦荣终于入股远洋航运了，庆祝一下吧。你试试看。
1: 不错。资本论，你也看这个？
0: 偶尔翻翻而已。下一步要让你进董事会，我想从这本书里找些点子。
1: 这本书确实有政治经济学的智慧，也是他最心爱的书。
0: 尊夫人。
1: 在我20岁的时候，我在燕京大学读书，在那儿我确立了终身不渝的信仰，也遇到了把我引上这条道路的人，爱人。
0: 夫妻俩能志同道合真的很难得。
1: 是难得，只不过这种难得也太短暂了。入党之后，我们各自执行任务，经常面都见不了几次就各奔东西。直到我被派往奉天执行任务，在列宁格勒开往海参崴的远东列车上，

0: 他组织和我接头，这时间的旅程是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最长的一段时间。就在到达目的地的前三天，就一把爆发，东北沦陷，关东军四处搜捕共产党人。 我本来想掩护他尽快脱离危险，结果他却抢在了我的前面。临行前，为了不让那些禽兽玷污他的清白，他把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密密麻麻地缝在了一起。 三天后，我找到他的尸体，可是他的头已经不在了，被日本人高高的挂在城墙上，凝满了霜雪，洁白的霜雪。
1: 曾夫人是真正的英雄，我能敬她一杯吗？为所有为了理想和尊严奋斗的人，
0: 谢谢。

0: 起走来，一起歌唱，不要烦恼，忘掉惆怅。就像花，
1: 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要一换。
2: 来，我敬你一杯。
1: 一巴掌1块钱，给你50块钱，够不够？够，够不够？够不够？
2: 够，够，够。来，我敬你一杯。
1: 谁让你？你敢弄脏我的鞋子？你知道吗？这是专门定制的，全上海滩买不到第二双的。你赔得起吗？你赔得起吗？你？
2: 何小姐，您不是说好我对你好点您就给我面子吗？您看这儿这么多人，
1: 你要面子是不是？是不是？我给你面子。舔干净，舔干净了，再给你50块钱，给我舔干净啊！舔。
3: 我替他出。
1: 哎，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我没钱是吧？拿着他的钱还给他，给我滚，听见没有？滚！
2: 小姐，谢谢你，谢谢你。
3: 碰巧经过，不用谢。
2: 要不我为你做点什么吧？
3: 你什么都不用帮我。
2: 我只是不想浪费你的钱而已。我有错吗？
3: 你以后要活得像个男人。歌声飘荡在这小路上，就像回到家乡。
2: 哎，太太，您住哪儿啊？太太，您是第一次来百乐门吧？我怎么没有见过您啊？就您这头饰，比里面那些人的漂亮多了。
3: 哎，黄包车，
2: 谢谢您今天帮我解围。您给我50块钱，不如我送您回家吧，太太。哎，
3: 停车，你不是要送我回家吗？还不上车？

0: 你要是觉得良心不安的话，你可以为我做一件私人的事情，但是它有可能会损害你的健康。嗨，您都给我50块钱了，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都愿意。说吧。
1: 那我去准备一下，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嗯。哇！
0: 请将这些全都吃完，一点都不剩。如果你的健康允许的话，
1: 您让我做的就是这个呀。我从小是被英国的姨父收养长大的。
0: 一直在做着油烟中国菜的美梦，从小就梦想着做一手好菜。好不容易长大了，如意了，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小公寓里随心所欲地做菜。可是我英国的邻居投诉我说油烟味太大，影响了他们的健康。后来我只能在封闭的小房间里做菜，结果被子里啊全是油烟味儿。 你可知道，在英国的少女时代，我是在充满油烟的被子里，做着我美丽的玫瑰梦的。
1: 那你现在回国了，可以做菜了，那你还怕什么？因为我遇到了一个男人，
0: 他根本就不喜欢做菜的女人，他把我的梦想都打碎了，我找不回自己了。可是我还是喜欢做菜。
1: 因为家里的油烟味儿，能让我感受到家的温馨。哦，我替你吃，你放心，就算再难吃，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嗯，你还别说，你这菜做的太有水平了，谁要是娶了你，就太有福气了。哎，我不客气了，我全都吃完。

0: 气色不错，哟，老板娘，好了，老板娘，你好，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好，哎，好久不见，大家好，大家入座吧，
1: 各位请坐。今天我们召开这个特别的会议，是有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的。远洋航运的陈嘉诚董事长诚意提出要入股我们锦荣。
2: 好，谢谢。老陈啊，你不是不和女人合作吗？怎么这次开先例了？
3: 啊，老王，你可别搞错了。前段时间你们徐董事长在我的海员突发疟疾的时候将了我一军呐，后来经过几次接触，他令我刮目相看，所以这个规矩没打破，因为我压根没把你们徐董事长当女人看，他比十个男人更难对付啊。
4: 是啊。
5: 徐董事长，打扰了。
1: 山田先生，马堂主，这里是锦荣的内部会议，外人不得。

0: 得进来，请出去。
1: 徐董事长，您可能还不知道，我们清风堂已经拥有了锦荣公司9%的股权，所以以后不再是外人。董事长，这件事。

0: 投机生意，亏了钱竟然借高利贷，这几笔债务清风堂还扛得起？你们今天晚上可以睡大觉了。对不起，董事长，对不起各位了，我们是迫不得已啊。对不起，
1: 徐董事长，不仅是我们玄阳社支持马坤先生入股锦荣药业公司。
2: 就连贵政府的高官都发来贺电，要不要我念一念？
3: 不用了，那上面写的是中国字，我能看得懂。
2: 我最讨厌和日本人来往了。你们清风堂和日本玄阳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日本人又来为你打气，这趟浑水我趟不了啊。徐董事长。
0: 抱歉，告辞。等等。我知道今天是两家公司首开合作，所以我特地为此准备了一份薄礼，以示恭敬。
4: 前几天亚宝银行的新店开张，日本人就是送了炸弹做贺礼，当场爆炸，死伤惨重。你想怎么样？请徐董事长笑纳。
5: 徐董事长要问我干什么？这四个字就是我的答案。
6: 我做生意呢，相信女人的第六感。谁中，谁奸？我心里有一本自己的账，现在为了盈利，我愿意接受合作。
3: 徐董事长，你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7: 聂，我进去见董事长。董事长有要事处理，你不能进去。
6: 我拜托你，让我进去见一下好吗？张连心，董事长有要事要处理，你不能进去。
7: 让他进来。
6: 董事长，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如果你觉得不应该说，就给我出去吧。
7: 我刚刚听说。
6: 你们要跟马坤合作，
7: 那又怎么样呢？身为锦荣的员工，我不得不说，那个马坤的背后是日本玄阳社，锦荣绝对不能跟他们合作。
6: 我们是商人，商人最重要的就是做生意，只要可以赚钱，不管生意的伙伴是谁，我们都会跟他合作。
7: 可是日本人不行，中国人受到他们的残害，您都忘记了吗？我是奉天人，经历过九一八，我不能接受。
6: 锦荣是我的公司，这里有我做主。你没有权利跟我说这样的话。
7: 那我只能说，我不能跟汉奸一起工作。
6: 这么说，你是想要辞职吗？
7: 是的。
6: 如果我没有记错，你为了留在锦荣，曾经下跪。我还听说你攒钱很辛苦，值得为了一时意气就提出辞职不干吗？
7: 董事长，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时意气。无论我多穷，都不会像日本人屈服的。
6: 我明白你的想法，不过你毕竟年轻，精力比较少。你要记住，在这个乱世中，很多人都带着各自的面具生存着。你要学会用心慢慢观察别人。你在明白之前，不妨信任我所信任的，好吗？ 我绝不会当汉奸的。

0: 你的位子不是在那边吗？走错了。哦，怎么了？什么事让你走神啊？今天我差点辞职。
1: 是不是因为马坤和玄阳社？
0: 我本来都做好了准备，无论如何都不会屈服。可是董事长说动了我，现在我很迷茫，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相信自己的直觉。
1: 你真的信任徐慧吗？告诉我你真实的想法。
0: 今天，我亲眼看到了清风堂的马坤，他竟然和玄阳社勾结，他的汉奸行径就摆在那儿。可是我还是愿意相信董事长的解释。你
1: 小时候是不是特别缺少关爱啊？
0: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太重感情了？董事长呢？他既是我的老板，又是我的长辈，他言辞恳切说的话分量很重。我理解你，或者说。
2: 我一直希望理解你。夜来香，回来了，还不赶快吃饭？你怎么来了？我想做饭，自然要找个人吃，所以啊，就到你这儿来了。我是问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找了好几天这个，你在哪儿捡到的？
2: 还不快吃！哎

0: 嗯，好吃吗？嗯，好吃就多吃点啊。好吃的我舌头都快掉下来了。刚才啊，我要不是看到你，我还以为老天爷赐给我一个什么仙女呢。仙女？啊，神话里的仙女啊。嗯，我有那么好吗？你当然比她好。你又漂亮，又有钱。
1: 还那么能干，但是你还不了解我。如果有一天你看见真实的我，估计你早就走远了。嗯。
0: 你干嘛去啊？我走了。嗯，你吃点东西再走嘛。
1: 我只喜欢做饭。
0: 那你可以坐下来聊聊天吗？哎，真奇怪。哼。

0: 来，小心，我送你进去吧。
1: 不用了，我自己进去就好。
0: 早点休息。
1: 再见。
0: 好。

0: 你累得都走不稳路了。
1: 我得罪了锦荣的人。
0: 没欺负你吧？你怎么才来啊？这几天你才过分呢，连你的人影都看不见，我以为你真的躲着我呢。
1: 我才没有躲着你。

0: 让那小子给跑了，怎么了？不就是个笔记本吗？干嘛要哭啊？这是我爸留给我的遗物。
1: 这是我亲人留给我唯一的东西，现在又毁掉了。上面有什么？重阳，我真的很怕。我每天假装坚强。 可是为什么我总是觉得有莫名的危险靠近？我真的累了。

这么多事儿都挺过来了，不是还好好的吗？先过去躺一会儿吧。听话，来，起来。有什么事情别硬撑着。看看你现在这大红眼圈，你要是这样出门的话。 明天别人会笑话你的，丫头，别难过了，这事儿我来解决，睡吧。

这事可难不倒我，不就是师父教的文件复原吗？平儿小女，你小时候因为玩耍小蝶的玩具，被淑贤虐待。 我不敢站出来保护你，后来你长大了，学会了眼泪往肚里咽，变得沉默寡言。我真想好好的宠你，让你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平儿，爹欠你一个童年，我把这本册子留给你。 将来可能价值千金，但最好永远不能用上。什么东西啊，搞得神神秘秘的，怎么有日语？我偶然得知关东军可能在做瘟疫试验，因此。 我与平生所学研发了一个秘方，如果日本人知道此事，持有秘方的人性命难保。因此，为父用摩尔密码留下了这个秘密。你从小聪明过人，为父希望你有朝一日能破解密码，完善药方，造福抗日救国大业。

0: 连心父亲留下这个笔记本，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为什么会记录一段数字密码？连心，本来我今天想跟你说，你现在越飞越高了，我不能挡你的路。可是，关东军的细菌战是要命的秘密，对付日本特务，蠢蛋探长不行，谁都不行。
1: 师傅，有事吗？夜校报名结束了，如果你想要来的话，等下一届。
0: 我真等不及了，能不能马上过来学习啊？为什么呢？这样我才能照顾她。她？女人。
2: 那算了，好吧。我答应你，明天就能插班上课。谢谢。不过答应我一个条件，为了你那个他，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跟我来吧。
3: 哎。啊，动作快点。
4: 你个懒鬼，懒鬼！把人推过去。哎，来了。哟，每趟都三包，嗯？哎，挣的不少啊你。再给我一个。喏。 赏你的。行，我看你能撑多久。

0: 莲心，莲心，你要去哪里啊？我听说你在锦荣借钱，还到处托人找工作，出什么事了？重阳
1: 的情况很不好，他换下来的衣服上有血迹。
0: 莲心，你冷静一点，你是学医的，你知道痰中血丝，大部分是因为喉咙发炎。重阳的问题是工作太累，你别往坏处想。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帮你的。
1: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关心备至，但是你自己也需要别人的关心，除了亲人，你还需要真正的朋友，可以一起面对未来的朋友，可以给你真正幸福的朋友。

0: 昊天，我们之间只能够是朋友。
1: 林夕，我会为重阳找个轻松的工作，你不用再为他担心了。
0: 谢谢你。谢谢你帮了我。
2: 没关系，我一直在这儿等你呢。
0: 你是为了要钱吧？
2: 我是真的喜欢你。
0: 亏你说得出口，这种话你对多少女人说过呀？
2: 没有，我第一次，真的，我不骗你。
0: 你骗人，你全都是骗人。不就是为了钱吗？不就是为了这些臭钱吗？我全给你。

0: 你居然没有拿我的钱，这不是拆白党的风格呀！哼，我才不做贼呢，被人抓到了，得让人打死。犯法的事情啊，我从来不做。
1: 你就不怕我连累你啊？那我也不能让你被人打呀。我是真的喜欢你，你长发飘飘，风度翩翩。
0: 停！别跟我说甜言蜜语。
1: 你有女朋友吗？这没有。哎，我可没骗你啊，我说的是实话。你知道吗？
0: 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你这样保护我，你信不信呢？如果我让你做我的男朋友，你愿意吗？我不识字，
1: 干这行都6年了，我家在农村，是种玉米和大豆的。<笑>这样多好啊，
0: 没有欺骗。 没有谎言，我们两个天涯沦落人，相依为命，醉生梦死。你说的什么呀？我都听不懂啊。你不是说你喜欢我的家吗？
2: 跟我回家吧。周阳同学，对不起，怎么睡着了？
3: 我知道你最近特别劳累。 不过下次还是别睡了啊。

0: 现在已经几点了？这都九点了。走了，我得去接丫头下班啊。再见，老师。
1: 哎，慢点！完了完了完了，我要迟到了。
0: 我倒是真羡慕他了，能堂堂正正为他的丫头奋斗。秋月，有一天，你也能允许我来守护你吗？
2: 其实我内心既怕你来守护我，又怕你来守护我。就像这把伞，理智告诉我要还给你，可是我终究舍不得。

0: 你那个小同乡呢？
1: 不知道去哪儿了，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吧。他最近日夜多干活，我逼他在家休息，他也不好好在家躺着，又跑哪儿去了？
0: 哎，这些都是刚才宴会拿回来的。
1: 我看这些东西还挺干净的，所以就想带点回来，让他们多吃一点，补补身子。
0: 我现在正好有点饿，也想吃东西，我吃了。
1: 哎，这些呢，都是剩下的点心，我怕你会吃不惯。
0: 我是开玩笑的啦。
1: 哦，对了，要不我们去找重阳吧，早点告诉他你在青浦马场给他找了一份好工作。
0: 我看还是不要了，反正也只是帮他一个小忙，举手之劳而已，不算什么。
1: 别这么说，他肯定会感激你的。
2: 哎，我正要赶去公司接你，你回来了。
1: 我要跟你说件事。
2: 你来干嘛呀？
1: 快下班了，偏偏来了一个蛮横的法国客户，幸亏贺天出现，否则我真打发不了他。
2: 臭洋人，我找苏院长去。
1: 哎，已经没事了，改天我再慢慢跟你说。
2: 你还真是及时雨啊，哪有麻烦哪就有你。
0: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啊。
2: 哎，人家客人来了，你怎么倒杯水啊？来来来来，坐。
1: 中午公司宴会，我给你带了点好吃的。
2: 哎呀，不用了，我现在一个人生活，特容易凑合。我今天还和阿华去吃大排档了呢。这小子找了个有钱的女朋友，请我吃茶叶蛋，可腻死我了。
3: 客人坐那边。

0: 我看你咳嗽还没有完全好，就到处乱跑。明天你一定要去看病。没事。你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今天贺天给你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待遇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1: 我不去。
0: 你先听我把话讲完。贺天拖了很多朋友，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说清楚了，不需要文凭和经验。
1: 我不去。我跟我现在的工友关系处得都可好了，每天上工。

0: 就跟玩一样。再说了，我可不想欠什么及时雨朋友的人情，我就这脾气。
1: 作为连心的好朋友，你也听我一句劝好不好？这份工作呢，是在青浦马场当一个饲养员，然后每个月的工资有18块钱，还有包吃包住，每天晚餐都有肉菜，而且初一十五都放假，蛮好的呀。
2: 上海市区找不到这样的工作啊。
1: 对啊，而且我自己开车去看过那个马场，很方便，生活蛮不错。去了。
0: 哎，我鞋呢？
2: 在这儿呢。你呀，就答应吧。那的薪水待遇各方面都很好，再说这个赚钱也快，我们不是要攒钱吗？
0: 我记得，我现在和以前可不一样了，我现在手上有3份工作，要水弄里，哪个能比我强？
2: 你就听不懂我讲话，我是不想让你那么辛苦。
1: 对啊，他把你当朋友在关心你的吗？
0: 我和连心知根知底的，他怎么想我都能明白，用不着你在这提醒。还有你怎么想的，我在这干苦力累死累活是不假，但是我累得高兴，累得愿意，你管得着吗？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做主，别打调狐狸山的主意。
2: 你等一下。重阳，重阳，喂，重阳，你开开门好不好？你怎么能这样冤枉贺天呢？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接受朋友的帮助呢？你根本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当儿戏，你要是真的倒下了怎么办啊？你先把门打开听我讲一句好不好？
1: 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反正要等他冷静下来你才能劝他，对不对？
2: 没关系，要不你先回去吧，他现在咳得那么厉害，我要是现在走了心里也不踏实。
1: 好，没关系，反正他是你的好朋友，关心他也是应该的。
2: 不好意思啊。
1: 那我先走了。

0: 我有一样东西要还给你。
1: 这些你都是怎么做到的？是你自己弄的吗？对，反正我也睡不着，就随便描补了几笔。这本子里有不寻常的东西，不能让外人看见。你看，就是这些密码和暗语。我也看到过，不过。
0: 父亲生前从来都没有提起过，也许是个解不开的谜吧。谢谢你，重阳。没什么，朋友嘛。那个，我该休息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0: 试试这个吧，桃木的，养颜润发，用这个梳头啊，不容易掉头发。用自己的习惯了，都不愿意换了。
1: 梅主管，我刚进锦荣的时候，就听到一些关于销售部管理方面的小传闻。我们公司吗？我们部门哪有什么传闻呢？
0: 有人指责说，销售部在管理考勤方面有不符合公司制度的小秘密。经过协调式的研究之后，终于发现了真相：你们销售部团结友爱，上下齐心，互相补台，差错是全公司最少的。最难得的是，你们这些姐妹之间在背后没有一个人是互相打小报告的，内耗为零。这方面呢，我跟董事长也提议过。
1: 销售部应该成为全公司的团队楷模，这里面你功不可没，这都是应该做的。这果然很舒服，谢谢你莲心，你懂得还真多。小时候家里是开医药铺的，从小到大耳濡目染，不想学都看会了。
0: 以后啊，你要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我可以悄悄告诉你。嗯。秋月，你的手怎么受伤了？
1: 啊，没事，是我昨天不小心遇到抢匪了。莲心啊，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还有同事们。好，我答应你。不过，要是有人欺负你，
0: 你一定要来告诉我。走，咱俩去吃饭吧。啊，对了，外面现在正下着雨，你有没有伞啊？有啊。
1: 给。哎，这个是康源老师的伞，
0: 借了很久了，不过始终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迟早要还的，你想见他吗？有一点点想他。你呢？你昨天带重阳来看病，不会有什么事吧？
1: 我还在等诊断，我真的怕重阳得的是肺痨绝症。我已经习惯了他的等待，就好像天黑了。 一盏盏灯会亮起来一样那么自然。以前我跟他的关系是最轻松、最自然的，可是现在，我只要想到他，我的心就好像被千百根钢针在扎着一样。你担心重阳的病，怪不得。 你看上去那么憔悴，我一直觉得你冷静理智，大家都说你有心机，就慢慢的跟你隔了一层。不过现在看来，你也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莲心，你一定要放宽心，重阳那么健壮，一定会没事的。
0: 我明白。

0: 曼娜小姐，你怎么来了？
1: 我还想问你这个问题呢，你怎么在这儿？你是在等康远吧？
0: 我不是在等他，我是来还他伞的。
1: 那还不是一样？
0: 那我先走了。
1: 哎，秋月，康远还没有来，你要还到哪儿去啊？秋月，其实你从杭州回来以后，我就觉得你成天都魂不守舍的，是不是赵聪那个家伙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替你出头。
0: 没有，我是去杭州看外婆的，和她同车不同路。娜娜小姐，你千万不要胡说。
2: 秋月，你来了。
0: 我来了。
2: 哎，你怎么也在啊？
1: 我不在，我不在。浩天，
2: 你怎么了？
1: 嘘，过来看。
2: 秋月，今天你能来看我，我真的很开心。
0: 我不是来看你的，我是来还你雨伞的。康远，以后我不会再来看你了。你是一个好男人，希望你能找到这把伞的女主人，为她遮风挡雨，而我不配。
3: 去去去去，快去。
2: 秋月，你知道吗？这把雨伞在学校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他每天面对的是学生、老师。他真的很渴望有一个女孩走进他的心里，懂他，珍惜他。这段时间，他已经找到了那个女孩，并且肯为她遮风挡雨。

0: 情人终成眷属，太好了，全剧终。
1: 其实爱情就应该这样子，简简单单的。
0: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康远是一个内向的人，没想到他看见秋月竟然能这样勇敢地追求幸福。
1: 秋月也一样啊，跨出了勇敢的第一步。哎呀，贺神探你评论别人的感情头头是道的，其实最不勇敢的就是你贺天神探了。 哦对了，送给你的。
0: 送给我的？哎，我还以为你参透了什么玄机，结果你还不是一样。
1: 是啊，我当然是一样的，而且永远不会变，排除万难去爱我所爱了。
0: 哎，等等，你先松开，松开，帮我拿一下，我系鞋带，我去画画了。
1: 喂，我陪你。
2: 喂，
3: 连心吗？
2: 啊，刘大夫，重阳的病严重吗？
3: 从脉象看，病人常年劳累过度，半气半饱，恐成肺痨。啊，不过这病刚有前兆，还无法确诊。当今之计是，病人必须要有安静的修养，充足的营养，愉快的心情，否则悔之晚矣啊。
2: 我可以去借钱，我借钱也要送他去疗养。
3: 那最好了，要不他撑不了多久的。

0: 你怎么来了？我给你带了好吃的。我的已经吃过了，这些全部都是给你的。你最近太辛苦了。
1: 我不苦，我有事力气。来坐。
0: 你这毛病这么久都没有好，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会担心的。小毛病，没事。去青浦工作好不好？我都已经帮你联系好了，那边有一个杨医生可以帮你调理身体，一个月，一个月就好了。去吧，我求你了。
2: 我不去，把你一个人留下。你万一有事怎么办？我没事，你就当是为了我。不去。我为你担心，怎么就不懂？你就想这样耗下去？你到底想怎么样？是要累死在码头吗？你的病都已经越来越重了，你还怎么去南洋啊？
1: 要么你根本就是想要骗我。行行行，那我去还不行吗？我保证。哎，坐。你真让我去啊？那行行行。
0: 那我去，但是老子在那只待一个月，读一天我都不带。那我先跟你说好，到了那边之后，可不比家里可以这么皮。医生给你开的药呢，你要按时吃，就算是好了，还得坚持吃。好好的在那待着，我会每天给你打电话的。
1: 遵命，管家婆。
0: 吃饭的时候把那个拿下来吧。明晚上7点记得打电话。知道了，啰嗦。啊，对了，贺公子，我听说青浦的那个德国医生，他只看外国人，不收中国病人的。我已经打好招呼了，没问题，他会帮忙。
1: 车上人多，拿这个挡着点。好了，我进去了，车马上要开了，自己小心。

0: 管。娜娜。你不舒服啊？
1: 你还有功夫来关心我啊？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冷血麻木啊？
0: 怎么了？贺天为了你病得只剩下半条命了。贺天，贺天他怎么了？你眼里只看得见重阳咳嗽、重阳发烧、重阳生病，可贺天他也是咳得不行了。可你这个学中医的好朋友根本就没有发现他生病了，他为了重阳的事到处跑，三次往返青浦马场。
1: 你以为那些外国人是国内代表，讲种族平等啊？你什么时候听说他们的马场会收留有病的中国人啊？你什么时候听说他们会为中国的苦力免费治病的？
0: 原来是他用心良苦，
1: 你现在才明白啊？他为重阳做的这么多，你以为他是为了谁啊？
0: 那他现在怎么样？
1: 刚刚陪他挂完了点滴，支气管都已经充血发炎了。这个倒霉催的，他根本就是过敏体质，很多药都不能用的。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只能自己一个人撑着，还不许我告诉你。
0: 嗯，那可以试一下中药。
1: 我早就已经买好了。
0: 可以再加一点川贝，清热去火。娜娜，我们现在就去取药。
1: 哼，算你有良心啊！
0: 你再说我心里就更难受了。不过除了吃药之外呢，还可以再做一些清热解毒的药膳。
1: 可是我不会做啊。
0: 我教你，就算呢是我将功补过，用你的名义给他更合适。
1: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那我们现在去抓药，抓完药赶紧回去做。
0: 好，现在就去，立刻马上，好不好？你看这个大小姐一分钟都等不了。哎，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是被牵挂的人他一定会得到幸运。贺天要是知道你这么亲力亲为的为他熬药，我想他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0: 那你今天晚上可不可以不要去看他？我怕我真的很心虚，万一说漏了嘴，让贺天知道了是你替我熬药，我就玩完了。
1: 真的吗？
0: 嗯，
1: 那只能答应你了。
0: 快去吧。
2: 这到处都是假洋鬼子，说的都是鸟语，我也就只能跟你说说心里话了。大个子，你有媳妇吗？啊，没有吧？我跟你不一样，我早就有心上人了，我对她是一心一意的。她叫莲心，羡慕我吧？她还每天给我打电话呢。那个蠢探长想骗她，连门都找不着。哎，你别笑话我啊。其实在这儿的这段时间，虽然好吃好喝的，但是我的心呢，就像在油锅里炸一样。你说，要是趁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这个蠢探长把莲心给骗了，那我这辈子的脸就丢完了。哎，马儿啊，我就跟你认了吧。不想他，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真是丢人。自打我跟他分开以后，我没有法子不想丫头。哎，兄弟，你说莲心现在在干嘛呀？你别老光咬啊，我问你话呢。啊，回答我吧。好不好？
3: 张小姐，重阳的诊断报告马上就出来，是不是肺结核？今晚就会知道。
4: 如果真的是肺了，重阳你绝对不可以偷偷一个人跑掉。
5: 里边出什么事了？哎，开门啊！
6: 干嘛呀？
5: 梅主管，你没事吧？
6: 哎呀，这有我在呢，
7: 能有什么事啊？这儿没你事儿，快滚！

0: 想跑？哎呀，你又惊又害怕的样子，真是让人爱不够啊！啊！
1: 求求你放过我！
0: 放了你，那怎么行呢？我就喜欢你求饶的样子。哎呀，在你们掌管权势、呼风唤雨的地方玩征服，真是够味儿！求我呀！
2: 求你放过我！求你放过我！
0: 哎，你不是说过要对我从一而终的吗？不是跪在地上像狗一样求我吗？现在怎么不说了？是不是又找其他男人？我问你，你跟那个穷酸书生到底怎么回事？说！
2: 哎呦，不关他的事。
0: 从来都是我耍妞，哪有妞耍我的？你是不是给我戴绿帽子了？啊！少骗我，我整死你！谁啊？
3: 张连心，
2: 连心，救我！
0: 来的正合适，走。
3: 开门，开门！
2: 连心小姐，哎，
0: 张小姐，有事儿吗？
3: 你放开他！
0: 放开他？那可没那么容易啊。张小姐，你是不是看我跟梅主管谈情说爱，你有点嫉妒了，还是你寂寞了，想加入我们？那好啊，来吧。
3: 秋月，秋月，秋月，没事了。
0: 我赵某人就是喜欢热闹，加入。
3: 走。
0: 什么东西啊？

0: 最好给我小心一点，千万不要用水，这里面是石灰粉，遇到水会发生什么你应该会清楚。
1: 什么？石灰粉？
0: 这只不过是一个最小的教训，你最好给我记住，以后老实点。走。
1: 程天心，你这个贱人，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

0: 再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 可是越是这样，越是会让他更加猖狂。
0: 幸好我还有康源，到时候我们在一起，我估计赵聪不会再欺负我了。莲心，看在我们是姐妹的份上，你答应我，千万不要说出去，求求你了。
1: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远离那个混蛋。今天晚上，我怕他还会来找你，你就住在这儿吧。
0: 那你呢？
1: 我还要回锦荣，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
0: 今晚会降温，你要小心呢。
2: 亲爱的，那你再猜一猜，猜猜我现在的腰身是多少？1.9尺？哎呀，不对。1.8尺？也不对。啊，2尺？你个老傻瓜，这你都猜不到啊。
3: 你个老傻瓜。
4: 我说你们两个傻瓜有没有完呢？
3: 你
4: 3尺的腰
3: 啊。你干什么呀？你神经病啊你。你救救命啊。
5: 臭狐狸，要不是看在你是贺团长小舅子的份上，我饶不了你。
4: 老子要不是看在你爹的份上，老子也饶不了你。
5: 我打你！
4: 听好了，老子不是任何人的小舅子。撤！
6: 丫头，今夜太冷了，你还在傻傻的等我电话吗？我马上去找公用电话。

0: 喂
1: 喂，张连新在吗？
0: 张连新早就走了。
1: 走了？是不是又被那个姓贺的带走了？
2: 我不知道，好像是有这么一号人过来找过他。
1: 那你怎么不拦住他呀？
0: 你凭什么让我拦啊？
1: 那你告诉我他们现在在哪儿？
0: 我现在告诉你，他不在我这儿。
1: 喂喂。

0: 为什么？
1: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你再咳嗽下去就会变成肺炎的。再说警察局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工作可以让别人做吗？哎，
0: 妈，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我都没做完，我得回去一趟。
1: 你呀，都感冒了，今夜又降温了。 谁不在家里待着呀？何况你还是一个咳嗽不见好的病人。小天，有贵客来访。早啊，
2: 贺伯母。
0: 哦，徐娜来了。
2: 贺天，你身体好些了吗？
0: 妈，妈，啊，走啊！哎，你拉我干嘛呀？我这还有话跟小天说呢。
2: 妈，人家又不是专门来看我们的，你还说？哎呀，
0: 走走走走走走！
2: 哎，
0: 妈，给我。
2: 把衣服穿好啊！
0: 知道了。
2: 哎呀，走了。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灵丹妙药。

0: 奶喝，我可是用心良苦的。
1: 怪不得你说用心良苦，真的好苦。
0: 哎呀，我应该从家里给你带颗水果糖来的。
1: 这不是有吗？话梅。
0: 哦，这个是我在路上给你买的话梅，你快点把它含在嘴巴里解苦的。
1: 这可不是一般的话梅，是浏阳斋的九盏真味梅，一般不是他亲自号卖的话，怎么求他他也不会给的。
0: 是啊，我求了他老半天呢。
1: 谢谢啊。
2: 莲心，你为我做的我都明白。
3: 妈，哎，这个娜娜呀，就是太随便了，这么晚了还往人家男孩子家里跑，真不会是她那个妈教育出来的。
4: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她，她们母女俩不是一样吗？娜娜再怎么着也比那个害小天生病的臭丫头强吧，你说呢？
3: 嗯，说
5: 太太，太太，这位小姐要见少爷。
3: 呵，你还敢往我们家跑啊？
6: 贺太太，请求您让我见一下贺天，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他。
4: 见什么见啊？小天很忙的，你不要在这儿跟我们装可怜不同情。我告诉你，小天已经病了，不许你纠缠他。
3: 来人呐，送这位小姐出去。
0: 我求求您，我有人命关天的事。
4: 干嘛呀？
5: 出去，
3: 快走吧。
6: 贺太太，
3: 我只求他帮我一件事。
6: 把他拉走，
3: 之后我一定出去。贺太太，贺太太，出去吧。
1: 莲心，莲心，真的是你啊？
0: 贺天，你终于出现了，今天除了你没有人可以帮我。
3: 你不是答应我不出现的吗？你出尔反尔算什么朋友啊？
6: 对不起娜娜，我知道这样做很不应该，但真的有大事，我现在只能找贺天帮忙。
3: 我不要听你的烂解释，我把你当好朋友才会这么信任你，想不到你居然是一个这么言而无信的人。我最恨别人骗我了，你不知道啊。
6: 娜娜，
1: 娜娜，你先不要急着下结论好不好？
3: 为什么出了问题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责怪我？贺天，你对我跟对莲心根本就是两个标准，你不觉得吗？这不公平。
1: 我没有时间跟你讨论什么是公平，莲心来找我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很大的事情，才会违背对你许下的诺言。莲心，你说
6: 今天琼瑶肺痨确诊，可她突然失踪了，我怕她会出事，我请求你赶快给德国医生打个电话。
1: 好，我帮你。
3: 我看你是胡闹，为了帮这个野丫头的荒唐朋友，你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荒唐的事情，你还有没有一个男人的血性啊？贺天，你醒醒吧，再这样胡闹下去你要把妈咪气死了。
0: 贺天，莲心，贺天他也在生病，你要是有一点点良心你就不要把他带走。
4: 娜娜，你不要跟他废话。张莲心，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想在我妈面前留一点点后路，就不要拉着小天出去胡闹。
1: 姐，
4: 你在生病你知道吗？你是个聪明人，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啊。
6: 对不起大家，是我刚才情急之下乱了方寸。谢谢你，你已经为重阳做了太多太多的事，我自己想办法去青浦马场，你好好听家人的话，好好休息。
1: 莲心，
7: 偷马贼抓住了。你只干了16天，杨大人就给齐了你一个月的工资。哎，我说你姐姐很漂亮很风骚是不是？哎呦，你家小舅子当得多滋润呢，天上掉钞票啊。
8: 喂，臭苦力，刚才电话修好了，有个姓张的女的一直给你打电话，我说你跑了。
9: 莲心给我打电话了，莲心给我打电话了，莲心没有骗我。
10: 那个中国苦力，他的劳动量太大，营养不良很严重，他确实得了肺结核，不过依靠他自己的抵抗能力居然自愈了。只要他保证规律愉快的生活作息，就能避免复发，简直就是个奇迹。如果他能在这里休养2个月，他可以直接去柏林参加奥运。

0: 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了。那你这么说，能让他在这里多休养2个月吗？呵，不行，这个人接受不了我们马场的纪律和约束。今天晚上他骑着我们最好的马逃跑了，马场已经辞退了他，他已经离开了，我想他不会回来了。
1: 至少现在，你知道重阳康复了，不是很好吗？心里也踏实了，对吗？
2: 谢谢你啊，何天。
1: 何天，我听着你的咳嗽声，好像有炎症，赶快去看病吧。
2: 好，知道了。
1: 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才会这样的。
3: 如果今天晚上不陪你过来的话，我在家里睡不着。现在我们都知道重阳已经回去了，那我们赶紧找他好不好？
4: 嗯。
3: 连心打过电话，他心里有我，他不会搭理那个蠢蛋探长。他不是那种人，回市区的长途车还要7个小时才开，我自己跑。丫头，天亮你就能见到我了。

0: 你醒了，
1: 你一直在等我。
0: 你累了一夜，我想看着你多睡一会儿。哎，你知道吗？昨晚一场雨过后啊，天上好多星星，可美了。

0: 给我一只手，你的病也雨过天晴了。现在我的心情特别的好，所以连疾病也跑得远远的。
1: 奈奈给你熬好了药，你现在尽快回家吃药，他还在等你呢。经过昨晚，我们不应该推心置腹吗？你听着。 我真的不会爱娜的，真的不会爱上她。晚上见，张医生。
0: 谢谢你，贺天。再见。
1: 再见。

0: 重阳，就知道你在这儿。怎么，郊区待不下去了，回来找莲心啊？哎，你怎么不去锦荣找他呀？
1: 我跑到锦荣又回来了，他要知道我偷偷回来了，非得跟我翻脸不可。
0: 哎，你有没有想过，莲心为什么要把你支开一个月？他是不是趁机想跟贺公子那样一下？
1: 我跟莲心是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清楚。
0: 我看你对爱情压根就没想清楚过。兄弟，爱情这东西不是老实人干的买卖，得用计。哎，这上策英雄救美，喊一帮臭流氓上去欺负他，这时候你上去。
1: 那流氓要是跟你一样动真格的呢？
0: 舍不着孩子讨不着狼，舍不了媳妇儿骗不了流氓。
1: 那好，那你给我等着，我拿着你去套狼。
0: 哎，注意一点，我可是有身份的人。哎，我们都是上等人，昨天看电影了。哎，兄弟，我告诉你，你带着你的莲心去看电影，保管没问题。

0: 我还是不去了。哎，
1: 你跑什么呀？我偷偷跑回来，严兴一定正在气头上，见了面准要挨骂。哎呀，
0: 所以才请他看电影赔罪吗？哎，
1: 回来，你又怎么了？女人要哄的嘛。
0: 青女孩子看电影，怪不好意思的，我还是不去了。重阳。
2: 我平时看你拍胸脯挺爷们儿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刻，连耗子胆都不如啊？站住！哎，干什么？你不能进去！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张林新主管。
3: 你谁啊？
0: 重阳！
4: 这是今天早上秋月放在白秘书桌上的。秋月要辞职，他太傻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知道，但是我不能说。连心，保安报告说。 昨天晚上，赵聪和梅秋月动静闹得很大，他还说当时你也在场，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我当时确实在场，但是我真的不能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对不起，董事长，因为我答应过秋月，会替他保密，所以我真的不能说出来。但是我可以告诉您，赵聪是罪魁祸首。 董事长，我希望您体谅秋月的难处，也恳求您制止赵聪的恶行，否则锦荣将来还会有受害者。董事长，您看，赵聪他地位特殊，依仗着他舅舅，无法无天贯了。如果以后他再这样得寸进尺下去的话，会危害您和锦荣的。
5: 其实你不说，我也能猜到，赵聪是个小人。 本来只要他不生事，我就打算花几个零钱暂时养着他。可是他现在这么猖狂，看来我必须要教训他。
6: 特派员，你来的正好。徐董事长，我也刚好有事要找你呢。哟，张小姐也在啊，那刚刚好。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到底是什么事啊？我洗耳恭听。是这样，现在呢，药品检查十分的严格，我们协理部的人手根本就不够用，很多事情还要交给我来处理，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那你想怎么样呢？说出来听听。 这很简单，我想让张小姐来做我的私人秘书，我所有的事情可以交由她来打理。我相信张小姐蕙质兰心，一定可以让我放心不少。我会考虑的。哎呦，您还考虑什么呢？我看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就跟张小姐去趟杭州，还要劳烦您帮我订一下车票和旅馆。去杭州干什么呢？
7: 要去多久？哎呀，还不是明年的军工西药配额。徐董事长，这你是知道的。上头的意思呢，是把这件事情交由我来洽谈。我当然没问题了。可是这最后谈得成谈不成，还要看这个小秘书听不听话。<笑>你敢打我！
6: 你以为这里是哪里？这里是锦荣不是青楼，他们是我的员工，不是你花钱养的小姐。如果你敢在这里仗势撒野，就马上给我滚！你什么你？看来你是不想要明年的军需配额了，是不是？区区一笔配额，我们锦荣还管不了。好，我算你狠。从今天开始。 本特派员长期休病假，老子身体不舒服，心里

0: 对不起董事长，都是我不好。要不是因为我，也不会跟他闹翻，他就不会取消军需的配额。
1: 林夕，你记住，女人的底线绝对不能退让。军需药品的配额一直是锦荣的特供，
0: 这次丢了单子，虽然还可以勉强支撑，可是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的话，锦荣在业内的影响恐怕会大打折扣。
2: 再想办法吧。
0: 董事长，我现在倒是有个思路。
1: 说来听听。
0: 军需药品的配额只能限制一部分的西药生产，但是很多中药和我们现在能掌握的西药相互配合，也可以取得很客观的疗效。锦荣是最大的药品公司，也最有进取心，如果肯花心思研制中西合成药，也就不用再依赖他们的军需药品配额了。
3: 李青娥，老师叫你呢，你咋不去啊？你咋了？
4: 我还是紧张了。
5: 啊，紧张就有点紧张了。
4: 你不要紧张啊，你呢，会唱啥就唱啥。
6: 啥都不会。
7: 娃最近经历了啥，大家都知道。我有个建议啊，让易青娥过段时间再考。
4: 我同意。
8: 我也同意。
5: 也不是不可以，岂有此理？
7: 咋岂有此理了？
5: 考场如战场，人都上了战场，冲锋号都吹了，你说你过两天再冲，你觉得合适吗？
7: 好兵往前冲嘛，伤员殿后啊，你让伤员往前冲，那是指挥官脑子有问题呢。
5: 看把你能的花在这儿，你别太过分了。
9: 到底是谁过分呢？
10: 胡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西门里都没有那么狠毒的。

0: 管教说你现在像个哑巴，一整天都不说话。我现在也不爱说话，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我要走了呢，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白丁儿受牵连了，离开学员班去伙房了。
1: 叫他不要放弃练功，他答应吗？
0: 那你也答应我不要放弃吗？把往后的戏唱好。
2: 谁呀？
3: 同志，在下
2: 这娃金硬骨头硬，希望不大，要想练出来要吃大苦遭大罪啊。
1: 这娃两灯有心儿。
4: 娃，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0: 董事长，我现在倒是有个思路，
1: 说来听听。
0: 军需药品的配额只能限制一部分西药的生产，但是很多中药和我们现在能够掌握的西药互相配合，也可以取得很客观的疗效。锦荣是最大的药品公司，也最有进取心，如果肯花心思

0: 子沿着中西合成药，就再也不用依赖他们的军需药品配额了。
1: 其实这条路我也曾经想过，这个方向好是好，但是中西药合计研发时间过长，而且成功率不高，我认为现在还不是上马的时候。
0: 可是不迈出这步，永远都会被扼住咽喉。做生意固然不能得罪官方，但凡事求人不如自强，如果现在不能在产品研发上杀出一条我们自己的血路，这样我们锦荣就永远也挺不起腰杆来。这次如果不下定决心，美秋月这样的悲剧也许还会重演。
1: 研发新药要经过科研还有营运两大关卡，一般成功率只有30%，如果失败的话，
2: 就意味着全部的投入要付诸东流。
0: 路是可以闯出来的，
2: 你愿意去做吗？
0: 我会全力以赴。
1: 那好，
2: 我给你紧缺药的名单，从现在起努力研究替代他们的新药。
0: 贺天，我有一种预感，好像重阳就在我身边。
3: 既然他没有回马场，一定是回市区了，不如我们现在先去几个码头转转，再看能不能找到他的朋友。
0: 好。
4: 哎哎，张小姐，张小姐，这里有你东西。张小姐，张小姐。

0: 丫头，你要是再不来，我可把爆米花都吃掉了。
1: 什么呀？走开！
2: 你也别太心急了，重阳一定是不好意思来见你，要不我陪你去药水弄。

丫头，这是我第一次请你看电影，人家都进场了，你再不来，我就把爆米花通通吃掉，罚你一个都没得吃。

0: 我是担心他的衣服，他回来过了，他真的回来过了。看你高兴成这个样子，
1: 他要不是小孩子了，你怎么还担心他？你是说我杞人忧天吗？你今天一整天担心的魂不守舍。
0: 你看，一直到了现在了，你的手还是那么冷冰冰的。
1: 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也许受了什么气，而且身体还没有完全好，他的朋友又都是三教九流的，我怎么能不担心他呢？在我心里，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你把他当成你什么人了？
0: 很重要。

0: 我明白，可是我认为我的观察力已经够强了。自从认识了你们以后，我一直在观察你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可是我越看越糊涂了，重阳，他到底是你的朋友，你的亲人，还是你精心照顾的弟弟？还是？
1: 我觉得我们。
0: 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你要回避到什么时候啊？难道你要回避一辈子吗？我没有回避。或许你觉得这不是回避，可能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跟他之间那段到底是不是爱情，那段到底是什么东西。
1: 这世上的感情有几种，我真的理不出头绪来。我跟重阳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我们一起经历了苦难，一起经历了生死的考验，而他现在到底是我的什么人，那并不重要。我只要知道他是不可或缺的，就足够了。
0: 你能大声的告诉你自己，你已经选择他了吗？你不敢。我能理解，你们之前生死与共的那段感情，可它不是爱情。早晚，你都要面临选择。你不要以为你不看他，你不去找他，他就不存在。他一直都在。总有一天，你得要去面对他。你绕了那么多圈，他还是会绕到你的面前。
1: 我不知道我到底要的是什么，但至少我知道，我伤谁也不能伤他。
0: 可是同情和报恩不是爱情，它只是一种束缚。我希望你能看得见和接受在你面前的这段感情，之后你就会知道那有多美好。

0: 对不起，和田，我们不该这么做的。
1: 别说对不起，我会等你，等到你能接受我的那一天。我那么努力，我相信这一天应该不会等太久吧。

0: 重新开始我们新的生活。
1: 老子要赚钱，老子要带林夕去南阳。

0: 哎，
1: 重阳，被你那不懂风情的女朋友撅回来了吧？看看我女朋友，对我特好。
2: 哎呀，又乱讲。帅哥，你要是觉得无聊的话，跟我们去玩吧。
1: 哎，你傻呀？寻死也不能当饿死鬼啊！我女朋友有钱，乐意给我花。咱们来个一醉解千愁，怎么样？哎，不过喝的都是洋酒，就看你敢不敢了。
3: 别说洋酒，洋油老子也敢喝。走。
1: 好，先去我女朋友家送一套洋装，咱们吃喝玩乐，玩遍上海滩。

0: 海老大当时受伤被捕，昨日越狱在逃。你觉得这是陷阱的可能性有多少？如果你是一条鱼，只要有一线希望游进大海，你也会冒这个险，对吧？
1: 对。不管发生什么，我希望你都要装成陌路人，为了金融，明白吗？
0: 你和海老大约定在哪里接头？苏州河的江明码头。哎，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我替你去吧。
0: 不行，你为我们党已经做了太多的贡献了，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风险。我在上海滩，好歹也是个角儿，要是没有证据。 他们是不敢动我一根头发的，我去只是一场难堪。可是你去，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多年前，你们的人在十六铺救了一名落难的女子，这些年，她见证了你们一批批共产党人为了信念。
1: 前赴后继的洒热血，所以现在他决定，他不可以再无所作为。
0: 这酒，
1: 好好的做个梦。这一次就让我代替你去接头。

0: 我们是在小会，杜查长，怎么这么巧？我希望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你真的忘了？
1: 这里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我怎么会忘记呢？我们初次见面，你就救了我的命。我还记得，当天你穿着一身戎装，我就想，你一定是上天派来保护我的守护神。
0: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救了你，你却死活不肯离开。我用草药救了10次名中毒的船员。 船医却栽赃嫁祸于我，我不服气。幸好你及时赶来，为我主持公道。你呀，直到今天依然是倔强脾气，半点都不肯服输。那你知不知道，那是我为什么要毫不犹豫地救你？你是男子汉大丈夫。
1: 看到孤儿寡母被欺负，当然要出手相救了。不对，我是因为，你就是面对死亡都毫无惧色。小慧，你是我见过的所有女人当中最坚毅、最有自信、也最坚强的一个。时间过得真快，今天。 你已经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女中豪杰，你的锦荣享誉上海滩，而我却已经垂暮。在我看来，
0: 你是儿女双全，婚姻美满，而我呢，却跟十几年前一样，孤身一人带着女儿闯荡。
1: 小慧，你还没回答我，你为什么来这里？
0: 因为我听说你要断了给锦荣的军功订单，我一时感慨，就来这里透透气，吹吹风。
1: 有个叫海老大的人死在监狱，我们放风说，他愿意逃跑要吊上街头人。你说的
0: 政治，我一点都不关心，也根本就不想关心。政治是你们这些男人玩的游戏。
1: 我不想和其中任何事扯上关系。马坤威胁你那场戏，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小慧，你是什么样的女人，我太清楚了。当年那个船医把你绑在码头旗杆上要活活晒死，小女儿在一边哇哇的哭着，你都不曾屈服。难道你会被马坤吓到？所以。
0: 你就让赵聪来威胁我，你明知道光靠中药的收入，锦荣难以为继，你就偏要把锦荣的软肋交给赵聪这个色鬼。是你
1: 和马坤那场好戏逼我这么做的，小慧，只要你向我坦白马坤的身份和他的所作所为，我保证没人敢为难你。军需处。
0: 还会向锦荣增加3成订单，杜查长，你不会要我昧着良心污蔑马坤来赚这种黑心钱吧？
1: 小辉，今天的事，念在你我的旧情，我可以放过你。 在马坤退出董事会之前，我绝不会再帮锦荣。
0: 那我明白了，我们各自保重吧。

0: 你要走吗？是。组织通过短波给我发了联络信息，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再不能找到上线，我将要被无限期的休眠了。我知道，那个海老大已经牺牲在监狱里。他越狱的新闻根本就是一个想要诱捕你上钩的陷阱。这个时候，你应该好好的休眠。
1: 等待下一个春天。我不能再等了。现在斗争形势严峻，玄武社还有可能有阴谋，我必须马上找到组织。
0: 我只知道，你的路太危险。
1: 找到组织，我就能找到一张最强大的网，把所有的力量汇聚到一起，我就不是孤气，而是保护锦荣的尖刀和盾牌，我就有能力和敌人抗衡。
0: 这个价值连城，危急关头，也许能够帮你逢凶化吉。
1: 谢谢你，保重，别再一个人冒险了。

0: 藿香正气其实可以研磨入水，可是沉淀物怎么办呢？
1: 董事长，你怎么来了？
2: 我看呐，你快要走火入魔了。时间的确是很紧张，可是你的身体更重要啊，知道吗？
1: 遇到了难题，怎么也解决不了，我自己心里过不了这一关。
2: 出去走走吧。你投入工作的样子很像年轻的我，
1: 我怎么可能和您相提并论？其实自从到山海滩以来，我最敬佩的就是能把锦荣药业发扬光大的您，我一直都梦想着成为您这样的人。
2: 其实当初锦荣只是在一间破厂房里建成的，能有今天的成就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还有另外一个人，她也是个女人。锦荣开张的第一天，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双腿被打断、奄奄一息的癫痫症孕妇，她当时的情形很危险。
1: 那她怎么会到公司门前呢？
2: 这应该是对手的残忍手段吧，他们想用这个方法来砸我们的招牌，可是要怎么样把他救好，我确实一点把握都没有。就在这个时候，在人群里走出一个女人。
1: 就是您说的那个女人吗？
2: 嗯，她叫秦如，她是英国

0: 毕业的高级药剂师，我们中西药合璧，竟然把那个孕妇给救活了。在她的孩子满月的时候，她还能用拐杖把自己的身体支撑起来。这个奇迹成为了当时锦荣的活招牌。
1: 你们真了不起啊。
0: 可以说秦如是西药学的奇才，还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我们引进了进口的加工机械，还建了冷藏室，把那些容易变质的中药材给冷藏起来。这在当时来说是新鲜事，所以锦荣的名声大大提升，从此生意蒸蒸日上。
1: 那现在他在什么地方？可惜我无缘得见。
0: 有一天他突然说他要请一个很长的假期，当我发现不妥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惹上了杀人未遂的罪名，被关进了拘留所。我把他保释出来，可是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他目光呆滞，遍体鳞伤，他已经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神采飞扬的秦如了。
1: 那是谁把他害成这个样子的？
0: 我不知道，他只说了是爱情。隔天之后他就偷偷地跑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1: 因为爱情他走火入魔，身心俱毁了吗？
0: 他的成就也许会超过我，但是为了不理智的爱情，他糟蹋了自己的青春、才华，还有我们的友谊。莲心，我看得出你最近心思很重，记住我的话，上海滩的名利场就像爬山，要往前往上走，不能留恋过去，犹豫不决。爱情应该是助力，而不是拖你后腿的阻力。

0: 董事长真的是难倒我了，这简直就是天书嘛！我实在是看不懂，除非找到秦如求救。外卖，外卖。
1: 你的外卖呢？西式寻人套餐，这应该是你想要的吧？果然是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徐晴如，上海户籍，没有；居住登记，没有；税务登记，也没有。甚至连当年他那起杀人未遂案的受害人，也是查无此人。
2: 这个秦如比你还神秘呢。这本《中西药合计天书》，只有找到秦如才能破解。可是这么多年了，就连董事长都没有他的消息。
1: 与其在这里发愁，倒不如到警察局的档案室去看看，说不定秦如的一些资料会藏在当年他那起杀人未遂案的蛛丝马迹当中。
0: 贺公子，麻烦你了。
2: 前几年我在德国大学毕业的时候，

0: 侵入在拘留室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他出狱后会怎么样？他没有立刻回英国，还离开了唯一的朋友徐慧。他留下会不会是想独自继续报复那个男人？原来如此。
1: 你发现了什么？
0: 我答应你，一定会帮你找到秦如。
1: 谢谢。

0: 早餐吃完就可以早点去找秦如了。你跟我聊天的话题，除了秦如就没有别的了。啊，对了，你翻看了秦如的资料之后，有没有发现什么？
1: 从卷宗上看，秦如是小时候就已经过继给她在英国的姨妈了。虽然她生活是蛮好的。 但是在感情上，他从来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希望把感情变成一种治疗寂寞的良方吧。后来，他遇到了一个男人，他深深的爱着他，这个男人也是他初恋情人。他想跟他结婚，提出之后，那个男人冷酷的拒绝了他，所以，他后来想跟他同归于尽。就是因为这个案子，他就被抓进了拘留所。
0: 在拘留所，那个男人不知道是用了钱还是用了什么手段，在宣体去找他，替他保释之前的8个小时，竟然把他在拘留所里打成流产。
1: 因为寂寞去恋爱，真让人心酸。你不会理解，这深入骨髓的寂寞，在异国他乡，在洋人的冷眼中，想家的念头逼得你疯狂。 却只能喝着苦咖啡，默默忍受。这是你留学时候的寂寞吗？像苦咖啡？还是说秦如的事吧。后来他因为偷盗被抓到了4次，每一次都是以高额的赎金私了。他既然有钱可以私了，为什么还要偷东西呢？偷窃其实是一种心理疾病。
0: 他希望通过这种残害自己的方法来自我亵渎，逃避现实吧。或许我可以找到让秦如重新回到锦荣的方法。
1: 秦如现在住的公寓就在前面那个楼里。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不用着急，他的生活很颓废，夜夜笙歌，现在没准还在哪个舞厅，不听玩的有多开心呢。我们在这里等他，一定能等到。
0: 这些天我一直忙着研制新药，没空找重阳，我还真有点担心他。
1: 你担心他，关心他，可他呢？ 这么久不来找你，说明什么？
0: 不，我了解重阳，他是不会变的。他不来找我，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如果重阳真的变了，
2: 去他的规矩！从今天开始。 老子要做回自己。

0: 就是，人家都跟白天鹅攀高枝了，你还当自己是陪衬的癞蛤蟆？什么人呢？呸！
1: 对呀，帅哥，这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大上海啊，到处都是漂亮的女人。
0: 重阳。

0: 什么地方是老子不敢去的？
1: 走，
2: 琼瑶，你不可以跟他们走。
3: 林夕，林夕，你醒醒吧，他不需要你。
2: 你没看见重阳跟着什么人吗？他怎么可以这样堕落？
3: 可你刚才也看见了，他想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2: 不，那根本就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
3: 林夕，大家都是成年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跟他根本就是两路人，重阳是重阳，你是你。为什么你非要去改变他呢？
2: 贺公子，你不是一直都对我的过去很感兴趣吗？其实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的过去是一杯寂寞的苦咖啡，但我和重阳的不是。我跟重阳的过去不但紧紧相关，而且有血有泪。你根本就不会明白，我们有我们要解决的难题，有年复一年的奋斗，我也有我所要守护的人。我的心全都乱了，你知不知道？
3: 我只想帮你。
2: 如果你真心想要帮我的话，请你让我一个人去找重阳，谢谢。

青春留住，难得朦胧天无眉，惆怅一沉堆，共看繁华尽憔悴。今宵歌舞升平，往事岁月已成灰。

0: 我的项链呢？肯定是刚才那个女的，给我弄死她！牧羊，牧羊，
1: 站住！站住！别动！小子，把老子金链子还回来！
2: 谁拿了你的破金链子？哎，
1: 小子还挺横是吧？给我灭了他！

0: 欺人太甚！
1: 打我！
0: 大哥，
1: 小子，这可是你说的啊！
0: 动手！

0: 你没事吧？你们走吧，我现在不想见到这个女人。
1: 重阳，重阳。

0: 你忘了这些年的坚持吗？没错，我喝了很多。 和别人打了一架，怎么了？反正我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那个混蛋探长。我就是个酒鬼恶棍，所以你以后别再跟着我了。仲阳，
1: 别跟着我！
2: 你误会了。
0: 我误会什么了？啊，误会什么了？你和他合伙把我送到青浦市误会，他追求你也是误会吗？我知道，那小子比我长得帅，他有个好弟，还很有学问，我只是个小痞子，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钱，没有势。
1: 你跟着我没有前途，别再骗自己了。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们两个人的梦想。我跟和田没有任何的感情纠葛，你为什么会那么傻？去青浦不是为了给你治病吗？你知不知道我在这里度日如年？我大半夜跑去青浦，还不是为了找你？
0: 那为什么我看到你跟他在一起？
1: 你在说什么？

0: 秦茹在吗？我是代表锦荣想请您回去的。徐董事长想和您见面。
1: 是锦荣的吧？
0: 锦荣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请您帮忙。你可以开门吗，秦茹小姐？她不会真的不在吧？
2: 不会啊。

这是我全部的首饰，不能回锦荣，我不能让老朋友看见我落魄成这个样子，我不能让同事看我的笑话。阿华，你愿意跟我离开上海吗？

0: 我又错了，你一个拆白党，怎么可能会有真感情？
1: 我是拆白党，可我也是人，我也是有心肝的。你对我好，我知足。但是，像我这样的人离开上海，我能干什么呢？我一辈子没有干过苦活。
0: 我可以养你一辈子啊！
1: 我才不要女人养我一辈子！谁不想干点正经事啊？
0: 可是，都好辛苦啊！阿华，你和我一起离开上海吧，我用这些钱给你开铺子。
1: 开铺子很难的。
0: 又回来了，阿华，快拿着这些钱，快走！晴儿，快走！你们不要再来逼我了。晴儿姐，你听我说，徐董事长受人陷害，腹背受敌，之前他为了参股远洋航运。 已经动用了锦荣大部分的流动资金，现在景北司令部已经取消了锦荣的军工订单。虽说锦荣底子厚，可是如果长期不研发出新药的话，恐怕也撑不了多久了。不，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晴如了。晴如小姐。
2: 你的才华是不能替代的。还有，你跟许安迪是肝胆相照的朋友，我不相信你就这么忍心看见他一生的心血都付诸东流。
0: 我这十年只能用劣迹斑斑来形容。我现在回去，以前的那些下属都会讽刺我，在他们的眼里。 我是个失败者，他们会嘲弄我，怜悯我，这样的滋味，换作是你，你能忍受吗？
3: 秦如姐，这个问题我在来这的路上已经思考过了。其实很多事情，或许你记得很清楚，但是对于大家而言，他们可能早就已经忘记了。
0: 时间是可以冲淡一切的。对，要是你不愿意当大家眼中的失败者，那你是不是应该站起来，勇敢地去面对呢？秦如姐，董事长给了我研发部的人事任免权，而我的第一项任命就是请你代替我出任研发部的协理，我愿意当您的助手。
1: 不，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晴如了。心病还需要新药医。你的心病，是因为你以前所爱的人对你的伤害所造成的强迫症。只要你现在愿意去接受真正爱你的人，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不。
0: 控制不住我自己，
3: 我们会一起帮你的。不行，也请你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好不好？秋如，你去试试吧。如果你工作不开心，你还可以回来啊，反正有我陪你。

0: 青茹，闻闻看，我煮的咖啡香不香？来，快过来。还是两颗糖，对不对？
1: 慧姐，你一点都没变。
0: 谁说我没变呢？我老了，娜娜都那么大了。
1: 在我的印象里，娜娜就是个调皮的小孩子。
0: 她一点也没变，而且还叛逆得不得了呢。我真的拿她没办法。我准备了一件小礼物，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给你。

0: 清如啊，你看，我给你买了一支自来水钢笔，你看你喜欢吗？
1: 喜欢，慧姐，谢谢你。
0: 不用谢，这些年来我还收藏了一些古董，其中有一些是我特意帮你买的。来，我带你去看看。
1: 哎，慧姐，你的包。
0: 放那儿吧，走。
1: 你不怕有人偷你的包吗？
0: 怕什么呀？在这里的人都是我值得信任的人，
1: 我连我自己都不信任，你还会信任我吗？
0: 我当然信任你，老天给了我一个奇迹，他也会给你一个奇迹。你要相信你自己，忘记过去，重新开始。

0: 一起来看看我们共同开创的锦荣。
1: 锦荣变了，慧姐，你终于实现了我们当年的理想。

0: 慧姐，这也太隆重了吧！
1: 这是应该的。青儿姐，欢迎你回来。这一次你的功劳最大。
0: 是普通冠军区，二楼是行政区。走，带你看看。慧姐，我看得出你为锦荣付出了很多心血，锦荣的变化可真大呀。你的贡献也很大。慧姐，你千万不要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越难过。 是你实现了我们当年的理想，而我一直在逃避。
1: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锦荣就是你的家，这个家永远欢迎你。来，我们去研发部看看。

0: 天哪，这是我们引进的新器材，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的最新设备。慧姐，你一定花了很多的心血。嗯，
1: 那也是应该的。你不是说过这是我们的理想吗？嗯，
0: 那你以后就在这里工作。嗯，啊，我还要去开会。 你先适应一下环境，我待会儿再来找你。好，好不容易让你回来了，我不会再让你跑掉的。

0: 对不起，怎么是你？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想到咱们在锦荣又见面了。你要干什么？
1: ？如今我是上峰派下来的特派员，权势比以前更大。你说我想干什么？
0: 你放开我！
1: 还想跑？怎么对我这么冷漠啊？我记得你原来可是对我痴心一片啊，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啊？
0: 你放开我！
1: 回来！
0: 你要干什么？你舅舅开的药厂一直想取代锦荣，你已经毁了我，我不会再让你毁掉锦荣的，你放开我！
1: 你可真是个蠢女人，我当时为什么要跟你上床啊？还不是为了新药，你对我来说一毛钱都不值。
0: 你
1: 还想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你之前给我的伤疤

0: 到现在还留着呢，啊！不，我已经付出代价了，一切都是你逼的。你舅舅在监狱里整整狠狠地打了我8个小时，害得我连孩子都没有了，都是你逼的，你放开我！
1: 放开你，我告诉你，我折磨你还不够，一针都不够。你知道吗？当我在病床上的时候，我每分每秒都希望你死。
2: 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也一样可以有办法把你关进拘留所里，像狗一样打你。
0: 不，
2: 你信不信啊？
0: 不，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2: 杀了你，我又怎么舍得呢？哎呀，你说，老天爷。 把你派到锦荣来，是不是对我的特殊关照啊？啊？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很简单，帮我搞到新药，不然的话，我就不停地折磨你。
3: 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4: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
5: 成大市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明朝嘉靖37年冬日，89岁的文征明在玉庆山房提笔描绘《赤壁图》，当最后一笔落下，画中江风骤起，
1: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老先生从何处来？
2: 在下文征明，从400多年后而来，想不到有朝一日竟能有幸与苏东坡同游赤壁。苏公的赤壁赋流传千古，多少身处困顿的文人都是读着他熬过来的。
1: 老先生过誉啊，这年我45岁，也正是人生最苦闷之时，乌台诗案险些丧命，贬谪黄州无人问津，当时的我也在问自己如何面对人生的无常。
2: 先生是在何等情境下写下这篇《赤壁赋》的呢？
1: 那晚皓月当空，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我与友人泛舟赤壁，饮酒放歌，怀古之思奔涌而来，一世之雄而今安在？
2: 英雄功业终付笑谈，唯有清风明月亘古长存。晚辈在画中着力描绘，盼能得几分神韵。
1: 青绿设色，笔墨秀人，先生这画恰如我当日所见之景，更胜在多了一份从容。
2: 不止这一幅，我这一生画过许多遍赤壁图，也摹写了数十遍赤壁赋的书法，日常写写画画，琢磨琢磨这文章里的深意。
0: 画成次年2月，文征明便与世长辞。这位深受苏轼精神滋养的老人，将那份明达从容的文人意趣传承下去，成为吴门画派的代表。这一生他创作的关于赤壁赋的书画就有36幅之多，蔚为大观。500年时光，朗月清风依旧，天地间一叶扁舟任逍遥，此心安处是吾乡。

0: 2026年5月31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今年1到4月，上海高端装备出口同比增长45.3%，新质生产力助推上海制造，持续拉动外贸高质量发展。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昨晚在上海举行，全球数百位创作者齐聚黄浦江畔，探寻优创密码。科学之夜奇妙天文夜专场活动昨晚点亮天文馆，2026年上海科技节圆满收官。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港澳游艇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军在拦截一艘试图突破封锁前往伊朗的商船，伊朗称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黎巴嫩和以色列谈判没能达成一致，以军军事行动再度扩大，主力部队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0: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年以来，上海外贸出口韧性凸显，动能澎湃，高端制造持续的领跑海外市场。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上海高端装备出口总额达577.2亿元，同比增长45.3%。从全球领先的智能港机装备到批量出海的国产整车，以新质生产力为内核的上海制造正持续擦亮上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2: 在上海港机重工生产基地，一条全球首创的集装箱吊具智能产线正式投用。集装箱吊具被称为外贸进出口的钢铁巨手，每一个集装箱的装卸动作都要通过它来完成。
3: 我手上这个零配件呢，好比是机器人的灵巧手，每一个集装箱的抓取呢都离不开它。别看它的重量呢只有6公斤，但是呢单个的这个承载重量最多能达到25吨，那它可以连续使用20多万次。同时呢它的一个作业精度呢相当于10米气步枪，精准的击中靶心。
2: 上海科研人员最新研发的新材料可以让灵巧手的使用寿命从20万次提升到100万次。同时顺应自动化码头趋势，上海振华重工首创了智慧之眼，在提升装卸精度的同时减轻了码头操作工人的工作强度。
4: 有了摄像头，有

0: 有了其他的定位装置之后，它能完全自动的去检测现场集装箱的位置，之后自己去定位，自己去抓取。
1: 从钢铁巨手到智慧之眼，上海振华重工的核心港机产品已出口至全球110个国家、300多个码头。
2: 我们在港机领域已经是连续29年，在这个暗桥的细分市场做到世界第一，占据世界70%以上的份额。我们也参与了全球60%的这个自动化码头的一个建设。
1: 今年前4月，上海高端装备出口577.2亿元，同比增长45.3%，其中船岸起重机出口同比激增97.4%，新能源汽车出口也是马不停蹄。在上海南港码头，刚从霍尔木兹海峡脱困的湘江口轮又将投入中澳航线的运营，一辆辆国产新能源车正在有序装船。据统计，今年1到4月，南港码头汽车吞吐量40.8万辆，同比增长33.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0.8万辆，同比增长150%。今年4月，上海进出口额达4559亿元，同比增长14%，再创单月历史新高。其中，上海集成电路、存储部件等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735.8亿元，同比增长85.7%。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合计出口280.4亿元，同比增长96.3%。记者沈春春报道。
3: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作为人工智能运行当中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磁源的调用量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面对持续走高的市场需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近期呢都推出了面向个人和政企用户的磁源套餐产品，将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 AI 算力变成了像手机流量一样可以明码标价按需购买的基础服务。
4: 工作日的下午，记者在营业厅看到一些消费者正在了解或订购磁源套餐。
5: 业务员跟我介绍一下，我平常工作的话主要是那个公司里做那个后端的 IT， 接到了我的这个开发工具上测试了一下，输出速度还是比较流畅的。
4: 目前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对应百万级到千万级的磁源使用量，按一个磁源能生成1到2个汉字，一次与大模型的问答消耗约2000个磁源计算，600万磁源的套餐大约能完成3000次问答。多家运营商表示，套餐推出一段时间以来，个人用户数量正在快速增长。
6: 我们这个个人用户跟政企用户的这个比例在6:4，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大概能有这么100%多的这种速度在增长。
7: 用户可以在像日常的办公辅助或者是生活咨询等一些场景中，像使用水电一样去使用我们的这些 AI 能力。
4: 业内人士指出，运营商推出磁源套餐，本质上就是把不同大模型的能力打包在一起，统一按磁源来计费，并通过一个平台安全地提供给用户。
8: 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9: 三大运营商能够推出磁源套餐，是通信产业正式从过去的流量经济转入智能经济的一种标志性的动作，普及度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峰值。
10: 昨晚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在上海举行，全球数百位互联网创作者代表及行业领军人物齐聚黄浦江畔，探寻优创密码，为通过互联网讲好中国故事、上海故事注入强劲动能。
3: 盛典开场秀《创作瞬间上海》，以舞蹈定格历史经典，尽显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交融的创作沃土。舞台上多位创作者以自身实践解码优质内容，在小红书结缘奔现的中美家庭再度聚首，传递跨越国界的真诚共情。盛典上，西宇科技多模态视频内容负责人畅谈创作与互联网技术之间的共鸣回响，创演秀预盘则融合彝族歌声、口技、甲胄复原等非遗元素， 以千年记忆的青春转化，印证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生命长青。盛典现场发布了上海互联网优创赋能计划和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共创计划。

0: 助力构建创作有支撑、成长有通道、价值有回报的完整生态。
1: 我们发布的这计划呢，就是希望能够邀请互联网上的优秀创作者，能够呈现一场中美人文交流的活动。这个活动名字就是共鸣未来，
2: 挖掘配在上面的优质的创作者，把他们写的、把他们评论的都会成一种一本比较正式的书籍，一律吸引一些更高质量的一些创作者加入进来。
0: 盛典的举办也让优秀创作者们从线上互动转为线下齐聚，互相之间的创意碰撞也为他们后续的创作带来更多创意火花。
3: 今天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大家相互在一起相互交流的话，可能能够迸发出更多创作上面的灵感的火花。
4: 你在网上能展现出来这些内容的同时，这里是会真正的奖励你。
0: 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报道。
5: 2026年上海科技节闭幕活动昨晚在上海天文馆举行。作为本届科技节的收官之作，科学之夜奇妙天文夜专场活动同日精彩上演，围绕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主题，为公众带来一场融合科普、艺术与前沿科技的沉浸式体验。
6: 望远镜最远250万光年之外，对吧？最近呢，几公里之外。
0: 天色渐暗，上海天文馆的邂逅星空，路边天文活动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其中不少都是第一次用小型天文望远镜来观测星空。
7: 因为我们之前对这个是一点都不了解的，然后现在小朋友也喜欢嘛，然后也科普了一些知识，
8: 了解了一下那最基本的一些望远和望远镜的那个常识，包括天文观测的一些常识。
0: 场馆内多项创新科普活动陆续展开，原创球幕互动天文秀《解锁宇宙的钥匙》首次融合实拍全景影片，真人现场演绎，观众角色扮演，道具解锁剧情等互动形式，观众可以完成一场可参与、可感触、可共情的探索之旅。沉浸式星空疗愈音乐会则是首次将天象厅空间与疗愈体验深度融合，现场摆放懒人沙发，每个座位配备专业声波颈枕，通过超脑音波技术帮助观众调节情绪，让市民在躺看星空中感受身心放松。本次奇妙天文夜期间，上海天文馆还携手多家高校与科研院所，打造无尽宇宙科学与艺术融合作品展等，将前沿科研资源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科普内容。官方透露，暑期将近，天文与诗文的融合展项也将于近期推出。东方卫视记者朱奇月上海报道。
9: 本周国际金价持续的波动，周四是一度跌破了4400美元的关口，国内的金石价格也同步大幅回落。
10: 五月以来，国际黄金市场持续承压，现货黄金价格已跌破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国内金饰价格同步大幅回落，菜百、周生生、周大福等几乎所有品牌足金客价纷纷跌破1400元。
11: 主要原因呢，也是短期这种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原油的价格长期在90以上，那么间接的引发了全球的这种通胀预期的上升。那此外呢，这种通胀预期上升以后会传导到，就是尤其美联储这种货币政策，那我们看到市场这种加息的预期也在持续的上涨，导致金价呢持续有一个逐步下跌的一个过程。
10: 金价连日下跌，不少投资者考虑在目前价格相对低位买入金条。在菜百投资柜台前，记者看到企业的实时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961.8元，前来购买金条的投资者较此前明显增加。记者随机采访发现，10到30克的投资金条最受追捧，
12: 就是950到980之间都能接受，跌到心理价位了。
13: 我觉得今天挺便宜的了，已经。我们同事前两天买的是1030多。
10: 针对黄金投资，投资者普遍比较关注金油比，在人们的传统印象应该是油金同涨。不过今年以来，随着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油价和金价的关系突然变得微妙起来，走出了一跌一涨的行情。冲突初期，原油价格一度涨幅超过40%，金价则不升反降，一度跌至阶段性低点。业内人士分析，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预期打满，过去几年金价持续走高，已经充分反映了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悲观预期，提前消化了当前冲突的影响。二是获利了结，当冲突烈度未超出预期，呈现拉锯态势时，前期已经实现盈利的一些机构投资者选择时机，抓紧减仓，从而引发金价回调。北京台报道。
9: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

0: 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那主要发力点在哪里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 通知在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方面，要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风貌改造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
2: 要打造出特色的工业旅游项目，要充分利用和链接这项目周边的一些资源，可以不仅仅是这一个老工厂的这个工业产业，甚至是产业集群的产业链，不只是工业旅游点，甚至形成了工业旅游线路。
1: 通知要求有序拓展工业智慧游，支持运用北斗、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等数字技术和设备，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通知还鼓励打破单一的旅游模式，构建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支持工业旅游场所发展主题商业、沉浸式体验、特色市集等业态，打造工业旅游加消费场景。
3: 近年来，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已成为文旅亮点。北京近日推出了四季影视打卡路线，将北京的影视取景地与城市文化地标紧密串了起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这条影视路上的风景。
1: 北京大视厅四季影视打卡路线分为春夏秋冬四个主题，其中夏天的相逢路线主打解暑纳凉，主要串联什刹海、北海、树美术馆、颐和园等近水景点，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等室内活动场地，并推荐其中隐藏的《玫瑰的故事》、《冬去春来》等热门剧打卡点位。
4: 我现在是在北京北海公园太液池的手划船上，来到这儿呢，仿佛置身于一幅天然的美丽画卷当中。截至目前呢，已经有超过20部影视剧作品在北海公园进行拍摄了，这里呢也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1: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北海公园的船型有10几种，每年来划船的人数达到15万人次，能带来2000万元的经济收益。此外，公园还将影视剧中出现的景点做成了文创产品，
5: 销量还是非常不错。像这个白塔，像九龙壁啊，还有一些很美丽的很独立的小园林，都是在这些影视剧中出现过的。每一部影视剧的作品的这个播出之后，那么都会有一些非常喜欢这些作品的朋友们会来到北海公园来实地看一看。六日的时候，北海公园的游客量可能都要达到5-6万人。
1: 在北京朝阳区朗园 station 的中央商街，多部电视剧在这里拍摄播出后，给园区的客流和消费带来了一定的提升。
6: 追剧的时候同时就看到某一个场景好像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因为这个剧肯定也会就是再去看一看呀，或者说我也在明星在的那个地方咖啡馆也好坐一坐呀，然后拍个照片啊，让我也感觉就是说很时尚。
1: 近期由北京市广电局打造的我们是好朋友呀影视设置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上汇聚了北京国贸、中山公园、钟鼓楼、三里屯等1200多个影视取景点位，为来京剧组拍摄提供一键申请、全程护航的数字化服务，也为影迷提供一个跟着影视剧作品游北京的打卡参考。
0: 得益于便捷的通关政策和大湾区火热的文旅消费市场，珠港和珠澳的跨境往来数据迎来了强劲的增长。据珠海边检总站的统计，截至到昨天，年内该总站查验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和清茂等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突破了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了16天。
7: 周末上午，记者在横琴口岸旅检大厅看到，许多往返珠海澳门的旅客正在排队有序通关，刷脸、按指纹、拍照，很快就完成了查验。据珠海边检介绍，随着智能通关模式的进一步推广应用，刷脸通关已成为湾区主流跨境方式之一。年内该总站已有约1800万人次旅客使用该模式通关，平均每5名出入境人员中就有1人刷脸通关。

0: 基本上早上在澳门公司，下午会到恒星公司，每天都会走，效率非常高。
1: 来珠海是一周或两周来一次，现在有这个刷脸通关，不用整天拿实体证件出来，更方便快捷。
2: 截至5月30日，今年以来，珠海边检总站已查验内地赴港澳游旅客和港澳居民入出境数量达5500万和420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超9%和10%，再加上其他地区往来人员，总量突破1亿人次。其中，横琴口岸客流量增长最为明显，年内经该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超15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约30%。
3: 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实行游艇自由行，港澳游艇从指定口岸进入内地，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仅限在大湾区内地9市航行。首批开放广州南沙、深圳蛇口、珠海九州港等6个口岸，活动水域包括珠江口和深圳湾，后续有望直接驶入大湾区任意码头。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最大的游艇制造基地之一，游艇背后连接着制造、维修、租赁、保险等一条高附加值产业链。按照国际经验，游艇产业每投入1美元，能拉动6到10美元的关联消费。对于港艇北上的新进展，香港游艇业组织认为，此举会大幅提升香港游艇前往内地的手续便利性。但由于相关的配套尚未完善，估计初期只会有大约10%的船主北上消费。
4: 香港游艇业界表示，获得临时内地船牌的游艇可直接被视作内地登记船只，不用再申请许可证及支付保证金。
5: 咁譬如話，就1000萬嘅遊艇咧，你要俾38% 税，38% 税即係380萬啦。佢俾翻你，但係幾時俾翻你啊？個手續係點樣？係好繁複咯。咁而家冇咗呢個税金嘅問題咧，就會方便好多。
4: 何伟乐指出，由于内地游艇码头附近配套未完善，估计初期只会有大约10%船主北上消费。至于北艇南下，下月起将放宽访港游艇要求，内地游艇无需在私人营运的游艇会或码头预留泊位，就可以在香港自由航行或在指定水域锚泊。有议员认为，目前内地游艇来香港仍然需要去中环办理出入境手续，流程需要简化。
6: 因为其实我哋参照渔民，其实渔民往来，其实佢都有很多好
7: 好好嘅参考方式可以用嘅。未来其实会唔会当陆路我哋可以无感通关，
6: 或者有啲白名单？未来嘅海上自由行呢方面嘅出入境，可唔可以参考呢？
4: 朱立威还表示，香港仍需在游艇泊位、充电等配套设施方面继续加强建设。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8: 好，我们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我国的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但是在广东和云南的部分地区，仍有分散性的较强降雨。
4: 气象监测显示，目前强势的副热带高压缓慢减弱南退，再加上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正在海面活动，像一道屏障截流了大量水汽，导致进入内陆的暖湿气流明显减弱。未来3天，我国大部地区天气将以晴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南地区大部、华南大部、江南东南部、西北地区中部、东北地区大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西部、广东中西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气象部门提醒，云南及华南等局地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地区前期已出现强降雨，公众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下周三起，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上线，雨带将集中在江南一带。
3: 气温方面，随着高空暖气东移，北方多地的高温开始冒头，而华南多地的闷热感有所减轻。不过下月初随着台风蔷薇转向离去，江南华南的闷热将再度发展。
4: 周末2天，河南、京津冀、内蒙古到东北一带天气热度升级，其中内蒙古东部到吉林西部、黑龙江西南部今天将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北京昨天最高温度35.3摄氏度，为今年首个高温日，比常年提前了11天，其中斋堂超过37度。预计未来一周，北京炎热仍将持续，最高气温将保持在30摄氏度以上，东北多地也将迎来高温。

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将冲到34摄氏度，也有望刷新今年新高。而在南方，随着雨水减退，30摄氏度范围迅速扩展，未来一周黄淮及以

0: 航运实施全面管理。黎巴嫩和以色列谈判没能达成一致，以军军事行动再度扩大，主力部队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的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萨利米说，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此外，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据美国媒体昨天报道，美海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了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一艘散货船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在夜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一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昨天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此前一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的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了黎南部利塔尼河，利塔尼河靠近黎以边境。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相关的决议，在黎以临时边界与利塔尼河之间的区域只允许部署黎巴嫩政府军和联黎部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表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将大幅扩大，包括继续对贝鲁特以及贝卡谷地西部展开空袭。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援引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黎以军方代表团谈判期间，黎方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另据半岛电视台5月30号消息，以军称击落了数枚来自黎巴嫩方向的发射物，以色列北部多地拉响防空警报。另外，以军还炸毁黎巴嫩南部居民房屋，黎以4月17号开始的停火线已名存实亡。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冲突再度升级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超过3350人死亡，超10000人受伤。
0: 欧亚经济联盟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5月28号到29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5月29号发布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
2: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官网发布的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需防范成员国因此蒙受经济损失。声明还称，关于亚美尼亚退出欧亚经济联盟潜在后果的专项报告将于12月发布。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9号表示，如果亚美尼亚决定继续推进加入欧盟，俄方与亚美尼亚在经济一体化领域方面的合作或将结束。 与此同时，

0: 普京指出，亚美尼亚政府的决定不会影响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外交部昨天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谢尔盖·科佩尔金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2025年4月，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作为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
1: 自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以来，重新审视脱欧这一敏感议题被推到了英国政治的前台。然而，英国工党政府一边想向欧盟靠拢，一边呢又划定了多条的红线。对此，欧盟方面似乎并不买账。
0: 最近，重新靠近欧盟甚至重返欧盟的声音在英国不断响起。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惨败之后，遭遇党内逼宫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誓言要重建与欧盟的关系，并将英国重新置于欧洲核心位置，以此重振外界对工党的信心。斯塔默在党内的几位潜在竞争者也都公开支持加强与欧盟的合作，甚至希望最终重新加入欧盟。分析认为，英国之所以寻求靠近欧盟，是想弥补脱欧带来的多重损失。根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研究，脱欧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比留在欧盟时降低了6%至8%，投资降低了12%至18%，就业人数也减少了3%至4%。全球知名民调公司鱼观调查5月底公布的民调显示，英国民众支持重新加入欧盟的人数上升至56%。自2024年7月上台以后，英国工党政府一直致力于重置英欧关系，以缓解经济等压力，但同时又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红线，不重返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不恢复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然而，欧盟方面明确表示，不能只获得欧盟单一市场的便利，却不接受相应规则。若不放弃红线，重置英欧关系恐怕难以实现。此外，欧盟还有更深层次的顾虑，那就是英国政治的反复无常。由于在此次英国地方选举中，极右翼改革党强势崛起，其党首脱欧主要推动者法拉奇未来可能上台执政，这让欧盟在对英关系上更加谨慎。
2: 近日，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经历一场罕见的5月热浪，当地气温已经连续两日突破30摄氏度，几乎比往年同期最高气温高出了一倍。
0: 都柏林往年5月白天的最高气温通常在15摄氏度左右，而最近几天，都柏林已经连续2天最高气温突破30摄氏度。反常的天气让市民提早开始寻找消暑的方法。不过好在这种温度对人体来说还不算太热，特别是在都柏林这座以温和湿润气候闻名的城市，干燥的天气反而给当地民众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季节体验。有人表示，在户外享受阳光也挺好的。
3: We normally get a nice dry spell early in the year and late in the year. This is a lot hotter. Personally, I mean, it's nice to be outdoors, enjoying it. I was at the beach last night.
0: 不过也有人提醒，在享受阳光的同时，也要注意个人防晒以及对宠物的照顾。
4: It's great having the nice sunny weather. Means we get a nice bit of sunshine. I have to be careful because I burn very easily. It's great for me, but unfortunately, it's terrible for my doggy, who is sitting at home, unable to find somewhere to cool off, and just running around the house, panting uncomfortably. But I love it.
0: 此次热浪是席卷欧洲大范围高温事件的一部分。近期，英国、法国和爱尔兰等国纷纷打破5月历史高温纪录。联合国气候官员已警告，本次早期热浪正无情地警示着气候危机所带来的日益严重后果。
1: 周五的傍晚，在加拿大曼托巴尼省北部的一处原住民的保留地，因为受到了野火的威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据了解，火灾发生时，该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高温预警之下。
0: 受火灾影响，这处原住民保留地所在区域一度有数百人撤离。消防部门持续展开空中灭火作业，目前火势整体得到控制，但部分地方仍在阴燃。当地应急官员表示，消防部门正在采取措施，防止火势再次蔓延。据加拿大媒体报道，目前曼尼托巴省大部分地区都处于高温预警之下，全省共有18处活跃火点，大约30个市镇已限制户外生火。政府部门通告称，实施这项限制的原因是野外树木种子大量堆积，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可能会被火花点燃，引发野火。
2: 五月下旬，印度多地遭遇持续极端高温，连续多日的气温逼近50摄氏度。气象专家指出，受厄尔尼诺等现象影响，印度不仅极端高温天气呈阶段性增多的趋势，今年的季风。

0: 中雨季降水量也可能会低于常年平均水平。
1: 季风雨季通常在每年六月开始影响南亚地区，而降雨前的五月则是热浪来袭。印度气象专家表示，随着太阳直射点北移，原本有助于印度降温的西风扰动逐渐减弱，来自巴基斯坦和塔尔沙漠方向温度接近五十摄氏度的干热气流持续吹向印度北部平原。在缺乏降雨和云层降温的条件下，这些干热气团极易引发高温热浪。过去两周，印度全国已有超过45个气象站记录到极端高温。与往年断断续续的热浪不同，今年印度的酷热天气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更广，已打破多项同期历史气象记录。除了高温热浪，即将到来的季风雨季同样引发印度气象部门担忧。据印度地球科学部预测，2026年印度季风降雨量可能低于常年平均水平，这也是近3年来首次出现此类预测。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全球性气候变异，厄尔尼诺现象所引发的极端气候危机不仅对印度造成严重影响，在整个南亚次大陆，极端高温与干旱正产生广泛的连锁反应，使周边邻国在粮食安全及水资源保障方面面临与印度相似的系统性挑战。
2: 近日，新德里的交警部门向一线的警员派发了便携式的空调头盔，以缓解执勤时的酷热。这款头盔有可充电电池供电，内置小型冷却风扇及通风口，可以持续向佩戴者输送凉风，帮助在繁忙路段长时间执勤的交警缓解高温带来的影响。有交警向媒体表示，与室外实际气温超42到43摄氏度的高温相比，戴上这款头盔后，头部感觉像是32到33摄氏度左右，非常凉爽。自这款头盔推出以来，各界对其续航性能和实际佩戴感受提出很多疑问。根据新德里交警的说法，这款头盔的重量约为150克至200克，单次充电需要3至4小时，满电状态下可持续工作4至5小时。五月下旬，印度多地遭遇持续极端高温，连续多日气温逼近50摄氏度。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五五购物节带来硬核折扣，南京路商圈开启全年最大力度优惠，有商场开业2小时，营业额破亿。千元宠物猫只要800元就能低价领养，不少消费者为此深陷分期付款霸王条款，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早上的7点38分，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2: 一年一度的五五购物节，实打实的硬核折扣是促消费的有力抓手。南京路商圈的百货专场大促，昨天呢是开启了全年最大力度的优惠，有不少人甚至连夜排队囤券。
4: 上午9点不到，新世界新玩中心门口的铁栅栏内已排满顾客。
5: 阿拉昨天有的3点多钟就到了，去年大概5点多钟早上才有很多人来排队的，今年就大家热情特别高嘛。
6: 我是河南的，当天来玩碰到了嘛，随时就参加了，还挂排了一整夜的。
7: 铺了个垫子，带了2床被子，做了一个床，
8: 认识了很多人，相约下次一起排。对。
4: 如此场面引得路过的市民游客纷纷侧目，
9: 太不可思议了，整整一晚上。
10: I live here afternoon. Oh my god. Okay. Very successful.
4: 10点整，商场开门，真正的血拼，既考脑力也拼手速。黄金柜台限量发售的足金葫芦，客价1000左右，不到半小时售罄。
11: 原价是9088，现在是3800，很划算。限量66个。
4: 在会员中心，限量的满额赠品也是分分钟被抢光。
12: 我们是已经拿到一个手表了，这要拼手速的。只有30分手表，
13: 10点15分发完的手表。
14: 要消费多少才赢？
13: 28888。
4: 为了这场大促，不少顾客提前做足功课。
15: 昨天下午来看了，然后晚上回去算了一下账，算到深夜。对，就是看他怎么样能够，就是把所有的券都用完嘛。对，用足。
4: 到中。

0: 52年左右，商场的整体销售已经突破1亿，比去年明显提速。
1: 去年我们销售1亿，大概是在下午2点左右，用了4个小时。今天所有的券在一起，大概是在5000万左右。然后我们通过这5000万的券，能够撬动2亿以上的消费。
0: 记者何晓、徐笑阳报道。
2: 6一儿童节临近，玩具的消费市场是迎来了旺季。在浙江的义乌，共有玩具市场的经营户3000多家，相关产品呢是远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眼下，经营户们正在忙着给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们发去六一节的礼物。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童玩世界街区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正在挑选心仪的玩具，甚至还有国外的小朋友。而这段时间也是玩具商户们最繁忙的时候。深耕毛绒玩具行业多年的经营户陆庆荣不停地回复着客户的催单电话。
4: 我们从5月初就是客户陆续的都在下单，就是集中出货的话可能就在5月中旬到下旬，基本上客户集中补货补单。明年是羊年嘛，像小羊的产品现在订单量还是可以的，销量像我们这一款的话已经卖出去5-6千只，对，整体还是超乎我们预期。
3: 在义乌全球梳毛中心， AI 智能玩具凭借互动性、趣味性与教育性，同样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随着指令的下达，一台灵活的 AI 四足机器人流畅地完成了跑跳、握手、转圈、跳舞等动作，还会做出各种俏皮表情。生动有趣的互动体验让现场的大人小孩纷纷驻足体验。经营户陈云俊的店铺里各种 AI 玩具摆放整齐，其中一款5月1日刚刚上市的 AI 喵精灵成为了众多产品中最火爆的单品。
5: 刚开始的时候只要4个表情，像这一款我们出来的话就是已经把这个眼睛是加到37个表情了，有再加了互动，摸去它会喵喵叫，它会摇尾巴。东南亚这一块的话，可以说每一个月可能都会返单2-3次。
3: 除了 AI 毛绒玩具人气高涨，兼具学习与陪伴功能的 AI 时间管理器、AI 学习机的需求量也不少。经营户介绍，如今家长选购玩具不再只看重娱乐性，更期待产品兼顾孩子的成长，帮助培养良好习惯，辅助学习。
6: 课程表他都给咱们，学习计划什么的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最多的还是我跟我们的聊天，像我们就属于那种性价比比较高的嘛。你像我们这款是带 AI 的产品，价格是在100来块钱左右。
3: 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4月，义乌市玩具出口82.7亿元，同比增长11.6%。
2: 一只宠物猫市场价格呢是3000元，但是店内啊却只要800元。如此的优惠背后呢，往往藏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条款。今年的2月底，嘉定万达一家宠物店内，周女士是自称在店员的引导下稀里糊涂的签了字，回家之后才发现啊自己背上了为期2年共计7152元的分期账单。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0: 今年2月底，周女士在嘉定万达的一家宠物店看中了一只宠物猫，询问店员得知猫的市场价为3000元，但该店售价为800元。她当即支付800元买下了猫，并在店员的建议下绑定银行卡，去指定的官方商城小程序内购买猫粮等用品。
7: 捆绑完之后呢，他就让我手机在操作，哗哗哗。这个签字的事情，我就一直是以为当时消费买猫砂猫粮的签字。
0: 很快，周女士的手机短信弹出了扣款提示，一查才发现她需要支付24期分期付款，总共7152元。周女士随后找店家理论，对方却给出了一份宠物认养协议。记者看到这份协议的乙方签名处是电脑机打出的周女士名字，而另一位在该店买猫的袁女士也有类似遭遇。
8: 他直接给我点的就是签字，直接让我签那个身份信息。我生气的点是，他当时给我买猫的时候，他没有给我讲过这些。
0: 记者随后以消费者的身份来到这家门店，店里所有宠物猫的价签上都有2个价格，一个名为养护服务费，基本都在1000多元，而另一个市场一口价都超过5000元。
9: 这个1200，1700是那个市场价。
10: 哦，
9: 对，因为我们是现在好运了嘛，所以价格就稍对的，稍微来说，比较便宜。
11: 1200付完，然后您吃喝的话，我们这有，直接从这儿带就可以了。
0: 在记者的追问下，店员才表示，想要1200元买猫，必须每月在指定小程序充值，为期2年。
11: 就是看您自己消费，

0: 少买多少，
1: 但充值一定要充是吧？
0: 对。
2: 事实上，这类打着低价领养名号，实则分期买猫的情况不是新鲜事。有消费者分期四五千买回一只病猫，猫死亡后还得付高额违约金才能取消协议。律师提醒，这些所谓领养协议就是普通的买卖合同，涉及绑定银行卡、扣款等行为时，消费者要注意甄别交易所规定的付款方式。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就此介入调查。记者张宇飞报道。
3: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前夕，2026上海影艺节率先启动，今年将举办黄金时代的回望香港经典影片展，展映片单包括阮玲玉、南海十三郎等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代表作，还将在新天地东台里、外滩 FTC 等城市地标设置露天放映点。今年影迷节活动将持续到6月14号。第二届四京有戏系列活动拉开帷幕，共设有戏、展、游、购四大板块。期间，安方塔专属灯光秀《百戏生》将在每周末精彩上演。古镇街巷及产业园中，一阵白馆热情迎客，串联成可公开、可观赏、可参与的白馆群落。活动将一直持续到6月28日。第十一届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杭州启动。大赛聚焦人工智能前沿领域，专门为中小科创企业、创业团队搭建自我展示、资源对接、成长赋能的优质平台。目前赛事报名通道已全面开放，最终评选出10个优胜项目，最高可享受1500万元创业启动资金。湖州中心粮库全面铺开，2026年度省级订单小麦收购各项筹备工作同步开启农户预约登记。今年湖州的收购任务是2000吨，共涉及种粮主体145个，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120元。粮库已全面完成腾仓并库、仓房消杀等准备工作，预计将于6月5日后正式开秤。舞剧《牡丹亭》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拉开为期4天5场的演出大幕，舞台融入苏州粉墙金砖，视觉符号与薄纱、光影、水雾交织，营造出一部幻景，亦真亦幻的园林质感。舞剧《牡丹亭》已是第3次在苏展演，此次将在苏州迎来第100场演出。高考临近，扬州警方发布通告，将依法对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实施安全管控。通告要求，从6月7日0点起到6月9日24点，扬州市14个高考考点及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飞行低慢小飞行器，违法违规起降升放的飞行器，警方一旦发现，将依法驱离或击落。 好，下面请王爽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王爽。
4: 好的，苏展，带大家进入今天的报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解放日报的报道，重新开放近半年的上海嘉定西大街近200米开放路段日均客流突破了7000人次。今年五一民俗活动更是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成为上海古镇更新的亮眼样本。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核心街区，这里的历史底蕴深厚，留存诸多名人故居，历史建筑占比超过40%。街区采用4期滚动开发模式，兼顾历史保护与活化利用，分级修缮改造建筑，留存不同时代历史印记。运营方摒弃古镇同质化的套路，定下招商3不原则，深耕非遗复苏、在地文化挖掘、孵化特色业态，让非遗文创实现市场化出圈。目前呢，街区也存在着客流不均、部分业态适配度不足等问题。业内表示啊，商业化并非是古镇保护的对立面，借鉴多地古镇发展经验，嘉定西大街未来将会深耕文化、居住多元功能，打破单一的商业街模式，探索古镇活化新路径。南开大学5月30号发布情况通报，针对我校教师陈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问题，学校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有关情况通报如下：受质疑论文2024年4月在 Nature Cancer 期刊正式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郑某为我校生命科学学院在战博士后，通讯作者陈某为我校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通讯作者胡某为我校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调查组通过查验实验数据、访谈相关人员等，确认该论文被质疑的14张图表所涉实验数据处理由郑某完成，其中呢，11张图表的部分数据处理。

0: 理未进行准确量化，而是由估算完成。两张图片为数据重复使用，一张图片为数据粘贴错误。上述情况存在学术不端行为，陈某、胡某对实验数据和论文质量存在不同程度的失查、失管，未尽到通讯作者对论文数据真实性的应尽责任。学校对相关人员处理如下：解除郑某与学校聘用关系，免去陈某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取消其在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对胡某予以诫免处理。中山大学5月30号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网络上对康某某、邝某某等相关学术论文图片和数据问题的质疑，学校成立专项调查组，认定相关论文存在学术不严谨和学术不端问题，依据有关规定对相关人员处理如下：免去康某某华南恶性肿瘤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副主任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取消职务职称晋升、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12个月，暂停招收研究生12个月，责令刊物或撤稿。对相关论文第一作者廖某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取消职务晋升、晋级、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12个月，暂停招收研究生12个月，免去邝某某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取消职务职称晋升、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暂停招收研究生24个月，责令刊物或撤稿。对相关论文第一作者万某某暂缓授予学位1年，对其他相关作者视其责任情形分别进行学术诫勉谈话或批评教育。近日，一位博主发布视频，称自己硬刚了景区的不合理收费，事件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视频当中博主吕大侠 V50 质疑稻城亚丁景区将 S462 省道通往亚丁村等行政村的部分路段截断，需缴纳120元的观光车费之后才能进入，认为此举属于不合理收费，并要求景区出示相关的文件。景区工作人员提出可以免除观光车的车费、报销住宿费，但是呢，条件是博主必须要乘坐观光车，被其拒绝。最终呢，博主签署了一份免责承诺书之后，成功驾车进入到了景区。此事引发广泛的关注和网络的热议，给广大游客带来不良体验，也损害了甘孜文旅品牌形象。官方通报称，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
1: 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发布通报，就近期景区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向广大游客及社会各界致歉。通报称，已启动提级整治，正在对涉事路段权责边界进行复核，将及时纠正不合规管控行为。甘孜州发改委同步通告，暂停收取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完成后依法调整。从28日开始，四川省已由多部门组建工作组，会同甘孜州进行调查。因所涉因素包括道路管理、收费价格等等，较为复杂，现在处于多部门联合核查的阶段，待调查工作结束，会尽快面向社会公众回应。
0: 稻城亚丁景区此次引发争议的道路呢，是一条省道，也是从游客中心通往核心景区的唯一的道路。对于景区而言控制道路就能够稳稳地获取流水，这种躺赚的模式强化了景区的高收费冲动，是典型的门票经济捆绑消费，背后呢是垄断思维作祟。新华社的评论指出此类捆绑消费并非是个例，景区手握独特的自然和通道资源，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就容易滋生躺赚的思维，将摆渡车等便民服务异化为二次门票。在这背后是门票经济和垄断思维在作祟，背离了文旅产业良性发展的规律。随着旅游消费升级，游客更加的看重整体体验与公平，景区必须要摒弃粗放的盈利模式，严守法律底线，合规透明定价，以精细化的运营和高品质的服务实现可持续发展。针对近期基因检测

0: 行业出现的乱象。新华社评论指出，个别从业者利用监管漏洞，借基因检测业务高价收费，违规分成，将精准医疗沦为了精准敛财工具，对国家医保基金构成风险隐患。由于多数公立医院将检测外包，且检测尚未纳入医保，多由患者来自费，导致收费混乱，流程不透明，甚至出现篡改结果、伪造阳性报告骗取医保基金等违法行为。相关的涉案人员已经因诈骗罪被判刑。评论强调，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必须要推进收费管理的阳光化，探索将质优价宜的检测纳入医保支付，升级智能化监管，实现检测全程留痕可追溯，对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唯有以严监管堵漏洞，以深化改革规范秩序，才能让前沿技术回归本位，切实守护人民健康。好，以上就是这时段报天下，时间交还给组长。
1: 好的，王爽。上周三晚高峰的时段呢，应急救援员赵先生开展道路救援作业时呢，意外受伤，面部瞬间血流不止，急需要送医治疗。执勤的民警为他开辟出了应急通道。
2: 行吧，你能带一下去那个第九人民医院吗？
3: 当时看到有一名乘客坐在网约车副驾驶上，这个下巴在流血，用手托着下巴，血流不止。
4: 考虑到赵先生伤势较为严重，民警立即将情况上报至分局指挥中心，并决定为赵先生开道。一路上，民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带领赵先生乘坐的网约车通过各个路口，并最终将赵先生一行人安全送达医院。
3: 根据那个导航，大概要40分钟左右，然后我们一路帮他开道，大概用时24分钟左右。
4: 到达医院后，民警还帮助赵先生办理挂号等手续，直至赵先生无大碍后才离开医院。
3: 当时缝了20几针，没有骨折，没有颅脑损伤，现在无大碍，已经安全出院。
1: 上周五的晚上8点多，上海松江一名孕妇羊水破裂，急需要送医，向执勤的民警求助。在民警的帮助下，孕妇被及时的送医，顺利的分娩。
5: 当晚8点多，崔先生陪同怀有身孕的妻子开车外出，途中妻子羊水突然破裂，需要立即前往松江区妇幼保健院。考虑情况紧急，崔先生对路线也不熟，于是看到警车时便第一时间向民警求助。
6: 当时我在沪双城化南边进行这个执行，然后当时人跑过这边敲击窗户，下车以后就跟我说，其爱人这个羊水破了以后急需要到妇保医院。我听后以后跟他说，跟着警车一路这个带领他赶至妇保医院。
7: 右拐上高速了，马上。
5: 警车一路开到原本20分钟的路程，仅用时12分钟便顺利抵达。
8: 叫护士，快下车跟护士叫。
6: 这个羊水破了。
9: 能不能下来？
6: 能下来？能下来吗？慢慢赶紧去吧，车先放这边。
5: 随后，张海伟协助对接医院，快速办理就诊事宜，确认孕妇无碍后，方才离开。
1: 近日 S4 高速奉贤段一辆轿车在行驶中突发自燃，所幸的巡逻的交警及时的处置，化险为夷。
10: 5月11日傍晚5点40分左右，执勤交警巡逻至 S4 高速上行内圈44公里处，发现应急车道上一辆小卡车，车头正冒出浓烟和明火，情况十分危急。两名交警迅速取出警车上的灭火器，对准起火点喷射，阻止火势蔓延。
11: 先确保这个人员安全，然后通知那个119。
10: 不久，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对起火车辆进行彻底清理，余火被完全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现场交通很快恢复正常。
11: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嘛，车上，什么易燃易爆物品啊，尽量不要放上打比方像打火机啊，那个有含有酒精的那种香水啊，或者是含有酒精的那种消毒剂啊，最好不要放车上，这样经过太阳暴晒，很容易那个发生那个自燃或者爆炸这种情况。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北京推出4G影视打卡路线，将影视取景地与什刹海、颐和园、博物馆等城市文化地标紧密串联。国务院批复同意港澳游艇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免担保自由行，香港业界称此举将大幅提升手续便利。